0800-090-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哦，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甲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九月初十，礼拜四，啊，咱中台湾是好天侪云，温度上低22度，上高是31度，啊，温差大哈。旧历是7月29，今日无适合日出计穿挡土。头头新闻讲到的是较料想未到哈，被骗去啊中国，啊骗去中国呢，要甲你拆除器官，就是要甲你挂你的邮寄啦，挂你的肝脏啦，啊要做这器官捐赠啊，不是捐赠啦，啊就是讲啊，甲你卖去平，这家仔有抓到呢，啊这不是空穴来风啊，这个26个查甫叫做江承恩，伊带头的啦，然后组织一个啊。人口贩运集团涉嫌呢，甲你骗哦，薪水真高啦，安怎好啦啊？然后将人呢送去中国啊，要甲你手术啦，要甲你提肝啦，要甲你提腰子啊，那是哈。啊，因这集团呢吸收真侪少年人参加啊，你只要骗到一个啦哦，将一个人就能送出国家，就会当呢得到10-30万粒的这泰达币。哦，就是这泰达币当换钱的嘛，哈，所以有三个被害者呢，这被害者因拢称呼叫做迪亚啦，好、哦，迪亚呢，在家在下呢是，哈、哦，有三只迪亚，三个被害者啦，差一点啊，哦，就去人转送出去，啊，检警单位呢，加载，哦，时间呢，甚至提早，就这4天的因7个啊，甲抓起，啊，即卖已经甲起诉，哦，检察法官呢，救助。7年的有期徒刑。啊，这个案呢，一开始是刑事局咧办一个少年人的案件。啊，结果呢，这个少年的行动电话来对，哦，有一挂因的对话嘛。啊，对话发觉就讲，哎呦，啊，那会干那咧卖人口的。所以呢，马上报车到检察官这边来做指挥来做办嘛，哈、哦。发觉就讲，这集团带头就这姓江的。你去年8月啊，已经规划好后路线啊，包括讲这人呢，先压在度，哦、啊，套计到因的群主啊，因群主呢叫做什么“谁不乖谁背”啦，啊，什么撑死胆大的，好、啊，你内部呢，因有一挂因的对位联络哈，联络呢，包括呢，什么人做什么，什么人做什么，另外有一个23岁是这姓江的因堂妹。福建的联络中国那边，啊，那边要出钱嘛，咱这边人给送过去嘛，啊，伊嘛吸收真侪少年的参加这集团哈，因就是咧网络顶面用薪水真悬，啊，你要找头路，其实呢，敢若讲要来找车手啦，啊，是讲啊走私物件一种消息，啊，等被害者呢，联络来啊，甲骗入来啊，然后呢将人带去到呢。抓匪的中立，也是桃园遐，啊，啊，就等于软禁的遐咯，哦，单台的出境啊，那是哈，这集团呢，而且表示讲，你若会当骗到一个啦，哦，甲送出境，然后呢，可能要你的肝啦，要你的油脂啊，那是吼，你就会当得到呢10-30粒的泰达币。啊，讲一只泰达币大约是新台币呢31块啊，那是哈，所以呢，你就会当。会当赚到钱咯，啊，变安尼啊，即嘛是两波的行动，收查嘛，啊，抓到这些人哈、哦，所以这唔知是，就是还未开始做，咱就已经甲抓到啊，啊是早前呢，因就已经安尼做啊，好、哦，这进一步呢来了解哈。过、哦、来先来讲啊，咱本身的这出口呢，啊，真正有够厉害厉害，好、哦，因为 AI 嘛，好、哦，咱咧讲这 AI。这 AI 啊，真正 AI 哈、啊，好啦，伊包括到 AI， 包括到咱本身的电脑啦、资通讯啦、吼等等啊，那是吼带动了咱电子呢零组件，包括资讯通信，包括呢啊视听产品的出口，所以财政部长的数字出来是哦，好厉害。咱8月份吼、哦、出口824亿的美金，这嘛是单一个月新冠。比顶一个月阁增加要9%，那比顶一年吼是增加41%，
所以咱的统计处长是安尼讲，吼，伊讲啊，即马进入了立秋啊，立秋就较凉啊嘛，哈、啊，伊讲但是呢，出口呢依然是热天，哈、啊，热扑扑，哈、啊，表示呢出口真好。连续呢34个月，一年12个月尔呢，咱的出口连续34个月呢，拢是成长的。过去不安尼吗？唔捌。啊，唔捌哈，所以今麦当然是追上史前最长纪录哈。后来咱出口呢，真好，所以讲啊，咱实在是啊低估了 AI 的这种强大威力。林立讲呢，我出只最暗哈，差不多哈，又起起落落嘛哈，想未到，哦，一直起，一直起，一直起安尼是呢哈。所以呢，这当然是真厉害就对了哈。啊，刷落呢就高个了。九月就这个月嘛，啊，伊讲那九月份有可能会来到770亿至803亿，安尼是一个增加嘛，又嘿，一个增加，哦，比作连35个月呢，啊，拢是嘞，啊，成长安尼是吼，这当个是改写记录。啊，八月份的出口呢，比去年同期，哦，今年甲去年比啦，哈，八月份呢，就增加了239亿7000万的美金。其中的电子的零件组件呢，就上多嘛。这头一边突破了300亿的美金啊，比顶一年增加58%呢，是八月份。啊，你那正月至八月嘞，正月至八月出口呢，5743亿的美金，同款是打破纪录啊，比顶一年的正月至八月呢，增加了超过44%。哦，所以后面的数字真多啦，哈，啊，就是哦，安怎比安怎好，安怎比安怎好，然后哦，啊，所以咱的真多消去美国嘛，哦，所以咱这三年来讲，咱对美国的出超，哦，咱物件卖予伊，当然伊嘛物件卖咱啦，哈，但是咱卖予伊的钱额呢，加真大，佮出超，但相对哦，哦，咱对韩国是逆超哦。哦，这个数字嘛在增加哦，哦表示什么？咱有物件卖去韩国啊，韩国嘛物件卖来咱台湾啦、啊，结果伊卖来咱台湾的金额较多哦。啊，为什么？因为一挂零件啦、啊，哦一挂产品呢，韩国那边的零件爱运上来咱家，哦，所以即马等于讲啦，以即马电子的发展来讲哈、哦，美国、台湾、韩国。比作是一个合作的铁三角这个状况哈，不然现在讲一条呢，跟咱有影响的。啊，咱这两天咧讲啊，咱这通膨超过2%啊，这通膨就是有较烈扑扑一点嘛哈。啊，即马呢，哦，突然间呐、啊，油的价格砰一下个压起来，一定是战争嘛，战争呢油就个贵啊。啊，因为美国呢都咧切背，从伊朗。五只原油的这个准运上原油的轮船哈、啊，砰一下给拍落去啊！哇、哦，这当然对伊朗来讲呢，这大代志啊！这伊朗爱卖油啊，伊才有钱通去赚啊！哦，阿美军呢，将五只伊朗的原油运送轮啊哈，从那个拍掉啊，拍掉就是要报复，用伊朗呢啊，接连呢用飞弹攻击着。美国的军舰哦，哦，好大胆！你敢打美国军舰？哦，所以伊朗即马呢，淡薄仔做法，甲一开始无啥共款的是哦。好啦，所以伊朗呢，嘛因为安尼死哦，好，你搁甲打我的这个油轮啊！伊朗呢，马上搁打倒转去啊，向着约旦，约旦伊的国内有美军的基地，所以伊朗就针对约旦境内美军基地呢。飞弹就给我拍去，啊！而且呢，伊朗对我表示讲啊，那这个霍姆兹海峡，包括呢四周的海域，哦，因攻击了呢十只的船只呢是吼，所以这嘛是当讲美国甲伊朗战甲即嘛，哪个个？哦，大家针对这区域的航运呐，发动的是上大规模的这攻击哦，啊那呢油绝对会贵嘛。哦、所以国际原油的价格就突破了每一桶100块的美金，安尼是吼。我、哦、啦，这是
美军的中央司令部表示啊，伊讲伊朗的军队即几天啦吼，两遍用因的飞弹锁定美军的海军的一个军舰，甚至包括一架航空母舰哦，哦，搁一架呢驱逐舰，飞弹的驱逐舰，虽然拢无拍到。都没打到，但打到的事更大条啊！美国这边有人伤亡无？听说没啦。美军就在这个阿曼湾，包括伊朗的，他主要石油要出口的港口，是在哈格岛这。好，你给我打，我就将你啊，港口的这油轮啊，什么我把你打掉。打掉了，伊朗就马上又打倒回来。哦，所以伊朗的这边，起码会当说，唔知影呢，即后面呢有啥物内幕吼？即伊朗即摆呢，吼真歹呢。好、哦，所以伊朗的革命卫队表示讲呢，我嘛已经向约旦东部，美军的基地呢，飞弹就甲拍落去啊。哦，当时嘛，攻击两架美国的即军舰，八架企图要通过海峡的啊，即油轮安尼是啦哈。所以伊朗方面一直讲啊，伊讲啊，这边的因的行动隆重针对十架的军舰。麦当公司开战以来，针对航运发动了上大规模一个行动。啊，约旦是国内有一个美军的基地啦。哦，所以约旦呢，伊讲啊，当地阮的防空系统，哦，将拍来飞弹，阮大部分有甲炸起来啦。哦，拢总有20粒的飞弹呢，拍入来阮约旦，其中有18粒，阮就甲拍掉。安尼个两粒呢？有啊，个两粒咧落个啊，无人住的所在安尼是吼。甚至英国的海事贸易行动的办公室接到真侪消息，讲啦，波斯湾北部以及呢阿曼湾一带，这是商船哦，做生意的商船，嘛受到攻击，受到攻击了，这个商船目前呢未停未动。阿伯安助理，所以相关的这代志啊，会当讲，和海上的运送，即马呢更加紧张嘛。所以部分的船只，咧这个所在呢，就咧放慢落来。有诶讲啊，咱卖行这条线，改变路线。有安怎呢？要暂停，先卖叮当，还是先卖出船啊？弄这现象哈，所以呢，这个真困扰。因为这个海峡呢，霍姆兹海峡是全世界上重要的，尤其运送石油的海线之一啦。哦，大量的中东，你也知晓油嘛？油也好啦，加速也好啦，都要经过这条水路出来。即马呢卡在这，物件呢少去啊，价少就贵起啊。哦，所以咱讲啊，这跟咱无啥代志，那也无代志。那也无关系，油就贵啊，那的物件就贵啊，哈，所以这个代志又个发生吼、哦，这个布兰特原油呢，切到突然间一桶呢，$100嘛，这位7个以来啊，一个就是一个新冠的记录，哦，真伤脑筋哈、哦。但即马伊朗的呛声的情形呢，刚刚呢吼，愈来愈红声，用你美国呢继续攻击，阮伊朗的船只，安尼呢，阮伊朗绝对是更加强烈的报复。伊朗的革命卫队是较主战的啦，主战哈。只要你攻击我，我绝对加倍啊。譬如讲，你若攻击我2至3个阮的目标者，我会拍你20个目标，安尼是吼。甚至伊朗真紧要来公布一张新的海上禁区，就这个区域我咧管制范围即马要扩较大就对哈。而且伊即马呢管制禁区啊。要挖到巴基斯坦附近的阿拉伯湾，愈宽愈高哦，所以这呢真正真大家听哈。好啦，这个相关的威胁，大家也真困扰啦。因为即卖愈拖愈快嘛，拢呢没有下台阶啊，有淡薄仔这情况哈、哦，所以即卖霍姆兹海峡的状况，真有可能跟那局部的冲突，会比较大规模海上的一个对抗哦。因为呢，航运受到攻击，而且伊朗最近用飞弹
会当锁定到美国军舰呢？哦，有这锁定美国军舰的能力，所以美国这边嘛，感觉讲，哎呦，这要非常的注意哦。哦，这伊朗的媒体也是咧报道，因为伊朗的官员咧讲，因使用到先进功能的新型的飞弹，攻击到美国的军舰。哦，所以记者就请教这武器的专家哈，伊讲相关的武器啊，可能有配合到呢光电巡标系统，利用影像给你锁定，你咧移动，我嘛给你锁定安尼是哈。所以这边呢，你甲看哈，伊甚至锁定美国的航空母舰，啊，即马锁虽然无拍到啦，虽然无拍到哈，但是等于讲伊会当了解你的位置咧度，哦啊，所谓到位。哦，一旦真了解你的规定就对了哈，然后出手给你拍嘛。啊，即马伊若愈来愈锁定愈厉害的时候呢，啊，真正有一天就可以拍到你。哦，啊，佫另外一个代志，中东呢，佫另外一条呢，真重要的嘛，是这运送石油啦、加速的这通道。哦，就是咧红海遮，遮冇问题啊。因为伊人呢有一挂因会当讲因嘛子。也门的青年运动组织，这个组织这不一天用无人机跟飞弹攻击到沙特阿拉伯南部的城市，造成沙特阿拉伯呢，伊的石油公司一挂设施啊，哦，伊个怕嘛，哇，啊就害羞啊，必然的是，沙特阿拉伯表示讲，阮家受伤的人嘛，70几个呢。哦，然后这个青年运动组织呢，一个呛声，要点么红海这边，哦，针对你沙特阿拉伯的军舰，准假，啊，嘛要给你拍掉安尼是，哈、哦，所以呢，阿联西又搁脱开安尼，啊，搁脱开了，为什么这个时间，哦，伊人呢大出手，是不是跟呢美国要选举有关系？哦，这连带关系当然非常之大了哈。另外，咱也感觉讲，这伊人哦，嘛战这久啊呢，咱也感觉上啊，伊的飞弹呢，还佫是遐尼多，啊，无人机呢，还佫是啊遐尼多，哦，到底伊蹲偌多，或者是讲后壁面呢，大家知影伊后壁虾米人咧个斗三江啦，这后壁面呢，嘛真正呢哦，实力这么强吗？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688，咱来听歌。

0: 得利人高精，得利血力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钙合，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焦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硬的温热，我吃一罐遐三焦钙好呀，坐了今麦袂酸安尼。
2: 三焦钙好，阮阿孙呢吼，伊调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无三骨哦，去炖一个做阿鼻筋哦，三焦钙活骨我三顿吃，即嘛无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焦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 也用
4: 贵州吼，香蕉较好，用得足好。行拢行袂久，只香蕉较滑骨，今物拢我行几点钟？
2: 我爸去长蕉，看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那香蕉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香蕉钙好哪好哈？
0: 香蕉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棒，徛的久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的石，香蕉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5: 喂，
0: 你好，我亮啊。
5: 哦，我要问你讲，
0: 系，
5: 迄搭脚也未疼，
0: 嘿，
5: 脚嘛未酸，
0: 是，
5: 啊，软，较未起，软安尼，安尼要食啥？
0: 然后真散无？
5: 普通啦，
0: 普通哈、哦、好，
5: 中型的啦，
0: 就是咱脚呢，脚软，脚袂自然哈，但是我也袂疼、啊，对不对啊？哈，好，这个本身呢，咱骨质啦，脚无法度帮助咱自然哈，所以你要吃的是三焦钙好哈，和咱骨头里面的海绵骨来巴定的时候呢，你的脚就袂感觉讲伊无力软软安尼先，三焦爱三顿吃，一顿吃两粒。
5: 啊，够食啥？
0: 啊，你屈的路诶，
5: 屈哦，
0: 嘿，
5: 普通啦。
0: 屈的路起来就无要紧，啊，那屈甲起拢有淡薄啊，较哎呀，敢那哩较困难，安尼瓦骨都爱加咧食好吗？
5: 瓦骨咯，
0: 对，哦、三椒两粒，瓦骨两粒加咧食，三顿食吼。
5: 哦，好安尼哟。
0: 嘿，啊，你拢去倒一买？
5: 讲完买较济啦，有香味买啦，啊，讲完买较济啦，啊，我。想买个买迄条条，
0: 灵高精啊，雪利旺，
5: 嘿，雪利旺，
0: 雪利旺食吼，较好困。
5: 灵高精，
0: 灵高精好，遐拢有哦，哈。
5: 嘿，
0: 啊，灵高精、雪利旺甲三蕉拢有大组的哈，那较长期间食，甲买大组的，大组是两阿几半阿。
5: 我买两份的大组的啦。
0: 哦，拢买两份的大组的。
5: 哎呀，啊，雪利旺嘛大组的啊。
0: 啊，好，哈。
5: 啊，瓦骨你讲食迄酸虾啊？
0: 嘿，瓦骨哦，无大组诶，大组诶，重阳才有，先买一罐就好啊。
5: 哦，好，啊，等重阳，
0: 嘿，
5: 重阳都到啊。
0: 好，
5: 好，
0: 我有你诶电话哈，啊，即卖我联络好了，啊，请公务员甲你送呢，灵高精大组诶两组，雪利旺大组诶两组，三焦钙好大组诶两组，啊，瓦骨无大组诶，先送一罐就好哈。啊，拢总是24,500块，啊，明仔再给你送去好吗？
5: 好啦，阿姨，卡电话哟。
0: 伊即马要出门吼，先卡电话给你，啊，再送过去哦，哈。
5: 嘿，
0: 好，谢谢，拜拜，再见。
5: 好。
0: 喂，你好，我亮啊。
6: 阿亮吼，我要甲你问啦吼。
0: 好，请讲。
6: 我香菇精加雪里旺拢买回来啊。
0: 是。
6: 啊，迄落啊，我要讲食两盖多，啊，就要安那处理啊。
0: 来，林高精、雪利旺，若要食两盖吼，你就食早起甲中昼。
6: 因为我要甲你买来食，我要用安尼，安尼我即卖脚吼，
0: 应
6: 该是我无继续食安那吼。我嘛是挂两，我挂4000，迄阵啊无生产品，我挂4000啊。
0: 你的脚安怎？
6: 我脚吼麻麻荡荡。
0: 吼，啊，即个腰脊骨脊骨受伤过啊。
6: 我有只骨皮是无安那，干老只骨神经安尼
0: 俩。对啊，所以你灵高精爱加三焦斗阵食，唔只有效。
6: 哦，啊，叫人三焦安尼
0: 哦。安尼唔只有效。
6: 以前啊，你无甲我讲啊，
0: 哦，
6: 你无甲我讲三椒啊。
0: 来，你即马吼，每一顿三椒两粒啊，
6: 家
0: 你的菱角精斗阵食。
6: 啊，家雪莲我拢斗阵食。
0: 对，
6: 啊，迄个你讲半杯，
0: 嘿，半杯雪莲丸。
6: 啊，半杯的雪莲丸，啊，迄个一百 CC 的滚水。
0: 对，
6: 安尼好，安尼。哦一百 CC 的滚水，啊，半杯的雪梨罐啊咧，啊一包香菇精，啊，迄个款的，迄个
0: 三椒两粒，
6: 三椒两粒，
0: 对，
6: 啊，一天食两，我要食两盖就好，
0: 食两盖三椒都要三粒三粒，
6: 爱三粒三粒
0: 对，安尼才会用的，
6: 安尼才会用的，啊，食头外久卡才袂安尼荡荡吧，
0: 国外的绝对爱，
6: 国外的哦，
0: 绝对爱哈，
6: 爱啊啦，国外的安尼三椒爱爱爱贵偌济，
0: 买大组的，即卖大组的，
6: 安尼那。
0: 哥话话，安尼
6: 有够
0: 无？诶，先买一撮大撮的就好。哦，啊，叫伊讲甲你留咧，有需要再
6: 去提。哦，安尼，即个
0: 甲
6: 我留起来，
0: 安尼。对，
6: 留个留一撮起来，
0: 安尼。对，无错。
6: 哈。安尼一百 CC 的滚水啊，半杯会洗你碗。
0: 啊，对对。
6: 安尼谢谢哦。
0: 好，拜拜，再见，再见。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菱角精，得力雪梨旺，三招解好，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7: 三招解好，我吃三顿，啊，怎么够看我都要行呢？三个不够时，那去做菜吃了的呀。
8: 雪梨旺跟菱角精真的不错，嘴巴还连生口水，汤温嘛，结果就对啦。
9: 酸得很激烈，吃菱角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10: 雪梨旺哦，啊，我汤温那个呢，起码给侬发出来。
11: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你会挑到歹啊？
12: 香菇精，啊，看我是你往哪去食？今仔食你两碗串啊，啊，今仔拢未，啊，都未。
13: 三椒食喙齿疼，啊，足好效，啊，咱唔免食药啊，
14: 困未起吼，啉雪梨丸加足好困嘞。
15: 三椒甲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16: 啊，有诶老肺破落，都想食。啊，食伊三椒解好，好好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菱角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互咱健康一边款乐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活动活动呢，今日啊，今日是最后一天哦，哈，也未买，要搁买，赶紧注文。以上广告，谢谢。

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公布网》阿亮讲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来讲啊，这诈骗啊，诈骗呢，有诶专门啊替你做网站啊，用网站呢，互你用啊，你去骗。哈、哦，啊，我呢做网站，我趁我诶安尼先哈。这本身呢是一个五十岁张先生，张先生本来是咧服装工厂做销售员。伊家己呢？伊家己学习无？哦，安怎来学到这个跋筊网站？后来呢，佫找人合作，组织一个工程的团队来协助呢，这诈欺的机房哈。本身呢，伊合作的对象是咧柬埔寨哦。哦，柬埔寨这种假投资的诈欺的机房，学到呢无真正交易的啊，而且会当提供后台呢数据操作的啊，这种。假网站啊，假网站哈、哦，比如讲啊，一个网购的商城啦、啊，投资平台啦、啊，安尼是哈、哦、啊。结果呢，为主力开始啊，上少吓到十个网站啊，所以造成真侪人受害嘛啊。听讲四十多个人受害，财产的损失呢超过2000万啊。即卖刑事警察叫做抓人咯，哦，了这姓张的，包括另外两个。啊，即摆伊啊，加重诈欺啦，组织犯罪啦，吼、哦，诈欺等等，来个上班嘛。啊，刑事警察局呢，这边调查就是讲，这张呢过去啊，伊捌去中国，哦，做这种服装工厂的销售员。哦，啊，但是伊是不是学电子的？哦，针对资讯这方面呢，完全无这种背景呢。服装的呀、啊，卖衫的呀、啊，哦，伊卖样子呀，但是。甲2018年的时候呢，伊靠家己学习，家己学哦，然后一旦呢，学到这种跋筊网站，嘛算，特别讲嘛算厉害了哈。尾啊呢，警方呢甲查到，甲上班。到2023年的时候呢，这张诶，搁个一个姓王诶，一个姓廖诶，算伊个朋友了哈，来咱来合作，合作呢，咱来成立一个工作室。哦啊，这个时候可以当合伙来接案哦。哦，来设计一挂线上游戏的软体啦，好、哦，安尼先咧进行。但是讲咧，主力的二车，哦，这四张呢，搁咧一个中国的网友的介绍之下，诶，那安尼先看看看，感觉柬埔寨那边，迄、那个假投资的诈骗集团，才夹到那边。啊，结果呢，哦，一拍即合，和展开合作。啊、哦，所以就搁找王的啊，搁找廖的。组织一个团队安尼是吼，啊，你负责这项啦、啊，我负责那项安尼是吼。后来这集团呢，哦，就依照着诈骗集团的客户，伊服务的那方面才是诈骗集团。啊，我就是替你做的，你需要网站安尼是啦吼。所以呢，安尼是就做出来咯，交对方咯，交对方呢，诶，这诈骗集团呢，哦，一开始咧骗人嘛。啊，我这边呢，啊，每个月啊收偌侪钱安尼是吼。好啦，所以警方初步咧估计吼。这个集团呢，为主年正月开始，一直到去年九月，上少哦协助做了十个这种假网站，提供超过20个假网站的网址，哦，所以安尼先呢赚到钱、骗到钱啊，超过1000万，和这诈骗集团人家去个别人骗嘛，哦，其中咧新北市赵就业太太家庭主妇哦。哦，被诈骗的300万，因即摆了解起来，即阵的吼，这位300万损失的这位太太是损失上介严重的安尼是哈。后来呢，就抓到这个姓张的嘛，啊，啊，刷到呢，佮牵这条线呢，慢慢慢慢啊，朝伊台中市抓到这个姓王的，佮这个姓廖。

即马呢有一个较奇怪的新闻报道了哈。为什么你要安尼先甲弄，然后佫要考倒转来，佫甲硬起呢？哦，这里面讲啊，因为迄个死者啦，哦，死者敢那搞笑啦，嘲笑他呢是啦。哦，我感觉伊针对我啊，所以伊才会发生太多人讲的这规定哈。敢有影安尼是嘛？哎，拄到买这台车呢？哦，这里面无头路无唔对，但是今年八月十八呢，伊才买这台面路的呢。哦，啊，领牌呢，佮起码才二十一天尔，啊，就比如开这台车去弄死人。后来又来投案，对不对？一告案的时候呢，看起来公心公心吧。啊，对对对对，唔在公心啊，你先。啊，针对案发的过程，嘛是交代个呢，真离谱。哦，啊，又饮酒无无嘞，又食毒无无嘞，安尼先好。好啦，尾啊呢，就是讲这个李梅伊安尼讲，伊用案发进程，伊开车共弄进程，好案发进程呢，伊咧台中的这柳川。啊，边啊一路车，路车从啥食薰？食薰啊，食薰就点样呢？敢那行来行去安尼先，嘟嘟啊呢，就是啊，因为陈小姐，哦，阿介伊安尼小心心，哦，一看到迄只陈小姐呢，会敢那个笑啊呢，面露微笑，一定是讲对方就是那个踢球，哦，对方敢那针对伊啊，那个耻笑呢丢，啊，伊心情就受到真大刺激。刷到一只开车，甲地啊甲弄安尼是，啊甲弄伊陈小姐的跋倒啊，下个涂骹，吼、哦、啊这里面佫烦恼无甲弄死，到时呢佫爱负担佫较大个赔偿，所以我们才佫写倒转来，佫甲爱死安尼是。好啦，所以这到底是毋是有影？啊，就算讲你落车食薰，啊你介小心心，啊伊安尼笑一个。你有需要个弄个死吗？好、哦，所以到底是不是讲，是不是讲，这个人伊本身就一挂精神的问题，好、哦，这里、個、面是不是安尼死了哈？好啦，所以这个引起了一挂讨论啦哈，啊，伊可能精神的问题，或者是讲伊用这招告死啊，告死我都精神的问题，哦，想讲要脱罪，啊，那无这绝对会判重刑嘛哈。啊，这命案咱来讲一条发生在咱家的台中。哦，台中家呢有一个代理啦，哦，代理家呢有一位啊，嘛五十外岁，伊是一个推拿师，姓林。哦，咧民国114年死的，啉酒啦，哈、哦，啉酒了呢，伊就甲妈妈啊要摕200块。哦，啊妈妈呢无好意啦，啊另外搁个念啦。啊，结果呢，这位林先生哈，就那个妈妈呢，哦，先催配呢，甲妈妈电呢，电甲妈妈昏去呢，啊，昏去你也赶紧甲送病，敢毋是呢？但是伊无，嘛无协助呢，赶紧将妈妈送病，尾啊呢，因妈妈准下呢亡生，看离谱无讲，哦，所以台中地方法院呢，国民法官法庭，依照着你杀害你恁亲老母嘛，甲判无期徒刑。哦，起诉书是安尼写哈，伊讲啊，这个林建廷咧台中的代理者啊，做一个按摩店呐，啊，普通时啊，甲妈妈咧住到底，但是伊生活的所费，哦，拢得甲妈妈伸手借用，啊，去年的4月10日的暗时7点，伊啊啉酒，哦，啉酒了后要甲妈妈咧提钱，啊，爱这爱啉酒啦，哦，鬼戏安尼是，当然妈妈会甲念嘛，会甲念啊，无好意啦。想会到伊就掠工啊！哦，就开始拍因老母、扇因老母安尼先，哈、哦，佮因老母颔棍来叮叮叮，啊，嘴个乌命呢！啊，妈妈就昏倒啊嘛，缺氧啊，昏倒啊，昏倒了后呢，这里面就继续安怎？继续啉，哦，继续啉。啊是啊，林建廷就是这按摩师，伊的卫生啊，啊，听到声音，大细声，哦，啊，所以这卫生啊，就赶紧联络到这位林建廷的妹妹。讲出来呢，哦，大细声的是吼，因妹妹就赶紧回来嘛，回来一个开门呢，看到因老母倒在涂骹，袂停袂动啊。啊，林建廷呢坐在边啊，哦，所以这妹妹就赶紧将妈妈送回病，但妈妈无开啊，
因为伊甲伊妈妈电棍嘛，电甲无开啊，安尼先。哦，啊，这到底发生什么代志？无啊，啊，是不是伊嘛精神的问题？或者是讲有酒空的？啊，真正啉酒，人家要有酒空的。过去啊，阮厝边就一个，爱是油漆师傅，啊嘛真好赚钱呢。哦，你看做油漆啦、啊，做这個用件的呀、啊，哦，做甲会当赚钱买厝呢。哦，后来伊就是逐天啉啦。你时也嘛啉，哦，当你透早你嘛讲个身躯全酒味，啊，到尾啊吼，大家真正啉啊酒空去啊，是吼。过来，咱先来讲啊，咱中部吼台积电呐，啊，以这个两座1.4纳米，明年呢啊就要投产了哈。好啦，这是啊中部中科扩建二期啊1.4纳米，新工厂呢去年十月动工嘛，哦，即嘛进度呢推行当中，啊，中科管理局呢。车告表示第一期啊，第一期的厂房已经完成啊，哦，这是钢构，哦，所以明年四月呢，台积电呢，中科这边就开始啊，啊，进入生产，啊，第二期的厂房呢，进度嘛是超前哦，哦，所以明年底进前嘛，机会呢就投入生产，啊，这四座是1.4纳米的新钢厂，应该是117年会当完工。哦，未来为规个中部来讲，哈、哦，对中科来讲，会当带来超过5000亿，一年哦，5000亿的营业额安尼是哈。这整个来讲呢，台积电第二季啊，伊的营收是将近402亿的美金，比顶一季啊，佫进步咧12%以上。哦，所以台积电呢，实际上起码感觉讲，带领嘛，哈，护国神山。啊，有的人呢就讲啊，买股票那就考虑呢，你买台积电就对了嘛。啊，当然，哈，啊，伊无可能安尼飙啦，因为股本太大咧，哈，不可能飙哦。但你讲啊，买股票买台积电呢，应该是真稳才对了哈。

0: 得利林高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福，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哪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骨真好呢，硬袂落呀，袂枯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枯袂落呀。正常毛脚头正正只哇骨吼，今麦枯起足好势，
2: 本来都袂枯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3: 较早爬楼梯拢爱用爬，落楼梯拢爱用坐，今麦拢爬山。
4: 食了哇骨，较袂遐酸软痛。
5: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袂枯，正食你的哇骨，啊才开始会枯。
6: 我感觉好哇骨吼，啊我食食咧枯咧爬真好势，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穿，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果然是大烤肉，不然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一尾瓦龄，专门果然卡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咱今年爸爸节活动呢，今日最后一天哈、啊，主要是咱的得力铁三角、得力灵菇精、得力雪梨丸甲三椒钙粉哈。啊，瓦骨呢，大家咧问，瓦骨是重阳哦，重阳节，重阳敬老嘛。啊，老大人脚头会退化哦，所以瓦骨呢是针对啊咱重阳这边的活动哈、啊。重阳是咧十月吧？啊，所以真紧嘛十月啊。哦，啊，咱某家公司啊。即、这个敢若讲，甲公司报告一下，是毋是较早一寡？啊，较早一寡，是毋十月初？哦，着赶紧呢啊，来互大家会当来买着瓦骨大组，安尼好唔好？安尼先哈啊，应该呢公司做一寡开会，真紧嘛一个结论。好、哦，啊，来当较早摕到瓦骨大组，你就是从瓦骨三椒两粒两粒，食饭前十五分钟，安尼来固咱的筋骨，安尼就是上界正确的固筋骨的方式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啊，时间的关系，咱有电台刚上，刚上回来讲一项啊，这唔知算大代志无哈？就是讲美国啊，美国总统川普呢，当然美国跟咱是同款民主国家嘛，哈 啊，所以政党之间呐，啊，互相竞争。啊，互相竞争好听啦，嘛互相斗争啊，哈、啊，所以你看咱那边选举啊，啊嘛是来定价呢先，哈、啊，伊安怎安怎，我伊嘛安怎安怎呢先，哈、啊，啊美国嘛赶快嘛哈、啊，所以呢，川普总统绝对嘛有咧这方面的对手，啊，但是伊咧批评讲某一个机构，啊是对手的机构，啊对伊的一寡的做法，哦安怎批评安怎批评，啊，所以伊当然不满嘛，哦啊但是赞助这个机构的呢。啊，有啥物啊？索罗斯啦、谷歌啦、Apple 啦，吼、哦，真侪企业赞助对方，甚至点着名，讲咱台湾嘛赞助对方啦。哦，安尼先呢，可能就较无好嘛。安、啊、怎讲呢？这政党之间吼，迄种眉眉角角啊，咱呢上好莫去卡来对。哦，即卖呢，竟然伊要选举的时间要到啊，吼、哦，其中选举啦，哈、啊，一点名即系。大企业大头家，佮点着咱台湾咧迄边的代表处，诶，赞助对方呢？哎呀，这唔知对咱的产生虾米款的一个影响袂安尼是吼？当然，咱这边有表示啊，无可能嘛，咱哪有可能去概率着对方？哦，啊，咱对啊，每一个政党来讲，拢是保持一个真好的关系嘛，哈。好啦，咱连咪讲，待会见。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光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酸甜啊酸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哩翁翁翁。
2: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加盐前，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啊，盐麻两仁，夹心番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蛋哦，大号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3: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三款人气海鲜，帮你轻松加菜。超大无刺虱目鱼肚，肉质鲜嫩美味，每包300元。五星饭店指定御用鲜甜大白虾 ，Q 弹有劲，每盒300元。海湾贝柱口感扎实饱满，每包399元。顶级海味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格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0: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万世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的永靖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仔口、万春药房、雍正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仁义街2号、鹿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10: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哦，欢迎好朋友收听 VBR 秋公布网阿亮俱乐部。咱传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是0800-090-868 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7点到暗时的11点，那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我来讲到呢，咱也有代志啊。即卖呢，美国呢，其中选举哈，选举呢，当然政党之间呐，绝对是一定要赢嘛。好，赢你才会当得到呢，你的舞台嘛，哈。所以呢，川普总统呢破门，咁来告，告美国的一个地库，叫做美国进步中心，这个一个智库了哈。就是讲啊，本身呢，伊这个机构内面啊，有一寡呢，讲法破门哈，表示讲川普总统呢，你做什么啊，意思讲做了无好就丢了。伊即卖呢，针对这个。美国进步中心，川普总统表达的也不满啊，而且针对着呢赞助这个美国进步中心的这些人，嘛一一来点名啊，点名来对有讲到咱呢派的美国代表处嘛点名，甚至呢后边佫甲你夸胡起来写台湾啊，安尼是哦，所以这是一个甚么款的信号呢？因为咱所了解。川普总统要跟中国的习大大习近平呢，两个见面呢，见面的时间两面要来啊，然后这个时候呢，这款的声音出来，这个代表什么系？还是讲伊，有一个伊，就是讲要见面进程，有一个什么款的讲法，没有对方呢，挑工去听到，还是安怎，这个唔知影啦。但是美国其中选举来讲，其实对川普总统才是上要紧的。先选赢才讲啊，选赢唔才袂摆卡啊，所以其中选举要搞啊，这个组织，这个组织属于当讲是唔是共和党嘅啦，是另外一个政党，较歪呢民主党这边啊，那行哈，所以呢，即马呢，美国进步中心又被盯上了，又被盯上哈，即马就是讲，伊这个进步中心内面所做的一挂报道，就是讲川普总统咧华府呢。有报销的国民兵嘛？但是呢，针对你讲啊，你这所在有报销的国民兵，但是犯罪的比例也无甲降啊。简单来讲啊，就是你的一寡做法就无效。结果川普总统的要求这进步的美国进步中心这机构，撤回你的报告。你若无撤回你的报告者，要甲你告嘛，要叫你呢来赔偿。50亿的美金安尼是啦哈，所以呢，这个、川普总统呢嘛咧社群顶面就破文呐，破文呢，伊就针对这个美国进步中心这个机构，伊讲你这是一场骗局，是属于激进左派的一个骗局，赞助这个骗局的遐笑的，嘛是安尼遐笑的安尼啊，我那所以伊就破文内底特别个下掉嘛哈，就是讲你这种的报告呢我要甲你告了。我哋讲相关的法律的公文呢，已经咧准备而且伊嘛考虑要将部分写这个报告的人，不止你这个单位啊，包括写报告这个人，嘛要甲恁告安尼是吼。所以伊个点名赞助这个人，包括什么？包括呢，伊对方政党，川普是共和党的，另外一个政党是民主党的，民主党的金主索罗斯嘛。比尔盖茨嘛，包括比尔盖茨因某拢是民主党的大金主嘛，包括 Google， 包括 Apple， 包括高盛啊、花旗啦、美国银行、沃尔玛、Toyota， 这拢是民主党的什么大金主嘛，所以恁这些人跟因同款，拢是笑的啊，好啦，所以感觉讲呢，好，恁赞助这种单位，赞助这种人。特别咱要注意，就是讲，伊个有写到呢外国的官方嘛赞助这个单位，包括日本大使馆，
包括韩国的国际交流财团，啊，包括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大使馆，包括倒位呢？包括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就是咱派咧美国的这个代表处，诶，全名就是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哦啊，后边佫来讲夸胡台湾啊，那是啦哈。好啦，所以这当然咱袂想袂到，突然间呢，逼出了咱的名呢哈。好啦，因为川普啊，对这个美国进步中心这个单位，互相之间是很不对盘的啦。因为这个进步中心的创办人，创办人呢是过去克林顿政府内面啊白宫的幕僚长。嘛是民主党的老将，叫做波德斯达，而且波德斯达跟川普之间，然后也是死对头，啊死对头，所以即马伊安尼点名点到咱台湾，啊，佮加上伊要甲徐大大见面，啊，佮加上呢，咱甲美国佫一个真关键呢，140亿美金的这种啊军购呢，即马是卡掉的。啊，所以未来是甚么款的一个变化呢？这咱是咱是唔知影哈。不过单讲这个单位，美国进步中心，我真侪人关注好伊啊。是不是？2025年，伊这个单位呢，关注的有95.7%是个人关注好伊的，是基金会关注好伊的，大多数是安尼啊。哦，其他少数是有企业啦、工会啦、外国政府的赞助吼。超占超0.2%呢，哦，但是伊啊1亿点名，哦啊，这个 CAP 就是咱讲的这个单位哈，伊发表就是讲，这个美国政府、川普政府了哈，你开17亿的美金，哦，去增加部署国民兵，哦，讲要打击到多次的犯罪，结果武伯刚开啊侪钱，敢有效？无效啊！哦，嘛是安尼犯罪率这么高安尼是吼，等于讲，甲川普总统闹开啊！啊，川普总统当然，迄个个性哪有可能和你安尼个闹开啊？对，伊就甲你呛啊嘛！啊，呛了，呛了个点名，啊，就点住咱啊是哈。好啦，这个咱外交部当然会发表着咱的做法嘛，是不是哈？啊，就是讲咱的未去参，恁政党之间呢，咱绝对未讲去参与在内嘛，是不是？啊，甲美国之间呢，咱冇真好的配合嘛，是不是啊？好，比如讲咱的合作啊，要来协助呢，这个敢那讲啊，印太安全呐、啊。啊，供应链的韧性啦、啊，啊，关键科技的合作啦，等等等等，反正都是非常密切啦，绝对无讲啊，要安怎先啊？唔知影，因为啊，都要等个徐大大跟川普总统见面了，啊，见面了呢，即系知影后续到底是安怎哈、啊？不然先来讲到咱台湾呐、啊，台湾的即当输头家啊，女性的比例啊，讲突破20%呢。台湾呢有一个协会。叫做女董事协会发布了呢女性治理的白皮书，根据统计哈，民国114年，就是2025年哈，咱台湾上市公司的女性的董事的比例超过20%，超过20%，头一遍超过20%，114年。哦啊，女性的董事，那是讲啊，伊这个。1/3以上的公司啊，占比啊，有19.4%。简单来讲，哦，就是讲女性的表现都真好啦。你公司呢啊，做个董事的比例是不断增加，不断增加，不断增加哈。所以讲啊，这女性董事的密度，也当讲是这5年来呢最大的增加啊，增加的幅度啊呢。哦，但是经济部长呢，针对这个状况，伊是安尼讲哈，伊讲咧咱台湾呢，即马45岁以上的女性。哦，佮出来呢，工作服务社会，这种啊劳参率是降低的。那是讲啊，来到中年女性，佮一旦呢啊登到社会，工作也好啦，服务也好啊，哦，安尼是呢，应该是也佮较理想，会当化解咱台湾目前呢欠工欠人的状况安尼是嘛？啊，女性的领导人呢，各行业当中，拢发挥了真大真大的影响力。啊，不只讲啊，你公司当事啦，吼、啊，你看真侪咱的政府机关，啊，即马来到呢，敢那讲啦，啊，组长啦，啊，是讲啊，科长啦，吼，拢啊，女性的比例
敢那较侪呢？较侪有人讲啊，啊，因就是熬考试、熬读书，哦，所以咱考掉、考掉了呢，啊，即马拢来到呢做主管的一个阶段。啊，那呢，查甫拢较袂晓读书，较侪袂掉的款啦，吼、哦，这袂定好。另外，咱来讲的是中秋要到啊。台湾去年呢爆发了非洲猪瘟，今年呢，咱才重新搁得到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啊，认可咱台湾是非疫国、非疫区安尼是。但是，伊还有588件啊，有的是游客啦，有的是寄这個国际邮包的，内面呢有猪肉，啊有查到。有查到，所以咱呢，非洲猪瘟呢，咱中央灾害应变中心的指挥官陈俊济，啊，哎，昨有去访视，啊，咱呢规个检查一个状况安尼是吼，所以伊特别啊提醒咱吼，伊讲啊，只要一件违规的这种啊包裹，啊寄入来，安尼咱后果呢就不堪设想，不堪设想。但新加坡有一个报告啊，讲咱这饲猪啊场吼。咱的巡查，包括海关这边啦、啊，违规邮件的采罚，拢做了无讲完全真好，都有漏洞啦，都漏洞吼。所以呢，本身的指挥官昨来到呢，叫做北台湾邮件作业中心来看，讲咱国际邮包，你是安怎检查，安怎处理？哦，所以呢，指挥官特别讲啊，非洲猪瘟哦，咧亚洲呢，也阁是很严峻哦。哦，违规呢，炸到这种猪肉的一挂产品，也是讲邮包安尼咧寄入来，也是还阁真多哦。尤其中秋，中秋的啊，对不对？哦，宴请啊，晓得无？用中秋上列期间呢，更加是多。咱今年查到的都588件，哦，其中呢要第七时，大家就讲炸入来啦。查到500几件，炸入来占到几件，400几件。对不对？啊，你安尼炸入来，你就有代志啊！有人讲我唔知啊，唔知袂当炸。你不知情，赶快罚。第一遍甲你罚偌济，20万哦，唔开玩笑哦。好、哦，啊那第二遍呢，就甲你罚100万。当然唔是要甲你爱你的钱啦，就是讲你这袂当安尼先。一旦炸入来了，后边来破功呢，破功代志就大条啊。会安尼是，当然即卖话就个讨论啦吼，就是讲咱台湾呢，台湾是毋是咱这巡查啦各方面呢，嘛做了无周全啦，吼等等，这内底有真侪报道啦哈，所以这是新加坡意思，因为你饲猪啊场吼，你偌侪时间爱去巡爱安怎，吼拢有规定，但是伊讲话有超过七成，拢无照起工安尼做啊，吼安尼当然要加强，有诶地方是讲欠卡手啦。其实真侪问题拢是安尼，我卡手都无够，你敢那要求我，我就做袂到，会安尼先哈。过来咱来讲啊，长照住宿机构的补助，9月14日啊，真紧就开始啊哈。这是行政议会统计，就是讲住宿型的服务机构，使用者呢安怎个补助，这个计小啊增加就对哈。长照需要等级是第四级以上的。哦，而且你有这個身心障碍中度以上的补助要增加，每个月本来10万块嘛，啊，今晚要提悬到15,500块，哦，所以你若符合这补助的金额，上悬是每一年有这18万安尼是，啊，但是咱这个身心障碍联盟的秘书长是安尼强调了哈，当然你增加补助，这是好代志嘛。但是你嘛都要了解一下，有一挂机构呢，你即马增加补助啊，对不对？伊甲你收钱啊，啊嘛增加伊的收费，安尼你补助就无感觉去啊嘛。哦啊会安尼，这种代志发生未？提高收费会啊未？绝对的，因为过去嘛这种状况安尼哈。过来咱来讲的是外送，啊外送，咱即马外送吼，有一个外送员权力保障。外送平台管理法已经有一个管理法来处理外送这方面的代志。哦，啊，所以内底有规定哦，外送的人上加一个报酬呢，是每一单呢45块，或者是每一分钟呢4.08元安尼是。
但是最近就是讲有外省的人，哦，咧预估是差不多八分钟的路程呢。但实际上呢，哦，伊用了一点钟外，110分钟才送到位安尼先。当然，外省平台这边就甲你点油做记号啊，注记了呢。哦，暂时袂发到，袂发钱予你。啊，所以劳动部是安尼表示啊，伊讲你这个平台业者，这个行为是违法的哦。哦，要甲罚，罚20000以上100000以下的罚金。哦，但是咱所了解哈、哦，这个外省专法头一张罚单，甲即马蛮不开价。有这个管理法，有这个规定，但是呢，好亲像。无实际上安尼先咧做严格执行哈，啊，因为外省工会这边先咧表示，伊讲最近你甲看嘛，落起大雨，哦、啊，是讲中元节，啊，咱外省的过程可能要加一点时间改变，哦，真有可能嘛。过来外省的人，哦，接到订单是量贩店的啦，因为中元嘛，中元呢，你讲呢啊，去倒去买什么什么什么，甲送来的是。安尼，伊唔免入去啊，拣遐虾嘛，拣遐物件嘛，是不是啊？啊，所以伊个时间呐、啊，啊，你即马预估讲应该偌侪时间啊？讲啊，像咱即马讲的这个案哈，讲28分钟啦，但是后来呢，经过处理较好，上到位97分钟啦。好、哦、啊啊，那歹势，我本来甲你列是28分钟啊，所以呢，伊个报酬呢，干呐114块尔。哦、所以这当中呢，就产生了这种这方面的一寡你的看法啦、啊，我的做法啦、啊，最后我领偌济啦，吼、哦，等等啊那些哈。所以呢，这管理法呢，针对这个细节，哦，后续的执行，可能还要看安怎呢加强哈。哦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68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底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钙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骨真好呢，阿袂落呀，袂枯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枯落呀。
2: 之前无脚头，就顶只瓦骨吼，今麦枯起足好势，本来都袂枯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3: 较早买老水拢用白，无老水拢爱用白，即摆拢白沙。
4: 食了瓦骨，较袂遐酸软痛。
5: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袂枯，净食你的瓦骨，啊，才开始会枯。
6: 我感觉好瓦骨吼，啊，我食食咧枯咧白，真好势。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强，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惊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果然是大烤肉，不然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70岁正刚一米瓦零，专门靠咱脚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喂，你好，我亮啊！
7: 喂，阿亮啊，
0: 你好，
7: 亮诶，
0: 嗨，
7: 我要甲问过吼，
0: 哦，
7: 迄个心脏啊跳安尼百外个安尼吼，安尼去看医生无？
0: 哦，百几个爱去看一个哦，
7: 爱看一个，
0: 哎，跳伤紧吼，
7: 会
0: 产生心脏甲尾来颠大啦，
7: 安尼啊，
0: 嘿，啊那个颠大了，个人咧跳遐尼紧咧加班吼，甲尾来心脏较会产生衰竭啦。
7: 我有买你个灵果精来食，之前我捌买啊。
0: 灵果精你安怎食？
7: 我就三顿饭前一包啊！
0: 啊好，啊即马有咧食吗？
7: 即马嘛伫要食啊，我买大组个啊。
0: 好，啊你即马开始拢正常食。
7: 哎哎，
0: 哦，啊你正常食。
7: 啊有参雪利旺食，我嘛有呢。
0: 安尼上好啊！
7: 安尼上好。
0: 哦，你就是三顿食。
7: 我拢三顿食，拢饭前食。
0: 好，啊你即马三顿食，连高精雪利旺斗阵食哈。
7: 哎。
0: 早起起床个时阵，暗时要困个时阵哈。
7: 哎。
0: 你个血压甲心跳拢甲。记录起来，好唔好？
7: 一百空白安尼咧，
0: 嘿，一百，
7: 啊，就感觉会惨安尼
0: 啊。所以你连高精啊，照去讲食。哦，你连高精即马有咧食吗？
7: 啊，
0: 咱偌久无食。
7: 连高精我即马食一礼拜啊，
0: 够食啊。你即马吼，甲好好啊，照去讲食几个月啊，一个月以上，好唔好？
7: 食一个月以上，
0: 哎，对对对。
7: 啊，我暗时啊安尼困吼，
0: 嘿，
7: 有当时啊，先规身躯安尼。安尼蹲一下，啊，有当时啊困嘛，去蹲起，哎，甲心脏有关系。
0: 有关系，你即马吼，食一礼拜尔嘛吼，你就安尼心情放轻松。阿林果精、雪利旺叫三顿食，啊，早暗拢爱记录，吼，你搁食半个月，甲我联络一下，好唔好？
7: 哦，安尼啊，
0: 哎，
7: 哦，
0: 啊，你拢买大组的吗？
7: 对，我买大组的。
0: 哦，照去工食哈。
7: 哎呀，啊，我半暝有当时啊。
0: 嗯，
7: 我明仔起来，我个连锅蒸锅食一包，安尼无紧啦吼。
0: 安尼无紧，
7: 无紧啦吼。
0: 去多一斤买。
7: 我伫杏林嘛，好嘛，杏林遐买啊。
0: 安尼无问题，照去工食哈。
7: 哦好，
0: 谢谢，拜拜，
7: 拜拜，
0: 再见。喂，你好。
8: 喂，你好，阿林先生。
0: 嗨嗨。
8: 哎，你好，我会不会劝告你啦哈？
0: 嗨。
8: 哎，我咧坐，我妈妈哈。
0: 嗨。
8: 77岁了啦，哎，脚骨拢会酸痛的啦。
0: 嗨。
8: 脚头吼，哎，我啊看伊个脚头加那迄外口伊搭遐个了，奶奶安尼了。
0: 哦，退化吼。
8: 哎，是退化是吧？
0: 嗯，对。
8: 哎，一摆食啥较好？
0: 伊爱食哦，瓦骨、三椒两项一定爱。
8: 这两项安尼呀？
0: 一定爱。啊，即马吼，初初食你甲讲一下，
8: 哎，
0: 淡薄啊反应哦。
8: 哎。
0: 吼。
8: 嗯嗯。
0: 啊，初初食拢三顿食。
8: 三顿食吓，
0: 啊！你甲看伊个脚头有变形啊无啊？
8: 是较无啥变，我感觉伊个脚头有遐，脚头弯遐吼，那阵咱奶奶安尼啦。
0: 对啊，惊讲有变形呢。
8: 安尼哦，就另外款咯。
0: 啊，伊若行路，甲注意看长底脚无。
8: 哦，安尼
0: 吓。嘿，好无？
8: 好啊。
0: 哦，啊三，这两种拢三顿食。
8: 三顿食吓。
0: 嗯，三椒两粒，瓦骨两粒。
8: 啊，这是饭前食，是饭后食？
0: 康心会当食。
8: 啊！那
0: 讲我康心食西药，咱饭后才食嘛，无要紧。
8: 哦，安尼呀。
0: 但是咱这是安尼吼，因为伊这不是止痛药啊， 所以他不是说怕你吃明天就不会听、
9: 哦、对啦，
0: 所以你要先跟老大人说一下、哦、有的因为他家里比较严重，所以他初初吃电脑会反疼、啊、你要跟他说一下、哦哦、说那个反疼、哦啊、你先喝来一下、啊、才会完全好、哦啊、不然一个反疼他就说、啊、吃那个越吃越疼，他就不会吃啦、
9: 哦這樣
0: 啊、你要先跟他说这样才行、
9: 哦、
0: 好不好、
9: 啊、差不多要吃多久的时间就
0: 希望他一定要吃六礼拜至八礼拜、
9: 啊、就有差
0: 呀、啊，绝对有差。
9: 安尼遐，
0: 嘿，好唔好？
9: 啊，你这唔是这咁重要？
0: 伊这就是补充你需要骨质甲骨伤啦。
9: 这唔是重要嘛？唔是西药
0: 哈？唔是重要嘛？唔是西药，就针对咱的补充需要物质的来对。
9: 哦，安尼遐，
0: 嘿，
9: 这假算拢未伤害到腰子啦
0: 哈？哦，胃肠腰子拢未伤到。
9: 安尼
0: 遐，嘿，
9: 康心拢会使食得
0: 掉。对，康心就会当食。
9: 哦，
0: 安
9: 尼遐，
0: 哦，
9: 好好好，谢谢啊，我今个要等候食。
0: 好好
9: 好，谢谢你，
0: 拜拜，
9: 好，拜拜。
0: 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10: 三招解火，我吃三顿，啊，怎么够看我倒行呢？三天不解火，那去鬼赛吃啊的呀！
11: 雪利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还连生口水，汤姆嘛，嘴巴都醉啦，
12: 喘得很激烈，吃灵果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13: 雪利旺哦，啊，我汤姆那干呢，起码给侬发出来。
14: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即会跳到来啊。
15: 香菇精，啊，放位是你往安尼食，不是食安尼肉会喘啊，啊，食拢未，啊，都未。
16: 三椒食喙齿疼，啊，足好效，啊，拢免食药啊，
17: 困未起吼，啉雪梨丸加足好困诶。
18: 三椒甲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头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19: 啊，有诶，老肺破落，都想食，啊，食伊三椒解好，好好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
0: 大家拢在吃，大家拢好咯。今年一度八八节才有的特别做的，特别做的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招解火，特别做的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予咱健康一边宽乐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公司八八节活动呢，咱今日啊，今日是最后一天，感谢大家哈。那么真圆满啊，有一个圆满的结束啊。卡叔讲啊，卡叔讲呢，要搁买，要搁追加的啦，吼、啊，还是讲啊，未买，要赶紧买。咱今日呢，得赶紧注文，当时要提无要紧，我后个月才提 ，OK， 拢无要紧啊。但是啊，你就先注文，因为注文呢，这订单就拍入去电脑啊。哦，就这个物件，到时要提都无问题哈。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 B B R 秋公播网阿良讲新闻，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来讲到一条新闻呐、讲以色列迄阵啊，甲哈马斯之间呐、争起来，争起来呢，以色列媒体即马表示啊，以色列总理，总理，伊早就知影哈马斯要甲拍，哎呦！怎样来个发生啊？哈马斯突袭啊，嘛呢伤害到以色列相当的老百姓，干不是呢？所以呢，以色列啊，马上要举行国会大选进行呢。以色列媒体啊，这条情报内幕呢，也当讲是重磅级啊，表示讲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伊咧2023年的10月7日。就是哈马斯发动啊，这种突袭进行差不多10天，伊就接到呢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总统，就是穆罕默德亲身电话甲提出警示，讲对方哈马斯哦，即马敢那筹备好啊哦，嘛有这种啊属于地震级的大攻击哦，地震级的表示是真严重的嘛。大攻击，但是以色列总理同时啊，竟然反应非常的冷淡。你若提早知影，为什么你无做任何的这预防的这做法呢？你唔挑工何以发生呢？所以这当然啊，这到底是安尼，还是唔是安尼？即卖有两种讲法。所以针对这代志新闻出来啊，以色列总理办公室是讲，这是白贼威啦，这白贼威，甚至总理纳坦雅胡讲啊，这就是政治操作，绝对要告，要告这个媒体，安尼是吼，所以这是以色列媒体叫做《国土报》内面一个驻青的记者，伊马上要出版的新一本书来对所讲到的，因为后来以色列有无？以色列后来呢，就那拍登去嘛，拍登去嘛，将哈马斯迄个带头个新华，结果是新华呢本身不向着巴勒斯坦的一个官员，表示讲，阮准备有一场啊，要予人会安那毛骨悚然的攻击，而且呢，也是一场大地震，这话讲出来是甲巴勒斯坦的一个官员讲的。结果呢，知影这条情报了，这个、消息当然就讲出去了嘛。知影这个情报，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呢，当时啊，就赶紧呢将这个消息，专门呢和这纳坦雅胡知影嘛，用加密电话回知影。所以这穆罕默德呢，咧45分钟来会通话嘛，通话就是跟你讲这代志，迄新话。因准备要安怎安怎的先，但是呢，这代志就绝对是大代志嘛。那么给你拍，那不是大代志呢？但是啊，讲啊，这纳坦雅胡呢，针对这情报资料反应呢，非常的平静啊。而且个对方阿拉伯联合大公国讲呢，阮有完全的准备啊啦，阮做好啊，安尼先。所以表示什么呢？当然这不知是不是真的啦，因为要选举了嘛，选举都有一些消息出来，就表示什么？表示你这个总理，你知道对方要跟你打，你知道，但是你也挑工给他来打，刷了呢，再来发动，攻击，就是为了你自己本身，看到国内一条官司啦，你的民调嘛真歹啊，等等安尼先吼，即款的讲法啦吼，所以到底是真诶还是假，这咱是唔知影哈。不过这个政治上啦，真歹讲，所以有一寡分析是安尼，大家要知影这情报资料，情报工作，以色列情报工作是全世界前三名的情报工作，做了非常非常厉害，所以。是不是真正因早就知影哈马斯要出手啊嘛？但是你要出手要甲拍，哇！我以我即马咧国内一个情况，你甲拍拄啊好，
我拄啊照着这个话题，也是照着这个事件呢，拄啊会当安怎安怎安尼是哈？会安尼袂怎唔知影啦哈？因为要选举啊，真侪代志哦，拢真歹讲啊。过来来讲啊，咱国内，咱本身呢。

哦，需要更加大的医生来支持。哦，所以副总统也表示讲，总统赖总统嘛特别讲嘛哈，啊，咱的国防的医生啊，要提悬到 GDP 的5%，安尼是好。好啦，啊，美国呢？美国在台协会 AIT 咧台北办事处迄个处长古立言哈，古立言讲啊，哎呀，提悬是正确的，但是啊，提悬到5%嘛，阁无够。哦，爱增加台湾除了增加呢，咱的武器装备啊，必须要强化国防的工业，哦，来确保呢，确实讲有一天，哦，那是增加的时候呢，你要持续爱补充你啊作战的能力啊，这绝对是需要，这讲的道理绝对是正确啦。你看，即马一个战场嘛，对不对？哦，战阿妹害啊！啊，仓库内面呢，炮弹无够啊，对不对？消息出来了后，哦，美国总统俩讲啊，下面人从这代志讲出去，是不是啊？哈，哦，所以啊，国防工业呢，当然是非常要紧啊。依然即马呢，较想要来发展的都无人机嘛，无人机嘛，哈，哦。所以呢，副总统萧美琴啊表示啊，用总统呢119年前啊，哦，有承诺嘛，对不对？哦，国防预算要提悬到5%啦，哦，要发展啊，等等啊，就是哈。所以副总统表示讲，政府呢已经向立法院提出的是无人机，无人机啊，哦，这种啊，采购的计划啊，包括讲你咱国内咱们的制作，包括海边啊，滨海这侦察型的，或者是攻击无人机，啊是小型的哦，甚至啊用自杀无人机。甚至啊，这个无人艇等等哈，咱会当来做。哦，其实呢，你这么看起来哈，那是这种无人机啦、无人艇啊，尤其美国强调就是讲，绝对袂当用到中国的零件。你用到中国的零件，那到时呢，你这台出去呢，歹势哦，变作人伊对方咧控制啊呢，那就糟糕了呢。啊，因为有某一个国家。伊是买中国的无人机，哦，唔是用咧战争啦，啊，就是，用中国无人机。结果呢，咧伊国家内面呢，用这个干呐讲啊，啊，救灾啦、侦测啦，啥物拢用了无问题。但是呢，这个东南亚国家呢，无人机呢，较飞我中国了呢，迄无人机就开始受了干扰，就干呐你控制袂了，咩因感觉怪怪，那样呢？哦，那样呢？哦，啊，所以呢？所以你买中国的啊，这种任何物件啦，只要有电脑的物件，就一定设定啊。啊，到时呢，到时就会出代志嘛。哦，所以即马就讲飞鸿供应链，哦，任何的零件也好、组件也好、电脑也好、晶片也好，拢是袂当用到中国的啊飞鸿供应链。啊，那安尼是咱台湾就好康的呢，对不对啊？吼，哦，你来买咱台湾的呀。啊，所以这嘛是咱未来啊，一旦好啊去发挥的对了哈。所以呢，这个在台协会古立言处长是安尼讲哈，伊讲维持和平呢，需要更加多国防支出。哦，赖政府啊，这个咱总统表示讲要到5%，伊表示还阁无够，哈，哦，快去增加落去啊。这当然啦哈，当然伊也讲理由。伊讲安怎讲呢？伊讲真侪国家。哦，因这方面的支出，你看包括像日本嘛增加这方面的支出嘛，哦，韩国嘛增加这方面的支出嘛，哈，哦。但是你台湾呢，应该都要个增加才对。啊，哦，为什么呢？伊的卫衣啦，哈，哦，你台湾啊，别个国家呢负责，伊就个增加这方面的啊。你台湾也无啥负责啊，这方面呢更加呢有这条件。来个增加落去安尼先，哈，哦。当然咱台湾呢，那这段时间以来。真正咱的税收各方面呢，是袂歹啦，啊袂歹吼，所以讲啊，即马全世界面对的威胁时，当然要维持和平，所以你要提升你的国防预算。哦，用欧洲嘛咧做啊，哦，欧洲嘛有样咧做哈，日本、韩国、欧洲拢是安尼做嘛，啊，尤其日本、欧洲咧这方面呢开始提升真高哈。不过讲到日本呢，啊，即马所了解的票呢，日票会愈来愈大赢哦。啊，日票都要大赢啊！即马呢，包括亚洲的一挂啊，像新台币啦、日票啦、哈啊、人民币啦等等，哦，拢大赢起来呢，是哈。所以日币呢，当讲是带领着亚洲的一挂国家的货币呢往前冲。哦，啊，咱新台币最近呢连四红哦，嘛是伫大赢起来哦。哦啊，但是无日票呢，
大影响的多，也是啊、哦、因为照理讲哈，国际油价油咧贵嘛，油咧贵呢，照理讲呢，即马每一桶的油是$100嘛，爱通膨干是？啊，通膨呢，美国的联准会伊是不是会升息？哦、所以照理讲，哈，照理讲，美金呢是爱较大赢才对。但即马呢，敢那不是安尼是？点都是利票，哦，真强势咧升值哦，哦，啊个带动的规亚洲呢，即个货币呢啊同步升扬安尼是哈、哦。所以咱呢新台票呢最近啊兑换美金呢是连四红，就涨是咧31.5左右嘛，哦，连升值三分呢。是安尼先吼，所以确实讲啊，本来咧有真侪人啊，啊咧立票真俗的时候呢，换真侪立票，啊即立票啊，想讲咧，哎呀来日本佚佗啦，吼啊加换一寡啦，因为立票真俗，啊即卖立票佫大起来呢，佫大起来，相对你若换伤侪吼，换一寡转来呢，佫会当咧当中呢，还佫赚一寡钱呢，哦啊即票呢是不是还佫报落去？即卖呢美国的财政部长。车不一讲呢，向着高议员安尼先咧咧呼吁啦。好、哦，伊讲啊，不要测试我提振日元的决心。哦，美国财政部长没有立票呢，较大耶。好、哦，甚至伊嘛出手安尼先。哦，所以呢，美国部长讲，我即马做中。啊、哦，阿阮呢咧啊干预日元的时阵，伊讲伊对日本政府、日本银行，包括日本的国债价。动向呢了若指掌了，啊，了若指掌哈、啊，所以卡叔讲，如果你要跟我对赌，哦、啊，尽管来，啊，那行哈，美国财政部长啊，伊讲谁空日元，放马过来，啊，那行哈，这日票日票呢，起甲落之间呢，唔是干那日本的代志了，会牵涉到全世界经济哦。

0: 得利林国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后，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注意，特别注意，正式报道。
1: 三招解火，我吃三顿，啊，请问看我多少钱呢？三个不解火，输了去比赛去了呀。
2: 雪利旺跟林果精真的不错，嘴巴还也真口水，呛蒙嘛，嘴巴都水啦，
3: 穿得很激烈，吃林果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2: 雪利旺哦，啊，我呛蒙那个安尼，起码给侬发出来。
1: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甲香菇精，真会挑到歪啊！
4: 香菇精，啊，泡起是你往安去食，不是安尼用会串啊，啊，即个浓味，啊，都肥，
5: 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喝，而且免食油啊，困未去吼，啉雪梨丸加足好困嘞。
1: 三椒甲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2: 啊，有诶老肥胖落，够香㖏，啊，食伊三椒解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
0: 大家拢在吃，大家拢好肉，今年一度八八节才有的特别做的，特别做的得力林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招盖好，特别做的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不然健康一边宽了足，规年冬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今年的八八节活动呢，到今日呢圆满结束，谢谢大家哈。咱台中、彰化、南投的听众呢，确实需要要个对家啊，咱就到药房呢，直接呢采购注文，还是卡电话，伊就给你送来安尼先哈。啊，那是咱云林、嘉义、台南哈，其他地区的听众朋友呢，你就卡电话来阿亮阿姐，好，阿亮阿姐呢，给你做服务。哦，做寄送哈，啊，那是外国方面呢，咱就先等一下啊，等一下呢，啊，就是等呢十个呢，咱外国大组的啊，就会有嘛，哈，啊，所以即卖呢，无法度大组合理啊，较歹势。不过呢，咱呢，铁三角，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后一年一度活动，今日啊，就最后一天圆满结束哈，感谢大家，以上广告。

0: 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啦，差不多到站嘛吼，感谢你的收听。咱全部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德利凝固精、德利雪梨旺、三洲钙富、德利瓦骨。德利瓦骨广告联号是1081-2001号。诺诺永喜地少山啊，这是中药哦。中药广告联号是1080-9100号。维他干。维他干的广告理由是1080-4006号、啊、有任何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呢，打电话来问我清楚，只要健康电话0800-0900-868。感谢收听，谢谢娜娜，拜拜。
1: 德利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利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利生医，德益人生，健康美丽。
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6-33。
6: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7: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6: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8: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6-33。
9: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9: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6-33。
0: 来给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边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淮街市场口三角窗。
1: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改分改油，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人数富二代，卫福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家属各属天下属，
0: 爱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德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德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今天呢，全球的这个果粉呐、啊，哎呀，苹果哈、啊，苹果手机的果粉呐、啊，哈，所有的目光焦点都在，iPhone 18 哈、，iPhone 18的新机发表哈，特别是 iPhone 18的折叠机啦哈。叫做 iPhone 什么 Duo，
0: 没有 Duo 是另外一个系列啦，
1: 系列
0: 它不是跟 iPhone 18没有关系，哎、就是 iPhone 的另外一个新的系列 iPhone Duo。所以人家说、
1: iPhone 跟人家 iPhone 手机第一本出折叠机啦，
0: 对、所以人家说吼、常常有句这有那个谚语，我也是网络上看到说吼、那个秋天到了。苹果就红了，我说咔嚓咔，什么意思啊？他说，然后下面又附注说，懂的人就懂哦。因为苹果发表会差不多东西9月初嘛，啊，九月初在中秋节前哈，然后刚好秋天开始哦，所以秋天到了，苹果就红了，
1: 大家就准备要掏钱呐、
0: 哦，对啊，所以、
1: 买苹果啊，
0: 一年一度哦，苹果所谓的春季跟这个秋季的发表会嘛。啊，秋季、春季东西硬体、软体比较多嘛。啊，秋季就是一年一度 iPhone 固定都会在秋天做发表、啊，所以今天早起我雄心就用做最难哈，起来就说你跟跨点哈，新的苹果 iPhone 18哈、18 Pro 啦，哈、18 Pro 跟 Pro Max，还有新的 iPhone， 第一次哦 iPhone 出这所谓的折叠机哈，
1: 折叠机
0: iPhone Duo， 哇，是看到的是哦，让我震惊的，因为折叠机给的其实很多厂牌都已经出了嘛，包括安卓阵已经出到像我刚刚讲的
1: Samsung
0: 已经出到第八代了，
1: 对啊，
0: 所以折叠机这个东西在市场上不是新玩意儿，不是新的物件，
1: 没错，
0: 但是那个价格，看到了让我吓到吃手手了。
1: iPhone 第一本出折叠机，
0: 第一本也是这个价，
1: 最便宜的，最便宜的差不多是台币75000啦，最贵的大概就120000啦，
0: 西郎哦，吓到吃手手，吓到吃手手。
1: 好 ，iPhone 第一本出折叠机，其实大家拢忽略一点呢，大家拢都焦点拢放在这里呢。大家没有，其实在这个昨天应该恭喜，但台湾时间早，今天早上吧，哈。那个新机发表会，那个发表的人，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发表的那个人呢、他是 iPhone 哈、新的哈、CEO。
0: 对，咱的讲哦，就是库克哦，这个过去这个十几年，贾伯斯继任之后的库克哦，在今年哦卸下了所谓的 CEO 执行长的位置嘛，已经嘛变这所谓的 Apple， 因为是退休，因为退休呢，他是进到董事会，
1: 没错，
0: 就变成一个类似总裁了哈、就更高，有点垂帘听政的感觉。啊、所以今天 CEO 交棒给这个、其实这个新的 这个 Apple 的 CEO、他其实在 Apple 其实算是资深的员工、他有一点软体跟硬体、就两边都有所谓在这个部门待过，而且都待到很高的职位、所以变成软体他也懂，硬体他也懂、所以这个所以 Ginagin 呢，这个 iPhone 的折叠机，我觉得就有点故意是留给他发表了、新的 CEO、新的、iPhone 手机、Apple 的新时代、那会不会有不太一样的东西、就看这个新的 CEO， 因为说实在啦，库克、这几年哈、一搞这个苹果，从一个哈从贾伯斯接棒之后，4000亿美金的市值嘛，2011年哈，贾伯斯过之后，2020年接任 Apple 执行长哈，4000亿美金的市值哈，那十几年经过之后 ，Apple 已经成长成为一个4兆哦，这曾经一度是全球市值最大的公司，10倍。然后这十年中间我相信功过都有啦，那老公我基本上在库克手上 iPhone 齁、把这是 Apple 的东西怎样变得这样很涨了好几次价格。但是新的东西呢，你对库克时代，你对这类 Apple 苹果有什么东西是库克时代有，贾伯斯没有，其实就我刚刚印象比较深刻，其实就两个东西而已。AirPods。 耳机、哦、无线耳机、嗯、那个卖得很好，那个真的 就、嗯、那個、真的就是库克时代、
1: 嗯、
0: 另外一个就是 Apple Watch
1: 嗯
0: 嗯，软、啊、体部分当然有所谓的有很多的比如说 iCloud 的那个云端的东西、嗯、但是硬体的保护特性丘比尔跟耳机，那新的 CEO 上来就留一个新的硬体让他发表、
1: 嗯、
0: 就是今天早上刚发表了iPhone Duo、嗯、
1: Duo 折叠机哈，好了哈啊，所以大家都没有认真，大家都看手机，没有认真看新的 CEO 哈。这个呢，苹果公司现任的哈，这个执行长 CEO， 伊是九月初一哈，九月一号才正式上任的，哦，叫做约翰特纳斯哈啊，约翰特纳斯啊，约翰特纳斯啊，原本的库克呢哈，已经嘛转任苹果公司的董事会执行主席哈。那么这一个新的 CEO 呢，约翰特纳斯，伊是1975年5月哈出生的，1975年，安尼几岁？算看卖
0: 啊，很年轻啊，
1: 很年轻，
0: 50岁而已啊。
1: 对，
0: 他啊不，嗯，一的，我印象很深刻，嗯、他说接任的时候，他的年纪就跟苹果公司。嗯
1: 一样，
0: 哎，国展会嘛，苹果，苹果给你嘛，国展你嘛，
1: 嗯，
0: 咱得力公司是比苹果，
1: 哎，个都
0: 更资深
1: 了两年呢，真的，
0: 苹果要叫得力公司叫一声大哥。
1: 约翰特纳斯是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大学机械工程系，哈，伊伫2001年，哈，诶时阵就进入苹果公司啊，长期拢是伫咧领导产品设计跟硬体工程的团队，哈，那么伫2021年呢，升任为硬體工程资深副总裁，好，在贵亚丁诶，这个苹果手机的发表会上，其实他都是担任主讲人，深受内部及外界的看好。那我是昨天啊，这个今天早上哈，才看到他的哈这个尊容哈，但是我干嘛也长相有一点，声音听起来有一点比较弱哈，对，公可能比较没有那个力量哈，啊，对，安尼笨笨啊呢，哦，其实。哦，以前我会觉得好像苹果发表会时阵啊，讲话稍微有一点哦音调提高，或者是说稍微有一点力道的声音，我感觉也像一些那个啊笨笨啊冰冰啊吼冰冰的声音嘛呢，哦下巴比较长，好下巴长就有点厚道的感觉哈，好。也没什么人去注意到了，大家都在看手机而已。
0: 所以后 Tim Cook 时代的这个第一个作品就是 Apple 的折叠机嘛。但是折叠机的东西其实有点是算是吃到其他厂家的这个红利嘛，因为 Apple 不出过这类物件，起码出当然一定是所谓的果粉嘛，或苹果迷之间，他们一定会去抢购。但是第二年、第三年之后，他还是要端出其他不一样的硬体的东西来哈，交出这个成绩单。因为其实库克也拿他主书嘞。也当地古尼最后一任的时候就把这个折叠机给发表出来，因为折叠机这个东西其他厂家已经有出到第八代，所以这是一个很成熟的产品线。只不过苹果弄下来嘛，因为先看其他人先用嘛，有什么问题哈？包括过去折叠机被人家比较诟病的就是它的折痕的部分，还有它中间那个机构铰链的部分哈。有时候哎，等下你凹悬固呀，嘎嘎嘎嘎，还是光卡之类，甚至有时候把那个荧幕给。折破，
1: 哎呦，
0: 那是其他厂家扎给是准啊，苹果都会这样子，等到这个东西很成熟的时候才会端出来给消费者啊，所以一出来你干嘛讲哦，使用体验体感很好，是因为其他的阵营已经帮你试错好几很多了，而且先不你爱了，因为苹果这次这个折叠机的荧幕哦，可挠式荧幕也是跟三星拿的啊，也是跟三星拿的，
1: 哎，荧幕的。部分
0: 是既合作又竞争啊，
1: 没错。好来哟，好这。就是在9月9号了，9月9号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哈，他这啊，这个震惊全场哈，哦，震惊全场哈的这个白宫时阵，他说出了一个什么？一共没有任何事情会比我在礼拜四要向全国发表讲话的时候所抛出的消息更重大，哎。 意思就是讲哦、嗯，我伫礼拜四诶，即个进行全国发表公维、嗯嗯嗯哦、啊，我会抛出一个、哦、很重大的消息啊，那个对吧、哦？没有任何一个消息会比我礼拜四要讲的这个消息更重大啊，那个对吧？哦嗯啊、然后后面他又补充说，没有自由，没有公平的选举，你就没有办法拥有一个国家。Are you ready？ 准备好了吗？哎，这个话中有话哈。哦，就今天嘛，礼拜四嘛，哈、哦，这美国时间会慢一点。到底川普是被发表什么重大的消息？哦，哎，嗯，可能跟选举有关系哦。一共没有自由，没有公平的选举，你就没有办法拥有一个国家。你准备好了吗？哎、欸嗯，好吧，就看哦，到底要发表什么重大的消息哦？还有、嗯嗯，昨天那个台北大巨蛋哈、哦、打球打了哦，很好笑哈、哦，就不是那个选手哈、哦，棒球选手不是那个。不是在扣球，地上有一个在跑在滚动的，不是球。哎呀，怎么那么好玩啊？哦，四五个人啊，喂啊，头啊是一个，他妈去个打掉哦，你啊，哦，大家头啊很看是没有注意，就以为说球滚了滚了滚了，选手要去吼、哦、拿那个啥，要去捡那个球，后来啊，仔细一看，原来是 Jerry。Someone's gone and make you fall.台北大巨蛋昨天的这个棒球赛呢，竟然呢场地里面呢，吼，好，一只鸟出啊，哎、嗯，鸟、欸、出啊嘛，跟人去棒球场哦，哦，底下走哦，哦，起先以为是一颗滚动的球，后来才发现是一只老鼠哦，快速的奔跑哦，贵矮人，后来包括那个棒球场的工作人员，大概哦，有的提抓，有的提卡抓 K 啊，抓抓青蛙，抓阿爸，哦，给西都提出来，就为了抓一只老鼠哦。

0: 如果有人去问蒋市长说、啊、为什么大巨蛋很老鼠，我来那个、来模拟一下，我进入那个蒋市长蒋万市长的那模式。我如果是记者问说，蒋市长为什么昨天在大巨蛋、有一只老鼠被抓到、你有什么看法？
1: 对对对，
0: 蒋市长你说，难道陈清湖球场就没有老鼠吗？哇，对啊，我跟模拟啦，我当然如果有人问到，对、啊，中央不用负责吗？对
1: 哦，要都要负责。
0: 陈金武棒球场就没有老鼠吗？
1: 高雄不用负责吗？
0: 没有，不是啊，一边、哦、高雄不用负责台北，但是也
1: 陈金武棒球场，
0: 陈金武棒球场没有，
1: 好像
0: 没
1: 有
0: 老鼠吗？
1: 打球的时候没有发现有你的比赛时阵，你要出啊招来底下来招。
0: 赖清德不用为这个投这防治鼠患的预算负责吗？我弄个样不要啦、这个天才。
1: 后来这几只老鼠哈，就在众人的哈围剿之下呢，哈，还是被抓到了。好，来，今天是农历七月的最后一天啦。
0: 哎，今天鬼门要关了哈、
1: 最后一天
0: 阿伯破的哈，今天的压线要普渡一下。
1: 嘿嘿，
0: 对对对，
1: 刚有人阿伯破刀。

0: 来哦，新加坡哦，内政部长表示哦，如果有明确的证据显示。显示啥？显示讲化学阉割，哈，化学阉割就对了。化学阉割会当有效降低犯罪率。那么，安尼新加坡政府对着引进这项措施，就保持着开放的态度。哦，简单讲就是讲，新加坡有考虑，那真正讲，那有什么证据显示讲化学阉割真正会当降低犯罪率？一般当然这种化学阉割的犯罪率大概就是性侵害的这一方面的犯罪啦，哈、好啦，伊讲那真正证明讲，真正有效，好、对降低犯罪率有效的话，新加坡不排除，好、就是要开放，哈、这个就是要实施化学阉。歌对性侵犯啊、进行化学阉割哦。好嘞，这个、化学阉割简单讲，它就是采取抗雄激素的药理治疗哈。好、药理学哈、有利害的治疗，也就是讲化学阉割就对啦哈。啊，你好，你吃药啊，好、啊是讲用什么方法哈、打注射，还是吃，好你就等于不是真正给你阉割，不是给你阉起来，不是给你割起来，就是好你没有活动力，就没有活动力啊，但是哈，这个新加坡咱长公见内政部长伊伫咧讲，伊讲前提啦，若要实施化学阉割哈，就是讲前提一定哈，就是讲要能够真的有效降低犯罪率哈。那么目前相关的研究证据呢还不够明确哈，以前咧讲哦还不够明确哈。那么
1: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有没有危险呐、
0: 有没有危险、
1: 你讲鞭刑肉体的受伤，好、是可以恢复、你要把皮肉伤，而且这个本来新加坡宪法就有，但是你这化学去世的话，会造成他的生理性的永久受伤、其实这个有没有危险？就跟咱台湾是不是讨论要不要鞭刑的意思是一样？那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里面刑度就不能够伤害人家身体嘛，所以咱讲一下就没有讲哦，鞭刑讲义愤填膺，但是还爱修宪的名义。
0: 好嘞，新加坡政府哦，其实伊嘛足重视性犯罪这个哈，尤其是针对的未成年的犯行哈，即嘛也其实新加坡都已经定有对这一方面哈，就是讲性犯罪哈，其实他们定有很严峻的刑罚哦，在新加坡哈，好，比如说性侵十四岁以下未成年人，那这样子就会强制哈，给你判处最低八年，最高二十年的有期徒刑。
1: 广告写啥不？
0: 对啊，你看新加坡对这個，你看哦，很严的，最少八年，最低最高可以判到二十年呢，而且还个要挨个接受最少十二鞭，穷就十二鞭的鞭刑哦，
1: 对，这是目前有的法律、
0: 现在已经有的实施的、
1: 对
0: 啊，如果呢是讲我、这是性侵呐、十四岁以下未成年，如果是猥亵十四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判处最高五年有期徒刑，外加罚款，还有鞭刑。啊，如果未成年人的受害过程当中，你若做不到伤害，或者是被拘禁、被拘禁哈，犯罪者都爱面临三年至十年的有期徒刑，并且呢，强制呢这个有期徒刑哈，还要强制你哈这個。进行等一下我看，然后先

0: 咱都讲的就是除了就是讲这个未成年人在受害的过程当中，然后等于讲性侵犯的过程当中，你若遭受到伤害或者是被拘禁哈，那这样呢哈，性侵犯者就会面临三年到十年的有期徒刑，而且会一定要强制接受鞭刑哈。看起来是当然对14岁以下的未成年人的罪会更重，对成年人的罪也不轻哈。只要是性侵罪都不轻。但是伊讲这些都是重刑，传递出一个强烈的讯号，就是说为什么罪要判那么重，这就是说要遏制犯罪。但是呢，这个新加坡他们现在议会有议员在建议说，敢有考虑说要不要建立性犯罪者登记名册。曾经有犯过这类的罪的人要登记名册，那么警方呢，根据回答，他是说警方已经有建立一份非公开的重大犯罪者的记录，其中就包括性犯罪资料，会把这些资料提供给社会还有家庭发展部，跟教育部的相关机构，那么用在审查从事儿少频繁接触的工作申请者，就是你若要从事儿少的工作的话，你要申请的话，你要注意到，因为这些有政府机构提供给你的犯罪者的资料底下，你袂当阁去请到这种的人就对啦。
1: 跟社会性死亡啦，刚刚讲到就是你的人就调控啊，你有性侵记录，还是免疫啊？
0: 好，所以讲现在其实新加坡对性犯罪就已经罪就很重了，他现在就有人建议说再增加一个叫做化学阉割，真的脑一个数据说证明说化学阉割会降低犯罪，那这样子不排除考虑要开放。

0: 受暖气哦。
1: 美国前总统拜登哈，这个卸任了后，大家拢知影讲，其实他的身体健康出了问题，好像也是说有罹患癌症哈，得在接受治疗哈。拜登现在已经83岁了哈，他就比川普好像大了一两岁嘛哈，83岁哈，伊伫这两天哈，就这两天好，拜登咧分享他的抗癌的近况哈，分享哦，分享他抗癌的近况哈。伊讲去年秋天开始，伊接受的迄个放射治疗达到预期的效果，所以伊呼吁美国的男性，不要再拖延跟医生讨论癌症筛检的时机。男性，特别男性，所以这就是咱之前其实也有说，拜登他所罹患的是一种侵袭性的射护腺癌，简单讲就是裂破伤感啦，就是射护腺癌啊。但是因为伊伫2025年去年5月时阵就被诊断出来，而且癌细胞已经转移到骨骼。骨骼，但是呢，他昨天这两天已发布公哈以这个已经经过从去年秋天开始的检查出来了5月嘛，5月检查，然后到秋天的时候他就进行放射治疗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所以才特别出来分享哈。伊嘛讲美国哈，每年9月份都会纪念射护腺癌意识月。美国每年9月份哈，9月份当作是一个纪念裂破伤癌的意识月，要有这个意识哈，生病的意识的意识月哈的病逝感的对哈。好，所以讲嘿。伊讲我持续伫咧做我在乎的事情，吼啊，就是讲伊这段时间，他虽然罹患这个射物腺癌，伫咧接受放射性治疗，但是伊嘛持续伫咧做伊自己在乎的事情，哈啊，就是他要完成他的回忆录，哈，回忆录。拜登伊伫这个文章内底，伊嘛是呼吁男性甲应该甲医生讨论裂破伤癌的筛检，如果哪一当及早发现，5年存活率接近100%。好，就是这样哈。
2: 射物腺癌本来就是不是致死率那么高的癌症。
1: 对对哈，伊讲跟你的医生谈一谈哈，问一寡难以启齿的问题。为了自己也为了爱你的人，你要这么做哈。拜登他特别说，一般的风险的男性应该为50岁左右的爱开始，好，你要跟医生讨论射护腺癌的筛检。好，如果你能够家族这个病史的人哈，你得爱更加早的爱展开的讨论啦，哈。
2: 对啊，提早面对啦，面对问题，问题就解决一半。有有家族遗传的，
1: 对，
2: 真的你要先，即便你现在没有，你也是做好说未来中奖的几率很大。
1: 是的，没错。所以哈，伊讲他从去年秋天治疗之后的这个疗程已经结束效果良好哈。就是安尼，伊才会出来分享哈，也这也嘛是安尼啦哈，也呼吁提醒男性哈，大家都能够注意
2: 身体健康，
1: 是的。
2: 你咧想听这部是美丽人生的进攻歌，德力公司钙粉钙油为了跟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广告。
1: 所以咱的苏鹏队伍要来
2: 加拿大，
1: 加拿大嘛，加拿大美加哈，这美加本来是美加一家亲，现在最近是不太亲啦。但是美国加拿大其实这个他们有很多的这个不管你讯息啦，还是讲一寡迄个各方面来讲是因为就是隔壁年年都能够互通这个讯息，互相支援啊什么那所以讲咱来自加拿大苏鹏他就是一个男性这个男性中年以后的保健品。
2: 对啊，咱接续咱头了动了拜登嘛，拜登讲。50岁以后要跟医师讨论哦。其实，咱50岁开始，男性要保养社会，其实两方面。第一方面就是营养品爱喝啊，开始输用。第二行就是讲，你每一年其实每一年或每两年可以做一次所谓的 PSA 的射护腺发炎指数的检测。 啊，营养品补啊，检测咧乐意讲，我讲安尼，十波人你就免惊讲啊，点火山吼出问题。
1: 嗯，对啊，吼，所以哦，这个问题呢很多，好，包括呢很多当医生的人，吼，这医生的人家己本身嘛是也很在乎这个问题，男性哈，特别是啊，当然是男性，哦，啊，你话成政治人物哈，啊，如总统，美国的总统一样，免不了哈，哦，有人伫咧猜测讲啊，那个谁啊，英国的国王啊，查尔斯三世，哈，但是他一直没有说他是得了什么，哦，但是一般的猜测也可能是跟男性的这种有关系，哈。所以说提早齁让他做保健齁、嗯、来自南瓜子萃取的南瓜子油齁南瓜子油是目前来供齁在这一方面齁齁这个泌尿系统的这个问题最最最为有效全球顶尖的齁最有效。啊当然啦齁这主成分你可以朱贤温大家都知道齁、哦、就是南瓜子油就是吃这方面的。
2: 对啊
1: 齁很多很多吃这方面的齁你做这方面的保健的产品几乎都是南瓜子油为主要成分。但是咱介绍的苏鹏，它就是哈，它就是南瓜籽油，然后再加茄红素、杜松子。花粉
2: 啊，加蒲公英哦，
1: 哎，它既有保健身体啊，纯灰混的也有保健身体抗氧化，茄红素更加是抗氧化第一名。
2: 对啊，对啊，对啊。
1: 蒲公英是利尿哈、哦，对不？哦哦。啊，这种茄，所以讲啊，南瓜籽油是主要的元素、主要的成分。那不用讲啊，哎，加料大概都嘛足娱乐，而且有足侪人用过苏鹏料，拢觉得说，哎、欸，同样的甲基红面的商品、市面上其实也有很多种、但是有足侪人哦，加过几项料做比较下来，感觉讲咱的苏鹏的确是遥遥领先。
2: 对对对、所以咱的苏鹏哈。贵哈，其实提早保养，45岁、过45岁的男性、就说做基本的保养。上好的物件啦，要保护你尿泡酸的健康哈，45岁开始哈，得咱的苏鹏一天的2次至3次、基本的能量，安尼哈，当保护你射护腺的。健康
1: 哎吼、保健吼、自己男性自己身体的健康吼、足侪男性朋友使用过苏鹏了，伊讲哎。哎，用的呢？你苏鹏真会用的呢，会使呢，真好呢。吼、哦，较早我食过别种的，都无你这个苏鹏也好呢。
2: 对啊，对啊，对啊。
1: 哦，刷来去个讲，哎、欸，啊，食食个会使哩呢，吼、哦，
2: 个会呢，
1: 个、会呢，话、中有话，
2: 那个会呢，啊个带笑哟。人家就没有心动的，但很传神。
1: 苏鹏 S U P O N，
2: 来自加拿大，苏鹏，
1: 一盒清白。
2: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哈，以这个八号那天，一坐这个专机哈，准备要去挪威首都奥斯陆哈，结果呢哈，听说在摩尔多瓦哈被起飞的时阵，差一点啊去吼一架俄罗斯的无人机哈，给撼掉伊的无人机，炸掉伊的无人机，哇！挪威总理昨天也证实证实了这件消息，并且感叹表示讲，泽伦斯基现在每天所面对的这个是很残酷的现实啦哈。这泽伦斯基已八号傍晚他的飞机先到达奥斯陆哈，准备要去参加挪威国王哈拉德五世的葬礼哈。昨天哈，所以这个挪威的国王的丧礼的集体昨天举行，世界各地很多领袖都去参加哈，拢去参加的这个国王挪威国王的丧礼。我看这个丧礼哈，哇，那个阵容，欧洲尤其那王。王室哈，你知道欧洲有很多国家，他们都还有王室啊。那这个挪威也是王室嘛，才会国王嘛。哇，他们那个丧礼的阵容哦，你知啊，这就是拢跟那个英国王室一样哦，都很多哇，那种又吹笛子的，又穿了雄赳赳气昂昂的啊那个军装，还有家族王室的家族了出席的人呐哈啊，来自世界各国的哦这个领导者哈，我发现一点哦，真的实在哇，那么多人哦，那个很多啦，人很多。我发现一点啊，娘喂，嘿，你若生卡矮，去遐全咧无看的人，找无人啊，真正。哎，咱北欧吼，北欧很多国家，像挪威这种北欧国家哦，因拢是常人著称哦。嘿，那190公分以下都是威啊仔都掉下来的因呀。哦，大家拢足悬的啦，真的。日本是派那个什么邱小公嘛，哦。
1: 对啊，他们个子都比较小。
0: 对，用的不快哦。英国的威廉王储，伊193公分，去遐看嘛，差不多尔，惊死人嘞！真正大家拢足悬的啦，哦，拢个超100公分嘞。哎呀呀呀呀！好嘞，咱都要讲了哈，这个泽伦斯基其实伊才不一讲，伊就是无人机要准备要去挪威，要出席挪威国王的丧礼哈，啊，没有想到呢，这个飞机在那个咱都要讲奥斯陆要起飞的时候哈，摩尔多瓦要起飞的时候，差一点就被一架无人机给砰给击中，无人机哈，对。哦，好嘞，刚才差一点哈。听说呢，当时呢，哈，发生的时候呢，这个摩尔多瓦哈，这个当时的这个机场哈，就马上呢，哈，关闭领空，哈，关闭领空，好，所以导致我就在班机也延误了，一直到确认哈，这一架无人机已经坠毁在摩尔多瓦的境内之后，泽伦斯基的座机才准予起飞。目标他就是要。好，一查可能有得到情报消息说，这挪威的国王的丧礼就在八号这一天，他大概都谁会去哈？哎，用无人机给他攻击，伊唔是为乌克兰啊，他从摩尔多瓦要起飞哦，哎呀，好。关闭领空，摩尔多瓦马上关闭领空。我实在搞不懂了哈，关闭领空是被他关呀、
1: 啊？所有的飞机都不能起降啊！就被打下来了、
0: 就会打下来就对了。关闭领空啊！
1: 因为美国这个9/11事件的时阵哈，就是因为这个飞机一直撞来撞去的嘛，各地都有哈，在纽约这个世贸大楼被撞，这个五角大厦也被撞。那时候美国有史以来就第一次关闭了美国本土所有的领空，还有战斗机的派上去了嘛，你只要任何的飞机飞上来，格杀勿论的，对，人家关闭领空你就不能飞啊。
0: 所以这个八号那一天这个摩尔多瓦马上做出这样一个关闭领空的这个动作所以一个确认说那一架无人机已经坠毁了，这个放飞
1: 不起飞也不让人家降落。
0: 好，甲听众朋友顺便介绍一下，关闭领空就是指一个国家伫面临战争，或者是重大的危机，还是安全威胁的时阵的特殊时期，哈、嗯。那宣布禁止任何外国的，好，任何外国的无人机飞越，或者是降落在他的领土上空的一种紧急航空管制措施，安尼，哦，好，就是如果呢，啊，如果伫这时阵甲你讲。宣布关闭领空、啊、你再飞进去、哦、你再飞、嗯、那你就是自己、哦、
1: 就是
0: 没生目睭、哦、
1: 他就把你打下来、
0: 哎、他就把你打下来、啊啊、我已经宣布了你再飞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哎

0: 听众朋友吼，真正吼，很多东西你真的也不能吼，这个人讲吼，太过量吼，他不管怎样吼，不管吃啥物件，这种咱平常看起来这个物件都是完全吼没有害处的，但是吼这个也太过量了，也会造成问题吼。啊，恁今天讲中国杭州有一个26岁早婴呐吼，伊为着要减肥。一听信网络吼，网络流传一种讲喝椰子水可以不用运动，也不用节食，三天就可以当三嫩三斤，三天就能够瘦个两三斤。一听到的哦，网络有这种说法的流传，所以就转来开始每天都狂喝1公升的椰子水。
1: 一公升也是很多呢、欸，
0: 一公升
1: 那么甜，
0: 一千 CC 啊。
1: 对啊，但这里面椰子水很甜呢、欸，都说血糖也比较高吧，
0: 然
1: 后也昏迷吧。
0: 没想到三天了，真正31.1公斤呢、欸。本来脸部哦，一共一本来边啊，消化浮有那个浮肿也消失了哦。所以的讲，真的有效嘞，真的有效，喝椰子水减肥有效呢。你看，你看看，我才喝了3天哦，一天喝1000CC。你看我3天量体重已经瘦了1.1公斤，而且我的脸都是消肿了，消肿了哈。所以呢，就开心呢，然后就很开心。结果呢，没想到呢，前几天他在公司里面呢，在开那个汇报的时阵起来报告，讲话讲到一半，突然嘴唇甲伊的手指头啊，拢发麻。伊拄我咧起来咧开会咧讲话啊，讲答答答答答，嘴唇也麻麻，手嘛麻，手指头也麻麻。然后接下来呢，就剧烈的心悸，足激烈的心悸，心肝头啊，那心悸胸闷。接着呢，就昏倒了。好，赶紧到公司，大家赶紧给送送医了，对不对？结果呢，到病院一检查，伊的血钾血钾浓度竟然飙到那个哇，很高呢，就是因为血钾飙高，所以诱发严重的心律不整，险险啊无命

0: 后来哈，老贝经过抢救，经过听讲，经过一个小时，哈，医生改全力抢救，哈，才脱离哈，脱离的生命危险哈。底下个听众朋友讲说，椰子水袂当安尼啉哈，椰子哦，有当下咱讲，有当下退火啦，还是讲什么？有当下发烧，有人讲啊，什么可以喝椰子水哈？椰子水本身是属于典型的高钾饮品。嗯嗯。高钾的饮品哦，每100ml 100cc 的纯天然椰子水里面就含有200单位的这个钾哦。那一般有机功能正常的人可以将多余的钾顺利代谢排出，嗯，哦啊，但是呢，如果你那是讲本来有机功能都有一点啊问题，有一点啊受损的人，你那大量摄出高钾的饮品了后，这个钾离子无法度正常排出哈，然后伊都会不断地血液中累积，嗯，最后就会引发重度高血钾症。对啊。所以讲医生提醒哈，网络流传的哈，有当时唔网络看到的哇，开始大家拢安尼哈，哦，也这哈，伊讲并非人人适用，尤其本身你呐已经有有机功能以上的人，哦，更不能自行大量摄取高钾食物或者是饮品哈。哦
1: 对啦，
0: 哦，注意啦，哦，大概要记得说实在都给减
1: 了，要瘦真的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捷径，就是 no pain no gain，少吃多动，这是听起来像废话，可是就是这条路就是最稳定，最安全的啊。当然今晚也有瘦针可以打，但是瘦针其实打久了身体也会产生所谓的抗药性嘛。除非你是这种 BMI 超高，就是已经是病态性的肥胖，然后再去打瘦针，哎，那真的是有帮助啊。但是你老公一根，我怎么跟他一根就散啊？哦，已经是正常的这种身体那个身材，但是他想要再瘦一点，这个时候你不吃东西来的瘦，其实对身体打击很大。而且公男桃花公这个听网络上面乱看呢，就他可能有气嘛不喝啊，对对对啊。
0: 嗯，好，
1: 没有捷径，不可能的，就是没有捷径这种东西。
0: 进宫格啦，
1: 对啦。

0: 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
1: 朋友说他吃三年吃得很有效，我吃所有的钙都产没有什么，我吃维骨力的钙粉啊什么
2: 都没有感觉。嘿，
1: 对啊，我才吃五瓶而已，就觉得我可以蹲了，不会僵硬。我三十年都在僵硬，都
2: 僵硬
1: 没有办法蹲，所以他给我介绍我吃了五瓶，
2: 嘿嘿，
1: 效果很好。
3: 我都在载物件，我是变成不要最降的嘞，升级你知无？啊，我都食，我拢平时拢有食钙，就食较重嘞。啊，都一个月咯，人我三个月，我一个月咯。啊，我已经有年纪，我嘛有年纪啊，我88岁啊，啊，佫很好啊，钙油啊呢？
2: 钙粉、钙油啦。
0: 嗯，僵一下，哇，好有画面感哦。
2: 前面那个听众讲僵硬啊，
0: 僵硬
2: 啊。硬冰冰啊！
0: 对，
2: 硬冰嘛，酷相无去啊，酷相拢歹。
0: 系啊系啊，
2: 你们硬冰冰，荡欢欢，推推拱拱，安尼。
0: 啊，你愈硬愈无想，无当会得个愈僵哦，安尼是一个恶性的循环。所以呢，你若讲钙粉钙油加好，你这个吼关节软骨地方个重新安尼长出来，个有这个连接，人的胸脉结叮当，越吃越能够动，就越不会僵硬。
2: 嗯，哦，
0: 僵硬其实是无好呢，真正对身体是足歹物件。
2: 其实僵硬哦，加迄个，免啦讲，加重吼，你会觉得很重，就是刚刚讲你一个比如手背机器啦吼，你迄、那个。螺丝啦吼，的连接处的螺丝因啊是松掉的时阵，是不是都害不起来？一样啊，我们的脚啊，我们的手啊，吼的关哪一个关节哪派起的时阵，你也压不起来嘛？啊，就感觉讲哦啊，足重的啦，足重的啦，啊，拢压不起来啦，迄个屈胸无去啊，你当然干那靠硬死靠死
0: 啦，
2: 是没有办法啦，所以啊，一手去抱一手，吼，一啊用手去抱脚安尼。
0: 而且恁那有这种推拉门用油的吼，那久无沾油，哦，还猛的变足。
2: 哎，乖乖乖，
0: 沉很沉重哦。
2: 相同的原理道理啦，
0: 哦，人体嘛是同款，
2: 对啦。哦，咱身躯吼，肉肉杂杂，足侪肉，足侪杂哈。所以不管是脚，不管是腰，不管是手哈，不管是任何哦，在头壳哦，对啊，哦，哎，对，长者有一个听众讲，小君啊，我最近哦，侬感觉啊，我那安尼坐伫哦，硬硬伫遐坐时阵，啊那咧额头拢安，啪啪啪啪啪，哦，伊讲拢会跌啪，哟。

0: 走的步伐会很小哈。第一个就是骨头不好，第二就是伊的关节活动度跟肌肉不够大，关节活动度不够大，
1: 对
0: 啊，佮加上肌肉僵硬，因为你无拍叮当，啊，你如果无叮当，你的步伐步数就变得比较小，所以一步一步一步，你讲啊，那行这慢，其实少年人真的不能够理解哈。对于这类长辈来讲，他的那一步，就是他能够跨出的最大的一步。
1: 你那无提早保养哦，食老你就知哦，卖今嘛拢在看人的老辈，人讲哎呀，阿桑啊，你咪加老加班哦，好就是这样子，
0: 心态崩掉了。
1: 像咱迄拉门啊，那骨裂啊，那个吼拔牙啊是无沾油，是不是咧扭到安尼，奇奇怪怪，安都扭到呢，都爱在塞塞塞塞吼，啊你啊个修理你也是个沾油沾沾的先，哦那哦很丝滑哦，哦这骨溜的哦，
0: 啊你个沾油料你爱个安那啊个叮当嘛，哦这个油平均去哦，安尼吼这个平均去施力去收尾收窄，所以咱现在嘛是同款啦，咱钙粉钙油个加料之后，咱来想办法跟叮当，哦这个咱的钙粉钙油到全身去跑动，那我们活动度就打开了，
1: 所有的骨质关啊关节骨头都照顾得到，都、就是得力酸哦钙粉加得力的
0: 钙油，
1: 好两行加嘞哈，这得力酸哦钙粉得力钙油哈，真正是哈啊这top 哈，好全球最 top 最顶尖的得力酸哦钙粉啊加得力的钙油，
0: 以上广告 V 的铃声。

0: 好来哦，开车哈、哦、的朋友请注意啦哈、哦，古尼哈、哦，去年有一个姓钟哈、哦、的男子，一个啊开啊这个小客车哈、哦，经过屏东区公用路甲建华里街路口。因为没有礼让正在穿越人行道的三名行人、嗯哦、他没有礼让、哦、对吧，人家开车骑车的、哦、经过人行道的时候 有人、哦、有行人经过，你一定要停车等待礼让、哦啊，伊就是没有礼让，所以呢遭警方是警方当场举发、哦、当场举发、哦嗯、结果被裁罚6000块，那记违规点数3点、哦、并且要求要去参加道路交通安全讲习、啊、这位姓钟的男的他不服，他不服、嗯、他提起行政诉讼啊，他不服的原因是什么，他说他主张说我当时有停车礼让，我有停车礼让哦、是警察在出题的时候他的取缔的程序有问题、嗯哦、不过法院路尾呢勘查的这个勘验警方所采取到的这个影像、哦、对，有影像、哦嗯哦、这个法院把他这个参考之后呢认定这个姓钟的男子他确实没有暂停让行人先行，所以他的诉讼这个判决驳回，但是你可以再上诉了，这样他应该他说他有礼让，但是可能警察给他出题原因应该是他没停起来没动起来，我在想是这样、啊、他自己觉得说有啊我有礼让啊，我已经都慢了，有慢下来慢下来慢下来、啊、我有礼让，但是你如果照说照我们现在规定是要停下来，因为你如果在那里滑行的时候对于行人来说他一样还是会有压力，会有压迫感、嗯、可能是这样啦、啊、不然他的说法是这样、啊啊、他就说我有礼让啊，但警方实际上他就说没有 啊， 啊，
1: 你的以为不是法律上的认为啦，单单说的是这样啦、嗯嗯、对啊，
0: 所以、哦、
1: 就是不要自己当法律，我以为我觉得这种东西如果在

0: 这个比如说法律面前都显得苍白而无力，嗯哦嗯、对啊，
1: 一共有停下来，
0: 一尴尬一误停了，
1: 我有停下来，
0: 我有停下来，
1: 而且跟行人有保持一段距离，
0: 慢个点怎样啦？
1: 哦，
0: 太垮啦，
1: 警察哦。哦，但这大概爱注意哦，但是警察认为他哦，他可能是有停，但是并未依规定在距离30到50公尺处，哎，一收在停。就是讲，你停，你爱个有离一个，
0: 可能一车头，一个车头，要一个要拄着人的脚，佮停落来，那就是咩啊？
1: 哎，30公尺至50公尺。
0: 我觉得警察也不会这么样的30到50公尺这么的精准啊。但是伊可能看，可能那两个斑马线要过嘛，伊可能一些车头一个拢要对着斑马线，人在行斑马线过来，他可能就已经是停下来的时候，可能车头一半都在斑马线了。
1: 说实在啦，
0: 手法没有那么困难。
1: 咱日常生活，大家人，不管你平时是开车、骑车的人，你还是会碰到你自己过啊，走马路，过马路，过人走人行道，哈。我们都还是没有信心。说实在，虽然现在规定啊，哦。啊，左顾右盼，要走行啊，过穿越人行道也是要左顾右盼啊，然后较紧的用枪。
0: 像这种物件哦，不是讲啊，看着较要遵守，已经爱内化的在你的肌肉记忆里面了。嗯，啊，无你看去澳洲去日本，我当时看路口，干嘛讲？澳洲人啊，日本人啊，跟他讲呢，啊，过个车过来停了，啊，现在很多车子都所有。停车然后会熄火再开嘛，因为环保法规的关系。你等一下，快点的，快点，加一个停了啊，停了啊，才三秒钟，擦擦擦擦啊，引擎又重新启动。你干嘛讲哦？还该叫上引擎呢？可是人法律伊就是安尼规定，人就安尼做。伊就干嘛？我的本就我本来就这样做啊！我们就会比较小聪明说，啊，那个滑过去。
1: 我有慢了，我减速慢行。
0: 我觉得我有滑过去，
1: 所以不是减速慢行就可以，你要停下来。
0: 对啊，
1: 而且停下来的距离哈，跟行人的距离哈，所以起码要保持30到50公尺的范围之内哈。
0: 台湾要成为一个哈先进国家，这个东西就很重要了。
1: 对啊，
0: 不是刚刚有经验啊，有经验其实人家真的不太会容易尊敬你哈，守规矩有法治
1: 就很怕嘞，就有的人哎。有时候他可能就一不专心，他可能开车的时候一不专心啊，熊熊的说啊，把的咖喱塞好的，好这个到了人行道的时阵，伊的咖喱有鬼呀、啊，或者是弯过去了、真的很可怕，所以行人自己也要小心呐、啊。你要确认了，确认哦，你要确哦，确说这一部车有看到你有在停哦，无你就紧张啊。哦，我其实我家己特别咧过人行道的时阵，我是用冲的较紧啦、啊，除非确定讲啊这。拢无车哦，这是四面八方无车的时阵，才慢慢啊行。啊，那无拢哦，行较紧的，较紧的吼。啊，你要还是要看你自己，还是要吼、哦、眼观四面哦，耳听八方。啊，你想呢？啊，咱那是吼、哦、慢慢年纪大了，对不对？啊，行路也无遐紧啊，反应嘛无遐尼紧，所以要过一个马路，还真的实在是吼、哦，马路如虎口吼、哦，真的。啊，你个慢吼、哦、慢，迄位开车嘛，那足无耐心的，你也会行较慢。你若讲老人家行路较慢，这咱一定爱等伊。啊，上讨厌的是吼，迄少年人脚手阁足好个，都无要甲你专心行，吼、哦、啊，无就是安尼，有诶吼，安、尼。那咧太空漫步啊咧，唔知咧创啥，较认真咧，咧走人行哦，人行差穿越斑马线哦，你还是要认真啊，无有当时啊，咱伫人咧等你啊，你伫啊咧太空漫步，或者是说一边在看手机，那个真的会很讨厌哦。
0: 就是、其实就互相尊重，你开车来喝啊，开车啦，
1: 啊
0: 贵杯来就喝啊贵杯咯，你无什么紧急代志，一定爱要过斑马线这段时间。还要再看，而且有当下你干嘛讲？你看看你无小心你跋倒，还是讲你啊拄到一个吼，无你看红车灯，你就该弄掉，对不对？我们不能够
1: 啊是一个假毒诶，吼啊一个酒驾诶，毒驾酒驾诶，乌白都喷，也无你不已经拢灰灰啊，都扑了的去。
0: 过马路就好好过马路啦，吼啊，开
1: 真的要专心啦，
0: 真的啦，真的啦，真的啦。
1: 好吼啊，所以啊，你啊长辈都无法度啊，啊是讲为人行动不便那个。速度慢，那个那 就请大家 be patient、嗯哦、就是要有耐心、嗯、有耐心一点、哎哦
0: 啊嗯、体谅一下这个长辈、嗯、而且、哦、有一些比较大的路口基本上做一个庇护岛嘛、嗯、就各用电话咯，大家在说中华路还蛮大条的、嗯嗯，然后今晚的话很公这些电话咯，这个有学校有几间比较大的学校、哦、现在有在做这改建的这工程，就是人行道庇护岛、哦嗯、就是说你不可能，你如果说时间太短你没法到一边走了，诶这届、哦、你有这个人工的庇护岛可以帮助你、哦、对，如果说 停在那边、啊、你如果说我转弯的车子就比较不容易去撞到、嗯、即便撞到也有这个庇护岛、哦、所以我感觉这是一种交通、嗯、人本交通的进步、嗯、我们先歇睏一下。
2: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嗯，太犯规了。
3: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2: 犯规。
3: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2: 犯规。
3: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2: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汤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甜蜜啊，豆麻青贝锅，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wow、
3: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2: 讲这么多，你还没卡来订，就是你犯规喽。空吧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3: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2: 耶、yeah, ，不用煮，
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3: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6: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6: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7: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地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三间国联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两间十全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兴药局伫工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两段南屯古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伫五权路大业富山科隔壁。北屯区有四间庆昌药局，伫北屯路消防队斜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坑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8: 最新提醒：台湾地震频繁，除了做好防灾准备，也别忘了先为住家增添保障。投保住宅地震基本保险，若住宅因地震造成全损，最高可获得新台币150万元理赔金，以及20万元临时住宿费。另外，若投保之住宅经政府判定为红单建筑，也可申请10万元临时住宿费用。住宅地震基本保险，让灾后重建更安心，为自己与家人的未来提供多一分保障。以上内容由财团法人住宅地震保险基金提供。
9: 少烟少酒，身体好。多走多动不易老，多吃蔬菜多吃果，健健康康就是我。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君。咱都在讲迄个吼，骑车开车吼，这个碰到这个行人要礼让行人吼。来，咱有一个听众朋友，伊讲礼让行人这个问题真的很难定义啊、嗯。先接电话，开个再来讲。
0: 好，来你好哦，小君破格。
1: 哎，你好，嘿，你好。
2: 请你哎，淑君你好。
1: 哎，你好。
2: 好，今麦这个议题哈，我是觉得哈、嗯，这个是互相尊重的问题啦。
1: 嗯，没错，嗯。
2: 因为吼、哦，嘛有足侪车扭，要扭行人，叫去后边弄掉嘛，哈、哦，这个我们也常看到这种案例。
1: 哦，对啊，就是大家无看、啊，大家拢车塞伤急啊，伤哇啦，没有保持一个距离。
2: 对对，阿刚也有讲到说、嗯、啊，行人就觉得说啊，这个是我的路权，他就慢慢晃啊，啊，所以，所以吼、哦，我是刚刚讲。根本也是跟教育有关系的、嗯嗯，大家互相让一下就没事嘛。
1: 嗯嗯嗯、
2: 那现在这个大环境变成这样，我觉得哈、
1: 嗯，
2: 最好就是说，行人的路时段就全部都行人可以交叉走，对向走了、
1: 嗯。嗯，
2: 那车子的路段就是行人都不能走了，这样就没事了啦。
1: 嗯，
2: 那、
1: 嗯
2: 啊、现在说要再教育到像以前说尊重啦，嗯、靠右边走啦、嗯，走路不要边吃边喝，那已经不可能了啦。
1: 嗯嗯，好，谢谢你。哦、嗯
2: 啊
1: 嗯，好，谢谢你哈。这有影啦，有当时要礼让行人哈，尤其要转弯的时候。刚好你要转弯啊，刚好就是有人行道、啊、上有行人哈啊，后边车大家人拢对足歪时阵，有当时啊真正弄弄这规个，好、哦、有时候呢他可能要转弯的时候才发现有行人嘛哈、哦、啊车子停下来，后面的跟太紧了，哦这真的会这样的，对啊，一来大哥讲哎，为了要礼让行人，结果被后面
0: 没有没有没有，我觉得好了、哎，我们先讲、啊，
1: 等一下，哎、来六哎 ，hello，
3: 喂，哎你好，
1: 哎、hey, 是嘿。Hey.
3: 我来讲，我人要你讲椰子啊吼，我来讲椰子就是咱屏东县正常食啦。啊，椰子子吼，你卖你茫在你茫在节目讲，我来讲你唔好客就知影。那椰椰子子吼，就是慢性的自杀啦。椰子子吼，咱煮也煮袂熟啊。
1: 嗯，
3: 拢叫泰国个必须挂啊，拢年好年冬啊。
1: 嗯，
3: 椰椰子种藏个藏个宾馆呐。
1: 哦。
3: 嗯，啊，今麦像迄种地头，就遐拢有咧卖啦。
1: 嗯，
3: 啊，遐咧卖拢讲天然野酒水啦。
1: 嗯，
3: 这是万只个万年的酒水啦。
1: 好，好，好，好。
3: 啊，你，我你很扑克来，甲讲一下。
1: 好，好，好，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4: 哎，书记你好哈。
1: 嘿，你好。
4: 我讲，顶个阮小弟啊，因是讲因太太徛哦，倒摆伫家己饲吼，迄个。你讲迄个人行道诶吼，伊是无，因咧算警方吼，伊有监视器有啊吼，伊为后边迄个翕你的车牌，你知影无？伊无翕到迄个人行道迄个白白的尾线，迄人行道，甲翕到伊的机车，甲翕一张尔，啊，甲要甲罚，你知无？结果我去甲平反，结果真唔免罚。我讲你既然你若违规，是拢翕三张。好、哦，三张嘛对吧？
1: 嗯，
4: 啊，你结果是甲翕到伊的车牌，
1: 嗯，
4: 啊，无翕到人行道，
1: 嗯，
4: 啊，无翕到人人，
1: 嗯，
4: 嘿，结果伊用卡电话给我，伊用私人讲的，
1: 嗯嗯，
4: 结果怎爱平反都唔能
1: 叫。哦，好，好，好，嗯，来你好，嘿 ，hello。
5: 人因日本人滴赛车，人看到人行道有人，伊拢停了。
1: 嗯，对啊，对啊。
5: 啊，所以按台湾无讲啊，为着拢，
1: 嗯，
5: 为输干那呢？
1: 关业业，关业业，
5: 关
1: 到
0: 的
1: 啊！
0: 好，我觉得讲一个整体的，其实咱台湾内吼走路的空间本来就很破碎
1: 啊，路本来
0: 破碎了，
1: 车多，路狭窄。
0: 你要想一想，想到我当下咱内干嘛讲新人拢被惊啊路中，
1: 嗯，
0: 以前啊就要惊路中的嘛，
1: 嗯，
0: 啊去摁碰摁碰碰，你回去你咱也当过新人，我们是新人也是驾驶人，我们去看看很多台湾道路的设计。根本就没有走路的空间。
1: 嗯嗯，
0: 哦，你要讲七楼，
1: 嗯，
0: 我讲不得本多都要讲，就爱讲七楼这米。七楼本来就是要净空，
1: 嗯，
0: 让人家走。啊，那台湾七楼来干嘛？ 我想各个县市都有骑楼本，骑楼本现在是让行人去遮阳走路，
1: 啊，不就是讲，
0: 那
1: 要有一条行人走的路啊，然后边边有一些围栏，有没有？哦，稍微有围栏，
0: 嗯。好，有高雄区这卖这类高雄市的这个
1: 火车站，
0: 这个博爱路那边其实有这样子，叫荷兰式的道路，但是前提那个路是很大条，你才有办法。做这么多嘛，那讲看谁行啊？那台湾那些大哥讲的很有理，说啊，行人就全部进空，行人先走，那是大的路口没有问题。那小的路口呢？很多时候都其实都发生问题，都是小的路口嘛。那小的路口，那回想一下，台湾比较小的路口里面都会怎么样？你骑摩托车的要临停去这间店。买一个东西，不管红黄线，稍微暂停一下啊。行人行，七楼红蹲米家做兄弟，啊，你红黄线，个停好多摆，啊，是讲临停买米家，啊，人要行对，就行路中啊，啊，就拢弄掉。
1: 能够
0: 这对啊，这个就是这样子嘛，一点一滴，大家都偷一点，偷一点，都觉得没关系，我觉得没关系，最后就会造成这个结果。
1: 就
0: 我们不用骗自己，
1: 大大有关系。
0: 对啊，
1: 好，咱这个听众，伊讲礼让行人真的很难定义。伊安怎？伊讲他今天早上，伊讲伊会早起的代志。伊讲今天早上我开车啊，我到这个行人啊，这个斑马线穿越道，伊讲我就停下来了，伊讲我就停下来。结果那个行人要过斑马线，那个行人一直给他示意，给他挥手说，意思你先过啦，你先过。
0: 对啊，有人这样
1: 小轮才有村就对啦，他要让你先过啊，你要让他先过，我开车哪办不理我，没让你我比较严重呢，我罚钱比较严重呢。啊，那个行人可能想说啊就已经都那个了，他就解释给他说啊，你先过这样吼。嘿，啊，干嘛？小轮有村两个人讲啊，你先过啊，好啦，我先过，跟两个个同时讲，两个拢要开始发疯的时阵，我蹦。好啦，如果他还在斑马线的起步头迄个所在，阿未走上斑马线的话，伊那安尼给你示意，那你要不要先过去？开车的要不要先过去？
0: 我没有啦，我就这个是一个点的问题啦。但是现在台湾的交通会那么乱，其实都是很多的东西去串起来才会这个结果。你要不要过去？你要不要过去？你载你啊！
1: 我有拄到这种情形哦，喔，这个刚刚这个听众讲的这种情形，我拄到这个情形的时阵是我是行人，我是行人的时候，好，啊，就是刚要过斑马线，刚要过，但是还没有踏上斑马线，啊，就一台车都已经弯过来，啊，伊咧让我。一直让我，啊，但是我就觉得说，我都还没有踏出去，所以我就跟他，我也是这样示意说，啊，我就停下脚步，我就没有起步的，
0: 没
1: 请他先过。
0: 回到法律上，行人本来就有优先的路权，啊，台湾人就没有法治观念嘛，你一定，你走这路的时候，你就觉得你用你驾驶人的同理心去请他赶快过，可是这是不对的，这是不对的。你可以熬酒哦，就这本印象很深刻，在这个尼斯哦，咱船那个下船的地方啊，要过去尼斯城中间也隔了一个很大的快速道，黑龙江车灯哦，黑龙江车灯呢也没有那种按了之后它自动会亮了红绿灯没有，但是它只有斑马线，可是你从斑马线过去走过去，不管逃到黑车多紧都开过来。他看到他一直停了，这对我们亚洲人来讲，台湾人来讲是很 piccoli master 的事情，很震惊的事情。远远的速度很快来的车，他就停下来等你过斑马线，因为你就有优先的路权嘛。我们没有这种观念嘛，我们那行这路是说那台湾人
1: 惊，那台湾人惊你了。
0: 哎呀，
1: 虽然你要车子开车的要礼让，但是要起码我行人你礼让车。
0: 所以那好，我们回到那台湾跟我他就没有分享那新闻。他说对方示意他，你要
1: 挥手示意叫他先过。
0: 其实这个本质的那个心态的后面，其实就很我觉得有点可悲啦，因为我们不是以人为本，新人为先的这个，大家急性嘛。我跟你讲，讲阿妈听，
1: 行人礼让车子，
0: 讲阿妈听啦，你个单一轨给一个十秒、二十秒， 真正影响你后边代志嘛？不会嘛？你每个人都有一点，不要那么急躁的话，很多交通事故就不会发生。哦，大家哇，我的差嘛，我干嘛？哦，比如说你读真的是那个上班打卡要迟到了，或干嘛约会要迟到什么？那真的有差那个五秒钟、十秒钟吗？
1: 哎，好了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0: 就是不要那么急躁啦。

0: Hello， 来你好，
1: 嗨，小君，福建你好，我遐，我伫台南，外公家啦吼，伊要行咯吼，要过人要行，遐二十秒啦，啊遐，
2: 秒数很短，
1: 三十秒啦，
2: 哦，足紧张的呢，
1: 迄条，一分钟，安尼拢未冲突，
0: 来你好，
2: 所以秒数的设定也很重要了。
0: 对对对对，
2: 交通议题不是一个单一的议题，很复杂啦，而且要调整。
0: 我还是来广告一下啦，真的是讲到这个问题哈，有当时啊，要紧紧无落来哈，这就是哈，食老你就知哦，食老你就知啊，要紧紧无落来。啊哟，你唔得行较紧呢，有哦，诶，广告啦，电视广告内底嘛，阿桑，啊，你唔得行较紧呢，吼，我心肝咧赶紧，我脚两只脚都紧无落来，吼，这吼，安尼啊，两只脚咧当当推推啊，硬硬巴巴，吼，得力钙粉，钙油爱食，
2: 哎，
0: 特别是钙油一定爱食，钙油是针对咱的关节，吼，所以有食了，你会感觉讲，
2: 活动度差，
0: 练起来呢，酷炫个舞起来呢，
2: 对啊，
0: 个润滑呢，安尼啊，轻起来，有人讲食食会感觉讲，来敢那脚较轻啦，吼，较轻啦，真啊，脚上手人轻起来，吼，这足重要，足重要。啊，若无有个人讲，哦，我唔敢出门，吼，食老啊，车唔敢开，学堂外唔敢骑，过马路嘛唔敢行，吼，安尼变喏，安尼你就拢无出门啊，袂使啊，吼，所以得力钙粉钙油，咱就提早保养，一定要保养吼，顾你的骨质，顾你的体质，顾你的关节吼，真的很重要的东西，吼，足常咧食得力酸哦，钙粉甲得力的
2: 钙油。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要卡啦，要卡入来吼，要讲、要问、要发表需要服务的假商品分享、点杠注文，0800-77-55-99。Hello，
2: 哎，那你好。
1: Hello， 你好。我在日本呐、如果你那个礼让那个车子的话。车子会被罚哦，你不能叫他先过，你一定要先过。在日本的话，
2: 对啊，对啊，所以
0: 你叫他先过，他不会过啦，德西啊。
1: 在日本的话，你要害那个驾驶啊，会被罚啦。
0: 所以真的，哎呀，你醒啦，哎呀，你醒啦，哎呀，你醒啦，你醒啊，吼，这我来啦，啊，我你来啦。这所以哦，因为不是咱在咱台湾吼的，今嘛是慢慢因为有这个要礼让行人吼，小我有实施一段时间啊，啊，不然较早咱台湾弄啊，要过路口的时阵，弄嘛绝对弄嘛，不是都用枪的，无得都弄先礼让，我们都行人会礼让车子啊，哎，习惯呐，吼，都习惯呐，吼，就慢慢调整呐、啊，驾驶人吼，因为你驾驶人也有可能，你也会是做行人呐、啊，所以这弄个滴吼，啊，将心比心了解一下吼，来你好 ，Hello， 你好，
2: 来你好吼。
3: 喂，主持人哦，你两个好。
2: 哎，你好。
3: 我跟你讲吼，迄报道的访问哦，要真侪多做嘞。
2: 哦，感谢你的分享，谢谢哦。
0: 好。

0: 来你好，
1: 哎，来你好，
2: 小君福建吼，我一开始日本吼，啊，过未落吼，啊，台车伫咧等，我只较紧的就用走啊，一定伫遐小公司一定。
1: 台湾人一看就知啊，嘿，
2: 我走过哇，过啊，已经过啊，啊，超行十步，我过看。
1: 也
2: 过停
1: 地啊！
2: 你看，哎呀，安内，都拢无人，不爱行，过行，过看，
1: 又过停
2: 咧。哦，查咱台湾，一台湾，安怎子？我吼，安尼不过马路吼，一台车吼，我都过了，为后边咧砰一下，安尼足大声咧，等你啊！
1: 安内，已经等甲足不耐烦啊，对啊，所以你一过咧砰，加速咕噜吹落呀吼。来

0: 来，你好。
1: 喂，
0: 哎，
1: 罗姐你好。哎，我想请问一下，
0: 你好，
1: 我们要去你们那个看那个毕卡索的。
2: 毕卡索，嘿，
1: 先买票吗？
2: 不用，现场买票就好了。
0: 我们现场就有售票，好，不用了。
1: 好，
0: 你要记得星期一是休馆哦，礼拜一是休馆，固定休馆制，这比较重要。
2: 好，谢谢。
1: 礼拜六没有嘛？
0: 没有，星期一
2: 只有星期一
0: 休馆，其他都有。
2: 好，
0: 好，到九月底哦。
3: 哎，小
2: 军
3: 啊，
2: 哎，
3: 您好哈，我你的工友男人哈，啊，这个卡。这个骨头啊，喙齿、脚骨爱顾好。我即马是司机，即个公车司机即马是修养加足好个。较早吼，我少年的时阵哦，迄司机拢会骂迄老伙仔呢。你安尼慢，你出来要是要创啥？
2: 哎呦，
3: 紧的啦！
2: 哦，是哦，真正个讲哦，坐车落车较慢的司机会甲你骂，即马袂当啊，即马个司机安尼会去用客诉呢。嘿，人客跟你客诉呢，给你啊，这车慢要出来创啥？哎呦，所以有的人吃了就是啊，愈来愈无爱出门，就是安尼吼。所以爱顾好哈，吼，骨头关节顾好哈，会走会行，加上手人啊，哦，谢谢。
0: 来，你好哦，小哥莫给。
4: 请问，好，两位主持人，你好，我请问你哦，我食迄种买迄种叫做钙粉啊、钙油啊、钙种叫做，
0: 来，小康，
2: 线下好，线下来 ，Hello， 小坤伯给你好，嘿，你好，
5: 你好，哎，我线下好了，
2: 好，线下请说，嘿，来。

0: 好，谢谢。嗯，
1: 哎，你好。
0: 哦，嘿，嘿。
1: 你好。
0: 啊，不好。

0: 好，谢谢你哦，好，多谢，拜拜。好嘞，谢谢咱call in电话哈，要讲要发表的，还是产品食了要分享的哈。0800-77-5599 0800-77-5599，谢谢。来，你好 ，Hello， 你好，
1: 哎，你好，
2: 你好，嗯。
1: 如果你讲到手机啦，什么手机，还多只歪，
0: 嗯，
1: 我一摆，
0: 嗯，
1: 也未启动，而且摆啊，
0: 嗯，
1: 我而家就一日啊，伊拢无开门，
0: 嗯嗯嗯。
1: 老伯开门噶，讲安怎讲？
0: 讲安啦。
1: 我就想你不知道，坐公车要举手吗？
0: 哦哦。
1: 我讲我知道啊。
0: 嘿。
1: 啊，你开门啊，讲你怎么不举呢？
0: 啊，你怎么不？
1: 我八十几岁了，当然不举了。
0: 你爱说笑呢，哈。来，你好，嘿 ，Hello。啊，好，谢谢，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

0: 怎么形容。
1: Hello， 来你好，嘿、hey, ，你好。
2: 我是一个八十岁盲人哦。我常常朋友带我出去电台去找人哦。
1: 嗯。
2: 那公车哦，
1: 嗯，
2: 特别司机差不多有千人哦，我
3: 就嘛，嗯，
2: 我阿边有人跟我看见，阿边
3: 就是伊个车
2: 里面，
3: 哦，
2: 我阿在看那个，
1: 哦，好好，
2: 好的哦，好的，看到你盲人，伊也都来跟你看，
1: 嗯嗯，
2: 好，好的，好，刚才好，都来跟你看，
1: 嗯嗯，
2: 啊，大部分拢好的啦。
1: 好，谢谢，嗯，对啦，嘿啦，好，来你好 ，Hello， 嘿，喂，
3: 沙管，
4: 阿管啊，今天干净好。
3: 三罐哦，安尼你敢
1: 有？来，你来先算下来，你较大声的哦，嘿，你讲。

0: 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哈，断线的0980哈，那断线的重打哈，零九哎不哎0980的啦，我讲你那单行固等线这个顶卡来哈，你好，
1: 喂喂，师哥你好，我讲一个很好笑，我们苗栗的公车司机哈，他对于老人家很没耐心，他说，我们都在你们石头啊，
0: 什么啊？
1: 我们老人家是石头
0: 哦，闲呐。
1: 意思是说看不起我们老人家了，
0: 哦，
1: 那我们会讲说，那你妈妈也是老人家，也是石头啊。
0: 那你不是说苗栗的司机都很好，为什么又敢讲那种话？
1: 哎，很多很坏的哦。后来哈，给人家检举之后，慢慢改了。
0: 哦，人了丢啊，拢会客诉嘛，
1: 对
0: 呀。
1: 对对对。
0: 哦，在恁家，在恁家就头的丢啦。
1: 对对对。
0: 顶哭哭
1: 的时候又好笑又好。
0: 顶哭哭硬冰冰。
1: 要多吃钙粉
0: 啊！好好，谢谢哈。好，来0800-77-5599 0800-77-5599。

0: Hello。
1: 喂，小姑娘哦。
0: 哟。
1: 那个中华进什么会拢有，我等下去带等下。
0: 红山。
1: 红山。
0: 中华药房哈，大组一个五号，谢谢哈，好好多谢你嘿，来你好嘿。
2: 你好。
3: 哎，你好。
2: 嗯。来你好，
3: 小姑娘吗？
0: 请讲嘿。
3: 我的肾无好啦，足无好诶，啊！我咧食迄卡达乌无好诶，啊食，安尼对肾。
0: 来广告来，好来，食咱诶钙油吼，钙粉剂吼，不要紧，食咱诶产品，咱这拢天然品哦，嘛是天然保健品吼。咖喱肾脏不好，它不会伤害肾脏哈，它不是药物哈，伊唔是药物，不要紧哈。嗯嗯，对。
3: 你食上食钙油，
0: 你卡头乌无好，卡头乌无好，一钙油、二钙粉加嘞，安尼得安尼，嘿，得安尼得。
3: 两行做伙食，
0: 做伙就是最赞的啦，嘿，上赞的，嘿，嗯。
3: 啊，今天最后一工优惠嘛，哈。
0: 诶，优惠老早就没有了，就结束了。啊，你家己有帮？啊，来哈，没有哈，咱一。已经吼，咱你若要买的时阵，你若有家己去药房买，你甲问讲敢够大组的，安尼就好啊，吼，好不？
3: 好，我了解。
0: 好，
3: 好，
0: 谢谢。哈，医生公哥，
2: 美丽林兄，来你好哈，
0: 嘿，你好，
4: 线下好不好？
0: 好，来线下，嘿，请说，嘿。

好，好，祝福你啦，吼，祝福你哦，好，谢谢，吼。后来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吼，0800775599，0800775599。

0: 哎，你好，嘿 ，Hello。
1: 啊，我请教者吼，我七十八岁，
0: 哦，
1: 我子宫无啊，三十外岁就停掉啊，我那个钙粉、钙油、护理元素拢食五个月啊，我咧想讲，我七

0: 好，谢谢，拜拜，来你好 ，Hello，
1: 你好，
2: 你好，
1: 那个板桥宜光路的电话几号？那个药厂。
0: 来，哦，来线下跟你讲吼，好来，好来，小军伯给你好，嘿，
3: 板桥
0: ，Hello，
4: 你好，我要交货，
0: 你要交货，好来线下来。

0: 谢谢你，来你好，嘿，好来谢谢，来call in电话0800775599。
1: 不是炽热的火，偏偏似糖如蜜，说来最动人，再怎么心如钢铁。
0: 园林万林杨先生哈，一传啊简讯，一共以昨天都要为日本四国员工旅游回来。
2: 哎
0: 哎，公司福利未歹哦，个员工旅游去日本哈。
2: 嗯，
0: 啊，伊讲日本的司机吼，拢无咧看红灯、青灯的啦。因只要那看到有行人，因都会停止开车等过路人。哎，
2: 因为地上面有个托马雷嘛，就是叫你要停哈、哦，命令式托马雷就是要停，叫你要停。
0: 哎、哦，头卡有下。
2: 本来就
0: 哦，头卡有下，不是看红车灯，是看头卡的。
2: 他有
0: 是
2: 没有？你看到地上他竟然写个头妈嘞，指嘛，指部的指，而且是命令式，就是叫你停，
0: 哎，停，哦，安尼哦，
2: 对啊，
0: 哎，伊讲不可，哦，一个讲哦，伊讲不可，如果行人闯红灯，司机会毫不犹豫、毫不犹豫的大力的、很大力的给你。啊呢，这是基本去日本，
2: 哎、啊，哎、啊，
0: 该、啊、有这个观察到安尼吼，嗯，
2: 法治走在你的情感之前的国家会比较强啦，
0: 哎、
2: 欸，那、欸、我觉得我感觉可以哈、嗯，我急哦，我要冲下我急。
0: 嗯，
2: 大家都安尼的乱啊。
0: 好，谢谢咱园林杨先生，刚好去日本员工旅游回来，多好哈，分享多啊，伊伫日本这几天看到的交通哦，甲人的驾驶哈。

0: 金一较早有讲过，啊，最近佫讲哈，伊讲咱台湾吼有一个足够唱歌，足够的歌手，300年才拄会到一个，300年一遇，吼、哦，等于300年才拄会到一个吼、哦、的歌手。迄是啊，郑金一伊家己心中伊认定的，吼、哦、最认定肯定的吼、哦，唱歌唱得最好的歌手，你想想哦，
1: 江蕙啊，
0: 不是凤飞飞哦，嘿，我一点点讲这個，一点点讲这個，伊讲唱的最好就是凤飞飞，吼、哦，但伊最近佮讲的时阵，伊讲300年才会当独一个，
1: 吼、嗯，哦、
0: 300年，
1: 对啊，
0: 真正啦吼、哦，所以讲伊最近因为
1: 300年很，过得很快哈，
0: 来你好，Hello，
2: 结婚啊呀，
0: 小军。小军扑过来，你讲。
2: 我在买一款。
0: 好，刷卡来。好，刷卡。
3: 当身边的一切如风，是你让。
0: 郑金一最近甲迄、那个啊，这啥凤飞飞吼，就是讲早期迄阵啊，郑金一有做一首歌叫《煎熬》嘛，吼，《煎熬》。嗯，啊，迄阵啊，我那有请凤飞飞去录迄个啊试唱带啦，应该就是试唱安尼吼。啊，伊讲哦，后来，后来是有发行啊，无发行唔知呀吼。咱听歌啊，哦，有听众朋友，咱听歌啊，拢才有听郑金一唱的吼，啊，无就是江蕙嘛吼。好像凤飞飞也有，但是郑金一伊最近个个当年凤飞飞吼试唱录唱诶，迄个歌后伊个改伊哦，落去改伊要安怎讲吼？哦，诶、欸，去改经历过安尼吼，都剪的还是原来的唱的吼，啊，只是他又哦把它整理过之后呢，吼、哦，再度发行，哦，再度发行，哦，所以讲，好、哦，所以他一讲到这个来，那听话嘛，看我那个凤飞飞的煎熬啦，吼、
1: 哦，上次不是播过你讲不好听，
0: 还是伊哦。
1: 就是讲
0: 的啊，以前嘛，佮改用过啊。
1: 啊，正经一个，对啊，正经讲就是啊，你的改拼声，改
0: 熬。
1: 你讲我这乡愁无好听，
0: 声音沉沉的。
1: 对啊，就
0: 哎，伊个定心迄个雷鬼嘛。
1: 没有，就是之前没有公开的啦。
0: 哦，
1: 听听看吧。
0: 哦，安尼吼，哦。可能咱习惯已经听差不多唱安怎吼，来，我再仔细听。

0: 为我目屎流。
1: 好来，你好，嘿，
2: 哎，哎，君你好
1: 哈，你好，
2: 我要甲你问者，我要出国啊，迄钙粉、甲钙油、甲香菇精拢会使炸无？哈。
1: 你香菇精可能袂上随身带，爱爱
3: 托运啦吼。
1: 嘿，你迄是粉的还是液体的？吼，
2: 粉的。
1: 混的哦，混的啊，不要紧哦，
3: 不要紧，
1: 可以带都可以带哈。哎，要加油啊，要加保健品，嘿，出国都是可以带的，没有问题。
3: 没问题，
1: 谢谢哈。嗯，
2: 好，谢谢。
1: 好，咱有听众嘉义的哈，嘉义的听众哈，伊讲日本哈，伊咧讲的这交通的问题，日本是属于法理情啊，台湾是情理法哈。那为情理法要到法理情爱一段时间哦，
3: 这个是件进步的国家嘛，讲、法不讲情、哎、
1: 啊。伊讲不管开车的人还、是走路的人拢同款
3: 哈。对啊对啊。
1: 我们现在台湾就是要从情理法要走到法理情安尼哦。咱嘉义的听众哈也，
3: 那那特亚特权能够去走后路，那我们从最基本的。就是交通规则就守法，因为那政治人物其实就是人民选出来政治，就是人民的个性的一个投射嘛，对不对？不就这样子吗？
1: 哦，好，谢谢，咱call in电话。
3: 啊，那这叫给哦，这样子可以给过吗？三百年我一遇，
1: 唔知以前可能是无正式要录啊，呢唔知啊，
3: 可能都要困醉啦。
1: 懒洋洋的唱一唱。
3: 啊，来你好，
1: 你
2: 好，
1: 嘿，
2: 我是肉迷啦。之前我跟问他的生日跟那个往生的日期嘛，啊，你刚才说他放那个给啊我。唱起来跟人跟江蕙不一样啊，
1: 对啊，不一样，
3: 不一样啊，不一样。
2: 感觉可是啊，那么多歌手，像跟邓丽君啊，很多都超级会唱，江蕙超级会唱，他为什么会说凤飞飞呢？
1: 郑敬一，
2: 因为我是凤迷，我好高兴。
1: 郑敬一他一直都认为凤飞飞才是唱歌唱的最好的，
2: 他就是我的偶像啊。
1: 谁是？
2: 你们的节目也很棒。
1: 谁是你的偶像？
2: 那个金钟奖。
1: 哦，
2: 好，拜拜。
1: 好。买口径中奖，
3: 哎呀！好的，我看有人就帮我让分享嘛，来做个对比照，就是今天呢新出的 iPhone Pro 18哈，有一个这个波干地红，波干地的是就是
1: 阿嬷穿的羽绒衣的颜色，
3: 法国的酒香嘛，啊，波干地红的是酒的颜色嘛，就是葡萄酒红的啊。哥哥，然后阿嬷红哦，有一个对照图哈，更崩溃。咱较早不是旧的哦，这个本寿都有那种深红色的那个马桶吗？
1: 哦，对对对，
3: 我老兄问
1: 酒红色，
3: 酒红色，对，
1: 酒红色，酒红色
3: 马桶。
1: 哎，等一下，先接电话，来，你好 ，Hello，Hello， 嘿，喂，你好 ，Hello，
2: 小坤啊，
1: 嘿嘿，
2: 我给你，我给你问一下啦，因为我确实讲后日摆咧开刀，开台湾安尼，你的产品敢袂？
1: 拢照食，拢照食，伫病院的时间卖食倒，剩的拢会当食。
3: 你开了就随当食
2: 吼，
3: 随食随食
1: 随食吼，
2: 我正要开这卡无？
1: 对对对，等下都随食，对。
2: 我今若要开进前，爱让我。
1: 唔免人，即要开进前嘛，免人是你伫病院的时间卖食就好吼，嘿，因为你开刀伫病院，医生有医生的用药吼，好。谢谢，来你好 ，Hello。
2: 他一唱歌就是每一条歌拢会当深入其境。
1: 啊哈，
2: 虽然讲唱着哀伤，伊就哀伤；啊唱欢乐，伊就做欢乐。啊，那迄江蕙，伊每一条歌拢是感觉拢哪咧哭咧安
1: 尼。好了，谢谢。
2: 他是每首歌都是深入其境、啊。
1: 好像有说到重点了、哦。谢谢哈，好谢谢哈。好，来，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拄则咱有听众伊的分析，伊是讲。凤飞飞唱歌就是讲很融入，这条歌呐比上伊的唱歌吼有那个味道出来，那是欢乐的，也伊的各家迄个欢乐味道拢唱会出来吼，表现呈现出来。啊，伊讲江蕙的话，就是逐条歌会唱拢变 BB， 安尼，唔是 BB 吼，是 BB。
3: 苦情系歌手啊，较柔啦。
1: 来你好 ，Hello。
4: 喂，小
1: 坤
4: 好。嘿，我在是泡牛奶吼，啊，我拢加油甲钙粉啊，男的安尼咁好。
1: 钙粉是尽量卖甲牛奶啦，吼，尽量啊也嘛不是讲完全袂使吼，啊都是尽量好 ，OK， 好，谢谢，嗯嗯，来你好，
3: 来你好，
1: 嘿。
5: 上
1: 家好，上家好，来你好，小军扑见，哎，二线二线，嘿，你，
5: 我很认同圣经里讲那句话，
1: 嗯哼哼，
5: 但是接奥这首我是不予置评，
1: 好了，
5: 宋薇薇真的是她是张口就唱歌，
1: 嗯哼哼，
5: 就是那么自然，
1: 嗯哼
5: 哼哼，真的
1: 是好，
5: 我也认为是三百年
1: 哦，好，
5: 难得出现，
1: 好好。百年、
5: 啊、
1: 三百年难得一遇的奇才、哦、
5: 真的真的、啊、我真的是这么认为
1: 啊，好 OK，
5: 喜欢凤飞飞，
1: 好谢谢，好、
3: 哦、家了，
1: 那现在都是听他以前的歌啦，哦 OK， 阿里多啊被攻上，嘿，难多先为接电话去，嘿，
3: 没有、啊、就是很像长得像马桶的颜色啊，新的 iPhone、
1: 哦、阿暖哦，是讲即嘛？新的 iPhone 十八，
3: 勃艮第红，
1: 勃艮第红。
3: 哦、啊，
1: 我讲啊，听勃艮第红，唔知呀。
3: 阿妈家的马桶。

0: 度。嗯，好啦，都加一些我有讲啊啦，听起来都敢那较侪，啊是讲咱已经迄条歌，咱已经有既定的吼，好，就是讲听拢听啊，将会啊是。一个正经的唱，一个
1: 他没有
0: 既定的那个，
1: 没有有一个模板的、嗯，因为江蕙改这条歌唱的太完美了哈、欸，但没有超越啦。欸、那我觉得卡扎也当去唱口水歌唱到超越的，就是杨宗纬嘛。杨宗纬那种刚刚本来人的歌哦，唱的更悲情哦、欸。像卡扎杨宗纬的比这个星光大道的时候，他把那个陶喆一个上面、啊。就是有一个歌星的歌手的原来的歌唱的比原来的歌手更好听，
0: 唱的比原主唱好，
1: 更悲情、啊欸、
0: 来你好 ，Hello，
2: 哎、欸，我感觉未歹，你的节目真多，因为哈，你本身吼较少笑声，啊，拢讲来讲来拢笑笑的，啊，大家要带给欢笑，带给大家呢，祝福的呢。
0: 好，谢谢喽、欸，好，谢谢，
2: 好，谢谢，祝你哦，观众满天下啦，
0: 好。

0: Hello，
1: 喂，
2: 喂，叔父，阿伯，你两个哈，含凤花白袄。
1: 哎呦，卖你啊，卖安尼应酬啦，无讲咧，也无迄咩，无强用啦，汉人咧讲无强用。
3: 不要比较啦，吼，难讲一句话，干嘛明白？讲比较吼，比较吼，是偷走幸福的小偷。你的你的啊，可能过了袂歹，你讲啊，看到即马社群很多嘛，你看到讲哇，我同学吼过了比我好，啊，我较早就讨厌人，即马比我更好，吼。明明你过了袂歹啊，
1: 所以结果又不开
3: 又
1: 不开
3: 心
1: 了，
3: 对嘛？所以不用比较啦，
1: 对啦，哈，
3: 比不完呐。

0: Hello， 来你好，嘿。
1: 结婚了。
0: 嗯。来。
1: 我是要给你打电话啦。
0: 嘿嘿。
1: 我是用你什么用做职业的嘛？但是不给你，不给你打我的，不给你。
0: 嘿嘿，好。啊，你要创？嘿。
1: 我是没创啥啦，我是。
0: 好不
2: 这量无够啊，是安怎吼？
0: 啊，是你家己饮食控制无迄落？
2: 要去给医生喂教一下吼。
0: 哎，你还是
2: 平常时饮食无控制哦。
0: 问医生一下吼。
2: 嗯。
0: 喂，吼，这糖分爱注意呢，莫开玩笑呢，嘿。嗯哼，嗯，是，好不好？吼，医生过去问一下，好不好？吼，会进一下吼。

0: 我问天，哦，英语外国人讲 Oh my God， 我的天哪，啊，我什么碰到那个哦，很无解的问题，无解问题拢哦 ，Oh my God， 我问天呀，啊，天呀，啊，吼，哦，安尼。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1: 啊，那个哎，当问天，个当 Oh my God 吼，这算个好，不是有一句成语叫啥？无语问苍天，连在连要讲啥，要问啥拢吼，讲未出来。
0: 无语了，无语就不要问了。啊，无你了，叫天天不应，叫地地

0: 来，咱有听众朋友吼、哦、来传简讯来，伊讲咱拄只播迄条黄小虎的啥物？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伊讲啊，真的唱得太完美了哈、哦，真正有伊家己的独特味道啦哈、哦。黄小虎的歌声，我感觉甲早期咱台湾一个歌手很像。
1: 谁啊？
0: 也是女，一样是女性哦。欧阳菲菲，就是那个对奔放哈、嗯，对对对对，欧阳菲菲跟黄小虎、嗯哦、他们两个风格很像。
1: 没错。
0: 啊，来，这嘛是 Only 哦，吼，成名的吼歌手啦，吼，我问天啦，吼，哎。啊，搁有为何问？
1: 我问天，像那 iPhone 会这么贵？哈、哦，我已经看了这多哦，网友在做那迷因梗哦，伊、嗯、就把两个便宜的 iPhone 哈、哦，家、嗯、己用这个哈粘布粘起来，就、嗯、自己就变成一个折叠机了。
0: 嗯、
1: 太贵了！
0: 哈、哦，加一个纪念币吧。
1: 你咧，今天这部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有为了干书跑啊，够护理严肃富二代，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我是小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好、哦，今天农历七月的最后一天
0: 了哈、哦哦哦、，Close 啊，
1: 记得要普渡啊，好、哦，拜拜，
0: 好，拜拜。

0: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三款人气海鲜，帮你轻松加菜，超大无刺虱目鱼肚，肉质鲜嫩美味，每包300元。五星饭店指定御用鲜甜大白虾 ，Q 弹有劲，每盒300元。海湾备注，口感扎实饱满，每包399元。顶级海味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我还要
2: 陪你购物网日式铺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铺烧门，或拨0800-22-6633。
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0: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6: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7: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8: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9: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这个9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1: 来给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宏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府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宏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新祖庙对面，顺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人生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车对面，德兴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2: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朋友小酒礼拜节，空中欢喜来做伙，增加知识顾身体，健康快乐加上多，人人用心来交陪。每礼拜一到礼拜六，中午12点到下晡2点，欢迎准时收听。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永兴好汤头、四美康潘家芦荟起膏、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若英容可类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共同欢喜赞助提供。现场call in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来，喂，你好，喂，
2: 哎，
1: 嘿，
2: 我要滴酵素两罐，
1: 嘿，一周的是吧？礼拜一周的是吧？
2: 哎，一周。

0: 来，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你伫个中台这里点准时收听音现场服务主持的音音来坐哈。继续礼拜加坐，这是咱大家欢喜健康、快乐的天地哦。好，来，感情的联络专线电话当中会记得，十八号码哈，还是有人还记不得呢哈。能力记，爱动动脑，我们才不会老哈。你若有这种情形吼，咱真正爱保养起来呢哈，无会烦恼呢，啊伤脑筋呢哈。好，来。2266-2233，哎，无叮当，你就人工会生生气啊！吼，爱给你哦，吼，常常互动哈，22602233，好，现场的扣印证上，继续加卡，台中的外观区手机啊卡头前加控诉，最后一天啊，吼，最后一天哦，嘿，都加的人电话的卡，来，喂，你好，喂，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我莹莹，你讲咩啥？
1: 酵素
0: 哥，酵素，好，来，我给大哥下来，哎。那个电话0988这支嘛哈，那、啊、你要当时收哈，大哥要什么时候收？今麦奥利得搞啊，今麦叫奥利得搞，可以吗？
1: 奥利当时，
0: 奥利，因今仔日刚回车站嘛，拜、哦、是奥利，就是拜当啊，拜当，
1: 拜当，哦，拜当，是是。
0: 9月12礼拜六可以吗？哈，
1: 可以可以。
0: 安尼一周四千时哦，哦，啊，你想一个哦，因为一周才无甲一年分的啊，哈。
1: 我今年九月做啊，这补救的。
0: 哦，这补救的吼，安尼叫，安尼叫，哪只哪叫？
1: 今年叫四五组，
0: 叫四五组，安尼差不多啦吼。啊，你啊，感觉讲出来底较侪人咧，只惊无够，当个优米一个，优米一个较慢客嘛，无要紧啊。吼，月底啊，十月吼，拢会使。好，啊，我甲你写，安尼就是9月12号礼拜六个，甲你写几组酵素四千起。啊，你电话0988189这支嘛哈。
1: 好，
0: 啊，感谢你哦，嘿，哈。谢谢，来感谢大哥，最后一天了吼，要看要买要紧，你还没买，你还没看的，你看不够，你想要再来炖的吼，拢总给卡起来好不好？2266-2233，好，非常感谢，谢谢大家走过路过，千万别再错过哈！要买要快哦，无买无菜哈，无买无菜，大家赶紧来看价赛哈！好，来，你立了口，我这个滑鼠真的是做不乖，一首歌不合袂出来，伤脑筋的哈！这个有时候先滑鼠的时候，那搞怪搞怪哈！好啦，人卖搞怪，咱来较乖了哦，要听话照做，健康就是属于你的哈！谢谢，你立了口，0233点位拢个看好通哈！谢谢大家喽。喂，你好，喂，嗨，喂，
2: 喂，
0: 哎、欸，你好，
2: 依林啊，
0: 嘿，是啊，嘿，
2: 小水娃叫出来。
0: 最后一天，最后一天，买买爱紧，买买爱紧哦。

0: 来干一杯，我先听电话。来，喂，你好，大姐，你讲哪哈？大姐，
1: 我讲孝顺哥哥两周啊，加存到十月底。
0: 哦，你拄则讲，你到月底过两周嘞，吼。
1: 啊，对对。哎、
0: 欸，安尼食一年份，唔较靠讲吼。好啊，
1: 来。安尼我就总共都交租啊。
0: 交租啦吼，系啊，肯咧豆豆食，食了袂歹嘛吼。
1: 还好啦。
0: 还好啦吼，啊，认真食才有感觉啊，对不？
1: 有啊，
0: 嘿呐吼，而且吼，因为咱安尼食较袂疼，较有感觉，你加送一罐是咪加做会好诶，吼、哦。好，啊，你讲即马要十月，
1: 十月底，
0: 三十，好不？三十拜五啦吼。
1: 好，
0: 好，好，啊，你家会记得哦吼，阮都无个通知，啊，两组八千八，啊，到月底嘛是同款来记，啊，你电话829这支啦吼。
1: 对啊，
0: 好，甲你写了吼，安尼十月三十号礼拜五个两组销售八千八安尼哈。好，谢谢大姐哈、哦，好，好，再见，再见，来，别再错过啊哈，最后一天，最后一天哈。

0: 好，来听兵吼，免丢毒吼，餐餐刀光能得切落啦吼，电话卡卡起来的对啊吼，电话卡起来的对啊，天空的是你的吼，你就买到就赚到，真的买到就赚到吼，谢谢。已经最后，你个丢毒嘛无机会啊吼，哎，火车轨道要分 BB 啊，都未付钱了啊吼，谢谢，感谢哈。来，喂，你好，喂，嘿，你好，
1: 你好，
0: 嘿嘿嘿，大姐，
1: 我
0: 就
1: 是说，我那个是 CMB 啊
0: ，Q 呀。
1: 哎、yeah.
0: 哦，好，何必嘛，哈。

好，来，有人讲无订好吼，吼，饭食袂落啊，烦恼，免烦恼啦，物件拢有啊，今日无来叫娘娘吼。好，来安那食饭，那听咱的节目做消化。台湾去年爆发着非洲猪瘟，今年重新得到世界动物卫生组织认可吼，非亚国，但是还阁有588件游客含国际邮包，有带着猪肉吼被查着。非洲猪瘟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指挥官陈俊贵张宏是检验情形，伊指出，伊讲吼，只要一件违规包裹闯关，后果是不堪设想啊！吼，但是新加坡报告揭露讲，市猪场客栈甲边境违规邮件采发，拢存在着漏洞呢！吼，哇，这样伤脑筋了吼。伊张前往北台湾邮件作业中心视察着国际邮包的检验，伊讲吼，非洲猪瘟在非洲疫情吼，也阁是严重啊！吼，违规炸着卖制品，还是讲吼寄这个包裹的关吼，屡见不鲜呐！吼，中秋上列期间哦，来中秋马上要到了，更加是高峰哈。今年查到588件，伊就陆客炸这个413件例外相关，哦，不敌警教法。我什么不知者无罪，没有 no 没有这种事情哦，知不知哦都是要罚的哈，啊，这个第一拜罚20万，第二拜了后来哦，你注意听哈，100万哦，一桶金啊哦，飙5倍呢吼，爱注意啊注意哈。但是根据新加坡最新中国省报告，台湾红非洲猪瘟还是有漏洞哈。即阵规定，地方政府应该针对下来饲猪场，当年逐场吼至少封死1摆，但是有超过70%地方政府近3年拢无落实啦哈。将近10%猪场甚至连续3年都无人来甲看安尼啦哈。那猪农讲啊，伊讲啊，去年非洲猪瘟爆发有一段。原因就是讲地方风湿甲客栈无确实嘛，啊，那是风业单位敢那靠猪农自律，难保阁有一寡不小的业者吼，心存侥幸啊，这样就大致大条了哈。台湾市地青年人民理事长吼张友成咧讲，客栈风湿先后都要看各管区的客栈量能甲一片的强度。有的比较严格，都唔敢计少，对不对？有的比较闹热的吼，凊彩的吼，随便的啊吼，那漏洞就很大了吼。依照市地大官分林来讲，这个农业客栈能力相对充足，差不多2-3个月就入来场内查核，执行嘛较确实。反观部分管区，因为农业客栈能力编制无够啦，但以维持风湿的频率，吼，伊就会造成防疫漏洞啊。啊，他就有了无，凊彩啊，有就好啊，无嘛无紧安尼啦吼。好，那伊讲明年全面禁止厨余饲猪了后，更加应该加强猪场风湿甲客栈，因为不少的业者，吼，这个可能依照合法的循环资源再利用为暗号，哦，私底下继续用厨余的饲猪啦，一定有的啦吼。以后要政府推动禁令的同时，也应该扩充地方客栈能力，甲强化杂货的深度，避免厨余吼饲猪转入去安怎地下化，好，哦，这样就达不到这个效果了，对不对？好，哦。那咱继续来讲到违规猪肉邮包一部分，其实到下辈吼查会到，阁罚袂到啦吼。好，那这个因为吼这个防止非洲猪瘟嘛吼，如果你来违规炸啦，还是讲邮递吼输入这个猪肉产品会罚20万啦吼。但是这个就是说吼，都是咱讲的查得到罚不到的情况，曝露吼这个跨境邮递吼。责任认定的难题啦吼，去年查到300几件嘛，全部拢无发安尼吼，所以来，像比如吼，咱查到违规邮包，就是爱经过行政调查厘清，啊，若讲结果收件人只是被动收件，事情唔知影，你就没有办法认定他是输入人这样子啦吼。好，那真细多上路了后呢，只要是故意过失，无论是咪头一摆输入，拢会发。防检署吼，会透过着调查机卡，资料会做证确认，袂好收件的人吼，伊都有诶，就是真正故意的，知地唔知地，袂讲无不知道，不知道就不罚吼。好，那公务通计，甲今年8月7日113件违规的
这个邮包当中已经有两件被发，其中一件是商业性往来送礼，哦，收件人无事前确定吼寄送的内容物，另外一件就是讲寄件人跟收件人是怎样同一个人，哈，这样子，啊，所以大家要注意哈，这个不要怎么随便要闯关呐，哈，中秋是一个高峰，希望大家多加的注意，哦，卖这违规的代志哦。

0: 来，咱的现场可以转上随时个卡哈，2260233。哎，都讲那个妈妈的问，伊这我嘛唔知这里上面的，这都是综合的演奏，即兴演奏 freestyle， 它里面有我喜欢的 saxophone， 有喇叭啊，有三回各种乐器合在一起都好听了哈。好，来啊，一照料较轻快。好，一照料较轻快，所以感觉哇，听得很嗨。伊讲，我紧买，紧买，紧买，好，紧来点，紧来点，赶快 order 哈。下订单拢给你捞，你也无一定哦，都无啊，拍摄哦，真的，你明天来哦，明天是 Friday， 礼拜五啊，对不对哈？拜五你来拍摄活动就全面结束，打到晚上的11点，所以免着急，免着急。好，你爱食饭，食饭好啊，食饭好啊，嘿困哈。啊，你下班再来卡嘛可以。好，等下班外建议听朋友，有的人习惯性哈，我跟你回电话，你直接。用我的那个播音室的那个线路的电话存起来，好，所以我等下刚刚，我那卡机爽哦，不好意思，因为伊的是直接个河北输入都能卡入来，因为线路入来。我刚刚听用，比如说明姐吼，伊就是报一些电话，但是你个靠未亮哦，办公室未亮，我想奇怪，为什么里面那个晚上都有人打电话来吼？啊，结果我同事那无接到，结果我后来去研究，才发现讲啊，你未使卡迄个线路的号码，吼，你是你爱卡咱的代表号，我刚才一支代表号，你才会上上这支在无哈？控诉，你了靠。2233，这个一样打到晚上11点。那办公室的客服专线1点有人听啊，只是有时候忙不过来的时候，特别活动最后啊吼，我迄个他们会很忙啊吼，所以讲你得爱给靠通，麻烦你就是量，你就是和量两个主动登记。吼、哦、啊，安尼人就会听，了解无吼？啊，你要开咧，登去开登，安尼是要怎听咧吼？好，要两股招比起啊哈，来2266，2233，控诉。2262-2938，一路拢到晚上11点，要找我本人，二二再上上去给他卡看哈。控诉2262-2233，感谢哈。喂，你好，喂，你好，欢迎。
1: 喂，你好，
0: 嗨嗨，你好。
1: 我不能说我消失。
0: 好好，来大哥，你等我一下哈。最后一天，最后一天。买买爱紧，买买爱紧哦！来听一下电话。喂，你好，我莹莹。喂，嗨，
2: 莹莹哦，
0: 哎哟，
2: 是哎，
0: 嘿，
2: 我要搁接一组，
0: 嘿，接
2: 一组话，
0: 我在，你要搁一组啥？酵素吗？
2: 哎呀、
0: 啊，好，再一组哈，好，与最后啊，吼，最后就是紧看欠几组啊，公司会议就是你9月、10月拢无要紧，啊，就是爱电视修甲我讲一下，啊，对，甲你留起安尼哈，啊，但是你家己叫电视修改爱记你哦，吼，因为我无法度个一卡电话通知啦，客户太侪咧，
2: 哈，我等你真无用
0: 诶，嘿嘿，
2: 我卡机你也无接，你也卡过来
0: 啊，哎、欸，我会回电话对啦，啊，但是通常是恁找我会较紧，你知吼，因为咱号码会做数吼，伊若方砍过去的时阵，我都看袂到啊，你也知吼。哦、所以我跟大家讲，嘿，你看我
2: 你当时要我收，我即马有欠钱的。
0: 哦，好，安尼来，妈妈，咱老欠起来，爱紧收较紧，无再开掉了免。
2: 妈妈82岁啊！
0: 哦，听袂出来，你声个只幼声。哎、欸，妈妈，我跟你讲，
2: 我你记得讲，我较早食放迄个乌塞放血啊，食这酵素食好去，煞袂记得你啊啊！
0: 哦，袂记得，
2: 过足久会再搁收着。
0: 安尼哦，哎，你不能忘记我啦。
2: 因为我搬厝，我搬来遮。
0: 哦，是吼、哦。
2: 我伫迄个沈阳路搬过来，遮一阵仔咧搬厝。
0: 哦，咧搬厝介无用啦吼。啊，你即摆收音机拢有搁听嘛吼？
2: 有
0: 吼。
2: 有啊，我即摆咧听。
0: 好好好，不能忘记我。
2: 节目袂歹。
0: 感恩感恩
2: 哈。音乐很好听。
0: 哦，谢谢、啊、谢谢。
2: 你讲话也很好听。
0: 感谢感恩你哈。
2: 很温柔
0: 、你妈妈不生气嫌吧，感恩你哈。好，安尼妈妈跟你讲吼，你这周吼就是9月12礼拜六，这个拜六和你休后日好不？
2: 后日啦，
0: 嘿，后日就先休安尼哈。
2: 好，
0: 好哈，好
2: 啊。
0: 一周四千四啊，好，两罐大罐，搁加半罐安尼，一罐小罐的哈。
2: 好好好，我叫第二拜啊。
0: 哦，叫第二拜哈，好啊，好啊，我给你下来，你就肯来打打架安尼哈。加油呢！啊、哦，我食个真好呢，真好真好。
2: 今麦食了吼，惯习啊，会记得隐隐的迄条酵素。
0: 哎、欸，
2: 啊，无一阵啊，袂记了，走买迄条。
0: 买把姜去吼。
2: 我恁公司的。
0: 哦哦，安尼吼。
2: 新开发有够贵。
0: 袂、哦、啦，啊，就食下咱就，
2: 袂、
0: 食下咱就继续食安尼吼。
2: 因为迄钱伤贵啊，下下是。 阿妈讲还是食一百卡了。哦，
0: 小哥小哥有好啦吼，伊也善立德，小哥有好安尼啦吼。
2: 这个真正有好，
0: 感谢感谢。
2: 阿婆，哎、嗯，真的不错。
0: 够胃肠该好啦哈。
2: 哎，够胃肠，老伙仔胃肠吼，我怎么放乌菜啊？食几工啊？好去啊！哦，欢喜赞赞赞，
0: 我嘛足欢喜的，恭喜你呢哈、嗯！所以胃肠还够。
2: 今嘛正常啊，今嘛有咧食，今嘛逐工拢食四粒。
0: 哦，食保养诶，吼，安尼就开心啊，对不？
2: 好呀、嗯，
0: 好呵，妈妈谢谢你哦，哈，安尼拜到四千。
2: 礼拜六哈，
0: 对对对哈，感恩哦，谢谢哈。
2: 莹莹，礼拜六哈，
0: 对啊，这个礼拜六不错哈。
2: 好，
0: 感谢
2: 啊，
0: 谢谢，拜拜。好，来，以上三篇功德哦哈。来，喂，你好，欢迎再来坐。喂，
2: 来，莹莹来坐。
0: 喂，大姐，阿姨进来。
2: 哎呀，不能忘记莹莹呢。
0: 啊，你不能啊。
2: 那么为保养品嘛，未使该忘记的哦。
0: 对呀，对呀。
2: 进来，进来，好。来，我呢。安尼去外口等啊，恁人纤维凉凉球
0: 啊，凉球哈，最后一工阿妹吼。
2: 哎、啦，啊，我最后一工讲啊，有诶食无够啦。
0: 是啊。
2: 讲安尼，若要食年中间，安尼一定一年无够，一定爱过来补诶啦。
0: 是啊，是啊，嘿啊，一定。
2: 哎啦，啊，阮等下要吃饭啦吼。
0: 对，要吃饭。
2: 哎，你先甲人要爱迄个酵素两周。
0: 嗯，两周吼。
2: 哎，啊是9月20日。
0: 高伟李章孝顺两周，好，
2: 好，
0: 好，
2: 好，好，好，不能忘记你
0: 啊！哎，要爱跟金哥来
2: 啊！哈，进来哦！
0: 哎呀，哎呀，哈，好，孝顺两周哈，好，
2: 谢谢，
0: 好，感谢阿姨哈，好好，再见，拜拜，好，拜拜，来，感谢哈，谢谢。

0: 来，你物件收到哈，唔知道要哪用，爱开来问个清楚，好不好？要问清楚哈，你方法要对啊，健康加倍哈，健康效果加倍。2602233电话你也卡通，一定拢给你到最后，赶紧把握哈，感谢。
1: 来，喂，你好，喂，
2: 嘿，我要订酵素两罐。

0: 点点。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嘿，莹莹，
0: 你好，
1: 我要爱一道迄个酵素，
0: 嘿，一道哈，有买过吧？
1: 有买，有啊，有买过。
0: 所以，然后自己点回去吧。嘿，来，你等你
1: 哈。对对。
2: 最后一天，最后一天，买买爱紧，买买爱紧哦。

0: 欢迎好朋友收听今天的生活八宝箱。今天生活八宝箱要跟大家共同来分享，就是说有当阵在生活当中脑筋小叮当一下，轻轻松松做家来事哦，不是太困难。像是说起笔呢，是万能的路啊，就是说用过旧的起笔呢，别给拼掉起来哦，洗这个鱼仔的白来非常的方便跟好用。还是说用来撸这个洗水槽的滤网啦，水槽的排水坑，还是说加速路吼，这个路水边这个洗不掉的所在哦，利用这起边那个边边的哦，会当讲是非常的方便哦，吼，因为咱撸水器可能较歹撸，但是你要撸东撸西哦，虽然已经小看微气啊，吼，但是效果功能原来真好，拢袂拍算去，因为叫你起新的起边，你会感觉无菜对不对哈？所以讲起来做清洁的用具吼，这个技术袂歹哦，佮再来就是。这个梅仔酒吼，比如那啉完，唔通着急把迄个管啊断掉，因为空的这个秘鲁干啊哦，这个玻璃干啊呢吼，咱讲是玻璃哦，唔是阿鲁米的这种的吼，是起来供迄个肉哦，一种好坚固，反正恁厝内面有一种铁锤子吼来供肉，吼肉甲打一打，你一旦安装者，伫肉顶管出一点保鲜膜，然后用这个空的。酒干啊，吼，轻轻来讲这个肉，肉就会变了较松软哦，方便阁好用啦吼，面积较大呢，因为你啊一种锤子吼，我感觉咧锤吼，介忝，但是酒干啊面积大吼，你安尼含含的哦，加足紧的啦，所以讲听众朋友，当然酒干啊小洗清洁者吼，啊，除保鲜膜安尼来用哦，真舒适啦吼，你也当做一个参考，阁再来就是讲哦，当然要烘鱼啊。你用迄个远距离的大火来烘吼，是一个撇步。但是那是像我见迄个加速炉的强火啊，鱼啊都安怎臭干啦吼，臭火干。所以讲，你伫加速炉的两边边哦，会当放一块砖啊，啊然后哦，小看哦，有远距离，就是甲火之间的距离，甲有较远嘞吼，就会当烘出着好食。好个水的鱼呀哦，好所以讲，你伫家树路边啊贴砖啊，啊顶管用迄、那个，咱咧烤肉架这种诶，有无吼？网啊，甲厝咧，哦，安尼来烘哦，会真正袂歹哦，较袂臭灰哒。好，咱咧听众朋友，大家做一个参考甲运用，这就是今仔日生活八宝箱，感谢收听。喂，喂，你好，我叫电台嘿。
1: 哦，那个玛丽亚叫一座 Q。
0: Q 呀。嘿嘿。一组哈。
1: 哎，对。
0: 好。啊，大哥有吃过哈？
1: 哎，有哈。
2: 最后一天，最后一天，贝贝爱进，贝贝爱进哦。

0: 进攻阁。喂，
1: 哎，
0: 大姐啊、
1: 哦，哎
2: 嘿，嘿，你好，
1: 哎，
2: 大姐，你都这样跟我讲，你要搁款两组酵素，
1: 哎，
2: 啊，搁一组好汤，
1: 哎，
2: 哦，啊，人你讲你 Q 已经去恁母方迄药房。
1: 系，关心，
2: 系，哦，已经看好啊，
1: 系，
2: 就小龙个款啦，对无
1: 吼，
2: 像咱即摆吼，安尼有精上产品就会好诶吼，系
1: 啊，
2: 系买 Q 上 Q 买酵素上
1: 酵素，我嘛买定，嘛甲你买定，
2: 贵，有啊，都，
1: 所以关心遐买定，
2: 买，对无吼，所以你看你代表你食真久安尼吼，
1: 买定买配拢有，
2: 有拢配，你看，哦，你看安尼代表你真正，逐摆诶促销活动拢有。拢有迄个参悟着吼，
1: 哎、
2: 欸，谢谢大姐啊，大姐，你讲吼、哦，哎、欸，你我那介绍朋友食是无，食得足好吼、
1: 哦，
2: 你讲你朋友是安那？
1: 伊都拢，逐工拢安尼，像咧放个铁剂啦，
2: 哎呦，
1: 啊放个铁剂啊，拢迄类，啊伊拢逐工吃两遍嘛，无一定会出来安尼啦。
2: 逐工拢爱食两遍咯、
1: 哦，哎哎，啊伊食了无好，啊我则改讲啊，我拄好有炸出来安尼。
2: 哦，算恁出去啊，看伊伫遐咧艰苦吼。
1: 系啊系啊，伊讲、啊、不舒服，我讲安尼，我有炸出来，啊两公分拢好食，伊就讲，迄工食啊炸嘛安尼，伊就讲哦，到十点外伊就讲有在炸变数，安尼就迄类
2: 啊。哦，啊伊随食都有感觉呢。
1: 迄个再也好食，
2: 嘿嘿，
1: 佫迄暗伊佫食，安尼啊就有通啊。
2: 哦哦，啊，通得得舒服安尼，
1: 嗯嗯，
2: 吼、哦，啊，所以紧卡着甲你讲是无？
1: 系啊
2: 系
1: 啊，
2: 安尼吼，哦，算食了得有信心啦，你看，啊好加载吼，拄着你这个好朋友呢。
1: 啊，伊刚要讲，啊，你赶紧甲叫一组，我讲系啊，即马拄啊特惠组上迄类。
2: 对啊，你看咱买两罐，吼、哦，啊个加送一罐。
1: 系啊系啊，
2: 安尼食吼，加做会好诶啦。
1: 伊讲伊即马食了安怎，再过后个再过。
2: 哎呀，你家讲哦，即马食了吼，继续有感觉有无？吼、哦，那、要炖，因咱这保存期限三年吼，会当放咧豆豆酱。啊，那要爱吼，因为月底马上就要结束了嘛吼，啊，你再去帮伊款安尼。
1: 好啦，
2: 嘿，你再讲，阿 Q 你嘛食到最好吼，大姐。
1: 哎呀、
2: 嘿 ，Q 你食了感觉安怎？
1: 啊，我都拢早一点，咩运动在背，迄个拢早一三年四了，早一磕头啦，早一大雪山。带伊走去搭雪山去行去嘞，我拢惊爬路啦，唔敢爬山啦。
2: 哦，欸、但是惊爬路，安尼行都真厉害安尼，吼、哦。
1: 我七十几岁啊，
2: 听袂出来呢。
1: 我七十几岁啊，我拢安尼在嘿。
2: 真好，啊，你无感觉讲搭配 Q 咧吃吼，愈行愈好行吼。
1: 我昨晡睏起来，汤包都甲食落去啊。
2: 汤包都甲食落去吼，赞啦吼。
1: 哎呀，
2: 啊，这吼和咱精神体力各部分拢有顾掉嘞吼。
1: 嗯，
2: 啊，所以你看，佮配合运动吼，真正人哦的迄个脚架、手架啦吼，拢无得加。哦，呵呵，安尼大姐，啊，即马安尼两组酵素加
1: 杂班诶，
2: 对，杂班佮一组好汤吼。啊，你讲好汤袂加得啊吼。好，啊，等明仔早班过去哦。
1: 好，
2: 好，啊，感谢你哦，祝你健康哈，谢谢，好，再见，好，拜拜，好，来，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咪咪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都会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空二二三三，二二六空二二三三，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十七点卡个阴暗时十一点，两卡大声买单，继续来加卡。二二六二二九三八二二六二二九三八，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最后一天，最后一天，贝贝爱紧，贝贝爱紧哦。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我要爱教授。
0: 嘿，
1: 两周好啦。
0: 两周好啦，吼，嘿，嘛是爱顿节对不，大哥，吼。
1: 好啦，好好。
0: 嘿，两组哦，吼，爸爸哦，嘿，吼，祝爸爸节快乐。啊，你用老0955G电话嘛，吼。好好，谢谢你哦，嘿，好，好，再见。

无，咱得多进步。啊，像伊那讲了无拄好，啊，讲了无正确，听众朋友嘛，拢会甲我指导看看，安尼真好啊，我们才会愈来愈进步。咱来个想看卖咯，一寡话艺术敢有相共，就是有没有一样啊？比如讲，咱呐即马带着慢性病人、糖尿病，然后这三高拢袂少。啊，你知影糖尿病、糖分高，迄水果是袂使食多对无？加加一酒嘛，啊，虾米叫做一酒？一酒哦，台语是安尼讲，啊，就是四分之一、四分之一，吼、哦，叫做一酒。啊，若讲一半嘞，吼、哦，咱台语啊讲做半瓶，就是二分之一。啊，若全部嘞一粒，吼、哦，咱唔是讲一粒，咱讲规个，吼、哦，规个，啊，这真有意思吼、哦，一酒啊，就是四分之一，好、哦，啊，半瓶一半。规个就是全部，吼、哦，这个意思拢是相像的啦。搁再来吼、哦，港字都无港音哦，咱同齐来读看麦。啊，囡仔哦，学校读册考试，上加起考试抓分数，成绩单登来对吧？吼，这叫做啥分数啊？吼，分数。分数啊，考几分？哎呦，考一百分，好棒棒，那只搞。啊，个有囡仔人吼，譬如讲啊，你有啥物好食物呀？爱先和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哥哥、姐姐，好、哦，过来，这是弟弟妹妹啊，最后这是你自己对不对哈、哦？这叫做爱啥？爱有分张。好、哦，分张就是讲呢，爱甲大家同齐来分享，唔是甲记一个哦，只要食安尼哈。佮再来呢，咱咧讲这个囡啊，吼、哦，冤家多济啊，吼、哦，小争啦，要耍佚佗物，吼、哦，还是讲要争迄个啥遥控器，要看电视，哦，电视顶管可能吼、哦，会搬戏啊，你安怎咧小争，叫做战争、战争、相争，吼、哦，迄台语无讲呢，哦，两个底下咧小争啦，吼、哦。啊，电视顶管咧播这个战争吼，哎、哦，你看这个争吼，一个读作争，一个读作争，是无同款音哦。但是呢，讲字啦，搁再来吼、哦，你要压水吼、哦，要洗车吼、哦，你爱倒这个水缸吼、哦、啊，用后数缸有无吼、哦，来洗强强的脏脏的，吼、哦，这叫水缸啊，水缸通去读的哦，读的都爱通嘛吼、哦。啊，搁有呢，阿公阿妈哦，爱看这个啥？风水地理啦吼，啊，厝内面讲摆一挂风水吼，会当带来这个好运气吼，这叫做风水，风水轮流转，风水啦吼，啊，这个叫做水管，就是水管，诶，风水水管，诶，讲理都无讲音哦，真趣味。啊，拄则讲到囡仔咧烧钱，毛人讲安怎？啊，卖甲人烧钱啦吼，烧钱啊，这拢是读音啦吼，听众朋友，真正拢做有意思的吼，所以讲语言是真水啦吼，啊，这个讲字读起来无讲意思哦，咱拢爱记得哦。人哦爱分张，卖烧钱，万行代志哦，甲人分享你也真快乐。啊，进来进去拢无通食对不对？所以讲爱分张，卖烧钱，人咧做。天在看，丫头三尺有心明吗？像你看，有的人无够得心哦，乌白淡笨色，要垃圾不落地，环境才会更美丽啊！你唔好叫是讲无人发现哦，啊！你三几米外偷偷去躲，这种有监视器全多路嘞。所以讲吼，唔通乌白做啦，因为人在做，天在看哦。甲大家同齐来分享，感谢收听。

0: 喂，
1: 喂，
0: 喂，你好，喂，嘿，
1: 你英语啊？
0: 我是啊，嘿，你好。
1: 我讲啊，你打架两座这个迄落下输哦。
2: 最后一天，最后一天，买买爱紧，买买爱紧哦。
0: 来，你今麦叫上紧的是奥利修掉哈，最快后天收到，那天就没有要预购，都是 OK 的哈。哎，刚刚公姐时间，我得给你寄过去哈。真正最后啊，唔当个丢毒哦，慢来说说，就惊你也买无的哈。最后一天了啊，来。
3: 喂，
0: 喂，你好，喂，
3: 嘿，
0: 喂，我叫电台英，
3: 我咧是做迄个凶的

0: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搜，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地啊省地，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搜，好哩 on on on，
1: 那毛准备，红烛落笔，加安全。顺手工的土豆藤，金桔啦，咸肉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蛋哦，蛋哦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68777，
0: 0800068777。
2: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打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太平区有4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路口；另外，仁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路口；天宝药局伫中山路3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福伦药局伫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大理区华兴药局伫新兴路大理国小厝对面；益星药局伫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十全药局伫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卡，宝德旺便利店伫国光路2段248号，客滚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甲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厝对面。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喂，你好，喂，你好，
1: 喂，新颖了，
0: 哎哟，
1: 我讲销售两关了，
0: 一周的意思哈，
1: 嘿，
0: 嘿，好，
1: 那边咯，一周啊，一百
0: 里，哎，来，你莫读出来，大哥你等下。

0: 欢迎回来第二点钟的迎来这样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我要请教哈，
0: 嘿，安娜，
1: 你的酵素是有几粒哈？
0: 一罐百二粒吧，两千，百二粒吧，120粒啊，系啊，
1: 偌济呢？
0: 两千粒啊，
1: 两千粒啦，
0: 最后一天搁咧问，
1: 我来，阮迄个叫我问个，搁问较真。
0: 药房无哦，你唔通走去药房买哦，药房是无酵素哦。
1: 干嘛？今仔日嘛吼。
0: 到今天最后一天啦，买两罐，搁加送你60粒吧，很心情一颗的哦。
1: 好，
0: 你要预定到月底啦，到十月拢
1: 无定啦。你讲百二粒，两千二，还佫送一落啊？啥？
0: 你一届底阿爸做就是两罐四千四，佫加上60粒。
1: 哦，你
0: 加上你60粒，吼。
1: 我知。
0: 嘿，就是两大一小啦，你
1: 吼。
0: 来，最后一天了，最后一天了，要买要快，要买要快，260-233电话都给好通，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卡头前一律都要加控诉2260233，谢谢大家哦。

0: 来，你电话随时甲看，啊，你要预购什么时候，你得搞我讲之类，要帮你下来。啊，到时阵咱听众朋友，你要自己记得这个时间哈，预定的时间，家己爱给你哦哈。好，来讲到这个 M 豆安2022年6月哈，第二米第二发病的传染病，累计确诊546例病例，哈，全台湾501例本土跟45个境外移入。不过发现讲境外移入个案吼，敢那愈来愈多哦哈，疾病管制署讲80%民众拢无注意。疫苗啊，好，所以建议民众应该爱注这个疫苗，保护着主心，好，就是 M 痘的疫苗的这个部分哦，好。哎，现在吼有疫款的所在，敢那愈来愈少，很多圆环都拆掉了，对不对？哈，台北市十大事故路口第一名，哦，前三年拢是基隆的罗斯福路口啦，吼，但是今年上半年哇，这和平东基隆路口，哈，这个基隆罗斯福路口，哈，退到第十。那交通个分析是因为去年高位拆这个公馆的移款啊，基隆罗浮斯路口事故大幅下降。今年容易肇事路口的有着中正路、民权东路六段轮流哈，一里面都是一轮流的对了哈。啊，议员讲这个十大肇事路段，他来调看这个车祸路口排名，发现讲十大车祸路口哦，2023甲去年第一名 Number One。拢是这个基隆的罗斯福路这路口哦哈，来喂你好，喂你好，
1: 莹莹呀，
0: 哎是啊嘿，
1: 哎我拄下卡哈，我咧讲我要订做手术嘛吼，
0: 嘿，
1: 啊你这当时会来，
0: 你即马叫后日啦，拜六就当搞
1: 啊，我就是拜六，你讲迄落样，
0: 我你到后礼拜啊。
1: 礼拜五送啦吼，我拜六要
0: 去啦。不是礼拜天没有送，我讲无你的后礼拜，我唔是讲礼拜。
1: 后礼拜一啦，无啦，后礼拜一啦，好不？
0: 后礼拜一吼，
1: 可以吗？
0: 可以啊，可以啊。啊，恭喜有列资料。
1: 我拜六拖话，你给我讲拜六迄类。
0: 好，没关系。啊，恭喜有列资料不？
1: 有，应该有啊，还是你要搁留者，是迄类。
0: 唔免，你老爸过就唔免搁留啊。有啦。
1: 有留伊，阮太太是，阮太太要伊讲有资料啦。
0: 有啦吼，好，那就 OK 啊，2635这支吼。
1: 哎，对对对。
0: 好，那就下个礼拜一哦，嘿。
1: 哦，礼拜一收啦，
0: 哈。啊，你提前洗哦，提前洗哈，好，谢谢，再见哈，再见，来。

0: 来最后一天吼，要买要快。那咱来讲点吼，这个反正不管如何啦，安全优先，安全第一。经过什么所在？我跟你讲，有人哦，在咱中华，迄嘛一个医馆哦，伫倒位啊？伫迄个观音顶头前遐，哇，观音顶头前遐是毋是一个医馆？哦，遐医馆遐造景都是点不相美。我不会别个好丑好丑好丑啊！他现在好像是都用那个那个宠物，对不起，没在讲宠物，就是那个咱的身形啊，身形会遮掩啦哈。比如讲今年是今年什么年哇？今年反正呢，伊的气无后头零转被赢嘛，搞给搞第十二生肖的那个花灯的这种造型，这造字装置艺术的第二了哈。好啊，反正嘉德奇杰一款啊，有人吼被给你抓个冲过去，我跟你讲。这可以用检举呢，也会罚钱呢。我伤脑筋，所以爱注意。有时候就圆环，我是干嘛遐起的圆环无什么作用？我个人觉得啦，吼，哎，个人觉得啦，吼，大家小注意一下就好啊。点到乱呢，吼，我感觉是安尼啦，吼。嘿，来，喂，你好，喂，你好，
1: 喂，你好，嘿，你甲我介绍一组酵素嘿。
0: 好啊，酵素吼，
1: 一
0: 组有够吼。
1: 一组，我介绍一组
0: 哦。拜六哦。四千四，不，今麦叫拜到就搞，敢会使？
1: 嘿，
0: 可以啦哈。
1: 你再好，我遐有资料。
0: 有啊，你电话的2325这个啊。
1: 对。
0: 好，礼拜六早班哦，嘿，
1: 好，
0: 谢谢啊，好，再见，再见，好，来。

来，我意思要跟大家讲的是，荷包看紧一点，准没错哈。这个遵守交通，每天都给我们一路顺风，每天都要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回到可爱的家哟哈。哎，今麦有一寡那个恶意检举，我嘛不去用恶意检举过，啊，无法度拄着笑的，你就干那一当安尼啦哈。那我想有时候那种人应该有那个什么叫怒症哈，我们哈，前摆毛人安尼啊，有人的比较不幸的是跟我弄结的转载检举啊哈，所以讲。心平气和啦，和气生财啊，吉气的真正爱小台，好不好哈？来，当这来关心，包括那个新闻我没有注意浏览的，因为无时间点嘛哈。讲什么？有一个咱迄个护理师无哈，护理师去台中的也无啊，一个开便路的甲弄一个哈，弄背了后伊滑头。可以回转，个灯啊，个搞鬼安尼，啊，告捷人都无去啊吼。讲唔在是讲什么护理师安怎啦？伊的一定要这个个灯啊，个迄个，我觉得好奇怪。我感觉金麦郎是生病了还是怎么样吼？真的不要这样子吼。首先让家庭比较吼，这是做嘴哥的代志吼。所以大家拢爱和和气气，好不好？和和气气啦吼，开开心心过每一天。哎，讲个新年啦，你唔当安尼做个也无好吼。这叫作业的作业哈。

0: 好，来谢谢哈，很地位扣印专赏，先洗个卡哦。你第六口，你第三上要听话照做，这乖宝宝要认真吃，你的效果才会好。你要吃一缸、三缸，安尼都无菜缸去了哈，无菜去，无菜去哈。一定爱听话照做哈，健康一定小于你哦。控诉你第六口，你第三三哈零四二二六零二二三三的点位，非常感谢哈，谢谢。刚好又来，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嘿，你好，
1: 我爱小树，
0: 嘿，
1: 我爱过两周，
0: 买两周呀，
1: 哎，
0: 好好，
2: 最后一天，最后一天，买买爱紧，买买爱紧哦。

0: 喂，你好，喂，
1: 喂，
0: 哎，你好，
1: 我要那个叫做债业主，那个好他业主啊，但是不要，但是
0: 换地址哦，麻

0: 啊，来这五位所在吼，管理师我讲代修，我这个各助明显。来，喂，你好，我是莹莹，喂，你好。
1: 小树，我要两组。
0: 好，来，姐姐要两组八千八哦，哈。
1: 阿哥，那个，这是
0: 啥 ？Q
1: 牙膏。
0: 好、哦，牙膏，好来。
1: 牙膏一组。
0: 小树要两组哈，啊，牙膏一组了哈，啊，八千八搁一，
1: 哎。啊，迄个十五柜才摕来，好不好？
0: 好啊，等下哈。哎、欸，啊！你十五过是要十五还是十六？
1: 我来无十六啦。
0: 十六吼，高位十六。十六拜三。
1: 拜三、
0: 哦。好不好？可以吗？
1: 好啦，可以啦。
0: 好，安尼我甲姐姐写高位十六礼拜三吼、嗯，啊，就是两组像素八千八，搁一组的 K 歌，吼、哦，总共九千八安尼哈。啊，你电话8323这支吼。好，安尼感谢你，啊，家记时间哦，吼。
1: 好
0: 好，早班哦，早班哈、哦。好，谢谢，好，再见哦，好。

0: 来，要买要快，最后一天啦、啊、哦。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莹莹，我一罐酵素。
0: 一罐哦，你别买一罐就好。我今毛紧张呢。
1: 我
0: 就爱等到明年哦，今年的活动
1: 家里一定要一天。好啦，我先来，我就吃完，再过去我唔好吃。
0: 哦，啊，就是来，你等一下。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嘿，
1: 莹莹啊，
0: 嘿，是，
1: 嘿，我看护大姐，
0: 嘿，大姐，嘿，我知道，怎么了？
1: 嘿，你知道哈？
0: 哎，我知道。
1: 哎，我要，我要跟你订那个酵素。
0: 好啊，好啊，姐姐，你现在怎么买？嘿，几组？
1: 哎，我要是，两组嘛，
0: 两组是八千八，两组是八千八，就是
1: 对，
0: 是就是等于五大罐的意思。
1: 对对，
0: 四大两
1: 小，然后九，然后十月份给我，十月给我寄好不好？
0: 等一下哈，
1: 嗯，
0: 你酵素要两组，
1: 嗯，
0: 啊，这边十月几号？
1: 十月就随便的啦。
0: 来，你也讲几天啦，莫随便啦，十月一号啊，十月几号拢讲几日寄啊？看你看，
1: 好啦，十月一号好了，
0: 好，
1: 好，十月一号。
0: 我跟你讲，十月一号是礼拜四，十月一号礼拜四哈。啊，给你下碟早班，安内哈，按、啊、你的电话来，我姐姐电话是0985这支嘛哈？
1: 对啦对啦，
0: 0985812，不拍摄，我等会河北一起跳哈，我给你卡点起来安内。
1: 我惊阮这个吃无够啊。
0: 哦，安内吼，你那个这位那个朋友，这位她是小姐啊哈，姐姐。就大
1: 姐吗？哎，减我五岁啊！
0: 哎，我知，伊减你五岁了哦。对啊，伊个比你个少年呢吼。只有阿姊，只有阿姊吼，你个过了介好呢吼。哎，真正
1: 阿都爱着伊也无多啊。
0: 真正感谢
1: 你。有感情啦，
0: 有啦，人甲人拢有感情啦。你真正真爱惜。
1: 嗯，伊嘛乖乖啊啦，伊嘛，他倒送安尼尔。
0: 哦。啊！但是拢有咧，嘛是会听你的话啦。你
1: 讲咧，
0: 啊，我知影，我知道，我知道哈。你真的做感情咩？哈，啊不，安尼姐姐更感谢。哎，今麦拢有较顺啊嘛，对吧？哈，较熟悉啊，
1: 都是有啦，有啦。啊，我今麦来又食了有顺，我都改减，就改一粒啦。
0: 可以啊，来公哥，他就是说本来也是排便的问题，因为他生病的人嘛，哈，生病的人阿东你咧个照顾，哎，就是有排便的问题，
1: 常常。躺床的机会多啊，
0: 我知道卧床的时候，其实他的那个肠胃又都没有在蠕动，对不对？
1: 对啊，对
0: 啊，所以你的是有跟家人讲，阿的买酵素来喝吃，吃了起码让
1: 我
0: 开舒服。
1: 我无讲啦，啊，
0: 你无讲，你直接个赞助，
1: 我们两个相依为命啊，
0: 相依为命。
1: 人家在讲，伊拢赞成啦，嘿啦，啊，我都无该提啦。
0: 诶，我知啦，你是来做人做好诶，做功德。
1: 无啦，啊，这都对有帮助诶啊，唔是害伊啊。
0: 我知道你是好人诶，吼，啊，所以这样子很棒。那就是两组啊，基本的看素食，立马看紧张，公斤也看素食，立马看紧张过。
1: 对哦，我常常我每次我就是抱着这个理念。
0: 哼哼，真的。
1: 虽然软便剂医生有开，
0: 是，
1: 但是效果不好，
0: 效果不好哈。
1: 他长期吃嘛，效果不好。
0: 对，而且会依赖啊。他长期吃就是好像，那我听来听就没有一路在吃软便剂，愈吃愈重啊，啊个放不出来，啊个拍绑，重点你还绑就算了，个拍绑哦。啊，要的东西毕竟是不好啦，吃多了真的对伤身体啦，伤身体，因为它是强力和你造出来，但是咱的酵素是可以蠕动，有无？可以蠕动，啊，你个该咱来按摩之类啊，是按哪对无吼？伊的效果无输食药啊，啊嘛较好啦，较无遐副作用安尼，对不对？
1: 啊，都食你的那个酵素食了，都一直塞，一直塞，有无吼？
0: 嗯哼。
1: 啊，未停，停落吼，停落吼，都状况就来了。
0: 对，而且就前功尽弃了，对不对？又要重来一次嘛。
1: 嘿，不是无放无，就是拢老。
0: 了解吼啊，所以就说吼，这个物件就讲一本身体质的不好啊嘛吼，所以咱就是讲
1: 不会呢。他的一。用跟他直接那捂了嘞。
0: 我讲的体质不好，等于讲胃疼的部分，伊的卧床就是不好的嘛，对不对？
1: 哦，
0: 动不好，所以才会有排便的问题哈。啊，所以讲其实排便都是嘛是做麻烦的嘞，嘛是做麻烦的代志，一定要处理。
1: 啊，而且伊的医生哈，伊的医生哈，无啥啥代表药啊啦。
0: 哦，真的哟。
1: 因为他的状况
0: 比较特殊，
1: 一开始人家。接触到他，本来接触到他的时候就措手莫及啊，你还顾问顾怀疑先怀疑先啊，那呢？
0: 哇，这严重嘞吼！
1: 对，所以说我自己很清楚啦，我自己很清楚说他的症状现在怎么样，然后就要跟他怎么处理这样子。
0: 哎呀，
1: 啊，所以讲我这边能够解掉都可以啊，
0: 哈，
1: 正常了，我就跟他 减掉一颗啊，安尼啦，
0: 慢慢减。
1: 安尼我唔知袂遐伤。
0: 我知我知，啊，得慢慢甲减维持。所以咱要甲身边有讲的讲吼，你看咱看护姐姐这么专业，啊，介绍伊照顾的病人，拿来食咱的酵素，食个真好吼。而且你做用心，自掏腰包甲开落去啊，结果吼，他你看他这个也不会依赖，每公都食都当对不吼？就是说你看现在减量，
1: 线上的好观众哈，啊，不是听众哈，说实在的，真的，我觉得酵素这个东西真的，因为咱当看护啦，咱家过较好咧，咱嘛较快活啦，
0: 对啦，你较轻松啦，无迄
1: 劳力。啊，无念你念你都唔是无放，无就念你放假规个咱饮大水咧。
0: 对，你嘛是咧处理嘛是哦，做高工的吼。
1: 它会囤积啊，因为你没有给它吃酵素的时候，它会囤积那个软便剂啊。啊，今天没有大，明天。也没有嘛，是不是医生开的是拢两粒嘛？两粒一直累积过来就中一盖都
0: 哇，这几盖，
1: 卡村盖乌嘞，对吧？加的，伊都是规个拢阴嘛。
0: 哦，了解哇，辛苦哈。
1: 对，因为你对他的那个肠胃也不好啊。
0: 对，了解。好，阿内丹酵素姐姐和继续吧。阿哥，今晚阿内的10月1号礼拜四，哥哥姐姐给阿两组酵素8800哦。好，感谢你的分享，
1: okay，
0: 加油，辛苦哦，
1: 好，好，好，谢谢你，
0: 再见，
1: 谢谢，
0: 拜拜，
1: 好，拜拜，好，
0: 来，以上广告，谢谢哈。真正慢慢归鼻头，胃肠够好，身体才会好，身体健康是唯一最重要的，好不好？其他什么都是假的啦，健康最重要，健康才是真的，好，才是真的，来。2260-2233电话拢也看好通，咱这波迎来这最后一天，吼，最后一天，别爱紧哦，吼，别爱紧，最后一天了，最后一天哦。

0: 哎，来，维力克大姐，我是莹莹，嘿，
1: 哎，哎，我刚刚有叫那个06877那边。
0: 哦，啊，你老该卖卡0800啦，你等下。

0: 来来，田中朋友吼，你若要卡高雄总公司，你得爱报我的名，知无？才有法度甲我做成绩哦，吼！来，二二六空二二三三，咱尽量卖交叉啦。咱中区你要卡咱这边的22602233吼，甲22622938的电话吼，因为拄只规个满线嘛，啊满线打不进来，你就是给两只打过来时间。啊无，我得建议你直接卡22622938，因为我家一个人听，我一次只能接一线，两两排 C 哈。来，喂，你好，喂，嘿，你好，喂，
1: 嘿。哎呀，哎，我家己在在干两组啦，
0: 两组像素下，
1: 嘿嘿，
0: 啊、哦，好，我下来哈。
1: 啊，你你拜四拜四张给他上来
0: 啊？可以啊，可以啊，来，你拜啊，安尼就是后礼拜四啊，呢哈。
1: 嘿嘿，
0: 好，来，妈妈给你下来，像素两组8000哈。
1: 啊
0: 哈，五大关的艺术，四大良想哈。啊，你讲要下个礼拜四呀？来，我给你看一下啊，下个礼拜四是9月17号。九月十七对吧？哈，来九月十七，啊，恁家己拢会给你时间咯，哈。九月十七礼拜四，然后两组8800，啊，你的电话是23350这支嘛，对不对？好，好，我给你下来哈。
1: 啊，饭前饭后食拢无要紧，晓？
0: 拢无要紧啊！你重点就是爱会给你食，这才是重点。你看人迄拄只生病的人吼，伊都食甲遐尼好啊，哈。
1: 哦。
0: 嘿，伊个看护就有心的咧，你看要回家食了都拢顺啊。哦，啊，所以咱好好人，咱就是家己爱加强食，知无吼？你甲药啊，妈妈甲你讲，甲药啊，人开就好，卖甲药啊，同齐吼，因为咱这是食健康的。哦，你甲药品加开会给你哈。
1: 好，
0: 啊，你电话23350我记记着哈。
1: 好，是。
0: 好好好，安尼后礼拜四和你收哦哈。
1: 好，
0: 谢谢，好，再见，拜拜，好，来，会给你哦。

0: 哎，喂，你好，喂，
1: 嗯，
0: 嗨哟，
1: 小哎，小四十多啊 ，Q 十多哎，
0: 哦好啊哈，爸爸给你下来哦，
1: 好，
0: 好，谢谢你哦哈，好，好，再见，再见哈，来感谢哈，对喽，老猪狗啊哈，
2: 最后一天，最后一天，买买爱紧，买买爱紧哦。

啊，来听红铃声哈，听众朋友哈，咱健康哈，过好。这个恭维大声，哎，这个恭维细声，就是你无开始啊，去呢，要注意哦，哈，就体力衰退要注意。2602233刷卡单，你最后一天，一点看要高位十月，高位第十月，我拢给你留哈，谢谢，赶紧考。

长方形的礼盒组嘛，里面一条就是有两大一小，那你买两条就是有四大两小，就是等于五大罐。两周八千块。爱到等你虚完黑。

谢谢你哦，好好，拜拜。来，感谢新朋友秦可爱、秦大哥哦，没歹哦吼，人名盖贺呢，鹏程万里吼，真好，好名字吼，哎，迄个名吼响当当，安尼人得较记得掉对不？我英英啊嘛没歹，但我袂使伤英啦吼。感谢你，谢谢你哈，送上莹莹的祝福，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快乐又幸福哎哦。

0: 喂，你好，我莹莹，喂，嗨，你好，
1: 总统，
0: 大哥，你讲话较大声好吗？拍摄，你讲安娜，
1: 总统，说，
0: 好、哦。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嘿，你好，
1: 喂，我贝贝孝智，
0: 嘿，
1: 孝智几周？
0: 几周哈？好，来，我下来哈。

好，来听朋友，你电话拢随时来卡哈，二二六空二二三三哦，零四二二六零二二三三的电话哈。好，来咱来讲到哈，今嘛开始会凉啊，有无哈？不太那么热了哦，真的没有那么的热哈。啊，所以说哈，咱这个自己的身体要保重哈，你就是外套爱咋嘞？北路过。早温差变大，啊，秋天空气阁变干，哦，所以大家哦，你若讲较叫皮皮的啦，拢无咧注意哦，过敏性体质咧，开始会拍卡丘啊，流鼻水啊，鼻就是安尼扎咧啊，扎鼻啊，啊，打扫啦，那哦，打打上上哈。红夷中医诊所的院长简静伟表示，秋季吼燥邪当令，中医认为气开窍的鼻啊，啊，鼻腔跟呼吸道容易受到干燥冷空气。温差的刺激、哦、所以你如果跟我讲的平常过敏的啦那些骨穿少的啦更加要注意、哦、季节换季症状反复、啊、人我有在药以我就比较没事了就是这样啦、哦、好那没人的一百分的哪有可能但是你有保养有差没绝对绝对有差的 OK 好那你看、哦北路以前这个张医师在讲，北路前后时常就是过敏性鼻炎加上吼气喘发作，过敏性鼻炎就是鼻啊痒啦、目睭痒啦吼，准发性的拍拍呛、呛啦吼，啊，鼻水拢流清清啊，啊，时常就是你跟我讲，我对灰尘的过敏吼，那个尘螨呐、霉菌呐、冷空气反复出现，感冒就是会呐喉痛、发烧、喉痛。懒懒神神啦，鸡巴酸痛啦，通常几落天一礼拜就会好吼。那部分的人吼，那一温差大，伊就流鼻酒吼，流鼻水，拍卡呛，就算讲无接受到这个明确过敏源，毛可能属于讲温度的刺激吼，造成会过敏性的鼻炎。那张医师讲，原本吼过敏过敏，啊个出现发烧啊，那喉痛啦，规身躯酸痛，好要注意是不是有合并感染哦。吼、哦，你唔好急皮皮哦，拢无要紧哦，袂遐伤空看袂啊吼。按中医角度来讲，白露雕用了后，唔是讲人人拢适合吼，一味的润肺。吼、哦，大家讲爱润气润气，你都袂使乌白吼，迄个乱处理的啦吼、哦。你啊讲鼻水清清啦，惊冷啦，胃寒啦吼，啊拢抢袂停的连环炮安尼吼，含鼻啊打舌啦吼，啊迄、那个。打舌阁无痰的啦吼，治疗方向拢无相像哦吼，中医是这样子的，对不对吼？哎，看体质啦，看体质啊，西医一路都是看安尼吼，这是中西有别嘛，对不对吼？中医就是望闻问切啦吼。那张医师建议白露期间早暗出汗吼，爱适度保暖，避免冷风冷空气伫吹咱的鼻啊，啊注意着期间清洁通风，减少尘螨、霉菌还有烟害的刺激吼，最怕烟的吼。那熬打打扫吼。痰较少，你就是食一寡白茉莉啦、百合啦、山药啦、来呀、啊，哦，这个就是要滋润。但是哈、哦，你最好咨询专业合格的中医师，爱看你的体质条件。那症状超过两礼拜拢无好，还是讲影响到困眠工作，你就爱去做医疗评估。你若持续发烧啊，咻啦，胸腔啊闷闷啦，哦，大开喘袂起来啦，吼、哦，呼吸困难啊，本身你就气喘、慢性肺病的。更加袂使拖，得赶紧看医生，赶紧看医生，不要错过那个黄金的时间，好不好？甲大家最近来关心哦。

0: 来，那电信顶空一转耍随时个卡哈，二二六空二二三三么哈，零四二二六零二二三三爱个记哈。来，喂，你好，喂，哎，我莹莹你好，嘿，我听见不？
1: 十月底两组，做一组的迄个要素。
0: 来，要几组？爱讲清楚哦，你要几组？
1: 一组敢咪两罐？
0: 嘿，两罐了吼，啊，搁加送你半罐哦。
1: 嘿，十月底啊。
0: 你要十月底哦？
1: 嘿，
0: 一组刚好到一年份。
1: 啊。
0: 最后哦，一组哦，今日最后一天哦，你要一组就好呀。
1: 做
0: 得
1: 好，
0: 做得
1: 好，
0: 还够有诶，还够有吼，好，甲你写十月三十礼拜五啦，好不好？
1: 好，
0: 二二三八这个电话哈，
1: 嗯，
0: 四千四哦，嘿，哈，
1: 你超我的手机号啦，
0: 手机。

0: 来，咱家己爱给你预定的时间哦，哈，我无个通知哦，嘿，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我你家加两周酵素，
0: 两周酵素哈，八千八哦，嘿，好，阿妈妈要当几收？嗯，
1: 两周八千八。
0: 对啊，两段组是，你是要一组啊？你要四来，你直接甲我讲，你要四千四啊，八千八。
1: 四千四
0: 个四千四是一组哦，你莫误解哦，唔是讲两组，嘿，是你家己想唔对去。啊，你一组到到几年份？一组是干那两罐半年了。无，
1: 我有食八罐的啦。
0: 你有食？哦，
1: 好。啊，我你家己食，别人食。
0: 什么意思？

0: 好，来，咱的电话22600233，最后一天啊，吼，唔免个丢赌，最后一天，你就直接你要几组，你要什么时候收，跟我讲，安尼较紧吼。啊，要改组织像拄只，要叫出兵到虚位，无要紧，你来讲一下吼，门牌和规和安尼得啥哩啊，好不好？好，来，谢谢大家，但你家己爱记哩哦，家己爱记哩，我无个另外个通知讲，要上会啊吼，因为咱太多人了啦吼，所以你自己记一下时间。好，谢谢大家，恭喜我大家方便，吼，啊，咱要互相安尼吼，感恩哦。喂，你好。喂，你好。喂，你好。喂，
1: 教书五组，教书五组。
0: 五组啦，哈。好好。啊，爸爸，你教书迄落食了，即摆有较平顺无？
1: 有了顺啊。
0: 胃肠较要紧。来，最后一天哈。这个胃肠真正足重要吼，万变归鼻头嘛吼。胃肠爱顾好，身体才会好哟。
2: 最后一天，最后一天，贝贝爱紧。买买爱紧哦。

0: 喂，你好，喂，嘿，你好，喂，嘿，你好，哎，我听到吗？我是莹莹，嘿，你好，哎，哎，哎，哎，对对对，嗯，就被几刀哈，好，
1: 一年多绝，
0: 五千六，
1: 为你祝福，一色月，
0: 叫拜到就到，啊，你要拜到七头的，后礼拜收啊。拜鬼，好嘞，拜那是高伟展，高伟展到高伟展。天边，莫为别离，把爱心改变。高伟展到嘞，拜那了嘿，好、哦，一周 Q 五千单嘿。

0: 哎，盈盈祝福哈，来大姐，安尼你也记得哦，刚为十个礼拜到几座 Q， 啊，你古伟龙先给快讲哈，
1: 好，
0: 感谢哈，拜拜拜拜，来喂你好，王盈盈，喂你好，最后一天呢，喂，
2: 哎，嘿，叫做孝顺。
0: 一周孝顺小妈妈哈，
2: 后礼拜四
0: 啦，后礼拜四来我看麦，后礼拜四九月十七，好，九月十七，
2: 嗯，
0: 好，九月十七，啊，你弄爱家己记起来哦，等下随记了，哪里在做？

0: 记好一下哈。啊，你讲要一组酵素呀？
1: 对，好，
0: 一组哈。
1: 哎，
0: 酵素哈。
1: 哎，
0: 四千是哦。
1: 好，
0: 来确定物件，可以有人讲不清楚是酵素啊 ，Q 安尼吼，酵素四千是食胃肠的，你知啦吼。
1: 知。
0: 你有食过嘛？吼，好，来，啊，你电话。
1: 等。
0: 啊，十公斤要叫。哦，十公斤要叫，晓。
1: 啊，食了。哦，听说
0: 叫一妈妈十公斤叫，食到即马你有认真食无？
1: 有啊。
0: 啊，食了即马感觉情形安怎？
1: 还好
0: 还好啦，有较舒适一寡吼，倒倒来啦，因为伊迄无较紧，你就是倒倒来，你有感觉消化较好无？有无？袂歹吼，嘿啊，啊所以爱持续吃，因为咱加上六十点哦，你咧食会加做有感觉的哦。
1: 真
0: 的。嘿，对啊吼，啊莫唔敢食哦嘿，身体胃肠应该疼起来有无？咱渐渐就会愈来愈进步哈。好，安尼后礼拜四九月十七，佮甲你写一组酵素四千是安尼哈。啊，你电话空九五五几几嘛哈？好好好，啊，改期时间哦，谢谢你哈，好，再见再见，来，好来，感谢，走过路过不要再错过了，最后我甲大家个报告一下，最后一天一定九月底十月底，我拢甲你聊，酵素没我给讲，内面有消化酵素群，用来酵素淀粉分解酵素、脂肪分解酵素、乳糖分解酵素，甲你聊这康亏，而且我们还有益生菌。你在归家专利配方的菌种，肠道补充好菌多多，健康多更多，胃肠好人才不会老哈。咱讲满杯归鼻头，胃肠够好，身体才会好。你有食有出，食下落去困了，落面放会出来，享受健康快乐，才是美丽人生。通就不痛，不痛就通，嗯，一通万事轻松，三波身体抢未停，背未停，料未停。好，咱爱赶紧处理，和在进行慢慢停，和你的健康一定赢。食酵素一比一种机会，甲百里回龙天和苏勇家庭爱传一定加报。啊，咱的八兆元。QMV 同样跟酵素都是美国来的哦，这个咱QMB 有 Q10 辅酶酵素丰富的 B 群 B1 B2 B6 B12 B3 B5 B7 有超强抗氧化葡萄籽萃取物绿茶萃取物够骨头的钙跟镁，镁钙稳定神经，所以吃我们的酵素那个 Q 齁四效合一莫打有力卡就是第二个莫打诶，咱哦会加加只有力的，袂安尼软去啊吼，袂安尼拖袂去啊吼。咧肌肉吼，即马做侪人肌无力要小心哦吼，神经骨头拢甲咱顾会着吼。四效合一的八兆元 QMB 有帮有会使款嘛？啊，新朋友我建议第一周一定来，我才叫你才不会买错，好不好？好，八倍量2000倍，一盖杯两罐5000，那加上你啦。迄、那个高质量现赚千四块，酵素无落药房哦，百二粒2200块，一周四千四，送你60粒1000块哈。酵素有多少，生命就有多少，赶紧来款来。喂，你好，我莹莹，以上公格哈。喂，你好，
2: 莹莹，
0: 哎、欸，我是呀、啊、嘿。
2: 我们去吃过，哎，酵素是安那边？
0: 酵素今麦两罐四千四，搁加上你60粒啊，赚1000块，等于你去过都免开钱啊，你搁升一把嘿，好。安尼听有吗？嘿，等于意思是安尼啦。
2: 是安那只
0: 啊？酵素你也要吃，都要吃加强的，一盖三粒效果较会好啊。嗯，
2: 放晒个放会出来哦。
0: 对啦，爱有耐心啦，爱有耐心啦，未放就艰苦啊。听你讲话就知啊，好不好？好，好来。
2: 我是想讲，咱唔得要买盐买
0: 啊。看你啊，看你啊，来，听众朋友，拍摄咱时间到吼。健康你家己的啦，通就健康啦，未通你就艰苦啊吼。酵素食看卖，叫一组食看卖，认真食一比一条的吼，有食有出，来人生的快乐，通就不痛了吼，就很轻松。赶紧来看，一点九月底到十月，吼，我拢甲你留，好不好？卡卡暗时啊，11点，22622938，好，一点甲你留哦吼，22602233，我继续听，22602233，最后一天要买要快，买 Q 上 Q， 买酵素上酵素，明天见。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4: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来。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4: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yeah, ，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7: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0: 洗手换衣服对吧？
9: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0: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11: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
12: 呀！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4: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药房，彰化市红星药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药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静安药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园林恭兴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边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堂药房建中路菜市啊内，宝岛公正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心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15: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每天下午的两点到四点，由着丽卿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唔忙讲，有咱丽卿的作伴，所有前来乡亲好友拢未感觉孤单。当然，有丽卿的照顾，大家呢会当呢健康吃饱哩。前来乡亲好朋友，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由着大北水澎公园10810100002，以及福利股下的八下起来孤独用。诺诺深海鱼油，我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欢迎这回来收听咱的欢喜日日春。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痴情男子汉九一一所带来好听的歌曲。来，乡亲朋友，今仔今日是这个九月十号哦，咱的活动到今仔去全部截止，活动到今仔去全部截止。乡亲好朋友，爱赶紧哦吼，赶紧把握最后机会，赶紧卡电话，咱会肯赶紧的，甲咱乡亲好朋友报告咱的电话号码。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 挂关切朋友头前加控诉哈。啊，如果讲呢，咱用亲朋友呢，今日去吼都无法多伫现场的时间卡电话来，拢不要紧哈。你拢会当直接卡我的手机啊，卡我手机较紧哈。来直接卡我的手机拢会使。你听个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非常感谢，谢谢咱所有前来乡亲好朋友。所以，咱来听一首好听的日语歌曲，吼，这首歌是男子汉。在这首歌播完了后，稍等下边来邀请到听众朋友来点歌。今天今日是拜四，哈，今天去拜四，所以讲呢，吼，稍等下先邀请男子朋友来点歌。咱的姊妹伴葫芦朋友呢，咱的三点的时阵都开放哦，大家做好准备，谢谢你来听男子汉日语歌曲。

0: 来，谢谢，这首歌是美空云雀呢所带来的，这首歌是男子汉日语歌曲，为听众朋友播送。今麦这个时间哦，要来邀请男士朋友先来点歌，今仔日是九月十号，吼，今仔日是拜四，所以讲先邀请到男士朋友来点歌。女性朋友现在三点都开放啊，三点都开放啊，二二六五二二三三，外关区爱家控诉，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
0: 嘿，你好，
1: 黄雨玲的心爱都一起。
0: 黄以琳心爱的维奇，好，安尼再来安排哦，哈，好，谢谢你，再见，来，你好，
2: 你好，
0: 嘿，
2: 我点单小魂爱情的酒，
0: 单小魂的爱情的酒，哈，好，安尼再来安排哦，拜拜，谢谢，再见，来，你好，
3: 喂，你好，你好，
0: 嘿，你好，
3: 但是龙千玉合唱的，
0: 龙千玉啊，
3: 合唱
0: 啊，嘿，什么歌？
3: 都
0: 进个欧蝶，都进个欧蝶哦。好，安尼再来安排哦，哈。好，谢谢你，好，再见。来，你好。
4: 嘿，你好哦。
0: 嘿，
4: 林林清姐，你好。
0: 嘿，
4: 哎呦，我要点单思雨的洛江 style。
0: 好，洛江 style， 好，再来安排哈。
4: 好，
0: 谢谢你，好，再见。来，你好。
5: 啊，你经理好哈，
0: 嘿，你好。
5: 啊，放条是刘信明的《顺其自然》，好吧？
0: 刘信明哦，
5: 嘿，
0: 刘信明的《顺其自然》哦，
5: 嘿，是，谢谢。
0: 安尼，我来吹一下哈，好，再见。来，你好。
6: 所有线路盲线中。
0: 喂，你好，我，你好。
7: 哎，
0: 嘿，你好。
7: 啊，来听一首《家情家爱日记》。
0: 家情家爱日记的啦，哈，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哈，谢谢你。来，你好，
8: 你好，妈妈，你播一首《地高月台》。
0: 地高月台，好，再来安排。来，最后一首歌来，你好。
9: 啊，妈妈，点一首伍佰的《与你到永久》。
0: 与你到永久啊。
9: 哎，好，谢谢。
0: 五百，好，好。那乡亲朋友呢？哈，这个点歌点歌哈，所以讲呢，乡亲朋友呢，稍等一下，咱那是要搁再点歌，三点的时阵再过来卡哈，三点的时阵再过来卡，无点到朋友跟你讲一声拍摄，又搁点落去呢，报未到哈，嘛是麻烦啦哈。所以讲，稍等下三点的时阵再过来点哈，啊，这个阶段点歌哈，来非常感谢到咱所请的乡亲朋友哈，把握机会，最后啊哈，最后一讲，真正。是最后一天啊，所以讲乡亲好朋友哈，那阿伯呢哈来顾健康诶，哈阿伯来啊把握着这个好康诶，哈一定爱赶紧爸爸节活动，给他去最后一天，咱的乡亲别赶紧打电话，哈跟咱的亲讲，哈赶紧来订，咱的这个现场的电话是二二六五二二三三。二二六五二二三三，外观区的朋友呢，头前加控诉哈，你看个手机啊呢，都做不了，你买单赶紧卡哈，因为呢哈，都做不了哦。用亲好朋友呢，别来跟咱的听电工做文产品也可以，卡我的手机啊，卡我的手机啊，空九八七六一七三三五，空九八七六一七三三五。0987-617-335， 谢谢大家。来，收听来听歌，心爱的维奇黄以琳的版本，作为欣赏。

来，这首歌曲是心爱的维奇，咱得请来伫遮赶紧哈，一个工商服务，一个甲听众朋友来报告。今仔日是九月七十，今仔日九月七十，也就是咱爸爸节大精神的最后一天。来，今仔日最后一天，咱的这个鱼油买两罐送半罐，买四罐送一罐，甲着咱的。孤独用买两盒送半盒，买四盒送一盒的这个活动，今仔日全面截止。所以讲今仔日你若不打电话来订吼，安尼得报啊，得爱等明年足无彩。乡亲好朋友，算算好好，真正足会好。咱公司吼无法度吼，这个活动办伤久啦，因为真正吼强强要无赚啦。当然啦，无可能讲完全无赚，但是呢吼，真正吼将这个呢奖金拢回馈给咱听众朋友，赚了够少的，足薄利的。所以讲呢，赚到的就是你啦，吼！在这个月当中，你若有来买产品，赚到的就是你啦。所以讲，乡亲，不管你过去有伫咧食，是无伫咧食，你即卖来买，上盖就是，吼，上盖赞，吼，上盖会好。咱的鱼油，这真正是每一个人拢爱食的，大人囡仔老大人拢爱食。咱一定爱将咱的身体清清和清气，甲咱清油通路，吼，唯一选择的是鱼油。鱼油呢，吼，一定爱单微管顺多顺，吼。制作技术又够好，诺诺深海鱼油就是吼，这个呢，会使讲是全世界上界有底的吼，诶，这种制作吼，诶，这个方式，啊，那是内底诶，这个纯度上界纯。单位有够高，所以讲食咧到底，你会有感觉着吼。长期伫咧食鱼油的好朋友，你都感觉讲咧吼，诶，这个呢体型拢无啥变，搁再来就是身体足健康。咱那天用检查拢总是清伊的。达观你的桂冠哈，啊！而且阿伯讲三项拢足完哈，拢总甲咱维持非常的稳定。所以讲用车要吸油，就是咱的健康的基础。无食吸油，你去食啥物呢？好身单表又拢无效啦。所以讲健康的基础先食，强调咱的身体当中大条细条清清和清气，而且个加固加做弹性，袂去有憋气。吸油拿伫咧食哈，你都免烦恼坐轮椅。所以讲吸油这个物件，我拢甲听众表讲，你一定爱食。一定爱吃哈，一罐两千，来听个 NONO 深海油三杯鱼啊，哈，这个拿小客顶罐一定爱有三杯鱼啊 ，NONO 深海油哈，一定爱几秒喝，啊那是呢哈，这个配合着骨肉用来吃上盖赞哈，这个鱼油跟咱做着身体当中诶清道夫遗嘱我一个当重咱的循环哈，和咱的代谢好循环好，啊今麦哈，啊搁再配合着咱的骨肉用饭前来个吃，饭前一点钟来个吃咱的骨肉用，你也发现讲骨。头继续用，脚腕继续站，吼、哦！啊，这个脚继续有力，人若要健康，脚都爱有力啊。脚若无力吼，迄脚吼安尼软格格吼，足容易跌倒吼。脚无力吼，袂稳定吼，足容易跌倒。人一个跌倒吼，真呢都会出足大个代志啊。有当时一个跌倒呢吼，都安怎跌嘞都无爬起来，都拢爱坐伫轮椅顶啊，啊无就是倒伫门窗顶啊，迄足凄惨呢。啊，人啥奈跌倒？大多数啦，除非讲你都无小心啦吼，去踢到啥啦，还是讲你去用弄掉啦，啊那无大多数拢是脚软吼，即、這个软脚跋倒去的吼，软脚跋倒去的，所以讲用轻和平哈，一定爱甲咱骨头固定吼，固用吼，和咱的呢吼，即、這个脚用脚哪用吼，来就无问题吼，即、這个呢卡卡爱掉会稳吼，卡卡爱掉个卡会稳，骨个骨会落，爬起来个免换啥物物件，个免底下扭东扭西，爬嘞扑噜噜就爬起来啊吼。啊，这走路拢免烦恼，要行近行慢，要用走的拢会使哈。行外远都袂忝，你若有食咧骨碌用，你就会感受到讲哦，差有够侪。用车表欠界唔免烦恼，咱的骨碌用内底有骨半加六加骨六加，伊这就是动物性的钙，足好吸收，无副作用，刷入去会当将着咱的骨头甲着咱的钙质安安钙结合做伙，咱就免烦恼去要疏散去，吼，免烦恼去要疏散去。来用车表哈，规身躯诶，即个呢筋骨都拢靠着咱的这个骨碌用来甲你做照顾。即是多，那是呢吼，即卖来个买哈，今仔日最后一工大清送，即卖来个买两罐送半罐，四罐送一罐，一单元的咱甲看起来，上少款半单元的，先有够侪钱，先有够侪钱，佮欠健康。乡亲是多，真真正正到今仔日完全截止，你赶紧敲电话。啊，如果讲你得要二十号才收，还是三十号才收，拢袂要紧，你敲两间，甲恁入去讲一下，我只有登记，吼，有登记拢有准绳，只要你要挨时间，甲你寄较到。来，乡亲要赶紧把握最后机会，今仔日呢吼，即个爸爸。大精神最后一天，赶紧打电话，谢谢大家，以上广告。

0: 来，谢谢，非常的感谢乡亲和朋友。诶，咱的这个听众朋友哈，有住伫苗栗嘛哈，这个苗栗的好朋友哈，这个苗栗的万里呢，哈，一年一度鬼门关夜市，今仔日哈，十号暗时闹热登场，今年共集结到数百达的单位，现场推出到呢哈，自备环保杯哈，会当呢十五块，啊，搁有呢这个床。关哦，抽住宿券的活动，这个站前呢更加有灯饰的展演。此外呢，代替海线嘛，加挂着十个班次，欢迎民众前往来家佚佗哈。啊，这是非常特别的活动啦，哈、哦，特别的活动。伫这个呢，哈、今仔日哈东港啊，这个百外达呢，看要食啥，应该拢总有吧，呵呵，应该非常的热闹哈。所以讲今仔日暗时，你若想要出门的话，当去。参加这个鬼门关夜市，吼，哇，这很特别的活动，吼，真特别的。你看，现在人对着这种的七月时啊，吼，较无禁忌呢。以前七月时啊，吼，拢嘛是无啥爱出门，吼。现在七月时啊呢，吼，这真正有够侪活动的啦，真的很多的活动，吼。所以讲呢，吼，其实啦，咱都无禁无忌啦，啊，食百里啦，而且咱也无做歹代志啊，吼。所以讲呢，吼，这啊出门会使啊小心啦，吼，就是特别注意。其实唔是七月时爱小心啦，平常时都爱。特别小心，尤其是今麦吼，这个酒驾啦、毒驾啦，实在够恐怖的。乡亲时代出门交通安全吼，一定爱注意哦。尤其是咱一挂老大人哦，你呐出门的时阵哦，吼，尤其是这个黄昏啦、暗时啦，穿的衫裤拢是爱比较穿加亮色的衣服，你唔通穿迄个啊灰色的啦、黑色的啦。把人哦开车啦，还是开车远远看无你啦。所以讲哦，穿迄种比较亮色的衣服，上好就是穿迄阿边个反光背条的哈、哦。有一挂衫裤是特别的为哦，咱一挂呢步行的好朋友来准备的啊。就是讲有那个反光的布条的外套，阿伯呢吼上无嘛穿迄种有反光的鞋啊，我鞋啊真好吼，哎、贵。像鞋啊，拢反光啊，鞋是跟那阿边边反光吼，安尼拢好。反正啦，吼，别人的车吼，安尼有看到你，加足安全的啦，哦。尤其是无伫咧开车好，好朋友你真正唔知讲家己吼，穿甲规身躯乌索索，还是讲咧吼，这个朴实的吼，暗暗的色底吼，别人真正看无你啊，吼，无伫咧开车的时阵吼，你唔知。我以前嘛唔知呢，一直到我家己吼，安尼咧，有伫咧开车的时阵，我才知讲啊，原来啊，穿这个暗色的衫裤吼，伫路顶行路是偌尼啊危险呢，哈，一定要特别的注意。来，乡亲朋友，除了讲表弟有这个呢，鬼门关夜市遗嘱我哈，来，乡亲朋友，伫九月十二号，毛这个。活动哦，就近吼，咱都会当参加吼，这马圣公是中部的活动，就是日月潭年度盛会吼，花火音乐嘉年华，这特别登场啊！第一场的活动呢，会使讲是古镇山水耀明潭，伫这个九月十二号特别搞啊，今仔日十号啊嘛，十二号吼，后日年伫伊达少码头广场要来登场，日管处呢吼特别整理着专方为交通接驳甲着呢吼，赏景。的规范，邀请各地民众做伙前往共享着璀璨的夜空，吼！啊，这里关注的表示，璀璨的这个烟火，吼，烟火啦，预计呢，吼，当晚七点半要来西方，你都唔通啊，这个低调，低调你都无看到啊，无看到都等于白来啊，吼！所以讲，伫七点半要来西方，来等我一下，我先接上电话。来，你好，我是丽卿。
1: 啊，丽卿你好。
0: 嘿，你好。
1: 嘿。我吼，要一罐迄落大白水。
0: 吼、哦、好，安尼我才有你的资料。
1: 嘿，啊一罐迄落啊用。
0: 古乐用买啊一罐，啊古乐用你来买两罐，买两罐有送半罐呢。
1: 哦。
0: 马健，你呐总共买一罐嘛是会使哈，我给你处理。啊，你迄落阿米糕。
1: 个无无，个迄落鱼油。
0: 鱼油嘿。
1: 嘿，一罐。
0: 鱼油嘛买一罐。
1: 嘿，啊油粉啊嘛一罐。
0: 油粉啊，哈。好，少散啦哈，嘛一罐啦哈，好，安尼迄个拜六你够用通收？
1: 有
0: 吼，好，安尼拜六够哈，拜六再时好不好？
1: 好，
0: 啊，我这资料就照你这地址哈。
1: 好，
0: 你住屏东哦？哦，安尼啊，你拢用网络伫咧听我这播个？
1: 用手机啊？
0: 用手机在听哦，谢谢你呢，嗯，谢谢美玉姐呢。哈、哦，啊，祝你健康啊！好好，谢谢谢谢哈、哦，来非常感谢，这是到底屏东， 那真就是乡村吼，一个好所在吼。来，谢谢美玉姐呢哦，各用手机伫咧听我节目，真的足感谢你的啦，好感谢你哦，谢谢你，非常的感谢。啊来吼，我整理一下，咱先来听一首歌吼，龙千玉所带来这首歌曲，听众朋友所点播的吼，多情的蝴蝶，谢谢大哥，作为欣赏。

来，谢谢，感谢咱听众朋友呢，吼，今天来肯定讲做文产品哦，乡亲朋友一定要把握最后机会啊！今天今年吼是9月10号，9月10号真正完全要来截止啊！哈，这个今年的爸爸节活动要来完全截止。如果你那是阿伯订，或者是讲来订阿伯有够吼，你就是赶紧今天去最后卡电话，今天去最后卡电话，不管讲是现场的直播，还是讲录直播了，拢会当卡卡我的手机啊嘛可以哈。来，咱来肯直接搁再一次个听。像比如报告，现场的电话是2225-2233，搁再来个听众比如报告一摆哈，222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你看个手机啊呢，即卖把个输入伫咧手机啊当中吼，啊，到这不了，你买产品，要顾健康，拢会当直接沟通。你看个手机号码是09876173305，09876173305，09876173305。来，谢谢大家。啊，咱来听独家，直接讲讲哇，今麦呢，这个活动嘛是真多呢，哈。活动嘛是真多，咱呢唔通特工搁伫厝内底啊吼，伫咧看电视，伫咧呢吼，啊呢滑手机，吼啊耍电脑，咱得出去行行，规家伙拢出去行行，哦，即个呢真的接触大自然，就是一件足好的代志吼。啊，来听伫咧讲讲日月潭哦，有即个花火音乐嘉年华，伫9月12号伫伊达少码头广场要来登场啊。所以讲呢吼，来看烟火真的很浪漫吼。你关注伫咧讲讲呢，璀璨的烟火又给伫啊，即、這个。12号，即一间个暗时7点半特别熄红，所以讲你提早去，会当来占较好个位置啦，吼。主办单位呢，将会看到现场直播进度保留弹性调整啦，吼。为着要配合着设备甲着烟火，吼，而即个算讲进场，也是讲撤场的作业呢，伊打扫码头广场周边呢，即、這个陆浴啦，甲着晴空个水浴将会伫9月10号到13号，吼，实施着安全个。管制，而且9月12号活动东港的全面哈，这个禁止着无人机哦。我讲你绝对袂使底下耍无人机哦，因为你那底下耍无人机的话哈，我讲哈，有可能上个严重的遭受没收哦，哈，有可能上个严重的遭受没收，所以讲呢哈。一定爱会记住吼，即、這个呢，这几工啊吼，尽量啊，都莫去即个所在耍无人机啦。哦，都知影，佮平民知影，佮走去啊耍无人机，这都好做呢吼，天气搞怪啊呢，吼，特保险呢，吼。所以讲呢，伫遮个乡亲朋友来提醒一下吼，来提醒一下，非常感谢你吼，伫即个呢日月潭的活动吼，因为假期要到啊，所以讲呢，和乡亲朋友一当呢去多加参加着一挂活动吼，一挂活动。来，啊那是乡亲朋友要赶来庆来购买产品呢吼，赶紧吼。最后一天定岗，最后一天当然啦吼，你若要9月20、9月30才送吼，拢会当打电话甲丽卿讲，我先甲你登记起来吼，我先甲你登记起来。啊，咱呢吼，这个拢有准绳哦，吼，拢有准绳。来，乡亲朋友呢吼，这个电话是2205-2233。220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加控诉，吼，头前加控诉。啊，我即卖呢吼，这电话作多吼，手机也咧响吼，啊，这现场的电话咧响，所以讲即卖先来吼，即、這个接电话吼，嘛即卖先来呢吼，即、這个报挂号啊，我先开来接电话。六杠 stay 路，这位欣赏。

来，这首歌是《鹿港 style》哈，这是陈随意所带来。有足侪电话我拢无接到，阿雄千万唔免紧张，因为咱的听有到这个手机啊，福利哈，所以讲呢，这个手机啊，号码咱都接不了，拢会当随时卡，不要紧哦，唔免紧张，拢买会到哈。只要你今日去买买，拢买会到。阿内，你若总共买哈，这个呢，甲半收的九月二十一号收，二十号多礼拜啦。所以讲你若买九月二十一、二十二，哈，还是三十拢不要紧，哈，拢不要紧。你甲咱的听讲。我家呢吼，先家己呢吼，这个预留哦，拢有准绳哦，吼，拢有准绳，所以讲听众朋友吼，唔能错过这个好机会，今仔日特别完全一季啊，所以讲上班今仔日吼，一定爱卡电话，和咱来听哈，上班今仔日一定爱卡电话，和咱来听哦，吼，先顶起来吼，真正。哦，你绝对是这个无吃亏的啦，哈、哦，而且个赚很大啦。这是咱公司哈、哦，最主要是为着要来这个回馈和听众，比如所以讲嘞，八八节这一个月就是回馈哈、哦、的月份呐。你当然用上俗的金额吼，买着哦，这个上盖会好吼，上盖赞的产品。所以讲爱把握，咱已经跟你讲一定爱把握啦。做者好朋友，平常时伫咧买着拢两罐两盒做伙买啊，啊，即卖个有伫咧内吼活动，当然你着趁即卖啊。啊那总共有在这好比例的探机卖吼，蹲一当分呢，那是讲呢，咱已经照顾好比。

外观切朋友的头前加控诉哈，你看个手机号码，即卖嘛个抄起来，然后输入伫你手机当中，随时要卡要找你看来个健康当中会当卡。来，你看个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搁在内个听众朋友报告一摆哈，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你。杨青朋友，这个台中哦，这一名38岁姓陈的护理师，在北河林城遭受到30岁姓里面男主开着一台宾士呢，啊，这个回转去改。弄第二摆，本地可能无死，搁再改告第二摆身亡。说里面男子犯案了后，啊，搁一度逃往着苗栗彰化，一直到2点外钟了才去投案。根据了解，说里面伫咧讲，像讲看到护理师伫咧微笑，以为讲对方伫咧笑，吼，甲伊嘲笑。啊，你到底是偌好笑？你是偌自卑啊？别人咧笑，你着讲是咧甲你嘲笑哦。这种自卑的人。奇怪，阿伯食头路，谁那会当开宾士？足奇怪啦，吼！所以讲，这个人，伊讲呢，吼，这个护理师就是针对伊啦，伊足生气，才开车甲弄啦。所以讲，乡亲，咱人以前拢伫咧讲讲爱保持微笑，要保持微笑。啊，今卖呢，吼，大人笑都袂使呢。你若笑当着这种自卑的心理有，吼，这个唔知有问题的人吼，也讲你咧甲嘲笑呢。所以讲，今卖做人真正有够困难的呢，吼。啊，这个护理师诶，伊妈妈嘛第一摆受到访问啊。伊讲伊看到因查某囝规身躯呢重创的模样吼，伊啊真正崩溃。伫咧讲嫌犯手段实在是太残忍，嘛希望对方呢会当呢亲身出面啦吼，好好讲一句道歉吼。啊，这呢真正是互咱感觉讲足惊吓，世间闹这种人啊，闹这种代志，我咧讲，唔是无伫咱台湾已经呢吼听过足侪摆啊吼，就是讲第一摆无安。可能无甲东西，第二摆佫甲翻头吼，所以讲呢吼，这实在是太残忍的啊！这根本这种的行为吼，我感觉啦，低到不如啦吼，真的，哪有这种的代志通去发生啦？佮伊遮恐怖啊，人家你无冤无仇呢吼。安尼经过了解吼，案件发生进前，说里面男子曾经伫柳川，这个柳川边啊落车食薰，说但呢，护理师呢当时吼用镜探过着这个马路，两个人只是擦身而过，尔彼此嘛无熟悉，嘛无发生着什么冲突呢。但是说里面男子讲清，看到说但呢，护理师伫咧笑吼，以为是讲在甲嘲笑，甚至感觉讲伊针对伊遭受着针对的着，伊只开车弄人，你甲看这种人啦、啊、吼。恐怖呢！案件发生了后，护理师的妈妈呢，第一度受到访问，表示因查某囝头壳夹着这边的病严重受到创伤，鼻仔骨差不多拢断去，胸腔嘛遭受严重的挤压。看到因查某囝最后的模样，互伊痛批哈、哦，这个嫌犯手段有够残忍哈，真正崩溃落泪哈。遭受当地护理师的妈妈伫咧质疑，对方原本已经停单红车顶啊哈，确实又个回头来弄因查某囝，互伊无法度接受，并且透露哈，连查昨昏呢经过着10点外钟会修复手术啦，哈！这个手术了后啊，哈啊，真正看到依然是不忍心呐，哈！啊，这呢，背伫伊妈妈身躯边的呢，吼，也够因查某囝饲的10几档的只约克夏，哈！原本当初啊，想要接手来认养，但是吼，陈妈妈决定讲亲身，哈，要带这只狗倒当去照顾，感觉讲看到可乐，那亲像就是看到因查某囝同款，吼，这只狗做可乐。这个并且透露讲呢，吼，你敢知影呢？吼，这，昨昏到今麦，这只可乐暗时不断伫咧叫呢，吼，晚上一直叫呢，吼，是不是伫咧找主人，还是看到啥呢啦？吼，伊妈妈伫咧讲，因查某囝的泡，只的泡面竟然变成最后的一餐呐，足可怜，护理师足无用的嘛。哦，这个看到因查某囝最后的一餐竟然是吃泡面呐，更加伫昨昏暗时梦到因查某囝，梦中就是过去曾经为因查某囝录影的画面呐。啊，这陈妈妈伫咧表示呀。吼、哦，总是感觉讲因查某囝会回来，吼、哦，会倒转来看伊啦。所以讲呢，吼，伊伫咧讲讲案情发生到即摆，
吼，这个呢，做事这家属哦，足夭寿的哦，吼，足过分的哦，拢无出面啦。伊嘛希望讲，姓林的男主会当亲身面对家属，好好讲一句道歉啦，吼。啊，这呢，陈妈妈如今哦，将这只狗吼可乐留伫身躯边，嘛变成伊妈妈对着查某囝最后的思念甲寄托。啊，这可乐是安尼背鬼骂呢，哦，伊早是袂安尼呢，吼，这唔知是想过思念亲人，吼，这个有意识知影讲家己的这个主人。无去啊，吼，或者是讲真正伫美食看到啥，吼，来乡亲们，当然啦，这大家不要太迷信啦，但是有当下就是有时候会相信啦。如果这个歹人吼，人咧讲哦，你吼安尼无买吼，这个呢道歉认错吼，啥物一大堆的无定会吼，这个人咧讲私家会当去申请这个乌龙旗呢，吼。告诉你就知道，来，非常感谢咱乡亲好朋友，谢谢大家，加情加爱，做伙欣赏。

0: 老的老 K 昂泽恩城，嗯，太犯规了。
1: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0: 犯规。
1: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0: 犯规。
1: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后恰恰恰。
0: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头大糖啊、金桔啊，老的老 K 脆甜蜜啊，豆麻青贝壳，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1: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0: 公家娘子，你要被卡来盯，
1: 就是你犯规喽。
0: 空吧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1: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2: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格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这个9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来到第二阶段，咱的欢喜伫伫春节目的现场，赶快哦，咱来庆哥再加条听众朋友来开讲拍档，哈、哦。一点钟啊，乡亲时代赶紧把握最后的机会啦！这个爸爸节的这个活动，今仔日就是最后一天啊，今仔日就是最后一天啊，无来享受到这个活动的好朋友，赶紧唔免搁再张图，卖搁再刻录啊啦！一年一拜大回馈就是现在啦！所以讲，你买三品送三品实在太恶好呀哈！乡亲时代赶紧打电话，赶紧去登记哈！看你登记了，后背上面顺上，你跟我讲，有登记拢有准生，谢谢大家哦！来第二阶段，咱们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第二阶段呢，吼有这个三加一首歌，和听众朋友来点播。赶紧吼，卡电话，吼都加这个过程过爱播到一半啊。说的话呢，吼电台刚响啦，所以讲稍等下，我搁再呢吼重新给你播上一个。都加无注意到时间的安排，跟你讲拍摄，稍等下再过来做安排。好，谢谢。来，你好。
1: 喂，你好，我想要点江蕙的《给熬》。
0: 给熬吼，好，再来安排哦，哈，谢谢你。来，你好。
2: 我要点欧巴上青的上水的
0: 啥？
2: 一点欧巴上青唱的乐团唱的上水的
0: 上水的啊、
2: 哦？嗯，
0: 哦，上水的欧巴上青的乐团哦。
2: 对，
0: 好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哦，哈，
2: 好，
0: 好，
2: 谢
0: 谢，哈，哎，不一定有呢，哈，上水的，因为呢，这有当下咯，这个较新的歌，也是讲呢，吼，伊这个无吼，这种寄予咱的一寡呢，吼，这个唱片哦，咱都无，来不要紧，我稍等你呢，吼，来这个找看买呀，哈，谢谢你，来非常感谢咱乡亲们，刚刚有咱听众朋友要点歌，那有呢，吼，即卖得赶紧卡电话起来哦，吼，即卖赶紧卡电话起来，佮有两首歌通点，吼，佮有两首歌通点，啊，那不然就点到家，吼，其他的歌，咱就听来做安排，谢谢，来乡亲们把握最后机会哈，真的吼，今仔日。就是这个九月十号，所以讲最后的机会，赶紧把握，卡电话，好、哦、卡电话来，吼、哦，这个来享受咱的一年一拜大赠送，所以讲唔通错过，今日去最后一天啊，二二六五二二三三，二二六五二二三三，我关切朋友头前爱加控诉哦，来你好，
3: 你好，我要点歌，
0: 嘿，请讲。
3: 红地市场的流浪天涯三兄妹，
0: 流浪天涯三兄妹，好，安尼我再来做安排哈。好，谢谢你，好，来非常感谢咱乡亲们安尼点歌点到这，啊，都将咧播不完的歌哈，咱即卖来安排这首歌曲，这首歌曲是这个过情过爱的羁绊的，做回来听，谢谢大家。

来，乡亲好朋友呢，今仔去东北风伫咧影响桃园，伊把甲着东半部，有当下会有零星的落雨。啊，那是明仔载开始水气又搁增加吼，即、哦这个北部甲着东北部呢落雨几率提悬。周末呢，即、这个南海有热带扰动来产生，并且向着越南伫咧刷叮当。后礼拜一到拜三呢，另外搁有东北风来连续北台湾呢，即卖呢雨降温转凉啊。所以讲咧，渐渐你会感觉讲咧吼，哇，那亲像有淡薄啊冷啊吼。啊，这呢中南部地区是去当时啊呢，较热啊，早暗偏凉。所以讲咧，即摆外套爱扎伫身躯边吼，外套爱扎伫身躯边，甲别去凉凉着。秋天哦，就是安尼啦吼，即、这个呢温差比较大，所以讲容易感冒。明仔载是11号嘛，即、这个东北风会水气有增加啦吼。所以讲咧，伫咧桃园以北甲着东北部拢有局部雨，北方边依然是晴朗稳定吼。拜六礼拜假期有真侪活动伫咧办吼，你着出去参加吼。咱的即、这个中部地区啊，也有真侪活动哦吼。即、这个拜六甲后礼拜日呢吼，即、这个伫大寮东伫南海来产生台湾附近转为着偏东风，东边水气渐渐增加吼，日当时又温热。啊，那是早暗较凉啊。乡亲朋友，听咱的建议吼，即、这个丝巾呐、啊，漂亮的丝巾、围巾呐、啊，提起来吼，伫咱的阿妈姑那里改吼，装饰一下绑的丝巾吼，嘛是真水呀。穿搭啊，对不？个最主要会当保护着咱的阿妈棍哈，最主要可以呢吼，这个保护我们的脖子哈。啊，而且最近你哪拢穿这个凉鞋啦、洞鞋啦哈，你就是爱穿袜啊哦哈，你就是爱穿袜啊，因为呢，这个秋老虎已经来啊哦哈，用这位爱注意身体健康，靠家己，不要小看感冒，每一届感冒呢哈，拢是对着咱身体产生着真大的伤害啊。所以讲，咱的肯迪家，家听。用朋友来提醒，非常感谢。所以起来听歌，这首歌曲是顺其自然，作为欣赏。

0: 来，这算功德，好、哦，这算功德。大哥，你讲你食骨肉用有效吼？
1: 系啦。
0: 啊，食了安怎有效？
1: 啊，食到脚上吼，打就有效未哦？
0: 吼、嗯，食了脚上面打拢就有效。嘿、
1: 啊，唔知讲伊个跋落腰啊吼？
0: 嗯，
1: 伊个腰有叫讲去检查，有叫病去啦。
0: 吼、
1: 哦，有叫病去啊？骨肉叫病去啊？我就、哦、意思是讲，啊嘿，我是食脚的啊。
0: 嘿嘿嘿，
1: 啊嘿。病去唔知道有效嘛？无效。
0: 哦，安尼我知你的意思，你食咱的骨肉用啦吼，啊你食卡食了足有效啦吼。
1: 系啦系啦。
0: 啊，恁初五哦，啊恁初五呢？
1: 啊，我有买啊，我有甲你买较低啊，就是平时我早起我叫人去买，你好轮买，啊去买三四罐啦。
0: 吼吼吼。
1: 啊有你讲有咧正常个呀吼。
0: 对对对。
1: 啊，我几啊罐几啊罐，还记得我是讲，诶。我很紧的提来完全吃好完了嘞。
0: 安尼吼，
1: 哎，那吃了有效。
0: 嗯，
1: 再过来给你买啊嘞。
0: 好，安尼我知，你赶紧提好吃。
1: 我这番意思，要给你劝告安尼俩啦。
0: 有帮助，绝对有帮助。哦，你赶紧提好吃哦。啊，你本身吃了
1: 足好。我随时我不要吃嘛，我紧。
0: 对对，啊，你本身吃了足好哦。
1: 嘿啦，过去我吃吃了真好啦。
0: 哦，安尼伊来吃一定足好。
1: 我三行拢在吃。
0: 哦，我的产品你三行拢在吃的对。
1: 哎，我。苦了用，啊，大白水，
0: 哦，
1: 啊个
0: 鱼油，
1: 啊做青海海
0: 青海鱼油，拢有在食，啊，咱大白水
1: 袂当做话
0: 讲，吼，
1: 啊，
0: 你做啥
1: 呢？
0: 嗯，
1: 青海鱼油我食足久个呀，
0: 哎，
1: 啊，我即摆安怎食了？
0: 哎，
1: 一工食两粒呗，一工食一粒啦。
0: 啊，你即摆都做稳定个样么？吼，
1: 保养稳定安尼啦。
0: 哎，啊，你就是
1: 一工食，
0: 啊，你就是食咱个鱼油，食了即摆做稳定，所以讲你即摆改食一工一粒。该食一羹两
1: 个。嘿，啊，我咧食保养安尼啦。
0: 啊，鱼油食了足好吼。
1: 嘿呀。
0: 哇，身体足健康。
1: 啊，我就是要甲你请教讲，食骨头用是毋是？即个骨头有含沙有效无？
0: 有帮助。
1: 啊，有效吼。
0: 嗯。
1: 我就提起可以，我之前我就开始咧，两三四五工前我就开始咧，叫阮新妇讲，提起恁母阿食。
0: 安尼吼，来，这就是吃好到小宝哈，而且呢，非常的有爱心呢吼，这对着新妇，而且个妈妈吼，嘛是安尼加关心吼，这真正好亲家。来，用心好朋友哈，就是家己吃有效，这么有信心。而且咱这位大哥呢，是吃咱的骨肉用个配合着鱼油呢，即卖鱼油吃咧到底哦，本地吼安尼关关格格，即卖是拢足稳定的呀。啊，骨肉用伊伫咧吃卡吼，即卖卡嘛拢好起啊，足有力的呀吼，足有力的呀。所以讲，伊想要推荐好因这个呢吼。请家来吃，来乡亲和朋友哈、啊，感谢这位大哥，嘛希望讲乡亲朋友你有听到大哥呢吼，你这么满意，你呢吼都爱安怎顾身体，你也当两行做伙吃，循环也好，新陈代谢也好，吼，鱼油啊，甲咱国家呢吼，拢袂压悬，足稳定诶。这个乡亲朋友食饭食饱了后，随食食两粒鱼油，早暗来吃，食饭食饱早暗，你得随食哦，随食两粒鱼油哦，安尼话你拄食食到个油车哦。歹的物件拢袂掉白，拢会当随时甲你排除。啊，咱若随食食完了后，吼随食鱼油，将咱今日去所食的这无好的物件拢甲排除，你去看咱的健康会袂？当然会健康啊！人之所以会破病，就是咱身体当中有一寡致病因子啊，即一寡。拉萨米、泰格米啊，再讲乡亲朋友啊，鱼油最爱食，真正是这个全方位的营养补给品，真正是全世界公认全方位的营养补给品哈。啊，这呢啊，食饭之前咱就来加食骨肉用，食饭之前食骨肉用，骨肉用呢，这顾到咱的吼，这个筋骨头，咱的脚头骨，咱的骨头拢做帮助，不管倒位哈，这个白素食来加食，移动感照顾到骨肉用内底有骨棒甲肉甲，内底诶这个钙质是非常非常的纯哈，这动物性的足好吸收无副作用的。啊，搁再来就是咱有这个美国专利。UC2 即摆全世界拢咧食啦，啊 ，UC2 你若总讲单一配方啦吼，来个食嘛是有伊诶即个效果，但是啦吼，你干那食 UC2 你也无够力，你就是爱亲像咱安尼，佮加上着肉加，所以佮加上着软骨素，软骨素咱身体当中无在条自我。 来这个制作，你必须爱外来吸收，所以讲咱内底也够有软骨素，而且够有玻尿酸，啊，够有呢吼，这个葡萄糖胺哈，刷得起，像这个朋友会艰苦哦。这哪种讲来，加在好朋友有骨伤的啦吼，这拢会加起来不舒服啦吼。来像这个你拢会当吃咱的这个骨头用内底有猫爪糖，内底有猫爪糖，你后你就免烦恼讲嘞吼。哇，长期伫咧吃止疼药啊，长期伫咧吃美国神丹，造成着身体败坏。我你讲，长期吃止疼药，长期呢吼，吃这个。美国神丹，你的先天基本一定害去，所以说你不能长期下去吃，你如果总共有在艰苦，你就是吃我们的骨肉用来里面有猫爪糖，这是天然的，天然的防止到我们艰苦的一个这个基本、啊、这经过提炼之后很有作用的，在我们身体当中很有作用的啦，所以说呢吃下去每天捏出每天捏出一段时间过了，当然没法说随吃就随不艰苦、啊、因为呢不是止疼药、啊、但是你每天捏出每天捏出你就发现说欸，突然有一天哦，天气变化，你嘛袂夹起来艰苦啊呢，嘛袂夹起来丢丢单呢，啊，而且行路嘛袂搁再起起落落，哭哭起滴滴落落啊，雄志是大，这就是咱吼，这个呢，骨碌用的神奇的所在。啊，一点一滴，家你吼，这个呢，找到当下你的健康，加着你的行动力，配合着鱼油上盖赞。啊，这两行只毛伫咧大赠送，八八节大赠送，今仔日最后一工，今仔日最后一工，唔通搁再拖，卖张图啊，阿婆你的后悔，刚刚问阿仔吼，你着后悔啊，当心肝。所以讲今仔日赶紧，有伫咧食无伫咧食的朋友拢打电话来吼，阿别加济。因为买愈多，你赚愈多，吼、哦！买两罐就送半罐啊呢，啊！你买四罐就送一罐啊呢，吼、哦！啊！这鱼有一罐2000呢，你买四罐8000，你得加赚2000块啊！这买对找这么好，诶，这个回馈啊，干那咱公司有尔啦，咱公司大回馈啦！啊，送你的，甲你所借拢同款一模一样，因为你免怀疑。乡亲好朋友，赶紧把握机会，今日去最后一天吼、哦，要订单要做门卡电话，哈、哦！来，谢谢大家，以上功德哦。

来，谢谢咱电话加济吼，你拄只老卡电话互我，我无接到，你阁继续卡吼，因为这个电话有讲说，啊，我呢直接阁再甲听众朋友报告，咱的这个现场的电话加着我的手机啊，因为有加济新朋友吼，这个可能无吵起来，咱来听甲你报告，咱来听现场的电话是2265233，2265233，我关切朋友头前爱加控诉，来到这不了要找你听呢吼，随时拢会当卡，哎，再是卖上早卡的呵，为朋友呢吼，这六七点在咧搞我卡，我搁咧困的呢，来吼，因为我暗时上班噶差不多十一点啦吼，啊，所以讲呢，乡亲朋友呢吼，这个等于到厝拢十二点啊，困困的拢一两点才困啊，所以讲呢吼，这个哎再是的时阵吼，你若上早卡，可能我都接你的电话，我会乖无声吼，来啊，咱来听哎。手机啊，呢吼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所以，今日播送这首歌曲是钢轨速度来加熬，做伙欣赏。

来，这首歌曲是《煎熬》，这是江辉所带来。咱来听呢，伫咧报这个护理师被弄死新闻的时阵吼，我心内真正是感触良多。而且比如过去，咱大家拢讲吼，咱若总讲啊，这个被爱。算讲，互别人感觉讲你都好接近呐、啊，吼、哦，啊好相处啦、啊，就是爱面带微笑。一个人若时常面带着微笑，会互人感觉讲如沐春风。但是这个社会有真侪人心理上是有变态，真正迄心理有变态，迄有的人足自卑的，啊因为伤过自卑吼，看到人咧笑，就感觉讲是咧甲笑。这种的人真多呢，吼、哦！啊，有的人是讲，啊，这呢只是看他一眼，伊就感觉你咧甲钱。所以讲，即卖呢，吼、哦，社会当中真正有足多足奇怪的人，迄心理上就是有病了，吼、哦！啊，亲像即卖这种高科技的社会，吼、哦，高科技的社会，贫富悬殊又很多，搁再加上着吼，即卖呢，吼，这个诈骗的一堆啦，假毒的一堆啦。尤其是大，这种形成着真侪社会心态吼，社会形态的变态，这种形成着这个社会形态的变态。所以讲，有当时我常伫咧想，咱出门的时候是不是卖甲别人眼神来接触？哦，这足奇怪啊！咱若出去，当然你看我看你啊，吼，尤其是少年人，拢会想互相你看我看你啊，对不吼？啊，即卖呢，吼，那亲像出去，袂使讲你看我看你呢。你若看到迄个心理上有变态，就讲你咧甲请，你咧甲挑衅呐、啊，吼、哦，有无？这种新闻有无？有够多，因为咱会听吼，伫咧报新闻，报到这种新闻，我拢感觉讲呢，吼，那系安尼，这个社会到底是怎么了？哈、哦，啊，这呢，吼，面带微笑。代表这个人一定是可能啊，吼，伊是一个很好相处的人，啊，某可能是伊啊，吼，安尼呢，都心情足好啊，吼，所以讲面带微笑，所以讲呢，吼，今仔去看到这个新闻了啊，我才知影讲，面带微笑，还被人怀疑讲是咧改笑，吼，在笑他，在取笑他，在针对他。哦，我感觉讲诶，这真正是有够恐怖的代志。所以讲，即卖咱真正出去外口，咱袂使乌白看人，嘛袂使凊彩乌白笑吗？来，乡亲，真的好恐怖哦！这个社会，吼、哦，这个社会，那会变到安尼啦。我咧讲吼，愈科技进步的社会，这种的代志就愈多，愈变态。啊，这个社会当中哦，用科技哦，譬如讲 AI， 即卖呢吼，已经开始进入着啥？哦 ，AI 开始进入到这个伫咧量产呢，哦，这种情形进入到咱的生活当中啊。AI 即卖已经渐渐进入到咱身体、咱的生活当中。未来啊，哦，未来啊，是不是呢？吼，会带来咱吼更加侪冲击呢？哦，这咱唔知呀，哦，这个不知道哦。啊，所以讲呢 ，AI 吼、哦。现在呢，比什么人用了真多呢？咱不敢讲是上多，但是吼、哦、是真多伫咧利用，就是啥，就是这个诈骗集团。这个诈骗集团利用 AI 甲咱骗的，吼、哦、真的很多，吼、哦、真的很多。用 AI 呢，吼安尼去这个呢，吼调查，哦调查这个资料的嘛是有呢，吼、哦。所以讲 AI 现在呢，吼无所不在了，有真侪囡仔呢。伫咧写功课，嘛拢用 AI 呢？譬如讲吼，亲像咱读大学啊，还是咱读即个硕士、博士，拢爱写论文啊，吼，拢爱写论文。即卖只要呢，收得到你的即个关键吼、哦、题目吼、哦，啊，而且你的指令下得对 ，AI 最主要的是下指令呐、啊。你这个指令吼，那、哦、是得了掉 AI 的，当帮你写出掉呢，吼、哦，一篇比人写要搁较好哦，要搁较厉害的这个论文呐、啊。所以讲哦，这个美国有一间足有名的大学，这个大学的教授有一届吼，伫咧上课的时阵，伊就发表，他就发表吼、哦，而且讲到真正强强要哭要崩溃，为什么呢？不是伊的情绪控制袂了，而是伊真正受不了了。因为伊所有而且这个学生啊，伫咧写功课、伫咧写作业的时阵，全部拢总是用 AI。啊，这个教授哪会看得出来？看得出来啊，因为写到这么完美啊，写到这么啊吼，安尼热热等，而且吼，这个内容拢差不多啊。每一个学生啦，用 AI 吼来下的指令标题大概都是一样嘛，所以讲 AI 所下出来物件大同小异。啊，这呢教授就感觉讲没有创意遗嘱啊，未来学生哦根本都
读册，根本就读去倒位去。吼，因为因拢会当用这个吼辅助嘛 ，AI 帮伊写功课嘛，甚至 AI 画图，你捌看过无？吼，你只要将一张相片哦，你摄出来相片，吼，这个该输入，吼，啊下指令，然后呢，吼 AI 就当帮你用画图的方式，吼，画出着这张相片内底的这个景致，吼，啊个再来就是啥？就是呢，吼，用 AI 画图嘛，画了比人画一个安怎，一个较像，但是无生命力。哦，用这个 AI 画图画得超像的啦，哈、哦，不离格就是没有生命力啦。未来啦，哈、哦，这机个有可能就没有了，哈、哦。所以讲以后啊，钢琴老师，那得个钢琴老师，也要弹钢琴，煞弹变成嘞，哈、哦，这个自我的要求跟娱乐。啊，无以后无定着 AI 买下买单控制钢琴呢，哈、哦，亲像这个演奏啊，无定 AI 演奏的比人演奏的更厉害。啊，大家就感觉讲 AI 演奏的更厉害，那得个去学这个呢钢琴。啊，而且以后啊，哈、哦，今麦外人哦最厉害，也要讲嘞七国八国的语言呐、啊，哈、哦，因为都是去学的啦，读册学的啦，下。苦心去学习的、啊，但是未来那得搁去学语言呐、啊。今麦都唔免啦，今麦有真侪呢吼，这个网络当中的翻译呀、啊，吼、哦，你直接讲咱的这个国语，甚至讲台语，吼、哦，伊就给你翻译成英语、法语，什么语言都可以帮你翻译，哈、哦。所以讲以后的课在翻译就好啊，吼、哦，一个比啥咱讲个精准，哈、哦。所以讲呢，未来还有人会去学。你著学这个语言吗？啊，佮有人要去学英语、学日语，啊，去接受着鉴定吗？未来 AI 就帮你搞定了啊！啊，即摆哦，这个语言呐、啊，翻译就已经可以帮你搞定了。但是的啊，袂遐顺呐。但是你若总共有 AI 吼、哦，安尼呢直接翻译，迄是顺哦。你直接讲，伊直接甲你翻译。哦，比如讲你今仔今日到个韩国去，吼、哦，啊，你要叫客人家，你要坐车坐去倒位，你就直接吼、哦、用这个，算讲下载的 AI 软体，吼、哦，啊，然后你讲、哦，我要去倒位倒位，地址给伊，伊就给你翻作韩语，而且一字不差，不会有错误，真的很厉害，吼、哦。你甲看咧，这个马斯克伊的这个无人驾驶，诶，这种客人车已经开始伫美国，吼、哦。有一个城市哈，伫咧运转呐，迄规个城市，伊即卖就是伫咧试办呐。所以讲咧吼，迄个规个城市啦，那整个城市内底偌济台这种无人驾驶的计程车呢，哈，啊，这两人坐的啊，吼，两人坐的，迄内底也无很多路，啊无嘛无通互你打灯啊，拢无，你到机边就坐咧，改讲你要去倒位输入就可以了，伊就甲你载较高啊，哈。所以讲哦，真的哈。人咧讲未来啦吼，这种咧无人驾驶的车吼，比人咧驾驶的车要更加安全，袂出车祸。因为人要过安怎，人咧吼过会度孤，甚至过会食酒，啊过会咧吼食毒，吼，所以讲咧非常的不安全吼。但是 AI 吼这种科技伫咧驾驶诶这种车咧吼，伊就是足安全，除非啦吼，除非就是一挂网络吼安尼出现着问题，或者是讲有人吼即个咧骇客侵入啦吼，啊即哪种骇客侵入，那么做者台车。他弄弄的社会哈，形成了一个大车祸，我嘛足恐怖的哈。所以讲 AI 未来将咱人类带到哪里去？到底是带到非常好的哈？而这个算讲呢未来世界去，或者是讲带到呢哈？啊，真呢，互咱无法度安尼接受的哈啊。人啊，到尾啊，是不是亲像有一些吼，即、哦這个哎，较未雨绸缪的人，伫咧讲讲啊，未来人免做工课啊，吼、哦，免做工课啊，所以讲咧吼，都拢靠 AI 啊，加分担啊，四肢都会萎缩啊，因为你拢无啥咧做工课，走路嘛无啥咧行啊，吼、哦，因为即个 AI 无定个，哎呢吼，即、這个算讲一旦甲咱发明出呢吼，甲你载到倒位的迄种诶，吼吼，安尼呢漂浮在吼、哦、漂浮的哦这种。交通工具啊，漂浮在空中啊！我曾经捌看过一出卡通的是安尼，但是嘿，足久足久，我年轻的时候看过的呢。我少年的时候呢，看到的迄出卡通的是咧写这個，就是讲未来科技哈，每个人都有一个什么座椅哈，每个人拢有一个座椅啦。啊，这个座椅就是你专属的啦，哈、哦。啊呢，这个座椅就亲像你的佣人同款，这台座椅就像是你的佣人呐、啊，吼、哦。啊，这呢吼，就是会变成讲，你要去倒位，伊就互你坐嘞。啊，然后漂浮在那个马路上啊，拢无汽车啊，拢无汽车。啊，你就是坐这台漂浮的椅子，哈、哦。啊，你要去倒位，伊就该载到倒位，所以讲。
连呢吼，你买菜市啊啦，连买倒位啊吼，伊世界底下就是符合你的身体俩，就像你的身体这么大而已。啊，就甲你塞到遐，啊，你都免惊咯，吼，啊，爸免用手去冲啊，伊就甲你做好做便便。所以讲未来人，脚拢足细只，啊，拢足短，啊，手嘛同款，因为拢无啥咧做工课，哈，拢是只高科技来做好。所以讲呢，吼，伊迄内底吼，会印出来，吼，印出来，我以前咱咧看到，感觉讲卡通嘛，漫画，就是不可思议的嘛，吼，对不？想象出来的嘛，但是。现在未来不定五档十档了，就是这样，你有你的专属的座椅，这台座椅可以做你的椅子，还可以做你的交通工具，还可以做你的车，你要去哪里给你载到哪里，所以说它里面的人物就是所有人类都是怎样，一圈多很大圈，四只，就是脚手都很小只，因为脚跟手都不能叮当，但是都一直在吃，都坐在椅子上面，所以说这圈多会变得很大圈的啦。我那个当时看的呢，我也感觉我感觉我以前咧读大学还是读册时看的对，爱时看的时感觉讲，那有可能啊？结果短短的这些时间哦，有可能就实现了啦。虽然今麦阿未啦哈，但是今麦已经有无人驾驶的车子了，未来无定一个人配置给你一台哈，这个会飞行的漂浮的座椅，未来真正无定着安尼哦吼。所以讲有人伫咧讲讲，咱人类以后那真正会变成吼 AI 的宠物啦吼，什么都靠它啊，它什么都帮你做好好的吼。啊，你嘛免烦恼无钱通开，因为吼，即个算讲 AI 机器人会帮助咱做足侪工课，吼啊会帮助咱赚足侪钱，啊然后哦政府啊，这拢是政府啊伫咧赚钱吼啊。然后吼，这个你的生活费用吼，就是卖讲你的生活费用，迄时阵可能也不用货币了啦，就是你的生活当中所需的话，拢是政府发给你啦。你要吃啥，政府发给你。吼，所以讲咧吼，未来哦，有人伫咧预言讲未来吼，钱就是用袂掉啊啦，吼，这个钱就用不到了啦，吼，啊，房子也变得很便宜啦，吼，啊，所以讲咧，上个贵的就是啥，最贵的就是空气跟水啦，吼，空气跟水最贵啦，吼，哎呀，所以讲未来是不是真正安尼呢？乡亲朋友，敬请期待，但是我们要活得够久，吼，我们要活得够久，咱得活了有遐久，吼，咱才看会到未来变化，无定着吼，咱活较久的，咱真正会当安怎配比一。台吼，会飞会装，会帮助咱做足侪代志。而这个椅啊呢，吼，变形椅、变形金刚椅吼，来乡亲朋友充满着想象空间。你难讲，你今日讲放假，那有可能？我你讲，吼，不可能的事情吼。第二十当前，吼，无可能的代志，今麦都拢发生啊，吼。何况讲呢，今麦有 AI 吼，进步这么多啊，这个五当了、十当了啊，变成安那，真正吼，这个。无法度预期，可是有可能变化很大。呵呵，想事也来，欧巴想妻，这位英雄。

来，谢谢啊！这首歌曲《欧巴相亲》相水的哈，底下三个相亲好朋友来相亲时段，咱来听呢哈，刚相好不起来，赶紧今仔日最后一天啊，真正是无备做无菜，一定会动心肝。相亲好朋友呢哈，咱来这个诺诺深海鱼油，加着咱的古乐用哦哈，八八节大精神活动，买两罐送半罐，买四罐送一罐，诶，这个活动今仔日全部截止，今仔日就是最后一天，全面截止。啊，你得赶紧今仔日卡电话，落这不了，你买单搁再继续催，咱来听卡我的手机啊，哈，来订购。你呢哈，甲我订购，要按伫这个21号啦、30号啦来送拢会使，先讲的人都有哈，有按算起来哈，我只有定期拢有准算啦，拢会帮你转便便。雄心是大，身体健康是咱的，包括家己要靠什么人哈，你当我靠咱的肯来照顾你的健康，安尼吼唔通吼，安尼的钱啊啊。欠地呀，好凉啊！人坑地呀，艰苦。你就是爱防胃病，将未来病情吼，该防治起来。那么咱不管食个几回，咱拢当作健康。其实人吼食个几回吼，这无讲吼，安尼呢介重要啦。就是讲不管咱食个几回，咱拢会当作健康做家的主人，这更加重要吼。来，乡亲朋友，阿那伯呢？你讲哦，食个90岁、100岁，结果拢坐伫轮椅顶，不是更加艰苦吗？所以讲呢吼，好来进来照顾哈。这个呢吼，鱼油加点骨头用做花来吃，我来讲。你就是你家己的主人，行动自如，当阮世界做主人哈。啊，这呢，一直拢个当将咱身体顾较足稳定。赶紧哈，卡电话，赶紧卡电话。落座玻璃后，必定讲主文哈，卡咱丽卿的手机啊，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

来，乡亲好朋友呢，吼，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咱的欢喜日日春啊，节目来到尾声，吼，甲听众朋友报告，咱节目当中的电话，吼，你一定爱记哦，调敲通，吼，安尼啊，随时拢会当卡，不离过咱今麦节目呢要结束啊，你若总共买三品八啊，最后机会卡我的手机啊，你听的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两点钟的时间呢，全部是由着咱的大巴嘴澎公园10810100000，加着咱的诺诺深海鱼油，和你旧的背起来旧都用，万用潜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感谢所有前来乡亲表弟的收听，直接要来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拢大赚钱，谢谢大家，再会哦。

0: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耶、yeah, ，不用煮，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6: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7: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8: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来笑声
10: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5: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0: 粿啊，台啊湾。
1: 台湾思乡鸡，微微啊笑，笑眯眯，有苦茶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元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
1: 互你听甲裤头离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互你听了讲真轻松哦。
2: 听互你食一饱，看百里，听互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有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有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台湾思乡鸡。
3: 咱这个节目呢，由咱美国进口主音蓝桂子，甲台湾目前相关单位的主音纳豆王，也佮有美尼六合一独家为你赞助提供的
4: 台湾。

哦，香槟安尼的所在，小山仑哦，水在流，一条溪哦，啊，亲像讲迄个花蕊长得开，开甲水滚滚，海蛤啊惊一个哦，哎呦，心魂煞叫咩？

月烧安尼长光哦，也安尼照光光，照在你哦，敢那亲像西施迄一般哦，害我看你到冻袂调，规身骨全颤咧。哎呦，阿娘啊，你。

哦，讲到这十八条，第一条吼、哦，就是安怎诶？就是讲啊，装到够水，真妖娇安尼吼。要那第二条吼、哦，惊到路，安尼脚床配翘翘安尼吼，安尼摇诶摇诶摇诶。第三条吼、哦，哎呦，目尾搁牵电线，牵卡哇哇哇，牵卡因老母走出来看。第四条哦，哎呦，你敢知影？迄讲话是生来哦，安尼讲甲吼，哎呦，听甲冻袂调，内裤全凉。

要哪讲到这个第七条哦，身躯挂金条，挂到这大条哦，要第八条哦，要透风落雨，搁穿宽带，穿甲翘翘翘啊。第九条哦，是厝内目镜牵条条哦。第十条哦，放了化妆哦，是安尼挡袂掉咧。哎呦，挡袂掉。十一条哦，约会时阵，搁拢找无着时间啊。要十二条哦，跳。

好啊，那十三条哦，饮酒化滚是化甲冻袂掉。第十四条哦，哎呦，迄落拍牌自蒙港店开花加三代啊。十五条哦，哎呦，迄落接到电话哦，就对外口直直摇。第十六条哦，对暗头啊摇到天光啊，才讲要倒转来中岛。啊，那这个十七条哦，煮饭洗衫讲拢袂晓啦。第十八条佫较惨哦，讲两句尔，伊就对人走，实在。

0: 这条歌到这为止，注意人客啊，若要回去哦，请你顺行啊。哎呦，这盘，哎呦，那盘是啥物鬼？那盘哦是吹来西南风的，哦，超贵哦。
1: 啊拖啊拖，我的拖啊拖啊，拖啊拖。有钱乌龟坐大厅，无钱秀才人人惊啊！意思就是讲用来讲讽刺讲现实的社会啦。
2: 有钱的吼，
1: 有钱智商啦，有钱上好啦，其他传统的美德拢抛伫九霄云外去啊！道德沦落，有钱啊，也迄个色情啦，有诶无呀？啊哦，拢贪家，啊，迄个实在咧做拢脑术啊，所以啊，真正有影。有钱无钱，也得巴肚圆。意思用来形容讲，唔管你赚足侪钱，赚少钱，巴肚爱食饱啦，啊，唔当我枵着啊，人哦。做甲强要做事吼，做甲强要拖西连呢，我要做事哦，拢是为着三顿食食饱安尼尔，吼啊无食较迄落啦吼。有钱补当，无钱补鼻孔啊，
2: 补鼻孔。
1: 有钱补当，无钱补鼻孔，就是讲啊，吃喝玩乐吼，拢会砍一啦。但是啊，若有病啊，唔敢开钱咧治疗。有病唔敢开钱咧，吼、哦！补当就是讲哦，冬天季节到啊，天气开始要寒，人拢爱先吼，啊来个进补一下吼，补补补无补啊，要啊补鼻孔就是讲哦，那破病时啊，哈、啊，这钱形容讲破病唔敢开啦，就记鼻孔。
2: 嗯嗯。
1: 有手食个脏水，无手食个清腿。咱台湾人形容讲哦，唔管天顶咧飞啦，地咧咧肥的，在扫的啦吼，在水面在走的哦，无一项无食就对了，食个迄个吼，食个脏水啊，食脏水就较早时代较早吼，无好衣啊，
2: 哦，较早好抹哦，嘿，
1: 较早迄个迄个脏水哦，啊，那个皱皱、丑丑，哦，我顶下讲，迄脏水哦，后一领。一领衫满嘞，啊一领裙，啊嘛有规束衫甲裙，但是穿嘞气气吼，气气，啊但是也未过好啦，哦未过好，哦叫做脏水。啊，衬腿就是讲，咱较早吼，衬腿就是衬啊，有牛啊，哦即马是用绷啊，电子绷吼、哦，啊较早唔是嘞，较早是吼、哦，较早用衬啊。轻啊，都差不多十七八斤，一二十斤、十外斤哦，拢用轻啊啦。啊，那牛啊，都五六十斤、七八十斤、百外斤、两三百斤、两百几斤、百外斤，用牛啊。啊，伊有一粒轻腿，伫遐咧刷来刷去，迄叫做轻腿。西安敢那亲像咧挂韭菜，一个死一个来，要西安敢那像咧挂韭菜，一个去一个来。形容讲哦，这个翁某之间啊，啊，这个某啊，感情无偌好哦，所以啊，感情足薄，拢短暂的啊。啊，这查人啊，足绝情哈，因翁就拄啊死了无偌久，啊，就要过了，
2: 搁要嫁去咯。
1: 我无甲伊讲有一个哈，都啊靠因翁往生的。哎呦，是安怎安尼哦？那在世时，甲伊说款说计，忙东忙西哦，忙甲互伊笑嗨嗨哦呀！啊，你个安尼去遮紧呀？啊，结果迄个头毛吼，迄头毛长啦，啊，去揢着迄个棺材挂，棺材挂揢，啊，向我，哎呦，老的啊，你唔能叫我去呢？哎呦，你我是计袂讲的，你真要叫我去？哎，唔通哦，安尼呀？还有一个，因翁哦，拄啊好，迄个我常咧讲，因翁就拄啊死了，啊，佮肉佮烧烧咧，也因迄某啊，也开始伫佮按厝边人对啊讲，哎呦，你带遐好受骨啦， 恁的翁就拄啊死尔，啊死！你搁迄要甲下落寒死咪啦？伊讲哦，无法度啦，啥物浸啊，无法度啦。伊讲啊，现怎样啦？人诶，人，阮翁迄阵有交代讲哦，伊若死了，肉若冷伊哦，要嫁则嫁。啊，人个客兄已经来伫个后壁门咧等啊。你无管甲下落冷，啊，伊安烧烧我安尼全走，敢好伊咪对不对？你无把甲
2: 下落冷，
1: 下落冷，人伊讲哦，爱好冷才会使嫁一啦。啊，我甲下落冷安尼啦，吼。死翁扛去台，死某吼等后头来。意思讲，古早时代较早的即个台湾的习俗哦，就是讲查甫呐，哦，一路等伊啊，随便跟乌白呆呆啦，吼，安尼晓。啊，那查甫唔是，啊，等后头的人来来看看来讲，哦，啊，真正有影吼，啊来，哦，啊，才会使。死翁死翁死一房，死某死一人。意思讲哦，查甫这边传宗接代的迄个这主体。哦，伊若死啊，代表讲吼，哎，安尼绝啊就对了，即房已经无啊，绝啊啦，吼，安尼，哦，啊那死查某的无啦，查某都只有一个尔啦，死一个减一个安尼尔，吼，安尼，哦，所以哦，死翁打破砖，死爸无人问，嗯，哦，伊的意思就是讲，只讲这个吼、哦、有这。死翁这个哈，意思讲这查某的生做真水，翁死啊，好，查甫小弟哥烧钱来因兜，好要美歌唱啦，要创啥会安尼啦，好安尼呀，安尼啊，哦安尼来想讲要拍这个无翁的就对了，好，所以个死翁打破砖，迄连砖啊都遐济查甫来小搞一大堆，
2: 他打打破案啦。
1: 啊！那死翁死爸哦，无人问，死爸就死啊！肯定讲脸鸡鸡啦、青青啦，无人在慰问啊，死就死啊，七十要死啊，看要安怎死啊，晓呀？所以哦，较早就差遮济，晓真正，所以哦，啊，呀，人讲起来那是安尼。这个有一个吼、哦，有一个动物，嗯，一只猪吼，甲
2: 猪，
1: 猪吼。啊，甲一只枪，嗯，然啊，忽然间哦，闻到伫迄一伫迄个所在哦，我伫迄关公庙的头前，做伙伫遐咧讲话，忽然哦，足臭的呐，迄只枪了，甲讲哦，你是放屁咪啊，臭会惊死人啊，啊、嗯，
2: 门大香哦，你放屁，
1: 啊，到尾啊，一只牛来啊。嗯，有影，甲臭死无人哦吼，安尼是，你来看，伊个面哦，安尼狗棒的对，你看一只狗面红红，吼、哦嗯，红面，伊讲，
2: 有
1: 有，一只狗讲，你有看到庙内底有一个关公无？关武啊，关公啊，人大家俗称讲关圣帝君关公啊，你看伊面红红，迄就是伊棒的，伊咧结皮啊。关公出到地了，甲只几个啊伫叫，恁也可，我自三国时代都红面较真啊咧。按遮个人讲，无你骗鬼个，你一块布啦，你一块布安伫洗伫洗，洗面两三千年，洗袂白面，洗到尾也嘛白，哟。啊，你面都身不得红面的啦，唔是咧结皮啦，哟。我是，我甲你讲，我是关公咧。我问你个，你是关公？啊，关公吼、哦，也有一条主题歌，你敢会晓唱？我较会买，什么歌？杨小平在唱的《关达拉贝拉》，美丽的关达拉贝拉。哦，安尼有影，你是关公对啦，晓得。有一个先生哦，发现讲家己的尻川皮内底有蛔虫，有蜜糖
2: 啦。
1: 得马上去找医生啦，到医生看看了后。查甫讲，医生啊，我的尻川皮这面虫哦，麻烦你甲我看一下吼、哦，嗯哼，看看咧吼、哦，用一罐果酱啦、啊，哦，甲放甲抹到你的尻川遮，哈、啊，抹抹咧。
2: 果酱抹尻川。
1: 要，啊，你行，明仔载过来啊，过一天，拢无动作。 啊，无看，无
2: 动静嘛，
1: 也无动静，啊无安尼哦，
2: 面堂无来，
1: 这草莓伊唔只无用那个，用这个土豆酱
2: 哦，花生酱，
1: 诶，迄个油啊吼，要那个抹在卡生酱，要，来个唔只，第三遍啊，第三摆啊来用巧克力，甲抹咧了后，哦，
2: 有食吗？
1: 明仔载吼，迄、那个查甫的吼，安尼吼，结果啊，捏一面桶，啊，上大只捏要成十斤啦、啊，无怪你哦，无怪你安尼三比八两个目睭啊，安尼啊大大蕊哦，啊目睭窟啊凸凸啊，规身躯三比八像个僵尸啊，吼、啊今仔目肚大咧水龟，迄、那個、水龟就是拢底只面桶啦，哎呦夭寿咧哦，所以讲哦。这较早真正有影，所以讲哦，较早哦，足济人拢在卖面汤药啊，菜市啊无，拢在卖面汤药啊，面汤哦，是因为较早的人食物件无卫生，有白沙有白汁啊，真正有影。有一个查某的吼，要去申请职业啦，头家啊问讲啊，你几个囝？伊讲十八，哈，十八，呀，啊，拢号做啥物名？拢号做阿明啊。哈，十八个都好阿明啊！你要哪叫？啊，你，伊讲十八个啊，都号名号，拢话做阿明啊！啊，阿明啊！啊，你要哪叫啦？十八个咧，哎，拢有，迄有姓啦，十八个拢无共老爸啦，哎，迄哦，迄无共老爸，
2: 五岁红色蛋，
1: 哦，蛋阿明哦，啊，林阿明啦，黄阿明啦，吼，好，啊，就是安尼啊。哦，啊，拢大家无共生，拢无共生啦，一人一样啊，到尾也去讨回心啦。哦，你早人食心嘛，心骨重啦。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想吉祥土味爽口辣的啊！
2: 大家好呢，大家快乐哦！咱这个台湾思想吉的节目呢是很长的节目哦，真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希望你按支持哦。
1: 感谢咱全国的阿公阿妈、爸母啊，咱兄弟姊妹收听台湾思想吉的节目，咱这较乡土味，哈、哦，乡土土土哦，较乡土啊。啊！若听啊袂歹，报厝边头尾亲戚朋友来收听，尤其然后忧郁症、躁郁症的想要自杀的遐，后你叫来收听、哦。啊，听听咧，迄种无时间通去自杀，伊嘛无爱自杀，无一种大家会当救着人啦。好事加做寡，歹事咱茫做，哈、哦。尤其像即马咱的，这个要寒人吃吼，啊，总欠盖社会。所以讲哦，啊吼，咱呐安尼身体勇勇啊，少年少年，咱来关怀一地，救人一命，还是功德上好啦。好事加做寡，啊，咱呐歹事啊，像个诈骗集团呐，还是讲食毒啦，食毒都咧凄惨啊，食毒搁开车呢，哦，迄人盲叔叔路边人弄死一大堆呢，迄足可怜的，唔当变变灾哈。啊来啊，我来个三病刚上一个哦。

0: 我的美女六合一哦，我十外关去啊，
1: 哇，哇了了，
0: 当当，正水嘞，目尾拢总无条纹，搁买互查囝，无买互新妇，我就足水的哦，
2: 真正也好啦吼，继续搁啊保养，
0: 真好。
2: 那不是你食了安怎？
0: 只拢免声起来放啊，哦，无本来放五六间，
2: 规暝唔拢无困啊。
0: 有啊有啊，即马食只哦，食三罐啊，搁来好溜溜啊。
1: 哎，卡好准吼，
2: 继续爱做拢个保养啦，
1: 哈。保养嘞，
0: 有啊，我只哦食保养，
1: 安尼好啊。
3: 我甲你抹第五关啊，你啊，一个面是一个变足济，我
1: 嘛
3: 食伊碗纳豆咧。
2: 美女，你有你
1: 吃看卖咧？
3: 有够水咯！
2: 你做少年咯？
3: 实在拢无捏紧，
1: 无捏紧哦，食好食好，
3: 水的要
1: 食，要食食水。
3: 那食伊碗纳豆，我本来看我会小可比比白白，啊，食第五关啊啦，都拢同齐关。
2: 啊，即摆食咧，
1: 啊，即摆食咧，
2: 有较好
3: 个味
1: 啊！啊，食好。
4: 我七十外岁啊，还在买工做工呢。开车一天拢开十五六点钟以上嘛。我较早呢哦，一暝拢爱叫一遍筋，当时叫两三遍，讲会作酸啦，拢慢慢叫筋生得安喏。
2: 那做是咧管迄个血筋啊，大条细条灌入去的，脚麻手麻吼，啊婆婆菜迄拢会好啦。以前那做来叫改作工咩？
1: 成分。
2: 头头乌较袂生衰叫啊，筋哦嘛较柔嫩，含骨啦筋也较滑。
5: 啊，迄个拢会救救啊！迄个下我食一个哦，食差不多半个月哦。脚阵啊，迄个较好啊，全袂迄个啊。
2: 纳豆就是咧食循环大细条循环麦，内底有纳豆激酶，迄得溶解血栓咧。食咧吼，加做好行，加好洗甲，啊个脚手嘛加做好，血流血过血去啦，筋络较歹的食纳豆。食了安怎？你即卖食偌久啊？
6: 我食那多，差不多三个月啊。啊，我脚麻有差。
2: 所以那多王哦，这来钓那多鸡咩两万一回，因为嚯，这真正外赞的。你来串吼，较无咱来钓红景天嘛，较有咱的。来钓钙吼 ，K two 顶顶哦，这六七行的啊，你去继续过来吃。
7: 哎，你好哈。
1: 哎，你好。
7: 哎，我几啊年前啊哈，是用恁的迄个南瓜子啊。嗯
2: 吃了安怎？
7: 吃了是还不错啦，
1: 还不错哦。
7: 啊，尾啊，就是讲有清日三了的时阵啊，吼，这届就是你过去迄、那个去热掉，你知无？
1: 好热掉，
7: 热掉去感染到尿道啊，
2: 哦，感染到发炎呢。
7: 哎，我阿姐嘛，花也拢治疗好啊，
1: 哎，阿个保养，
7: 治疗好，过来就食这个物件咧。
1: 哎，南瓜子，
2: 南瓜子咧，食
7: 还真都还蛮不错，
1: 还不错哦。哎呀，一直给他继续保养啊，保养下去，身体就很健康咧。
7: 对啊，我什么优惠没几年份啊。
1: 好，祝福你啊哈，
2: 好，来接头，
1: 拜拜。
2: 心就是咱身躯的这个生命发动力。吃锌的增强免疫力，以咱规身躯的细胞内底拢一定要有锌啦。呀，你锌也无够吼，安尼会使讲你人就安尼酸啦、疲劳、无元气啦，看起来足操劳啦，呀，免疫力怎下降啦？所以啥物毛病都一大堆安就对啦，一定要有锌。查甫人啦，到四五十啊吼，即、這个尿壶线问题啦，啊，要放放无放紧紧啦，啊，放摇头。上油尾啦，去年放油选过去，今年放油滴着的，那遐滴遐滴像咧滴鸡汤安，后壁排一堆人啊，足歹势哦，迄拢欠薪啦。查某人啦，到四五十嘛同款哦，拍卡像话上油扫一下，上出一下啦，上油内裤自己换几下，你还拢欠薪。啥物货薪上济？科学家讲，南瓜子上济，美国的南瓜子上好，所以咱英华甲小雨啊，直接来介绍咱。美国进口自然南瓜子，你早时甲食两粒，暗时甲食两粒，足有道的，足赞的。经过咱统计吼，咱国人六十岁以上吼，患了这个疾病吼，拢爱倒伫眠床啦，也需要人看护啦，话袂惊，话坐轮椅啦，会使讲相当悬，成为讲社会问题。健康的人啊，会骨架啊，这个钙，存伫咱血管内底有10%，血液的当中也无够的，为着咱这个保持浓度啊，所以会吸收咱这个骨架啊钙。啊是安怎？都足侪人拢安尼食啥物骨头的啦，固筋络啦。要食钙啦，食有诶无啊？是安怎？他会拢总拢无感觉啊？到底是安怎？经过研究，就是讲欠这个 K 2纳豆内底有含这个维他命 K 2啊。这个 K 2啊，就是像讲你食落，呀，迄个门吼、喔，这锁会当甲你开开。啊，无你食过筋络、过骨头啊，食食咧吼，都伫个门外底，未当入去内底啊。纳豆内底含有咱这个维他命 K 2哦、喔，会当互你啊，甲你门拍开哦、喔，互你的筋络、骨络会好啊。为人佫有心血管疾病哦，就是讲有这个三高啦、 拢平常时爱甲保养。咱伫遮要来介绍咱滋阴纳豆王，内底有纳豆激酶20000FU，内底有
8: 红景天。你若会喘吼，碰不破力，内底有红景天嘛，较有力。
2: 滋阴纳豆王，你若你早时甲食两粒，暗时甲食两粒吼，互大家肠胃收吼，加偌好势呢？咧真正诶话无，暗骨啊紧硬啦，屈袂落，爬袂去，遐头壳涩涩叫啦，食咧到条咧，咧行路嘛较好行，行路嘛较有力。滋阴纳豆王。主人不知甲主人那多人哪个夹在吃哦？上好美女六合一波来甲地，互你安尼白泡泡、水洋洋、水当当，互你年龄逆转。这罐个咩瓶瓶罐罐，你着早暗甲面洗好清气啊，七落打，将咱美女六合一轻轻薄薄啊，抹胶掉抹胶水哦，互你安尼亮丽啦，佮美白，改善你皮肤暗沉的问题，互你安尼保持速度，佮有搞安尼一个出去用滑水洋洋。下期全国300多间药房拢有，全国的保德旺也有，若要买无方便拍者0800-66-4499，金门金爱药局也有，福建厦门嘛有，6666-023都会当去咨询下。以上三名工商。
1: 咱即卖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神梦你按住先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FM的天发铁达比通哦。
2: 要咱等下6点到6点30分，咱另外甲小雨也拢线卡为大家服务哦。
1: 嗯，
2: 对咱产品无了解、无清楚啦，药房伫对啦。阮公司的保德旺伫底，唔知拢总会当询问吼，啊，咱拢英华甲小李也亲身接电话吼，啊，咱这节目叫台湾思想机，会当点歌吼，看你要听台语歌、日语吼，啊，咱这华语、华语的客歌，国语，啊，还有客歌吼，小李啊客家妹来唱客歌，真好听吼，拢唔免设计吼，0800-66-44990800-66-4499。来，即马来个唱歌是今年吼，诶，即个立秋了后啊，即个天气哦，较紧冷，
1: 较紧吼。
2: 今年有即个北风啊，北风阴鬼水，就是讲北风来较冷啊，所以吼，大家啊，早暗爱注意吼，穿较少咧吼，啊，尤其啦，暗时啊外出，哎，遐一领衫脱咧，袂冷冷啊，面尾啊真冷吼，爱注意哦。来来唱歌，
1: 来哦，我来安排一首吼，爱情的骗子，我问你嘞。

0: It's a me， 啥代志啊？因兜住伫万家宝岛里，伫旱季时，伫遐咧趁旱季，
1: 有。
0: 所以吼、哦，这那趣味趣味，来，赶紧过来，甲唱条歌啦。
1: 来哟、哦，我今麦过来安排这首吼、哦，我看一下吼、哦，掌声响起嘞。
0: 冯皮皮，掌声响起啊！

0: 即马收听即马叫台湾摄像机，有一个有钱人，说哦来去换迄星星的哦，换来哦，啊迄、那个物件换来哦，好哦，就较好啊。结果换来了后，啊娶一个某来，啊去生囝啦，呀、嗯、生囝是。啊，生出来啊！好，啊，就赶紧入去生出来。啊，囡仔伫对，囡仔伫对哈，呀，囡仔对。哎，护士甲讲，你个囡仔即摆爬去伫个厝顶底啊，一只乌蛇蛇，一只乌星星啦，
1: 掉伫厝顶个。
0: 啊，啊，会爬边啊？嘿，恁后生啦，嘿，恁后生啦，啊，开变星星，呀，我开知影，恁无生星星啦，来，赶紧来产品刚上一个。
2: 我阿妈食恁的南瓜子，食了真好呢。
1: 食好喝嘛。
2: 我去甲看四阿顿啊，好食啊，食啊春节啊。我阿吼拢安尼三工两工，就敢那像要分去安尼，佮放了吼，拢全铺啊，佮拢足臭的。啊，我讲吼，英雄啊，你讲吼，无我来换互你食，伊讲好。啊，我讲啊，你食了安怎？伊讲诶，食了真好啊，即放了较袂臭啊，阿妈较袂气泡安尼。无本来吼，拢三工两工就敢那要分的，啊，我就叫救护车，送伊赶急诊安尼。啊，即马就食食了，就也无听讲安怎。食了足好个哟、哦，
0: 真正
1: 个、
0: 啊，
1: 哎呀，继续啊！
2: 食了我会搁去挂，
1: 哦，继续甲保养身体健康哦。咱即马介绍中华南投区各大药房，中华市有丰盛立光堂甲正安，中华县园林有光盛甲立信，溪州有光安堂，宝岛有光正，田中有林村，社头有好生，陂头有陂头，二林有德明，溪湖有庆华，永靖有金河堂。河尾有春生甲万春，秀水有泰安，鹿港有永吉，也阁有信和。南投市有公园甲福伦，南投县草屯有福安、万寿堂、顺安甲福伦。玻璃有集成，水利有林林，德山有方明堂。以上所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咱恁吼，甲小雨来介绍的滋阴南瓜子，真正有影。啊！你看，迄药房开遐济人在买，物件好用实在啦，吼！你要知影时啊，食两粒，暗时啊，食两粒。食饭前、食饭后拢无要紧，但是袂使甲西药做伙食，爱浪一点钟，吼、哦！你甲食食，真正你若讲身体无介好，食食身体继续好啦，吼、哦！真正有影，无论查甫查某食食，拢比水牛肝较用，没有用，无撇步。美国进口最难为止，上好佮上用哦。以上产品刚上下。
1: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思乡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希望你按仔细哦。咱稍等一下呢，英雄甲小月伫六点到六点三十分，拢伫线卡接电话，甲大家做服务哦。多拨多利用咱的专线电话哈。0800-66-4499 0800-66-4499喜宴服务呢，天发而提大笔同哦。
0: 来，今麦过来来唱歌啊！
1: 来安排一首《送你一张玫瑰花》哦。

0: 有嘞有嘞，来，我过来甲三平共享一下哈。
1: 我有去用看，我的血液循环足慢。
0: 食那都较顺，啊循环会较好。
1: 有当时你听起来真正强强要昏呢。哦，我那个强要昏，我嘛惊讲，还是去糖尿病。我食习惯啊，讲较重的较好啊，无一时真正要吊到这麦路蒙床呢，拢无停，我拢一直咧食。
0: 内底有纳豆激酶，内底有钙钙当地，那迄个筋络啦、骨头啦，
2: 继续去甲保养落去，真好吼。咱即马

0: 雕营德家有德胜三元保健中埔注意新港恒生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1: 身体爱甲顾，爱甲保养，即个秋冬季节啊，咱甲你介绍这滋润纳豆王上好。纳豆纳豆，食咧到底你着袂艰苦，你着身体着较健康咧，对不对啊？啊，所以人健康拢赚的啦，啊，若伫遐艰苦拢唔好。嗯、所以咱甲你介绍咱这滋润纳豆王，这内底纳豆激酶两万 F， 因为医学界证实讲纳豆激酶我都溶解血栓，一个维他命 K 都互你筋络骨络啊，大细条通，身体你就健康。所以莫怪讲你来去到药房，你甲问讲，因何较小伊啊介绍滋润纳豆王安怎？讲上好的，生理上好，啊，销路介好，啊，这物件好用，佫实在吼。啊！等下节目，等下刷去看哦。主任啊，多人甲主任啊，袂止过啊，较要食有够好诶，好啊！以上三面工商。
0: 咱即摆收听到节目呢，是台湾思乡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来，刷来安排一首吼、哦、冰点哦。

0: 在咱的节目中，好，咱听众朋友唔能去食毒品。
1: 对。
0: 报纸、电视，你有看到迄、迄个，还是哪有看到迄查囡仔食迄毒品哦？安尼涩涩噶哦，迄、迄无毒通食，安牙开吼，安尼涩噶，家己涩涩死。所以看外可怜的，所以有在吃毒品的人，赶紧改找医生，找咱大经宗教的信仰的力量，管他甲改，绝对一定要改。嘛、
1: 啊、
0: 要呼吁这卖毒品、做毒品、走私毒品的这，大家要较有天良、较有道德咧，哦，唔能为着趁钱害死一挂人，安尼唔好，这真正安尼唔好，吼、哦。甚至讲甲这毒品啊，卖甲对学校位，或者学生囡仔吃。咱这代都咧凄惨嘛，佮予咱下一代这囡仔安尼过来嚼凄惨，安尼甚至安尼做罪啊，安尼唔好。所以希望恁啊放下低刀立地生活，唔能够再卖毒品、做毒品、走私毒品啊。
1: 感恩你，来哟、哦！咱即摆时间交予电台工商哦，需要咱的服务电话继续泡通，小趁一个倒转来刷卡服务等你哦。
2: 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哩翁翁翁。
3: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加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啊，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咯，等哦1800块，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2: 0800-068-777。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
5: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6: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6: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7: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汇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在顶北街市场口，沙鹿永福药房中山路三角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7-11边啊，大雅鸟昌药房华富路菜市啊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会后里车牌对面。好比药房四川路敦阿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5: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3款人气海鲜，帮你轻松加菜。超大无刺虱目鱼肚，肉质鲜嫩美味，每包300元。五星饭店指定御用鲜甜大白虾 ，Q 弹有劲，每盒300元。海湾备注，口感扎实饱满，每包399元。顶级海味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8: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台湾，
1: 台湾思乡鸡，咪咪啊笑，笑咪咪，有古早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元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让
1: 你听到裤头里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让你听到讲真轻松哦。
2: 听，让你吃一饱，看百里，听，让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演红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

0: 会爱才会医治咯，未爱就未医治啦。较早人讲的，爱爱你好，爱你好，爱你免烦恼咧呀。因某买菜回来，因翁手摕一个报纸。阿婆的这世界，即马世间足奇怪，足济迄个有个查囡仔拢无想要结婚。但因某讲啊是，吼，啊未婚也未结婚，啊着做未婚妈妈咧，做老母咧。啊因某讲，啊为着要传宗接代啊，因翁讲，哎、欸，奇怪，传宗接代是安怎唔结婚啊？因某就讲啦，结婚替人生囝啦，吼、嗯，替人传宗接代啦。啊，咱若无结婚，家己生啊，算家己传宗接代，会当用咱家己传宗接代咧。呀，你若共生啊，别人的生啊，替人传宗接代，安尼知无？现在社会就是安尼，所以你啊看，拢无人要生，啊、哦，无人要嫁，呀，拢总但是就是安尼念念，吼、哦，听听嘛，有影，哦。有一个算讲吼，有一对这个门联呐，吼，查甫的跟因这个某常常头家家啊，红杏出墙，安尼是较好听。啊，讲头家家啊较歹听，吼、哦，头家家啊佫无要紧，讲头家啊较无听。当初啊送一个门联呐，送予因翁呐，送讲。只要日子过得好过，因为乌龟三烧酒三顿水，因人唔免做工课，拢能够食，因某去乌白讨哩吼。写讲哦，先管写讲，只要日子好过好得过啊，下联写讲，哪惊头顶有一点绿啊？伊讲戴绿帽的对。
1: 怕头顶一点绿啊、哦！
0: 啊，这个欢喜皮个写讲，仁者。神龟啊！
1: 忍者神龟，忍者龟。
0: 贵在某去偷啊，无咧安怎拢无要紧啊！忍者龟，乌龟，乌龟的龟啊！呀，乌龟的龟。所以哦，那个忍者龟啊，所以人啊，哎呀，啊，这个龟啊龟，拢安怎龟拢无要紧啊！呀，就只要讲哦，也搁有一个哈、哦，这个因讲老公老婆。那买新厝好不好？那买新厝啊！啊，开门一个看，哦，啊，鸟鼠啊，一大堆哦！安尼，因翁赶紧门关开，抓一只鸟鼠，直直拍，直直拱，直直推，推推。啊，因某甲讲，拱好死啦，拱好死啦，唔通拱好死啦，要。啊，因翁讲唔通，我甲你讲，唔通甲拱死。
1: 哦，
0: 那个炮要死要死，啊，回等伊，
1: 回等伊，
0: 伊等伊，甲因遐亲戚朋友厝边头尾讲，讲七号咱唔能去，你若去哦，
1: 会恐怕，
0: 会去恐怕死，哦，所以哦，唔忙，你去就哦，啊无会使去对啊，像讲迄个巨蛋啦、啊，迄棒球场啦、啊，吼、哦，迄个拍棒球的时候，鸟鼠熊走出来，吼、哦，迄慢慢甲炮死，
1: 袂使吗？啊，回灯讲。
0: 推推的就好，甲推推的回灯讲，啊，因足戆。
1: 都无人敢来
0: 咯。所以棒球场的人啊，
1: 先啊开始戆。
0: 伊在甲裂开。
1: 系啊，伊啊好等伊嘛吼。
0: 你甲推的吼，啊，回灯伊，伊会讲哦，这个巨蛋台北，这个巨蛋咱唔忙去，去迄种公司，好拍甲规身骨骨折断了了吼，迄忙去吼，迄所在呀。啊！你若讲你也开，伊也当伊也无时间当当去讲。
1: 哎呀，伊袂当当去讲诶。
0: 呀啊！所以无当当去讲诶时阵啊，你着代志着无好解决。所以吼、哦，爱用头脑，啥物代志啊？用头脑，唔通戆戆，忙家伙伫大人帮去哈。
1: 但是你若甲拍牌，脑震荡袂记当伊诶当伊诶路边咯。
0: 哈。
1: 袂记当伊诶路边咯，都放伊去啊呢。
0: 有。真正的放伊去，呀，放伊去，啊，平安的无代志，呀，啊嘞，呀，啊，搁有一个，呀，搁咧爸爸正伟大，呀，有一个吼阿伯啊，咧坐车啦， 也伫迄个伫迄个台北，吼、哦、坐公车，吼、哦、啊，即、這个台公车转到讲车门开去，阿婆呀，伊讲啊，司机司机，请问的你，即台车有要驶去高雄佛光山无？我有啊有啊，呀、嗯、啊，呀阿婆。啊，无上车，伫行，伫行。
1: 无上车哦。
0: 呀，迄个啊，迄、那个驶公车的，伫最后壁个门去拍开车门，拍开。阿伯啊，嗯，啊，恁要上车，恁问问，讲要去佛光山，我要载你来。我无咧讲过。啊，是安怎啦？我老人无咧趁钱，我用行的就好啊。
1: 对你的车嘛、
0: 哦。我对你的车行的。
1: 省钱哦。
0: 你也想啊，去到啊，就个几块。阿婆，你即马伫这市内去到佛光山哦。
1: 足远的哦。
0: 哎，你爱行爱行，可能稍微一暝一日。嗯。啊，时间有，我老人也无咧做啥事啦。啊，豆豆行啊，钱拢赚起来，对不对？我钱一年啊，钱歹赚啦。啊，囝囝细汉啦，我已经老啊，无咧趁啦。啊，我吼，安尼我对恁车安尼行吼，趁钱就是安尼趁的，你知无啊？
1: 恁囝找无路嘛？
0: 哟，安尼你知无啊？哦哦，原来阿婆你安尼趁的晓。还佫有一个吼，有一个查甫的啦吼、嗯，看到阿芬啊，哦，还过去吼，准备吼，要改。乌白沙，乌白烂蛮得着啦，吼、哦！啊，结果啊，这个查甫去染着阿芬啊，哎呦，恁爸有够衰哦，去染着查甫的，安尼啦，好、哦，阿芬啊，哦，转直直哭，转来哭，哎、嗯，啊、老母讲，芬啊，你咧哭啥话咧？是哭衰，哭乌面啦，阿母啊，嘿哟、哦！有一个查甫来到地甲男的对胸坎说来，讲我是查甫的，啊！啊，我甲讲我是查某的啦，我唔信。伊讲我是查甫的啦，啊！我讲我是查某，伊唔信。我要脱衫脱裤互伊看，伊阁唔呢？阿母实在真正
1: 哦，
0: 戆甲死无人，脱衫脱裤在用看，都头壳歹呀，对不对？登山登高的人看，佮唔是查甫就唔查甫，啊，无变怎啊？无是要白啊？惊要办较大官面啦，对不对？
1: 笑死！
0: 呀，所以哦，真正呀，啊，佮有一天暗时啊，一只阿明啊困袂去，决定讲出去散步了。结果伊安尼行啊行啊行啊，行因厝。所以走上高速公路了，啊有够衰，拄啊拄到警察来临检，阿明啊，迄个警察叫过门，警察甲问讲，你为何只阿妈走高速公路？嗯，哦啊，你敢知影走这个法？哦，啊要罚安怎样啊？爱罚我来讲，你无系好安全带。无驾照，时速无超过60，哦，所以哦，一个个驶个行路肩，
1: 哦，
0: 安尼哦，拢总都要罚4条。晓你无驾照，无安全带，时速无超过60，啊，个道路肩拢总，哎呀，安尼开偌济，安尼六日六五六三十，拢总啊，算你12万呐、啊。啊娘喂，12万哦，哟，啊，开遐贵遐济啦，靠遐话，七月时也蛮讲贵哦。阮去做警察，听着贵哦，我要惊死。你蛮讲贵较济哩哈，迄蛮讲哈，迄个卖讲贵较济啊，啊，无要讲啥话啊，你着讲正迄落就好啊，蛮讲啊，无我卖甲你哦，还佫有一个啦。即伫德国蒙古园个啦，抓到一个查啦，伊要偷翻蒙古个囡仔啦。嗯。呀，啊，抓到了要送去见迄头家啦，因为迄新罗伫遐德国园嘛，要抓去见头家。迄个囡仔讲：是的啦，我吼，我甲你讲，我一顶帽也袂记脱， 我即卖要来摕，吼、哦，伫顾餐园，伫顾捧果园诶，好，较紧来去哦哈，要，我等你，讲好，结果啊，即、這个顾捧果园诶，安尼等了一波拢也无看来，
1: 拢无来，囡仔无来，
0: 好在死囡仔好，安尼甲骗哈，经过一礼拜，诶、欸，即、這个顾捧果，即、這个。佫掠着同款，即个囡仔佮来偷阮木苹果啦。伊讲即摆一定爱掠去见吼，阮的主人袂，无掠去袂使啊。阿咧，啊，即摆伊就讲，等一下啦，等一下先生，我无啊，煞袂记摕，囥伫果园。恁爸早就知影你要讲安尼啊，我早知影了，讲你一定哦，讲无啊，袂记摕，也你要去摕，对不对？我有你骗袂去啊！我甲你讲，你住遮等我，恁爸等下甲你揢别，甲你揢帽啊！
1: 你咪揢帽啊吗？
0: 迄个过碰过，迄个转走的揢帽啊！迄个囡仔佮变走伊，
1: 有够笨嘞！
0: 哎呀，迄个讲我恁爸这回绝对无必要你骗你啦，晓晓。结果嘛是有囡仔骗啊。所以啊，囡仔是爱头脑较好，所以头脑较好。
1: 没见过这么笨的人、
0: 啊。一个乌人啊，要去买巧克力啊，去个商店买巧克力，内面巧克力有白啦，啊，搁有巧克力是乌安尼啦。乌人摕着白的巧克力，就讲问个店员讲：“你这个偌济钱啊？”啊，店员甲讲。啊！你他唔给巧，你他唔给乌的巧克力较好味呢？啊！迄乌人家讲，我会家己食我家己味啦。我乌人啊，我是乌手的哦。啊！你是要叫我家己食家己乌食乌味哈？
1: 黑吃黑。
0: 所以哦，我无可能食乌的啦。安尼你知无？哦，你乌人啊，乌人啊，安尼。阿明啊，吼，讲阿明啊，讲吼，哎嘞，这因老爸讲阿明啊，你食糖啊，为什么无分互你小弟食？伊讲阿爸，伊讲你有看无啦？你有看到迄只老家母带鸡仔囝？啊，你有看俺弟弟涂骹压嘞压嘞？啊，加糖，互只鸡仔囝食？你甲看，迄鸡倒会安尼啊？啊你！你应该嘛要学一下这家母有迄个爱心。嗯。阿明啊，讲会啦，阿爸我会啦，你放心啦。如果我若有找到糖哦，我嘛会阮小弟食哈。我来找看有糖哦。
1: 伊找到糖，干要让伊弟弟食。
0: 要嘛要让阮小弟食哦，要好食啦，阿爸，你免烦恼我。我来过来找看有迄糖无啊？糖吼、
1: 哦，啊糖啊，连老的家食哦。
0: 有糖啊，家食，所以讲吼、哦，这囡仔都无路用哦。感谢大家收听台湾书香吉祥土味爽口辣的哦。
1: 大家好呢，大家快乐哦！咱这个台湾书香吉节目呢是很长的节目哦，真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什么你安子说哦？
0: 有一个查某的吼、哦，上。查某上现实啊！啊，婚前哦，你若无小心哦，去头壳去弄着玻璃哦，伊会紧张吼，讲亲爱的，你有受伤无？了安。结婚了后，你若头壳去弄着玻璃意外，伊会讲，伊会吼，同款紧张问讲，我的天哪、啊！啊，迄玻璃无弄破了。哎、啊、呀，哎，算要给弄死啊！你他玻璃去弄破啊，所以哦，也是安尼啊。我啊，这无结婚个，有结婚哦，拢差介济哈。感谢大家收听台湾书香吉祥土味爽口辣的哦。啊，我叫做英雄啊，
1: 我叫做小雨啊，你。
0: 要感谢大家收听，听了也未歹，播出平台要亲戚朋友来收听吼、哦。啊嘛，感谢咱全国的阿公阿嬷、爸母啊，咱兄弟姊妹听众朋友哦。甲咱领号甲小米啊，听收甲咱支持，甲咱拥护，谢谢啊！啊，听咱也袂歹，大家斗小步吼、哦！啊，我来甲产品共享一下哈。
2: 对、哦、我 来见证一下哦，我本来
0: 做线的那，
2: 他不开车，他免开食你的南瓜子呀。
1: 感应袂歹。
2: 啊，过去食的纳豆技能啊，吼，食啊食好，我说什么拢食顺时呀。
1: 哦。
2: 我住台中啦，我是中心的。
0: 你爱继续登记啊，保养啦，身体在用啦，
1: 继续啊，保养啊。
0: 喂，你好，欢迎好啊。
3: 我食食天黑啦。啊。
1: 你食啥物？
3: 食纳豆丸啦。啊含
1: 南瓜子。
0: 南瓜子。
3: 哎，就是哟。
1: 啊，食了安怎？食了好无？
3: 本地有哦，本地暗时啊，起来两遍啦，啊，即马方便啦。
1: 食好咧，啊，你困了较好势咧。
3: 啊，即马暗时啊，后面起来啊。
0: 做好用啊，就对啦。
3: 哎啦，
1: 困眠较袂怕，
0: 等于较好。你继续保养啦。
1: 哎呀，来，还继续甲保养哦。
0: 我食过万八啦。
4: 哇，翁先生，我不要食。
0: 啊，食了好无啦？
4: 好啊。
0: 好安怎？
4: 较袂交流啊，
1: 较袂交流吼。
0: 啊，身体有加较用无？
4: 有啦，啊，买纳豆啊。
0: 啊，你买买伊啦，是无？你稍等嘞，稍等嘞。
5: 我那拢用恁来产品
1: 啦。好，谢谢啦。
5: 把我抹了下尾啊，去买啦。
1: 哦，感谢呢。
5: 买了啊，搁在南瓜子哦，直接救我。啊，食了袂歹。
1: 哇哩。
5: 迄南瓜子啊，加迄款纳豆还无？
6: 五米六合一吼，就破嘞，就碎耶。因为我是较无去重视这啦，因为我拢凊彩贴贴的尔。
0: 嘿嘿，
6: 因为阮先生是听恁的节目较久啦。
0: 哦。
6: 啊，我过去来买一罐，互你我当英皇甲小玉介绍下呢，一定真好用。
0: 当然咯。
6: 啊，我第一罐了，啊，我恁家足好势。
0: 真正哦，抹到底，水到底，大家出去喝咯。因为这里面有丰富的富热息极酸多元生态玻尿酸维他命 E 维生素 B 水你听听、哦、对我们这个皮肤上都有帮助的继续再加没
1: 有啦、啊、
0: 好谢谢吃得安怎
7: 我没睡着、啊、但是不知道什么症状、啊啊、有时候睡到半暝、哦、肉到像趴在桌上起来都在肉在鼻中在中风怕你在说我、啊、不知道以后有效不效啊、我等下吃差不多吃第三罐了吼，感觉讲诶，头壳戆啊，手麻啦，臂啊，感觉好些啊。
0: 纳豆吼，食筋络啊，甲循环，甲骨头，较用。人骨啊筋哦，眼啊、脚麻、手臂、头壳戆，来吃拢好。你若会喘吼，较无力，内底有红景天嘛，较有力。
7: 不管一个亲戚人吃啊，你困拢头壳会疼。当地我问啊，你吃了讲，才讲有啊，搁灌第二罐。
1: 啊！你即马食愈来愈好，愈来愈好啊！继续甲保养。
0: 我要我用好啊。
8: 我要甲你请问一下吼，纳豆我拢四五点才食，安尼敢唔要紧？
0: 我要
1: 紧啊！
0: 我要紧啊！
8: 我去轻松摕两组顿啊！
1: 哦，谢谢哦，感谢啊！对，
0: 有食就有惊喜啊啦！哈，
8: 好
1: 好，嗯，祝贺你
0: 啊！经过咱这个统计吼，咱国人六十岁以上患到这个骨骼疏松吼，老人哦增加，成为讲社会这个问题，原因就是讲哦，有倒眠床啦，有袂行啦，上较严重，有爱坐轮椅啦，这个健康诶，这个骨骼哦，拢欠10%诶，这个钙伫这个咱这个血路内底咧循环啦，血路循环内底，这个钙若无够，伊会吸收骨骼。啊，是安那足济人啊，都有食钙、食骨筋络、骨骨头，是安那开拢食袂行。根据检查开，就是内底啊，兼这个 K2 啊，纳豆内底含有维他命 K2。K2 食咧到底，互你像要锁匙同款，锁匙甲你开开，你唔才会入去。纳豆内底含有咱这个维他命 K2， 互你骨筋络、骨骨头，安尼哦，较袂讲苦咧爬起来，满天钻金条，买衫无半条。为人个头壳戆啦，变变石石叫啦，行行袂去，苦苦袂落。检查开讲，哦，个有三高啦，大细条拢袂通。这拢就是欠咱的纳豆激酶。介绍咱注意纳豆王，这内底有纳豆激酶2万FU 的。你若过来个食，打通你的血路经络，互你骨头经络会好。注意纳豆王，互你食后较长血寿咧。心是咱生命的发动力啦。心食心的增强咱的免疫力。咱的细胞内底拢爱有锌啦，无锌啦，自然啦，人即个抵抗力就低啦，规身躯搞搞毛病。查甫人到查某人四五十岁啊，尤其查甫人啦，到四五十岁了啊，即个尿壶线的问题啊，啊要放放无唔放，紧紧放尿头，我上个月去年放尿栓过去，今年放尿滴掉的。啊，查某的嘛同款啦，到四五十啊吼，拍甲像上尿少者啊，上尿哦。即拢欠锌，科学家有咧讲啊，全世界锌上界侪就是南瓜子。 咱直接要来介绍咱美国进口主音蓝莓子哦，内底新上介济，寡来只早时甲食两粒，暗时甲食两粒，主音蓝莓子上介好咧，食咧较侪身体用。啊，咱哦感觉愈来吼，皮肤也安尼愈粗啦，皮肤也愈打湿啦，皮肤安尼粗粗粗安尼哦，目眶哦，佮安尼乌乌啦，即目眶啦乌乌，有当时咱若困无够眠，还是皮肤夹紧啦吼，即款的哦。我甲你介绍这款，你甲抹，这内底有丰富的富勒烯、肌酸、多元生态玻尿酸、维他命 E、维生素 B 十，你听听哦，对咱这个皮肤相当有帮助的。早唔加面洗好清洁，轻轻薄薄啊，美女六一，颔骨啊，挲挲咧，面骨甲抹抹咧，互你安尼水洋洋、水当当，会亮丽、美白，佮会紧致，佮改善你暗沉呐、啊。互你安尼保持水水水，每年了伊即款你着安尼较寒来较热，啊会记全国300多间药房拢有，全国的宝德旺也有，你若要买无方便拍字，0800-66-4499，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加服务，金门仁爱药局也有，福建厦门嘛有，6666-023拢会当去咨询啊。以上三名工商。
1: 咱即卖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希望你按仔细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有服务呢，天方夜谭打必通哦。
0: 啊，感谢大家收听，咱等下6点到6点30分，咱另外甲小雅拢线卡为大家服务
1: 哦。
0: 也对咱产品无了解、无清楚啦，药房伫对唔知，阮公司的保德旺伫对唔知，拢总会当询问吼。啊，咱的节目嘛会当点歌，
1: 要听歌，唔免客气。
0: 看你要听啥物歌，拢总 OK， 唔免说伊。啊，我若会唱就唱，啊，若袂唱就无多吼。像你若要听台语啊，听华语，就是国语的啊，还是日语啊，还是咱这个客家。小雨啊，靠家妹来唱 K 歌拢介好，免说伊啊，0800-66-4499，吼，来，啊无来唱，来唱歌啊。
1: 来，我即摆要安排这首吼《红顶帮》哦。
0: 红顶帮。

0: 来啦啦啦！这个那是
1: 情节，
0: 这情人节的啊，对，哦，光灯歌，
1: 红灯笼。
0: 迄情人节咧唱迄歌，这灯音吼，迄拽你个就像个腰要闪掉啊！
1: 很厉害哈！
0: 迄唱歌在情人节唱歌在个，
1: 系啊。
0: 因为刚回阵你讲啊，唔知唱歌变哪卡会较好听呢？谢谢甲伊讲，你著学凤飞飞、甲学陈英杰这两个甲夹做伙哦，你唱歌就足好啊嘞！真正有影，伊两个唱歌你也夹得哦，吼够赞！来，赶紧过来甲唱条歌。
1: 来，即马刷落来呢，安排的这首吼、哦《流浪三妹阿妹》哦。

0: 感谢大家收听哦，流浪三兄，
1: 流浪三兄妹，
0: 听起来真可怜。嗯，哦，来，今麦跟大家唱条歌咧。
1: 来啦，我来安排啊，这首吼，高山亲一下，阿里山吼。
0: 阿里山的，阿里山的姑娘没有水，
1: 美如水。
0: 阿里山的少年装备包，阿里山 Go， 一二三到台湾，台湾有个阿里山。阿里山上有宾馆，
1: 宾馆很好，非常好。
0: 来，赶紧过来唱歌。

0: 足水水，要啊伊个脚阁黏大腿，皮啊阁黏大腿，真正水哦，要要。来，我来过来三遍刚上节。
1: 你
2: 六合一
1: 啦，
2: 哦啊、
1: 跟你买四
2: 罐。啊，我了有幼咪咪无咧？
1: 有啦，啊，就我是讲买来过来买四罐啦。
2: 好啊，
0: 好，你稍等一下。
2: 就稍等我啦，谢谢。
3: 哦，我把那个美女吼，老人班吼，拢切切
2: 掉去。哦，要跟咱分享一下。
0: 哦，来三遍刚上。美女六合一这罐真正哦，我到堆，水到堆，大家出去喝咯。因为这内底有丰富的富乐烯、肌酸、多元生态玻尿酸、维他命 E、维生素 B 十二等等哦，对咱这个皮肤相当有帮助的。
2: 继续去甲保养落去，真好吼。咱即马介绍宜兰桃园新竹苗栗各大经销药房。宜兰市有南兴、中兴、甲保德旺；罗东有建丰、甲天益；南丰二有新丰；大溪有三华；头城有红兴；桃园有永明；罗德有平安；龙潭有龙潭；平镇有信泰；北德有新宝树；大横有河村；旧山有福民。中立有联合，杨梅有宏安，新竹市有菊仔、老合昌、新松发、甲宝德旺，竹北有旧车，湖口有新快生，竹南有光复，万里有信和。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咱给你介绍一罐美林六合一哦，甲抹抹咧哦，好诶，足水的对啊，够少年。一闽南平时啊，拢安摇摇啊，有迄夹劲的吼。美女六一，你个抹早唔敢面洗个清洁，手了打肿了。美女六一，轻轻薄薄个抹胶，对抹胶纹。啊，你话拜托去颔棍那个抹者，无你个面安尼哦，白泡泡又绵绵，水洋洋，水当当，迄颗颔棍乌索索，敢会看见咪啊？吼，佮个抹抹咧，哎，佮啥物阴破啦皮，佮安尼加开开遐个钱，佮瓶瓶罐罐，咱甲你介绍一款美女六一，唔免瓶瓶罐罐。还去抹咧，甲地一层一层，甲你吸收用哦。哦，水甲像仙女安尼，够足少年的哦，足赞的。等下这部刷关去看啊。以上三面工商。
2: 咱即摆收听的节目呢，是台湾思乡，去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是梦与安子色哦。咱稍等一下呢，英宏甲小雅伫六点到六点三十分，拢伫山卡接电话，甲大家做服务哦。多拨多利用咱的专线电话哈，0800-66-4499，0800-66-4499，协服呢，天发一体大不同哦。
0: 啊，免说伊啊，啊说伊你也要加滴，较早来去用车咯。哎呦，亲家啊，亲妈，你也说伊要加滴哦。啊你。你有，伊讲，哎呦，钱嘛，钱家啊，都也无啥话吼，啊，真歹势。我倒安尼吼，有炸一下这，哎呦，你炸是啥话？太有嘞，我都惊只食袂饱，我炸两支鸡腿来啦，呀。喂，你好。好来，赶紧来唱歌。
2: 来哦，我要来安排一首歌吼，来去红顶，来去红顶呐。
0: 来去红顶，
2: 来去红顶，
0: 好来，
2: 等一下哈，来去红顶哦，
0: 来去红顶啊，敢是啊？
2: 是啊，来去红顶啊，
0: 哦，细汉之顶。

0: 大家感谢大家收听台湾大家的思想机呀，唱歌的学唱歌啊，真麻烦。我常咧讲话，对哆来咪发嗦啦西哆学去啊，爱发音练发音，爱说哆来咪发嗦啦西哆，落两一碗一两三百块。
1: 安尼有困难？
0: 看你敢练难不敢？
1: 有困难？
0: 你落两一碗一两三百呢？迄要吓死人！你敢？你敢练唱歌咪？哆来咪发嗦啦西哆，落两一碗一两三百块。卖较顺，我管忙念，用念的就好啊，卖唱。来，我三品刚上一个。
2: 今个南瓜子做好用啦，我食南瓜子，食到尾，尾下到食哪多？
0: 好了，安怎？
2: 我本来咧扫，拍卡手，咧闪着，像你咧讲，安尼咧对啦。
0: 啊，南瓜子食咧，就袂串叫啊，就对啦。
1: 串叫啦吼。
2: 中华药局，我咧讲，伊家不我食啦。
1: 继续甲保养。
3: 南瓜子我已经食它四五啊，啊，即摆农放着农量哦，农它四啊五四百啊，免搁病啊。
1: 免啦，你来顺顺啊，就免去病
0: 啊。啊，你来是讲你去要顺一个嘛，无要紧啦。
1: 啊，姑姑啊，还要顺一个。好。咱即摆介绍

0: 甲制定，鲜花有好态，麻豆有信心，辣椒有动态，玉子有博爱堂，蓝色有自家，白河有新新，新娘有大安，下娘有桂林堂，西港有中营。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1: 美国进口猪瘟南瓜子哦，那个猪瘟那都往个甲你食，实在够好。食到你就学了讲，哦，我靠，这只好哈、啊。所以真正哦，美国进口猪瘟南瓜子，甲猪瘟那都往个甲你食，比水牛肝较用啦、啊，食咧较地，吼吼，变变叫个作用诶。啊，咱这个美女料伊抹咧较地足水诶啦。够足少年啦、啊！等下接我刷关去看哦。以上产品工商。
0: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来哦，刷落来安排这首吼、哦，阿凯韩卡奇。

啊，每一天啊，在这个节目中好咯，即个诈骗集团咯，啊，就靠天良、靠道德的，唔能去诈骗只阿公、阿妈、阿爸、阿母啊。啊，咱少年人、七少年、八少年，唔讨唔贪，一去骗只老大人，骗到只老大人惊到岔桥，安尼够够天理咪？所以只老听了咱另外个小雨咧苦劝，赶紧收卡洗手，唔能够再做诈骗集团。要那无后摆你的前途拢无，好啊，找一下头路加减只哦，啊无你有案底啊，无人敢跟你做朋友啦。啊！你来去找头路，人嘛唔敢用你、啊、所以阿未红，你也着进前赶紧收卡洗手，好啊，做人找

0: 只头路加减啊只，后摆你就会好起，即无一定后摆你是大企业家，吼、哦、大好业人嘛无一定呢。啊，所以讲咱哦，量早收卡洗手，唔好再做诈骗集团啦。
1: 感恩呢，来哟、哦！咱的节目呢是由主音蓝桂枝、主音纳豆王、美女六合一独家赞助提供的哟、哦。咱今日节目时间到这个一段咯，吼、哦！咱的节目好听的，记呢，甲咱到小博直接感恩大家哈。要安排着关呢，小玉啊继续安排哦。英雄甲小玉感谢大家陪伴呢，谢谢你们，感谢大家吼、哦，今麦天气哦。早午较凉凉哦，大家会记哈。啊，那是凉吼，暗时啊，脱一件衫嘞哦。但你咧客家乡亲啊，今个天时热吼，昨暗又过凉的哦，太干热吼，迄感觉都凉吼。哎，啊，不得做改凉衫哈。英雄甲小玉呢，直接要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平安又个快乐哦。咱明仔在呢空中再过来相会喽，再见，感恩哈。
0: 啊，恁另外甲小玉也好好讲吼。啊，咱即马即会考，咱若欠食一回，咱若少年少年啊，身体勇勇啊吼，啊，咱去关怀一地，当救人一命。啊，救是救什么人？救咱的同胞。咱若无这地会，咱同胞性命无，咱关这地会，救着咱同胞，功劳足大哦。谢谢啊。
1: 感恩呢，将来从我。
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4: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哎，明啊，我看你吼、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最新提醒，台湾地震频繁，除了做好防灾准备，也别忘了先为住家增添保障。投保住宅地震基本保险，若住宅因地震造成全损，最高可获得新台币150万元理赔金，以及20万元临时住宿费。另外，若投保之住宅经政府判定为红单建筑，也可申请10万元临时住宿费用。住宅地震基本保险，让灾后重建更安心，为自己与家人的未来提供多一分保障。以上内容由财团法人住宅地震保险基金提供。
10: 这个9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1: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鹤伦药房在金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鹤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口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屯旧街啊， 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科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
12: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咱所有亲爱听众好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炼骨精、得力雪力旺、肝药、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谢谢金哦，好来，大家阿妈大家好，我是安吉哦，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3-5599，今日呢就是七月廿九号，吼、哦、吼，这好兄弟位嘞吼，鬼门关，而且夜市啊，哎，鬼门要关起来，一届一档个一届个，今日庙里的万里啊，年度限定的鬼门关夜市啊，迄一登场下晡人山人海，好、哦、人客客客，足闹热吼，一档一届呢。365天，今日甲说落，你也爱等364天，你才够咱说一届吼。哇，啊，无咱也只嘛，逐礼拜有对不对啊？啊，未逐工有吼。即、这个庙栗万里的市场哦，在哪里？农历七月二九吼，拢会举办普渡。那么这几年来吸引了足大批即个生意人吼，啊，咱入来吼，入来即个所在吼，入来万里，甚至哦含警方拢爱出勤吼。来管制车辆的出入啦吼，即、这个满满的人潮，啊，甲即足侪生意大吼，都咱在做晚会啦，伫咧过年啦，嘿，就咧过年安尼，即、这个人潮从下晡四点外就开始啊，就拢吼入来咧万里哦，即夜市啊吼，安尼附近的停车位啊一位难求啦。即几年来吼，即、这个鬼门关的夜市总是吸引着满的人潮，吼、哦，啊，就甲即个万里客啊杂通通安尼吼。这个万里镇的市区，就哪像万里要往万里火车站的主要道路吼，就是公路嘛吼，啊，甲这四周围的道路几乎都被塞爆了。哪像啥物？哪像这个元宵吼，要去到咸水看风炮，人挤挤挤杂杂杂，就像安尼啦，人足济啊。哎呦，一年一届啊，大家收报啊，啊，拢期待讲啊，今日咱行过来个西安的吼，嗯，这几年来盖老街吼，做老街的吼，啊，这个人甜甜甜。哦，啊，这个怎万里的电工所吼，就公告吼，这个天下路段，哦，就是这个公路口这吼，啊，甲这个世界路口这新公路段这边这吼，那种交通管制，我即马六点七分啊吼，做老街的吼，食宵食冷食甜食咸嘛吼，也是要耍新奇的吼，要耍佚佗拢总有，除了当地的民众吼，把做者慕名而来和游客。哦，来共享盛举。那么除了这生意大吼，啊人客客以外，含四周围的道路啊，都出了大批人的人啊车啦。这个、大量的生意大吼，啊包括了美食啦、饮料啦，足侪人的啦，车伫咧外环啊，还佫咧考考足侪位吼，要入来夜市，要体验吼、哦，来体验这个吼、哦，这个鬼门关的夜市咧。附近的生意大讲吼。这几天已经有外地游客吼，就先来行行顺顺的啊。你问讲啊，今年鬼门关夜市啊，咧举办的范围哦，啊，而且是慕名而来啊。哦，啊，这个地方的基诺吼，就讲，这起初应该是菜市啊，才生意大吼，会伫中元节最后一天普渡。那么因为人足济啦，后来呢又搁有晚会表演啦吼，啊，所以这几年来吸引了大批生意人吼，啊，转入来做大安尼吼，安尼入来设大。吼、哦，啊有民众就当安尼当踅街啦吼，咱台湾真正够心实吼，嘿，啊这个菲律宾啊嘛，迄、那个泰国应该有啦吼，吼啊无你日本无少夜市安尼，啊你若去韩国吼，像路边然后徛人拢塞车无吼，啊都像咱这奥兰达，吼奥兰达，安尼明天买一个一个奥兰达，安尼拢倒皮个喎，吼就像安尼，你若去嘛是都安尼物件硬硬都嘛是坐伫个当遐咧食呢啊。上济是安尼尔，伊无像咱这夜市啊，头食，嘿无。澳洲近啊，免讲，澳洲六点了无话无点头食啊吼。澳洲近啊，免讲啊，咱东南亚这边，日本啊个韩国，我顶摆去看迄个樱花哦，都去罐头夜市无？罐头夜市啊，罐头市啊无吼？你若去韩国，诶，罐头市啊，我顶摆嘛是去釜山的啦吼，去釜山吼。哦去釜山赏樱花吼，去年带囡仔规团下啊，阿爷去吼去啊，啊诶就是先去第一站就走去罐头夜市，去看你爱食啥物去买，物件真真侪，吼啊！但是像咱这夜市啊大侪吼，咱台湾上介侪，每一个县市拢夜市啊大吼，嘿啊介老个介新鲜吼，嘿啊，啊所以人侪嘛吼，人潮就是钱潮安尼啦。啊，这吸引了足侪只生意打来，哦，啊，这民众嘛，当然买东买西，吃吃喝喝嘛，哦，啊，看东看西，食东食西，就啊去啊去啊，笑嗨嗨，有无？安尼就是赞欢呀，啊，做那变成一个这个安尼，怎变一个夜市起来安尼，吼，嗯，啊，今仔日嘛吼，大家今仔日食，好啦，啊，祝大家平安顺遂，然后爱食就甲食，来哦，水亏的台湾面，足侪行的哦，看你要食对行哦。

0: 赞嘛赞哈，哦，食少食冷食甜食咸食食饱兼食卡，哎，现在用镜看偌好哦，卖差工差工，你就无当食啥物啊？哎，比如原菜拢啥无当食，会当食咸食甜食酸食咸偌偌欢喜吼，会当食呢吼，大口吃肉大口喝酒，卖然后大大食多卖食侪，来哦，今日是重要日子呢。好朋友爸爸节感恩回馈，跟今天就是今天完满做十集咯，感谢谢谢大家，老朋友感谢你，新朋友欢迎你，有你来到收听啦，咱这摆一个病病叫吼，创造做一个健康勇敢听众好朋友，希望你健康，希望你勇敢，希望你快乐，希望大家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继续跟德力公司笑我看呢，啊，咱做一拼，变好身体，勇勇敢敢。爸爸节感恩回馈节活动，甲今仔日、甲今仔日、甲今仔日，咱就要完满做十只咯。买产品送产品，这上届会好。老朋友、新朋友的吼，规年份啊，传落起来、甲传落起来，买愈济，赚愈济啦，赚健康、赚机会吼。咱甲今仔日完满做十只咯。再次谢谢大家，健康兼勇敢。买产品送产品的，买得力零果精送零果精，买得力雪利旺送雪利旺，买八爪鱼 QMB 送八爪鱼 QMB， 买活力民宿送活力民宿，全部到今天去，到今天去完完做十只咯。有把做见证哦，
1: 对啊，
0: 那这好的人啦，
1: 他早吼拢。一个心脏皮蓬菜就安弄过啊，哭哭哭哭哭安尼啊！
0: 几岁人就安尼？
1: 迄阵啊，敢那唔知四十几岁快。
0: 哦，这少年哦。
1: 啊，讲行起来喘哦喘啊，睁开未止又开啊。
0: 哦，足恐怖的哦。
1: 系啊，因为我是咧做帮忙嘛。
0: 哦，啊，压重不怪。
1: 算讲，我有一个朋友咧听，啊，我无咧听，爱报我食嘛，我讲。早暗两粒，一个进来也袂喘，也袂拢过啊。
0: 你甲看无电的话，偌好用。
1: 到三楼尾拜拜，即摆拢袂喘啊。
0: 有够好吼。
1: 系啊。
0: 袂喘，咱咧行路脚加足快活呢。
1: 系啊系啊。啊，加落轻松嘞。
0: 有够赞，你啊免停免转，你甲看。啊，你啊甲你个朋友甲咱来斟一下哈。
1: 系啊，我嘛不感谢伊个。
0: 系啊，真正是伊家要甲你报吼。
1: 系啊，啊，即摆我听调你啊。
0: 啊，真个啊。
1: 我
0: 个
1: 家
0: 真
1: 香
0: 做伙食嘞，关药
1: 啊，
0: 安尼啊。关药你食，关咱关药关起健康勇健，认真拍拼
1: 啊。系啊，我即卖在想讲咩咧，特别早已经去买山竹啊。
0: 哦，安尼，买第一项啊。
1: 买 Q 啊。
0: 哦 ，Q 该顾着着，爱食爱食吼。
1: 你往家迄个香果酒，我咧想讲要过来买大竹的。
0: 啊，谢谢你安尼找着方法顾身体啦哈。
1: 系啊系啊，我嘛真感谢恁嘞。
0: 好，谢谢，好，拜拜。
2: 哇，
0: 八十啊！哦，八十岁哦。
2: 哎，
0: 啊，原本你讲安怎样啊？
2: 啊，就这两天会喘啦，啊，就哦，脚嘛酸，喘啊，爬袂起，听你节目啊，嘿，啊，搁头壳疼，我嘛去买食拢有效啊。
0: 我你当代掉啊？
2: 嘿啦，啊，就是即马就即胃无好咩？
0: 嘿哦，膀胱巴就胃吃酸足艰苦诶。
2: 嘿呀，哎，都用嘛拢有通啦，但是袂讲规条安尼啦，嘿啦。
0: 啊，你即马话啊，拢有信心嘛啦？
2: 是啊，药啊，药啊，先用看，食拢无效啊。
0: 好，啊，你甲试换正好困看卖
2: 啊。食看卖啊，无拢定膀胱巴。
0: 足艰苦诶，
2: 拄条拢袂。消化，
0: 嘿，无食巴肚痒，食者物件，不食一下身巴肚肚肚痛痛，安安，
2: 哎呀，
0: 甲试看卖了嘿，
2: 好，
0: 啊，祝你跟你好哦。
2: 哎，严讲哦，我以后都会有这个保养的。你莫讲我食之前咁 Q 啊，我早两下讲你食啥话，我工作去简单去要看。
0: 啊，检查就知啦，啊，别人继续快活啦，这心脏这都未过节啦。
2: 哎呀，心脏啊，但你莫早，别去个三楼。
0: 安尼，才搞你看迄 Q 哦。诶，心脏冲我爸较袂只喘啦。
2: 对哇，
0: 妈妈，你几样？你几岁啊？
2: 我七十五啊。
0: 哎，少年嘞吼，做少年，怎么来个搞好？
2: 我少年，做过头啊！我两个细胞拢开，我拢开眼，我拢开眼嘞。啊，我其实拢无食，我干那拢食你个，食个，然后无。
0: 五大条拢在讲吼，好啦，啊少两件嘿。
2: 哦，
0: 好，谢谢。
3: 我本来哈，上到时啊饭啊，食饱碗提空。 都爱招扁瘦啊。去年年底开始，大概拢做健检，讲遮好，我来食看卖啊咧。食四克了后就改善了，无等到时啊食饱，随碗提啃，有时啊碗都还未啃的，都要招扁瘦啊。
0: 遮紧哦，
3: 嘿，都好像都没有消化，安尼拢放喺菜头啊。
0: 哇，
3: 即嘛袂啊啦，
0: 即嘛袂啊
3: 吼，嘿嘿，很好用，
0: 哦、真的很好用。把谢谢你感信任。这部卖咧随食随要招扁瘦，咱若出门要来佚佗，咱嘛较袂烦恼。
3: 对啊，对啊。
2: 我要买我那孙食啦！
0: 你家己敢捌食过无？要报哦，孙食。
2: 我都有食过啊，我都甲你搞这三毛钱出车啊，还好啊，我食了都袂歹啊。
0: 安那袂歹，嘛甲讲一个你咧。
2: 就第一声大便吼，拢安尼好好，买啊，就拢食菜放菜，食苹果放苹果啊。
0: 哦，安尼你若食钱放钱。
2: 食恁这红人做的安尼吼，即摆大便拢规条，拢无迄个讲有菜叶啊啦，有苹果油啊，拢无。
0: 哦，安尼哦，安尼就相信。
4: 李旺啊，好你每次进行为他干。
0: 谢谢你，安尼六大条拢食着呢。
4: 哎
0: 呀，够够够够够够
4: 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
0: 够够够
4: 够够够够够够够够
0: 够够够够够够
4: 够
0: 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
4: 够够够够够够
0: 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
4: 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
0: 够够够够够
4: 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
0: 够够够够
4: 够够够
0: 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
4: 够够够够够
0: 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够
4: 哦，咬到要死啊！啊，食食较袂咬啊！
0: 哦，安尼过敏的啦，
4: 哎呀，
0: 过敏咬的啦哈，
4: 哎呀，哦，
0: 啊，叫你用姜哈。好朋友，爸爸节感恩回馈，甲今仔日就是今仔日，圆满做十节咯。感谢，谢谢大家，老朋友感谢你，新朋友欢迎你，有你来到收听啦。咱这摆个病病叫吼，创造足侪健康勇敢听众好朋友，希望你健康，希望你勇敢，希望你快乐，希望大家收听咱咪咪笑公播网，继续甲得力公司手我牵呢，咱做伙拼，拼好身体，勇勇敢敢。爸爸节感恩回馈节活动，甲今仔日、甲今仔日、甲今仔日，圆满做十支，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吼，后阿得甲顾啦。你也想讲，你得逐个月咧食，七个月咧食一罐，后个月食一罐，你甲后个月先谈七个月叫起来，咱就加送你半罐，安尼你看偌好吼？安尼半罐有一单单两一千四百块呢，吼、哦、一个月甲一个月你穿啊叫起来，安尼送一千四百块。哟，听你顾身体啦，听你勇敢啦，上盖赞的吼，谢谢卡电话都唔当错过人过，你嘛当卡客服啊，当卡咱的这个经销房，通通都可以吼。爱叫伊家老客服，甲咱叫回买产品、送产品，全部甲其他去隐瞒吼，咱就完满做杂志哦嘿。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感恩哈、啊。

感恩哈，十二万分的感恩，咱这摆办的活动哈，谢谢大家，再主动谢谢大家哈。那个今我们做杂志哦哈，来啊，阿伯发放钱呀呢，吼，终于要领钱了啦，家人啦，家人去啦，长乐六五专案哈，这个敬老金6500元，马仔入校吼。那这赞啦、啊，吼、哦，这真正赞的啦！这家人市政府吼、哦，要伫咧马仔11号啦来发放吼、哦，这个长乐65专案吼、哦，诶，敬老礼金，这115年12月31号前，你若达到65岁吼，按原住民55岁，而且伫112年诶12月31号进前，你的户籍有入来迁入来家人。哦，甲现主席拢无牵扯出去哦。112年的12月31号，啊，你那是112年12月12号都无哦。啊，真哦，你爱112年哦，诶，这个12月31号前啊，哦，前啊，进前啊，吼，你的户口有伫家人诶，吼，啊，甲现主席你拢无牵扯出去哦，吼，安尼，即个长辈时代，每一个人。会当领6500元，差不多82000个吼，家人的长辈时代当受惠啦。或者长辈时代在中秋节进前感受到市府的关怀，这全台湾拢爱哦，全台湾这是大人拢爱关怀哦，唔是甲家人哦吼嘿。这个家人市府在咧讲，这个咪是伊要选举哈？哎，我来讲，干鬼拢在干鬼，政治佬拢干鬼啦，唔管就是都拢干鬼啦哈。这个家人市，而且就哦提醒，你若符合到这个长乐六五专案资格长辈时代，如果你无提供到户头的人，这个由区公所通知办理现金领现啊吼。你若无这个户头的话啦吼，要领现啊。哦，这个相关的收费会逐渐对马仔开始哦，到明年3月11号哦吼。啊，你若是逾期拢无去领，都无领，都无个补发了哈。你若有任何问题，当卡电话去户籍，哦，户籍所，家人的户籍所吼，你的区公所，你户籍就对个，诶，区公所，即个社政科，社政的吼，社政科去阿问，啊，无就加入家人区吼，政委来，莫有别加来哦，你莫有别加来哦，我来讲哦，你想就莫加这来，想加因为安啦。这个超商的赖港片的赖尔富的超商，甲伊讲啊，挥汗有礼啊，全家赖的群主吼、哦，50元变300元哦。这个赖尔富的超商曾经这是诈骗的，所以卖有别加赖啦，嘿啦，政府你嘛卖有别叫人加赖啦。你即马即马诈骗啊，早有这条啦，你啊，搁要叫伊加赖，来搁用伊的一个假的诈骗的专人，搁来甲你害，对不对？嘿啊，作假啦，真真假假，假假真真的，是不是？哦。咱若带家人的好朋友吼，你若满65岁吧，这个长乐六五就是65岁，这嘛吼，系啊，哦，你若的户口吼，这个115年12月31号进前哦，进前你如果65岁啊，哦，啊，咱原住民是55岁，而且你伫112年12月31号进前户口就入来家人啊，甲现主席拢无迁出去吼，每一个人当领6500元。哦，有82000个啦。如果你的户头，你早就已经咧领这个啥物，伊就时间若到，会乎你一条钱嘿无吼？啊，可能你就有户头，就伫这政府这内底遮，啊，伊就转像这个吼，伊就转该汇入落，明仔载开始汇，明仔载就汇6500给你啊，安尼。吼，啊，你若无户头伫政府遐的话，伊会通知你去领现金，安尼。吼，啊，讲要加来的。你若要加就加，无加就免加，你敲电话倒啊啦，免个加加遮济赖啦，领一个6500，领加几啊百万的赖吼。啊，这家人市长就讲哦，家人是长辈时代比例非常高的城市啦吼，所以六卡吧是啊，咱的家己六卡吧是足济长辈时代嘛吼，全即马全台湾足济人长辈时代生了一个长辈时代，为了要解决过去吼，这长辈时代福利啦，啊，这制度存在的落差啦吼。所以要维护这长辈时代公平的权益，所以家人今年吼推出着这长乐六五专案吼，来扩大照顾的范围，和今年满65岁长辈时代吼，就当得到这照顾。同时嘞，市府呢也提供了足侪种的照顾的方案，吼为就是专台首创吼，而
24小时医疗人员哦，线顶哦，而且健康咨询，而且照护平台，所以东部嘛结合着数位科技的照顾，推出了这个社会福利哦 AI 哦，即时的客服安尼，来紧急预防跌倒去，而且设备，或者长辈时代一家人吼，让咱安心生活，健康老化吼，安心生活，健康老化安尼，哦，安尼目睭。咱今年怎样哈？明仔虎头主动就拔落呀吼！咱若家人65岁，即个老朋友吼，唔是老朋友，或者好朋友吼，哦，你着明仔你着甲注意者吼，超9点10点过头过，你着来诶，口罩内底有6500入来哦吼，再甲大家做分享哦。啊，若这是假哦哈，即个有一个网络吼，挥汗有理吼，老官啦，挥汗吼，杯官吼，挥汗有理哦，全家赖。诶，群主吼，50块，互你变300块。这个莱尔富的超商澄清，这是诈骗哦。哦，我来讲，你像含我8月份是我生日，啊，迄个我相关的像迄吼食饭的啦吼，啊，迄吼，啊，你生日了，紧来领吼，啊，像咱手机啊，啊，你来领哦，送你100块，我宝贝给你，我来企业要冲啊，我有彩100块。伊讲啊，你著来领啊，你8月寿星啊，啊你甲饲这个甲连接落去，啊你赚100块，我彩100块，我了就不通卡车猫哦，对，我唔敢，我拢唔消贪。来大哥来讲啊，你来啥物哦？啊偌济甲饲了，著佮送你偌济钱哦，我拢袂瘾。你拢钓我钓袂钓，哎，我连数拢锁咧，我赖把锁咧。你遐有诶六个骨碌必须拢我都去买我食，我生活足简单诶啦，系啊吼。无呀，讲要来投资的啦吼，要来啥物呢？无迄陷阱，伊都跳袂入来，因为我陷阱挂坎咧啊！我的陷阱顶下挂坎咧啊！你要安跳入来？袂入来啊！你无跳骨碌必蛇，再落个缩个，再有诶无诶吼，再歪歌词出来，再资讯我拢无啊！你来像我个锁会关起，看袂着啊？对无？嘿啊！啊，我赖你，我嘛锁咧啊！你也无得加我赖啊！我无得加你来啥啦？因为我袂晓加，我袂晓加。有诶啦，真正要加赖，我袂晓加啦。伊讲啊，无我用 QR code 甲你去网号，你 QR code 去办咧吼。我赖即马有用着无20个啦，嘿啊，有用着无20个。我刚看一个，我主持人啊，歹势，我袂晓甲伊讲啥。伊摕赖了我看，讲我惊死！你赖个500外，你无甲移除哦，嘿嘿。啊！伊个伊脸书吧700几个无点，我哦迄我无法度，我现在无爱加一面，因为我无法度看，迄个强迫症啊！我无法度看我的脸书，就我内底有一个红色红豆底啊无吼，讲有一番、两番、三番、四番，你有无看？我就爱个点无开，我无遐物件底啊，遐物件底我无，因为我镜面我干干净净啊！我讲我惊死你500外来无意图哦，安尼你家人遐来要创啊？是不是？你家下来就互人有一个信心爱，我传来有主持人，啊，你会甲我回，食饱你想用咧，甲你回，好用甲你回，对不对？系啊，哦，我惊死，我讲惊死，你500外无看，你袂艰苦，我一个我就站袂掉，我见面清清气气，我无通电话啊，接一个伊，啊，有一个赖你该赖哦，哦，两个爱赖人，我无到，我就直接说说起来都，妈哩哩都得吼，家族性的有咧用安尼得吼。嘿啦，你个人个性习惯无同款，你有人可能你都，嘿，啊可能有人是袂晓说，即是人可能是袂晓说，吼袂晓说起来安尼吼，嘿啊，所以讲，即运动部为了要鼓励民众吼，爱养成运动的习惯，对九月初一开始推出的挥汗有礼这活动，只要民众哦，每一礼拜吼完成任务来审核审核啦吼，啊通过你就当吼得到啊健康好的50块的折抵券。想袂到，这波热潮也被诈骗集团盯上了。我甲你讲，伊即摆我讲这是真的哦。但是这个活动去予诈骗集团知影，所以即阵啊涌现足侪假莱尔富的赖账号，所以宣称只要你加入特定的账号，你就当个50块变成300块。你甲看够恐怖吼、哦！所以讲恁这个家人这个政府，你莫有别个加赖，因为这诈骗马上就知影。马上再就用一个假来吼，入面叫恁个加入面，吼，别人领6500，我恁领7000，知唔知？卖后别加来哈，平安过日子得啊，顺顺过你家己日子得啊啦。我问你，你来内底，你甲要借一个要借1000万，你甲借有无？看到会听讲好啊，我借你，
有哦，人迄带来了嘛，讲骗我，哎，我是某咩人啊，啊，我向要周转啊，啊，同学，你得提这300,000来付我咧。哦，有哦，咱嘛转去对啊，有无？还骗，还骗的啊，迄是假啊，所以这是假哦。这个50块加码放大变成300块，这个假哦。要叫恁恁个刺激的假哦，安知唔知吼？一个网友伫吹哦发文，伊就讲即阵仔咧滑手机啊，是去看莱尔富哦，诶优惠贴文，诶伊就不疑有他哦，因为莱尔富啊就是大金诶，即超商啊吼，安尼，伊就直接甲点入去登入，落尾被引导哦跳转至赖诶画面，伊就甲察觉即有机关唱成口。伊马上自行去过官方的账号对比，伊才发现对方的 LINE 的 logo 完全无同款，而且这假的账号顶端根本显示未通过验证。对啊，所以后尾的回头，佮去找些原贴文已经被删除啊，让这个原坡心有余悸哦，后有大家千万唔当小贪两家人啦，就讲哦，能救一个是一个啦，对吧？你来看吼。所以这个贴文一出来，很多网友纷纷表示自己也曾经骗过呢，你给点下，他说小你给点下，我不，他说小我没点下，他说要送我200，我也不，我都不知道怎么样，我就为了200块来拿去，加200我也不考验了，但加200我可能也麻烦了，是不是？我吃饱换药，不过也发现到，要给出，你要输入你个人资料，就开始感觉有点奇怪了，对吧？所以另外网友的提醒，除了莱尔富以外，虾皮的 LINE 的账号冒出的被仿冒的情况，我昨日，有存，有桌顶有放我的批，那是银行的，拢奇怪，啊，这银行给我的批拢是正本，拢是彩色，啥这是乌白影印的，我就是蛮想安尼啦吼，啊，待会你无闲了，搁带点咧七桌了，等下先我坐个贴费买看，会讲哦，你欠银行哦，我搁算几粒银行啊，哦，130几万，讲我欠银行130几万啦吼，哎，我给你分配，给你付，哦，给你都立钱，吼，给你分配付，哦，你看要安那付，吼，看要半当内底立，还是你一期要立偌济，你甲敲电话给我，哦，我是啥物人，啥物人吼，我是对金银行的吼，会理转的对吼，你甲敲电话我，我讲你看着贵，伊顶晚写上啥现金卡，我当时用现金卡，对不对？我当时哪有现金卡，我哪有现金卡一开，竟然贷130块，我嘛唔插伊啊！你都笑呀，我搁看两个，我无欠的，你哪讲我有这个？啊，你假衰，你怎消？你怎变落入伊陷阱？伊就是要甲钓啊，对不对？要甲钓啊！啊，咱也无用现金卡，而且佫乌白影呢。迄官方官网银行只要伊给我，因为银行逐个拢会回我伫银行口做，而且出入吼，伊会回我。哎，结果我愈来侪，伊会回我。迄明细也回我，迄拢是彩色的，迄拢是银行的正本的，无用乌白影印的。我就摕到机会，啊，开乌白影印啦。这是啥物碗糕啊？吼！啊，我看看，讲我欠100几万，我一130几万的。哦，我看你要哪行钱，看半当要行偌济，安怎行？啊，叫我敲电话，我讲你看着贵呢，你7月4啊，你了不等于呢哈？迄电话写现金卡，我当时去入现金卡吼，嘿呀，好实在哦。迄实在够恐怖，这是骗人的社会，你都卖消贪啦，吼、哦，卖消贪，你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安尼就好。迄个网络咱唔卖，伊是是唔是好，咱唔知影。讲来哦，你甲我加入，我送你500块，你就入去吼。嘿啊，对啊，是安那，你倒来送50尔，送100，啊，人家送500，食力，500你就需要点入来就食力啦，对不对？嘿啊，唔通啦哈。包括虾皮的赖账号也有出现哦。这个被仿冒的情形呢，所以提醒大家真的爱注意啦。江湖咧走跳啦，网络咧走跳啦，是神是鬼咱唔知啦，知唔知？吼、哦，所以你要保护家己吼，自保就是安啦，卖小贪安尼得，卖小贪得，吼、哦，就实实在在买物件安尼得吼。所以莱尔富吼，而且官方啦吼，伊嘛呼吁大家。吼、哦，因为官方的账号未主动要求民众加入 LINE， 所以你家人政府你叫人加来，这就唔对。即马都卖叫人乌白加来啊啦！你着留电话号，叫民众若唔知哪呢，你着去民政科找，吼、哦、去你着向公所问就好，你是啊叫人加来，惹麻烦，迄真是惹麻烦。你甲恁家人政府讲者哈，食饱咧弯腰吼。即、這个来后费嘛咧讲因无啦吼，因无这代志安尼啦吼，所以讲即、這个。这个若是民众收到自称莱尔富的官方的客服还是相关的人员讯息，要求加入私人的 LINE，
的电子不明的连接，哦，连接提供个人资料，你请你记来注意，吼、哦，唔通爱提高警啊，千万唔通凊彩就相信去。一人的世界啦，你唔知啊，吼、哦，是唔是？嘿啦，卖去小贪啦，吼、哦，咱就袂去弄假啦嘛，吼、哦。好来，谢谢。这个时阵哦，我今日要给进一个广告哦。好朋友，爸爸节感恩回馈，甲今仔日就是今仔日，圆满做十节咯。感谢，谢谢大家，老朋友感谢你，新朋友欢迎你。来说，好朋友，得力公司爸爸节感恩回馈，买产品送产品，诶，咱目前嘛要来个买啥咯？甲咱这个九月七十拜四，咱就圆满做十节，买产品送产品哦，爱把握这机会哦。买定就爱照起感觉食，你会愈来愈勇敢吼。得力的凝固精，你若买两组等于十罐，现赚2000块。咱的雪利旺的买两组等于十罐，现赚2000块。咱的八爪鱼 QMV 买两组吼，现赚2800块。咱的活力民宿嘞买两组，现赚2800块。安尼甲强强起来，两组都现赚。9600块，全年份的全家伙啊，顾身体，和德力公司来照顾，德力公司来照顾你的健康兼勇敢，哦，和咱德力公司，这算一点咱的健康的回馈金，哦，咱若买，咱就送，当然买愈多你就送愈多，全年份的全家伙啊，你个只，拢啊顾起来，要听起来，嘿，啊啦，唔知道就今仔有房诶，诶，其实今仔日想讲啊好啦，开始来甲顾，听讲大人顾甲遮尔好。啊！那逐摆办活动拢变变叫好，咱的介绍房送会送袂离啦。哎，即摆新的朋友一开始就甲你食看麦啊嘞。啊，即摆有听到呢，有健康呢，有充着电呢，有补充营养呢。人较有元气，人较有体力呢，过敏无搁咧牙呢，安尼得着，安尼得着。

0: 好朋友爸爸节感恩回馈，跟今天就是今天晚晚做十字咯，感谢谢谢大家，老朋友感谢你，新朋友欢迎你，有你来到收听啦，咱这摆一个病病叫吼，创造足侪健康勇敢听众好比。
1: 对，谢谢大家，甲今日落我们做杂志，然后有这个健康观念，有这个要顾健康的观念，肺癌差进前，而且预防胜过治疗，预防是胜过治疗的，希望你家己哩过来越来越勇敢。这个目前呢，就这个八月中秋啊，八月中秋甲过年呢，搁三个半月。好，咱嘛等下即摆捡起，利用这三个半月开始重新来听身体，你会变成无同款的你啦，变成勇敢健康的你。祝大家好，谢谢大家。哇，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给咱卡，卡到咱的0800-333-5599，咱这种是实实在在真心做回馈。哦，咱有家己的店头，我用经销药房，哦，和咱搁看到咱的店头，啊，看咱的店面，咱在打伫咱家。我那安一百万的心，这一年啊做一届回馈，无像咱有逐工都咧送，买一罐啊送，买两罐啊送，逐罐咧送。我来讲啊，羊毛出在羊身上，要长期安尼送，你也想伊的心，伊的这身份敢会更好？无可能，伊对这个黏起来。啊，叫食亏是送，食亏是你啦，因为你小贪恋两家人，所以你实实在在，你想爱坑我会到，咱是咱个听会到。你拢一直要爱啊！你著大家送一个这个，送一个这个，送一个，买一罐来送这個，买两罐来送，送到尾啊嘞！伊煞免对小王甲你念嘛，小王甲你念嘛，无我哪有哪？你逐工你要求你逐工要送这個、一罐来要送迄、那個、两罐来要送迄、那個，伊哪有法度？是毋是？所以咱真材实料啦，吼、哦！咱一年就三届啦，一年就三届，就是母亲节，吼、哦，啊这爸爸节，啊甲过年，甲过年，就是三项俩。咱无哪像啊，着啊，那咧送啊，咧送，你会记得啦？咱是要食新的高养件啦，毋是三头两外要送迄、那个，送一个大补啦，送一个药补啦，送一个啥物啦？毋是啦吼，爱健康养件，来，这首歌送咱所有可爱听众朋友，感谢有恁做伴。

0: 现在的人真的无进无去。我一个朋友，伊顶礼拜吼，因后生订婚，我想想讲，七月那哩订婚，那不爱这礼拜，这礼拜都今仔日都七月廿九，今仔是七月上尾一天嘛，明仔就八月初了，对不对？八月初一拜五，你那不爱八月初一，拜来开始订婚哦，和因的媳妇吃吃掉，因为那媳妇一关不给，一关不跟订婚跟嫁，讲叫因囝囝来跟装潢新厝。哦，伊就一间厝较细间两房一厅嘿吼，哎，因是无竟然要嫁啊，竟然办嫁，咱来办嫁吼，实在耽误，竟然办嫁，哎，后生足高兴吼，办嫁，又干阿母讲要嫁，啊，叫伊去因后生讲廿九岁袂当嫁娶是安那吼，廿九岁安尼，我想啊，你唔讲廿九岁袂当嫁娶，那咧订婚，啊，都讲先啊订起安尼吼，啊，咱也要谈订礼拜六订，哦，即礼拜六订无卡好吼，叫讲怎样无进无去啦，嘿啦，啊，嘛是咧出山呢。应该讲七月半咧出山，七月嘛是咧出山咧，哟，啊无民众讲惊这七月开刀啊，结果无咧，做一人嘛去开刀了，你排无倒咧，搁咧惊七月开刀对唔对？哟，你农历七月吼，啊这民众拢会相信讲七月卖去找医生啦，啊卖开刀啊吼，卖去病院安尼较好啦，吼啊但是这间福建病院吼，院长我一直咧讲咧吼，伊讲主治啊，甲振兴医院吼，这相关的资料讲哦，伫这七月开刀的人吼。介济呢？伫咧七月吼，啊开刀诶，并未啊未讲较危险嘛。啊，你若拄着急症诶，你需要处理啊。你千万毋通因为计七月禁忌，怎延误就医等倒害啊？着对。所以农历七月，我今日做一工啊嘛，对毋对？嘿啊！啊，我讲卖去病院无呢吼，也再次受到讨论嘛。所以民众吼，伫这段时间去病院上紧诶。哦，啊是，总是感觉讲，哎呦，心外有挂碍啦吼，安尼啦吼。啊，这院长伊就咧讲啊吼，相信大家拢捌听过吧？讲七月吼，啊，卖去病院，卖开刀，这讲话上该站对不对？嘿哦，啊，除了民俗吼、民俗的这信用应用，其实嘛是有人讲的，农历七月拢超伫国历八月嘛，吼、哦，拄好是做者这个新进的主治医师啊吼，啊，住院医师报道的时间啦、啊。啊，所以这个医疗吼、哦，医疗人员，而且这个职务啊吼，咧转换的时阵，确实可能会拄着因为经验较无好诶，所带来挑战啊。伊就讲新行路新地过嘛，新官上任三把火安尼嘛吼。所以伫这七月吼，卖入去病院观念，哪像应该是病院制度吼，而且这个时阵都拄啊新雇医生咧轮替啦，吼安尼时阵啦吼。嘿，啊，讲七月够人去有呢，七月人嘛是会去开刀呢。即卖人较无安尼啊，但是这意思讲哦，尊重信用啦吼。但是数据显示哦，七月开刀并无较危险啦。哦啊，所以日常新鲜即得哦，新鲜哦啊，即得吼较重要吧吼。啊，但若是真正有急症的需要处理，千万唔当延误去哦。明仔就八月初一啦，你一动个安尼哦，八月较来啦，七月卖去病啦，七月病哦开刀较无好啊吼。啊，无影、啊，有诶讲啊，八月卖交车啦吼，啊卖买厝卖入厝啊，有无吼？嘿，啊卖嫁娶啦，哦，这是有影吼。啊，但人我朋友都咧订婚，迄个咩讲？我说即卖人未像应该吼，安尼真啊搞建构啊啦。我讲相信我两个人相爱相依爱就好啦，是不是吼？嘿，好来，谢谢好朋友啊，咱今日到嘿，咱今日吼，咱就弯弯做杂志啊吼。买产品送产品，全部甲今仔日哦，咱若有买着，有这些拢说说。你若想讲，你着一个月有咧食一罐，后个月你嘛是爱阁食一罐，吼、哦、啊！但是你若是甲后个月罐伫即马甲摕起来甲买，咱加送你半罐呢，等于你2800两罐5600，阁加送你1400块呢，何乐而不为啊？对，啊，所以你甲这一个料顶都两罐，阁过半罐呢，啊，甲这个料顶啊嚼起来，讲哎呦！那人家足快活，有影充电了，人足快活。那充电了，人家佫青春到少年哦。嘿，你都无带生命面就袂夹夹啦。啊，你活动做咩啦？就像少年囡仔，像天顶阿爸讲好，伊真啊袂忝，伊真目睭白金，还伊壮壮无停的呢。讲啊，伊就是囡仔，凶爱别人囡仔嘛袂像安尼，袂像伊啊，伊幸福啊，伊伫厝的家庭和安全，伊幸福，伊了白壮哦，白壮安尼啊。啊，即马做够使错啦。了了，那无下野心，无下野，伊就使用滴滴用，滴滴用哦， 伊要背虾啊，你爱用；伊要切菜，你爱你当边啊吼，互伊倒捡菜，安尼欢喜。啊，你啊唔用，你惊用大米吼，又再再开手捡皮条。啊，我拢未惊大米，我好要用到来来伊啊个，我就会个伊当边啊，不啊足欢喜，对唔对嘛？嘿，好，谢谢，来高电台进广告。
1: 老的老鸡，红泽恩泉，嗯，太犯规了。
2: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1: 犯规。
2: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1: 犯规。
2: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1: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汤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甜呀，豆麻清白锅，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2: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1: 工匠你要坐，你要被卡来盯，
2: 就是你犯规喽。
1: 空吧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2: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6: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5: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6: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7: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1: 来跟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撇山路综合菜市场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场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边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9: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哦，这厉害呢吼，这唱歌唱歌人毋捌听过，唱歌迄个阿无生活去，啊，毋是台语安尼吼，我爱金星爱国的人啦吼。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笑第一阶段，我感恩是安琪，谢谢你。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运用啊，但是因为咱今仔日吼是咱这个今仔日做的尾声，好，我先短短进一个广告哦。朋友，爸爸节感恩回馈，甲今仔日就是今仔日，圆满做十节咯。感谢，谢谢大家，老朋友感谢你，新朋友欢迎你，有你来到收听啦。咱这摆个病病叫啊吼，创造足侪健康、勇敢、听众好朋友，希望你健康，希望你勇敢，希望你快乐，希望大家收听咱咪咪笑广播网，继续甲得力公司手啊牵嘞，啊咱做伙拼，拼好身体，勇勇敢敢。爸爸节感恩回馈这活动，甲今仔日、甲今仔日、甲今仔日，咱就要圆满做十节咯。买产品送产品，这上佳会好。老朋友、新朋友，然后过年分啊，传落去、甲传落去。买愈多，赚愈多啦，赚健康、赚机会吼。咱啊，今仔日圆满做十节咯。再次谢谢大家，健康兼勇敢。买产品送产品的，买得力零果精送零果精，买得力雪利旺送雪利旺，买八爪鱼 QMB 送八爪鱼 QMB， 买活力民宿送活力民宿，全部到今仔日，到今仔日圆满做十折咯。是今天，就是今天，就是今天吼，好啦。啊，咱若要实在经销房，你就先甲经销房甲讲，咱今仔十一点之前有帮人卡，咱还佫会分两组上半组吼，两罐上半罐的嘿。啊，你若唔知要去对摕卡现牛只反倒，吼，卡咱的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学人顾，学人听，你就对人咧用行嘿。因为今天哦是地藏王菩萨的圣诞，哦七月二九嘛，就是地藏菩萨的生日安尼。啊，那么地藏王菩萨慈悲哦哈，啊因为哦有人讲啊念南无地藏王菩萨，伊的护持就够，对不对？啊是安怎哈？因为地藏菩萨讲哈，要爱恁念地藏经啊，爱恁念心经啦吼。爱恁念这部经甲迄部经啊，袂晓念啦，记不住啦，背袂起来啦，毋捌字啦，看拢无啦。地藏菩萨讲好，拢卖念，遮济经拢卖念，恁就号称我的名就好。南无地藏王菩萨，我的护持都够，吼、哦、护持啊吼，对不对吼、哦？你看老祖辈，拢袂晓念，袂晓念，记袂起来，袂晓念，念南无地藏王菩萨。今日就是咱的地藏菩萨吼，伊圣诞伊生日。那么今日讲这篇的地藏菩萨吼，要告诫告诫，做三件代志，会当讲脱离到这贫苦啦。这篇是地藏王菩萨啊，伊在咧告诫吼。你只要做三件代志，你就会当消毒贫困、消毒善业，嘿，消毒善家安尼吼。善家真正无多改变。地藏菩萨讲哦，你哦，搁欠缺三件代志。这一个叫神明的人，伊就跪伫庄严的地藏王菩萨圣像的头前。哦，磕头磕干嘞，目屎淋淋个，因为伊曾经是这商界做名声的人呢，迄化水跟当占土地当的呢，家境真好过，生意做啊足青赢。迄个时阵的伊啊，迄带来出去看啊看看，这厝内底啊，杂干奴才一大堆啦。出门有马车相随呀，身躯边围着足侪哦，因为好呀，足侪抱 LP 的人呐、啊，阿谀奉承的人呐、啊，但是啥物人想袂到，
风水轮流转啊。就安尼经过几年期间，风云变色，伊的生意啊，就那像一座大楼啦，要倒要倒要倒啦，哇，崩落迄个，崩落迄个啦，就是因为市场上突然间出现了一个足强的对手，抢走伊大部分的客户，刷来足侪笔大笔的这投资啊，拢拄着失败啦，钱加袂过啦，只去借这走三点半啦，去借地下钱庄啦，去借高利贷啦，愈缩愈滚愈大粒啦，哦，一空补一空。挖这个土来补这空的壁，越补越大空啦。伊想要挽回，但是呢，无济于事啊，破产了啦。伊只有把引导的这家产呢，改变卖来行这债务。那么曾经伊的朋友看落魄啊，好下味的拢走一味啊。人讲有酒啊，有鱼有肉啦，有朋友啦。啊，那无鱼无肉嘞，剩牵手啦。含亲戚五十、朋友八十，看到伊都无爱甲伊相见面啦，无爱甲伊相借问啦。如今啦，落地地棚子啊，应该笑着地规子啦。即马落魄啊，做地棚子啦。逐天为着三顿咧走撞啊，只好啊，住伫旧的破庙啦，来寻求着一丝丝啊吼心灵的安慰啦。菩萨啦、啊，菩萨，我逐天虔诚咧诵经呢，祈求呢，祈求你有灵有舍，甲我保庇一下啦。但是为什么命运就是如此的残酷，咧对待我呢？这个时阵啊，落魄的神明啊，双手合十啦。到底伊感觉吼做绝望的时阵，哇，一道光啊！突然间，怎啊爬起来？地藏王菩萨来显现出现，做温和，做慈悲，做低声。伊讲善男子啊，贫困并非天命啊！你今日所食的一切，拢是因果显现啊！你若是想要真正改变，你必须要做个三件代志，哈、啊，只要三件代志，好头水压起来，是对三件代志。感觉我逐天上经祈求拢无够吗？这时地藏王菩萨就笑笑，伊讲上经啊，持诵啊真言，无唔对，会当累积你的福报，但是那是你无修你的正哦。而不修正你的祖先的业障，善缘未解啊，恶缘未解啊，善缘未了解啊，恶缘还还没解啊，你如何转这个运啊？他怎么听听眼头角角，他心中的疑问越大越大坑，他就想说，哎，这开始了，他想说他回想到他的过去，敢说这场灾难，让伊对天堂跋落来地狱这场，敢真正是我家己所做落来的业报吗？地藏菩萨看到陷入沉思的这三的神明啊，伊就继续讲：世事万世间的万事啊，皆有因果而起啊！你敢知影你家己吼，这个今仔个行这个地步的根源是伫倒位？神明就点点，尾下伊阁讲，那想到这几冬啊，我确实有做着唔对的代志。我少年的时阵，靠食阮兜好业，我对人目睭拢睁咧头壳顶，嗤之以鼻。我看袂起啊善良人，我看啊善良人讲做讨厌、太高、垃圾、无水准、无地位，恁这人根本无值得我目睭看恁啊！啊！若我做生意的时阵，我更加敢那想着我家己的利益哦。我要吃亏啊！我要赚钱，我想要加赚寡钱，我常常不择手段。
我无咧顾到我做合顾的人的生死啦，我无无管客户的感受啦，我只要会当我家己哦落地地巴巴安尼就好啊，我啥物拢做会出来。干上干上，无干不成上，就是我啦。啊，那如今呢，我行到这个地步呢，贫困又潦倒，我才真正体会到世态的炎凉啊！菩萨就轻叹一声：“唉，过去的业障啊，就如同你种下的因啊，如今的贫困善债，只是果报显现啊。”因未消啊，你的因啊，你种下的因啊，啊未消啊，你的果呢，啊未尽啊！哇，天，咱惊着，我前天才艰苦，我的果果啊未尽啊！安尼我要如何是好？佛祖啊，是不是无论如何我安怎做，我拢无得改变我家己的命运吗？这个时阵，佛祖手一接嘞。就一个影像扑在这个神明的眼前，一个衫穿破破烂烂的乞丐，在寒风当中啊，屁屁喘，伊光啊身躯顶拢翘起来，迄三肌落去皮包骨啊，迄伊的面上写满了沧桑啊，也够饥寒腰啦。大哥嘞，你嘞，你伫个身躯边行过，你的眼神充满了气焰。偏想看不起，甚至条苦坎的路嘞，你无想要挖进这里，根本是草太高，而且乞食。但是，到底无偌远的所在，另外一个做生意人，一定都亲身行过来，看到乞食底啊，伊从手中物件摕乞食，搁伫落底啊摕银钱出来，放伫乞食的手啊，伊咪摊伫涂骹，伊是做生款放伊的手啊。你甲这个好家人差遮济啊！菩萨轻轻叹一声：“你啊，曾经把好业过。在你富贵的时阵，你从来都不愿施舍，甚至你看轻这善良人啊。你如今遭遇到这个贫困、无钱、腰寒，你才知世事冷暖啊。这时阵，神明目睭客客深深啊，倒吐一口气。”伊开始反思伊家己的过去，伊意识到伊家己的傲慢啦、翘头啦、嚣摆甲自私啦，为家己带来这样严重的后果啊！那么，所来的修行之路又搁拄着啥物种的挑战呢？生命的日子，并无因为伊所谓祈求，转得到改善。等到愈更加变本加厉，愈艰难呐！伊原本以为只要坚持诵经念佛啦，安尼就能得到福报，就能改变家己的命运。但是怎嘛，叫地藏王菩萨开示了，那像一盆冷水水，他甲压落啦。敢讲我的命运就如此注定吗？就安尼注定我一生啊吗？伊心中充满足侪疑问啦，呀，足侪无奈啦。伊回想着伊家己的一生，伊想要找出着问题答案，但是一无所获啊。就伫伊心肝要绝望的时阵啊，耳腔边传来一个慈祥的声音：“善男子，持诵这个经典，是当得到福报，但是福报的显现。”并不是讲靠你诵经就会当改变的呀，真正的转机呀，从拢是藏在你的心中内底。伊向目睭当背金起来，伊眼前竟然浮出了地藏菩萨的金身的法相，神色庄重，伊竟然紧跪落，伊要请菩萨指点。我究竟该如何做，才能破除这场灾难呢？这个时阵，地藏王菩萨就笑笑啊，就温柔啊讲：“你若是要改变哦，这善债业障啊，你必须要做到三件代志。菩萨，请你开示我吧。”伊一直要知影，
菩萨甲讲，第一件，你爱讲结善缘。这个神明一听了后，怎硬的？伊想起着伊少年的时阵，伊做一个奸商，奸商啊，为着要追求利润，伊无少甲别人吼，安尼你争我斗呢？就算我别人的朋友的利润啊，我嘛要甲抢来，我斤斤计较，我一定要争的啦。如今我落魄啊，我才发现身躯边竟然无一人愿意伸出伊的手甲斗三公，甲救一个啊！这个时阵，菩萨轻轻叹一声：世间的万物啊，该有因果啊！你曾经作恶的唔报施啊，你曾经看袂起无善良人啊，如今你才去感受到吼，无人要插你，无人咧要来斗三公，甲你砍一个痛苦。神明头咧咧咧，作见笑，作见笑，伊伫讲。但是我如今一无所有啊，我要如何广结善缘呢？菩萨就讲，布施不是个限制财物啊，一个真诚的微笑，一句温暖的善意，一份宽容的心态，一个好的巴掌，你就当化作你的福田啊！只要你愿意伸手去帮助他人，福报伊就伫无形当中成长哦，就对啊开始，神明一开始就去试这个做，伊试讲哦去帮助别人。当然，尽管伊家己的生活嘛足艰难呢，但是伊嘛是会家家己所为这物件去分了一只比佫较艰难、佫较需要的人，伊会对每一个人拢笑笑，报以微笑。伊用温暖的言语去鼓励遐陷入着困境的人，就安尼，慢慢慢慢，伊发现身躯边人对伊态度有改变，开始有人愿意甲伊交流，愿意用一寡小小的帮助伊。这就第一个菩萨讲的，你会记哩，你一定爱会样哦，佮开始广结善缘呐。第二点，哦。明因是果，菩萨啊，这个手啊，一个个爱一个，神明过往像电影咁款铺在眼前，伊看了家己曾经为着利润生利，暗中哦，讲哦，啊讲做卡手呢，还即个竞争的对手啊破产呢，迄、那个竞争的对手原本该咁款是一个努力打拼的人，人个家庭做美满。但是因为伊的计谋，一夜之间，下这人失去了所有啊，变得家破人亡啊。迄个时阵，嚣巴的神明，伊阁看到伊家己一张这豪华，而且暗暗顶悬，伊偏想，伊去笑，这善家较无钱的亲情，好好哟，你穿个舒衫，迄破甲比乞食阁较破，迄乞食物甲平啊，穿甲比你较好看。哎呦，我看你的行哦，但一摆红包可能无当包吧？你嘛吼，三泡尿照你家己迄个行，会看一咯，贵个比你较好看，敢骗相干的呢？地主的迄个亲情，见笑干吼，怎离开迄个所在？过一届，因为有一点点的利润，伊竟然无情，敢压迫伊一个做老实，而且员工。叫爱辞职，让迄个员工伊失去了生活的来源的经济啊！这个业就如同你种了的种子，如今结出的这个果报，就是你的贫困啊！这个时菩萨的言语足平静的，但是每一个字拢那像提钢锤啊，对神的心肝卡落。神明的面色变到作是个苍白的，白叔叔、白死煞、变清官，就安尼伊才明白，原来一切早就已经注定家己吼会善结，并唔是无缘无故的啊。那么我会当改变吗？人讲小白无就皮个骨啦，你卖靠西你真好嘢啦，卖靠西你即马安那啦，知唔知？小度会着啦，这个菩萨。
伊就点头。这个业的力虽然已经成啊，但伊的心念一转呢，这个运命也是会当改变的。只要你能真心悔悟，改过自新，因果嘛当重新改写。哇！生命的眼中，哪像有安尼有希望，足欢喜的。伊就阿要开口来询问第三件代志。伊说：“化缘菩萨的这神情啊，哦，足凝重的。就哪像最后这点，才是上界大的关键的考验啊。伊怎耍来路会更加艰难，但是伊嘛下定决心，伊要努力来改变伊家己的命运。”伊咧等待菩萨讲的第三件代志，菩萨对着伊讲哦，第三件你爱持戒修行。这神明听呢，菩萨持戒修行是啥物代志？菩萨个解说，持戒就是爱约束你家己的行为，你的言语、你的思想，唔通做恶代啦。唔通讲歹话啦，更加唔通有恶念啦。你曾经因为小贪贪乱、小摆翘头，你自私所造下足济足济业障。如今你爱戒除这无好的习惯，爱遵守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无拍妄语、无饮酒。这神明一听咧，伊认真点头，伊知影，这对来讲无容易呀、啊。因为伫过去的生活当中，为着生理上的利润，伊曾经不择手段，讲白贼、恶窟啊、哄跳、伊讲骗、伊投机取巧啊，这种是一定做的代志啊。但即马要严格遵守这个戒律咧，就哪像原本一只野马，你用绳啊要甲套咧。正开始持戒时阵，神明确实拄着重重吼重重，而且困难啊，一层搁一层的艰难。有一届，伊伫个街路看到有人咧卖熟面的时阵，伊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哎呦，这场利顺的啦！伊卖只熟，我甲买入来，我用较高价甲卖出去的。但是当当伊要交易要买卖时阵，伊突然间想到菩萨的教诲，伊意识到。这可能是无正当的交易，这是违背着迄个偷盗，偷盗的戒，而且戒的行为，伊就中毒者，落尾咧，伊就放弃这个念头。但是内心足艰苦啊，这有钱通我放弃啊，伊感觉家己放弃一个赚钱好机会，也够有一届，伊足侪朋友大家十岁高卡称的，咧讲别人的歹话，这个神明一头就说：“哎呦，我白家个厝一个，迄条迄人就是伊要讲的时阵。”这个话到嘴边，伊就吞落去。伊知影，这是无妄戒，为不妄语啦。吼、不妄语，我能够出家也不打妄语，这个、不妄语戒，不打妄语戒。你提醒伊，唔通后边讲人后边话，袂当随便哦去讲别人的歹话。那么别人看我神明变啊，才能正无像应该。哎，拢感觉足奇怪，搁加笑。哎、你变作惊代志的呢吼、你无像应该化水跟人站头跌当的呢吼、虽然人家骨气硬，伊心内不是滋味啊，但是伊坚持住啊。伫个乞丐的同时，神明就开始修行啊。伊每一间哦，就早起去庙当中诵经冥想，啊个诵经的过程当中，伊努力让家己心平静落来，摆脱外在干扰个内心的这杂念。一开始，伊根本无了集中这个注意力。脑海当中总是浮现着过去种种的种种，也够未来的烦恼啦。但是伊无放弃，一届搁一届来甲试，慢慢慢慢，伊的心静落来啊。伊感受着经文的力量，冥想的时阵，伊会去反思伊家己一天所做的行为，看有违背着戒律的所在无？如果若有嘞，伊会诚心忏悔，而且提醒伊家己。后摆唔通去犯啊！就安尼，透过安尼反省，佮有忏悔，神明渐渐体验到伊家己过去的错误，内心也变啊愈来愈纯净。对着时间一天一天过，神明发现伊家己的生活开始有变化，
伊个心态变啊更加平和，无像应该吼暴躁。伊甲四周为人关系愈来愈好，大家拢感受到伊个改变，开始重新来信任伊，来尊重伊。有一天，一个曾经捌予神明帮助过个生理人，伊一听到神明个咒语了后，伊主动来找伊，邀请伊做合股做生理。这个生理人眼中看到神明改变，也佮伊升职，相信伊会当变成一个可靠作为做生理的伴啦。神明非常感激，也非常珍惜这个机会，所以伫合股的过程当中，伊继续持戒修行的原则，诚信来经营，用心来做代志。渐渐神明的生理就愈来愈好起来，伊的生活也渐渐改变，走出了这困境啊。伊无像应该这样善家穷困又潦倒，伊也无像应该无人问津啊，而是重新赢得财富，够尊重哦。所以咱这一切拢是以持戒修行哦，坚守正道的结果啦。神明的生理愈来愈好，伊的名声伫商界业界嘛愈来愈好啊。做一个人学了，伊是一个有诚信、有品德的生理人。伊用家己的行动来证明，只要愿意改变命运，是会当改写的哦。就是安尼，所以讲，因为有这地藏菩萨的教诲，哦，来给做一个指引，有持戒修行的信念来做支持。伊把相信只要家己坚守正道，努力，哦，啊，这样一来，让迎来更加美好的未来。就是安尼，神明再次来到这个庙宇。跪在地藏菩萨圣像头前，伊的面是欢喜的，是感恩的笑容。第一摆是哭干的吼，嘿啊！伊轻轻讲：“佛祖啊，感谢你的指点，让我明白因果的道理，让我有机会改变家己的命运。我会继续努力，将这份善念给传落去，帮助更加多的人。”这个时候庙宇当中那旁灯明灯啊，赶快这样静静的燃烧着，散发出温暖而明亮的光，就哪像照到见证着神明的心声，也照亮着他未来修行之路啊。

谢谢咱今日甲咱大家啊来做分享的这篇啊吼，我嘛希望讲咱的好朋友哦做分享吼，啊就是咱这地藏菩萨伊就开始哦，这个告诫你只要做这三件代志，你得让消毒这脉搏真平衡。然后做这代志就前世因即世果，有诶嘛是即世因即世果，果报啊显现啊吼。好来，咱来听歌，听高飞唱歌。像看看的天。

0: 好来，我要给进一个广告哦。
1: 啊，真正真好吃啊！
0: 哦，旧年啊，旧年卡安尼哦。系
1: 啊系啊。哦，
0: 啊，食哪样好？
1: 我规身躯拢摇，你知无？系啊，啊，伊就摇，啊，伊就即摆老闻到花粉啦，啊，是讲食到啥吼，啊，就摇。要个阿龙阿去予医生看你啊！哦，啊，我足感恩你啊，你知哦？吼，啊，佮你有咧介绍迄个金香啦，啊，金香吼，哎，爱报人家，我吼迄卡金，你知无？哎，小气呢，迄拢又金啊，阿龙结跪求，你知无？
0: 哦，安尼暗时做困的呢？
1: 嘿嘿，
0: 嘿，
1: 阿龙摇呢？
0: 有影吼？
1: 哦，痛苦哦，
0: 很
1: 感恩，很感恩，我今仔是纯粹一直甲你感谢，也感恩嘿啊！啊，又咱。好啊，无好，咱未使讲过。啊，咱即马食好爱讲补。
0: 你在咧做他们啊？
1: 哈，啊无啊，即马无咧做啊啦。
0: 退休啦，退休啦，吼，退休。哦，伊拢徛足久个咧，应该咧做先足辛苦。哎呦，辛苦。
1: 未啦，
0: 祝你啊，吼，啊祝你哦，谢谢你哦，
1: 谢谢你
0: 哦，谢
1: 谢，
0: 拜拜，
1: 谢谢。我要甲一拜谢啦。
0: 哦，你食出一拜火力面素啊，食了好无啊？
1: 诶，未歹啦，
0: 未歹吼。你是要食？你是食哪样呀？
1: 我就是讲，这肠啊，这常常无解好啊。哦，
0: 安尼你也像安尼吼，咱的这水分甲膳食纤维吧，也有够哦。
1: 好好好，
0: 感觉的袂歹，是安那袂歹。
2: 嗯，较袂肚肚安尼。
0: 哦，你就你本来是要食腹肚肚肚安尼哦。
2: 不是。
0: 啊，无咧。
2: 排便不顺。
0: 好啊啊，今嘛食咧，食一克了安尼吼。
2: 嗯。
0: 有感觉对话就对话啦。
2: 就已经比较好了。
0: 哦。
2: 比较好啊，赶快再买。
0: 有够好呢，你这少年，你有相信我？你看偌好。
2: 无啦。好少年
0: 啦，
2: 跟你差不多
0: 嘞。我安尼哦，啊，我说我讲有影无，无食唔知才好用啊，而且足简单嘞啊。
2: 啊，就是安尼，无你艰苦啊。
0: 哦，对，艰苦，啊，就食
2: 了不舒服啦，吃的东西都在里面这样啊，有没有？
0: 哦，对对对，
2: 肚肚啊。
0: 哦，对对对，安尼歹困。
2: 诶，无爽快。
0: 哦，对对对，
2: 困未去。
0: 食了腹肚底，你要冰暴病、冰正病，都感觉面颊就腹肚底食啦。
2: 嘿，手机坏掉，我又为了要听，我又去买一台来。
0: 你今天，你有叫今天啊？你两罐今天食吊瓜根做好用诶，深层的末梢血液循环呢。
2: 哦，就吃过一次的，好啊。
0: 啊，怪到挂定做铁轨哦嘿。
1: 你就叫无正常，你叫我买两组啊，啊，即个都叫我买两组，伊讲看起来有差异。
0: 哦，啊，伊是讲安那，
1: 因后生干那像诶，会讲会什么呼吸？
0: 呼吸中止哦，
1: 系啦系啦系啦，
0: 诶，呼吸中止做阿公的啦，
1: 系啦啊，伊有买两组，啊，即摆伊即摆即回我甲讲伊正常，伊阁叫我买两组啦，
0: 安尼有高调啦，
1: 伊是讲感觉袂歹啦，伊讲我啊，恁后生食了安怎？伊讲阮那袂歹，伊讲安尼袂即回要阁买两组啊。
0: 哦，诶，这人在食这在讲足简单的啦，好用啦哈，好啦。
3: 哦，我一个月爱几万啊，好年头，我无好啊，我做。
0: 啊！你真正袂歹，你足敢顾家己的呢？
3: 系啊，我你六条冬食呢？
0: 哦，安尼有伤，你甲我讲的，我拢。
3: 嘿，今年一个月爱食两罐呢。
0: 我那食伤啊，唔免食重啊啦！你即马两下变食一粒食倒，照三顿食一粒倒啦。
3: 安尼哦。
0: 你即马有好地个，免惊啦。你应该安尼找准、切准哦，伤着身体伤足深的，你甲看吼。哦
3: 嘿啦，
0: 切准的啦！啊，即马大便有快活无啦？
3: 有啦，大便有正常啊啦。
0: 我就应该按恶的吼。
3: 啊，背蛇也好，伊叫我讲去煮背蛇，伊一千人爱煮两支。
0: 爱两支对啦。救骨堂就是迄个中原啦。
2: 哎、欸，对啊，我拢去中原大树叶买啊。阮
0: 啊，你安那要过关？
2: 伊阮先生食的啦，伊感冒。
0: 哦，有乙型肝炎的啦。
2: 对啊，对啊。
0: 乙型肝炎上加发炎嘛，啊，胃汤干过过咧，安尼、
2: 啊、
0: 好啦。
2: 哎呀哎呀。
0: 啊，那活力民宿咧？
2: 活力民宿，阮囝嘛有加食，阮翁嘛加食，伊放一盖草门，啊，搁常常一直放屁。
0: 哦。
2: 啊，食了改善改善。
0: 做好诶吼。
2: 哎、欸，对啊，阮囝嘛加食，糖尿病可以吃嘛吼。
0: 可是更加爱食，等下好困，漳州啥物人拢当食啦。
2: 哎呀、
0: 啊，
2: 好
0: 啊！哎呀、啊，好啊！照顾你呢，哈。
4: 妈妈，邱元明买包装的个一路或者我妈买包装的。
0: 啊啊！你邱元明个果真，你敢捌食过？
4: 两捌。
0: 啊啊！食了完好啦，吼。
4: 我十个月拢有食真香嘞。
0: 哦，谢谢你。
4: 邱元明嘞。
0: 有影吼，啊！你应该要食邱元明是我爱婆婆菜，婆婆菜呢。
4: 因个心率不准。
0: 哦，难免就弄啊大细安尼啦。
4: 我食足久安尼。
0: 哎呦，谢谢你！啊，用充电是唔足简单嘞。哦，安尼你出门佚佗无问题安尼？
4: 无问题的，阿祖有解讲啦。
0: 嘿，哦，你先讲你要到十位啊，人拢惊输你迄个啦。
4: 有啊有啊有啊。
0: 啊，你即马够咧惊无？
4: 有啊。
0: 啊，有人惊赢你啊无？还是你用赢人的啦？
4: 都拢遐拢互我掠过掠过啦。我甲报伊，哎呦，中华妹哦，中华这个假心中，拢人家问我，
3: 啊，你行啊紧，
0: 系啊，
3: 行啦，我拢夹步个介意。做我计啊，做我计，做我真比我计好，我拢二千岁呢。
0: 人诶，人诶，人你食只一担，还佫继续咧食，佫咧行，你看偌站要九十岁啊呢？
3: 我九十九啊呢？
0: 哦，九十九，哦，也足厉害哦。
3: 之前我咧行遐，嘛拢种歹势，歹势，歹势，哪有去？
0: 有够好，会当行走看是足快活代志吼，比健康上介好啦吼。恁翁在食雪亮啊？林国金是安那要食呀？
5: 啊，伊都反正阮两个拢要八十岁啊！
0: 哦啊，我们要八十岁啊！
5: 嗯，
0: 哦啊，好命，翁阿婆做一个，安尼个人是毋是继续勇敢？诶、
5: 欸，我感觉伊食只，伊即摆吼，啊，佮敢那较袂寒，伊较食咧食啊，我是无，我是好，老诶最近两间几块用啊，拢袂惊寒，而且伊拢有咧食这啦，我较知影。
0: 哦，林国金啊，雪亮拢教你食。
5: 啊，林国金啊，甲雪丽万伊两罐，有时啊小退换安。
0: 安尼足简单，你话泡来啉倒啊吼。
5: 系啊，做里边诶。迄种个起源米，我有寒，我咧食，我心脏较无好啦。
0: 哦，你本来安尼感觉无好。
5: 啊，我着有时会喘，着会感觉心头只会，安尼实则我着家己知影，啊，我拢会控制，着照困。只咧用拖卡着会喘，啊，我着停诶，无油啊。家己本身我家己有感觉啦。
0: 哎呦，两阿婆做阿哥身体做好会好，嘿。
5: 系啦。
0: 啊，祝贺你。啊，阮翁你也来啊、喔。
6: 哟。
0: 啊，你即马好无啦？
6: 袂歹啦。
0: 啊，够咧猛赚无？
6: 有啊，
0: 才搞要八十万呢。
6: 哟，啊，就迄个八八的，啊，我咧这迄土家靠我咧输啦，讲咩哦，讲只啊，啊，个叫我就爱笑啦。
0: 哦，安尼啦，富高富啦。
6: 啊，迄个啥呢？像高经理个，
0: 一早就赚八千啦。
6: 哟，
0: 啊，你着赚两千啊啦，哎，着两千啊呢，着赚两千啊对。
6: 啊无吼、哦，过年吼、哦，伊我遐孙啊，甲我遐祖家买到啦，差不多食啊，比台湾遐个食啊，差不多啊啦。
0: 够爱用家做诶，
6: 哟、
0: 哦，啊有咧古早啊，做是啊，做好啉诶，做简单诶啦，
6: 哟、
0: 哦，安尼啉未得好啊，啉未得好啊啦。
6: 啊，我太太咧泡你，泡咧我啉你。
0: 对咧，啊，你话够好吼、
6: 哦，
0: 啊阿婆啊，家庭和谐做好诶好，
6: 好啦，
0: 好喏，好啦，咱继续甲保持啦，叫你用家嘿，好喏好喏，啊家你话问好嘿。好朋友，爸爸节感恩回馈，甲今仔日就是今仔日，圆满做十节咯。感谢，谢谢大家，老朋友感谢你，新朋友欢迎你，有你来到收听啦、啊。咱即摆个病变叫吼，创造做者健康勇敢听众好朋友，希望你健康，希望你勇敢，希望你快乐，希望大家收听咱咪咪笑广播网，继续甲得力公司笑我看呢，啊，咱做一病，病好身体，勇勇敢敢。爸爸节感恩回馈节活动，甲今仔日、甲今仔日、甲今仔日，咱就要完满做十只咯。买产品送产品，这上届会好。老朋友、新朋友的吼，规年份啊，传落去、甲传落去，买愈多、赚愈多啦，赚健康、赚机会吼。咱甲今仔日完满做十只咯。再次谢谢大家，健康兼勇敢。买产品送产品嘞，买得力林果精送林果精，买得力雪利旺送雪利旺，买八爪鱼 QMB 送八爪鱼 QMB， 买活力民宿送活力民宿，全部甲今仔日甲今仔日完满做十只咯。嘿，谢谢大家，甲今日哦哟，啊今日阿妈在炒哇哇。今日买两罐，我送你半罐一千四百。明仔买两罐就无送一千四百吼。啊，活动甲今日十支，哦，对于你去药房讲，你啊药房加加订挂，啊也加叫挂费，安尼起来扛。哦，咱公司是全部甲今日我们做十支。再次谢谢大家，和咱得力公司一个为你服务的机会，啊，把好你的身体接受这么好的产品的机会啦。爱健康，爱勇敢。得力公司无问题，在咱台湾在地深耕53单吼，老牌子、老字号，品质绝对值得咱可靠吼。叫你勇敢，啊，若买回去就爱认真啊食，吼，啊哪食哪听，咱就对人勇敢，吼，祝大家谢谢嘿。好来，来听挂卡电话，现在是0800-335599，0800-335599吼，0800-335599。谢谢。

一礼拜咧过足紧吼，啊，一个月咧过嘛足紧吼。咱本来到八月底，啊，咱即摆搁延期，延到这九月七十，安尼嘛是到，吼，安尼今日九月七十吼，啊，今日嘛是七月点尾，一工廿九号吼，明仔是八月七，农历八月七日，啊，一个新的月份的开始吼，农历一个新的月份开始，时间咧过足紧的，吼，来，啊，我搁短短来进一个广告得哦，最后一个广告，来送好朋友得力公司。八八节感恩回馈，买三品上三品，诶，咱目前嘛要来个买啥咯？甲咱一个九月七十，九月七十拜四，咱就完完做杂志，买三品上三品哦，爱把握这机会哦。买定就爱照起感觉食，你会愈来愈勇敢吼。得力灵果精，你若买两组等于十罐，现赚两千块。咱的雪莉旺的买两组等于十罐，现赚两千块。咱的八爪鱼 QMV 买两组吼，现赚两千八百块。咱的活力民宿嘞买两组，现赚两千八百块。安尼甲强强起来，两组两组两组两组的都现赚九千六百块。规年份的规家伙啊，顾身体，和得力公司来个照顾，得力公司来照顾你的健康兼勇敢。哦，和咱得力公司，这算一点咱的健康的回馈金。哦，咱若买，咱就送，当然买愈侪就送愈侪。规年份的，规家伙啊，你个食，拢啊顾起来，听起来，嘿，啊啦，唔知道对今仔有帮诶。诶，其实今仔日想讲啊，好啦，开始来个顾，听我大人顾甲遮尔好。啊，若逐摆办活动拢变变叫好，咱的今仔有帮送话送袂离啦。诶，即摆新的朋友哦，一开始就甲咱食看卖啊咧。啊，即摆诶有听到呢？有健康呢，有充着电呢，有补充营养呢，哎、欸，人靠元气，人靠体力呢，过敏无搁你赢呢，安尼得着，安尼得着。

0: 咱来分享宝德旺，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仔。新竹市的宝德旺在新竹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仔。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2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微妙笑广播牌店面宝德旺，谢谢大家。宝德旺便利店啊，吼，按吉贝路山卡，咱单位赶快让多巴多利用哦。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我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敏速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到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

0: 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3: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4: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4: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6: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阮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应正金浦东药房的应正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啊口，万春药房，永正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仁义街2号。鹿港应格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8: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萨拉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力工，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以及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概括，及个台湾制作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
2: 啊，目睭盖金，
0: 好盖金吼。
2: 对啊，阿爸嘛无得食糖花落诶。
0: 好
3: 啊，你诶钙骨真足好诶。
0: 安那好呢？
3: 骨头，
0: 安那好。
3: 脚头我们可以做啥咧？
0: 脚头可好啦？
3: 我拢叫
2: 阿我食恁诶三层金包。
0: 系
2: 啊，较袂喘哦。我钙骨真吼，食甲有材料，行足远诶路。
0: 哦，安尼哦。
2: 啊，三层金包吼，食了吼，拢放油拢真。袂真食饭啦，
0: 拢较袂够油啦吼。
2: 暗时啊，放一盖安尼啦。
0: 哦，
2: 暗时较袂啊够料。
0: 哎呀，大家拢食了有够好呢。个咱的爸爸节感恩大油台，咱的好朋友两当半，这一拜咱的感恩大油台来咯。你有过关无？有关无？咱买任何商品的两罐，那么咱就送一罐细罐的。这细罐的就是六十粒装的半罐加的掉啊吼。所以你若买两组，一组是两罐。两组就是四罐，四罐就是上两罐小罐鸭，所以等于一罐大罐鸭呢。咱即马就是等于四罐就上一罐啊呢。啊，咱过去是当个点数是有十点上一罐，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两当半哦，要到三当咱叫犹太一拜哦。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若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啊，咱的两扎注文哦。最后一天，最后一天啊，最后就是今天了啊！咱的好朋友，你也别赶人，较紧的哦，哈！哎呀，咱今仔咱的好朋友，你若无赶就无登记啦，无加码呢，会错失的机会哦，哈！所以你较紧的，咱今仔最后一天，要给咱登记啊，要给咱加码，咱的好朋友，咱紧卡呀，哈！啊，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牛，咱的大准力工，谢谢。小弟妹你好，
4: 小帅，
0: 喂呀，
4: 大弟妹，
0: 哎呀，谢谢啦，姑娘，等一下嘞，谢谢，来，谢谢你，谢谢。来，稍等我一下，来，我这个我小帅，你好，你好，喂，你好，嗨，
4: 小帅，
0: 哎，是嘿，
4: 哎，感谢你哦，你呢，你呢，助理有打电话来的关心，
0: 跟你问好，嗨，对对，
4: 啊，我吼，跟你讲十二组。
0: 哇，谢谢你拍手拍手，嘿，难得注意，难得注意。
4: 啊，我咧真是有效啦，是骨折啦，骨折较无较快啊。
0: 唔好急啦，哎，伊个骨头唔好急啦，哈。
4: 系啊，啊，今日应点一条歌？
0: 咱贵姓？咱贵姓？
4: 我姓郑。
0: 啊，住伫对？
4: 彰化。
0: 彰化。哦，啊，你要听什么歌？
4: 梦花想爱人。
0: 台语的吗？
4: 嘿。
0: 台语的呢？
4: 嘿。
0: 好，等你吹哈。
4: 好。
0: 好，再见，好，拜拜，谢谢。来，你好，你好。喂，
5: 这个刷卡，
0: 刷卡，刷卡，来接接二线哦。嗨，谢谢，来，你好，你好。嗨，
6: 喂，
0: 你好，你好，
6: 叶小姐。
0: 哎，来，你好。
6: 我今天又去买食品的那个
0: 哦，拍手拍手，哎，等于五周的对啊啦，
6: 送五瓶。
0: 哎，对对对对对，五周啦，好棒哦，
6: 很快的。
0: 你看，我的犹太我好，
6: 有，谢谢你。
0: 啊，那无犹太的，恁得减，咱得无多省掉啊。对不对？
6: 托你的福。
0: 无啦，我是希望您省，真的希望你们省钱。
6: 哎呀，啊那个，我吃的那个筋骨很好了，我很多年了，我很少给你打电话。
0: 你讲你吃，吃了安那好，你讲你吃。
6: 我迄个卡骨，啊一生，啊生吼，啊别别别别别别，啊我吃几多年啦，我今
0: 啊今嘛吃了好不呢？
6: 真好啦，
0: 好
6: 啊，迄个三千进步我嘛吃，我还要吃。八年过来，
0: 哎呦，安尼在继续，
6: 对，我那天嘛是给你 call， 给你 call 啊，
0: 安尼以上广告，
6: 谢谢你，阿姨咯，感恩你，我会当点一条歌。
0: 咱贵谁？
6: 我大雅的李小姐，
0: 大雅的李大姐
6: 了，对对对对，
0: 阿妹讲什么
6: 耶？嘿，罗时丰的《快乐要出版》，
0: 什么呀？
6: 快乐要出版，
0: 是快乐的出版啊？是？
6: 对对对，哎，罗时丰哎。
0: 快乐的出旁呢？
6: 对对对对，
0: 好，等下再好，再见，拜拜，大弟好，你好，
7: 小爽你好，
0: 我妈妈你好，
7: 啊，点一首《榕树下》，
0: 什么歌？
7: 点一首《榕树下》，
0: 啊，你有去歌无？
7: 哎，国语的，日语的，
0: 瑞瑶、啊、你有去关无？周妈妈，你有去关无？我咧，我听着我咧讲话呢。
7: 拜拜。
0: 好了，拜拜，好，再见，好，谢谢你，我听着我咧讲话，好，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5: 诶、
0: 欸，
5: 嗨。咱你好，是迄个
0: 秀山家。
5: 秀山家吼。
0: 嘿，对，秀山对，嘿。
5: 我要搁。
0: 嗨。
5: 我搁客迄个阿叔。
0: 可不接吗？啊，一线接不接？嗨，谢谢。来哟。咱要跟咱加嘛，咱的好朋友，还是你要登记的人，较紧的，咱今天最后一天 ，last 最后一天啊，过来就无啊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呢，你若阿别赶阿别加嘛，人较紧的，啊，咱若要登记的，等我去登记到九月三十号吼，经过药房登记还是开开线顶都可以的。那你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8: 喂，我要三林波中央路一段。
0: 什么故事呢？嘿，
8: 陈，
0: 什么代志呢？嘿，
8: 我要订。
0: 哦，好，来等一下，赶紧买了，先见，姐姐，嗨，谢谢。哪里人？你好。
9: 先生，你好，我曹准涛先生。
0: 你要听歌吗？
9: 有啊，我今仔无开个加码，搁买啊。
0: 哦，你有加码呢？哎呀，爱买啦！咱的油菜你唔爱买得掉啊，买得掉啊啦，嘿啦！
9: 我买最多来吃有啊，
0: 有啦吼，爱吃啦哈！啊，你要听什么歌？请讲下来。
9: 歌名刘青。
0: 什么呀？歌
9: 名刘青。
0: 刘青哦，好，大家猜好，再见，拜拜，谢谢。哪里好？你好。
10: 哎，我是美国漫画。
0: 难得久矣。
10: 哦哇，谢谢谢谢。我叫个蓝蛋。
0: 哈？
10: 蓝蛋。
0: 你是台北吗？
10: 嘿，对，我是台北。
0: 哦、我从来你无食产品，无要紧。你若要点歌，无要紧啊，没有关系啊，哈。
10: 但是，
0: 嘿，
10: 有你发现啊？
0: 你若无食，无要紧。我唔是讲你一定爱买产品，才当点歌，没有关系。只要咱讲话客气就好啊，拢不要紧哈。来，你要听什么歌？嘿，
10: 霓虹诶，南阿萨奇九九三。
0: 南阿萨奇喏，九九三呢。好，大两百哈。
10: 我爱你阿多。
0: 哎，不客气哈，拜拜，再见，来，你好，你好，嘿。喂，你好，你好。
11: 哎嘿嘿，
0: 哈，
11: 哎呀，等等，哎呀，等等，
0: 我来听起来，声线接不起来。嗨，谢谢。来，你好，你好。啊，对不起，两个电卡哈。来，谢谢。哦，我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
12: 秀爽，你好。
0: 你好。
12: 哎，啊，加加一罐。
0: 好，要一撮人吼。好，来接接哦。嗨，一线哦，谢谢。来呀。好朋友，咱最后一天，最后一天 ，last 就是最后了哈。咱的那边呢，你若无紧起登记啊，无是咱的那边无加码呢，那么可能就会没有机会喽。啊，若无你也经过药房，甲咱登记哈，药房登记都可以的。来，你好，你好，喂，你好，喂，你好，你好，请讲下来。
13: 我要买东西，
0: 要买东西来接接一线哦。嗨，谢谢。来呀，咱今嘛是客满呢，不是咱今嘛是满线哈。那么咱的好朋友，当个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22688888，这个电话当点商品哦哈。那是卡一百，咱那个卡哈。我今嘛先来跟您讲哦，今天全球气候啊，讲到什么？讲到什么呢？就是讲声音现象呢，秋天已经达到高峰了，而且呢，气候会变化很大，而且是极端气候。那么呢，讲极端气候呢，可能这个几率呢，69%，甚至非常非常强的声音现象会达到90%。嚯，哦哟呀，这个全球气候警，甚讲哦，将来什么叫做警讯啊？有可能是龙卷风，有可能大台风，有可能下大雨，有可能干旱呢、啊？这些都是什么呢？或者是地震呢？这些都是有可能，就是咱咧讲叫极端气候，所以呢，咱有心理准备哦，哈。当然呢，这个那是落雨时阵，咱就尽量少出门哈。你好，你好，是嘿，你好。
14: 我最近够卡紧，给你订两组了呀。
0: 哎呦，哦，谢谢。
14: 分下跑啊，我下跑下完嘛。
0: 好，
14: 我甲问吼，伊讲阁有，我即阵寄伊听寄偌济咧。
0: 你下头小暗我知呀，啊你有个、哎、你拢去你拢卡去对啊，
14: 我卡去后村啊。
0: 哦好好好，我今日就
14: 个开，讲过有我开去过个店。
0: 嘿好好，安尼就好了，我真紧啊你。
14: 我甲你食超八年，超四十八年。
0: 哎呦，不要紧啊，咱那得身体够好，靠紧啊，小暗妹。
14: 我点一条歌好。
0: 你要听什么歌嘿？
14: 阿姨那是江村人。
0: 爱玲是惊准人哦。好，等下是等下该吹哈。
14: 好，
0: 好，好，再见，好，拜拜，好，谢谢。来哟，等下好朋友，咱要点歌，人会当最后几位，最后几位哈。来，咱的现场看电话嘞，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那么咱犹太嘛是最后一天。啊，咱今天是 Nostro， 从我不用检测，然后陈有了陈的比较会哦。来，谢谢，你好，你好，
14: 哎，张小帅呀，
0: 还是你好，
14: 哎，盖过一关，
0: 哦，要集中，好来，邓姐来，接接，好好，谢谢邓姐哈。来哟，那么咱对家咧讲的这个极端气候，当然呢，咱的好朋友嘛是爱注意什么呢？咱最近的气候，讲我东北季风接力呢，所以讲我北台湾啊，北台湾。会有连续七天的下大雨。
15: 哎，谢谢。
0: 哎呦，赖小姐，
15: 喂，
0: 玉兰小姐吗？
15: 嘿，
0: 啊，你接的把阿伯电吗？
15: 哎，我要点歌。
0: 我知道你是点歌，因为你没有在买产品，所以我知道没有关系。
15: 我有买啦，我有买万圣珍宝啦。
0: 真的吗？
15: 对了，你有买哟、哦？是去那边买的啦。
0: 我就叫你一定要买呀、啊，没有关系。有买就是你要身体健康才买，我跟你讲都不要说把绣线捧场都不要，我要你们健康就好，你们健康啊，优待的时候你们要买，因为可以省钱，对不对？我这样讲 对不对？
15: 对
0: 了哈，啊，所以你要把自己身体照顾好哈。
15: 好，我知道，我要去那个龙票票的整办留香，
0: 这卖一点整办。
15: 留香
0: 啊，你说谁的
15: 龙飘飘的怎么办留香你播过了以前播过了
0: 好我等一下找了哈
15: 好
0: OK 好拜拜
15: 阿弥
0: 陀佛感恩拜拜谢谢我都说过你有买商品没买不要紧只要你点歌我客气跟我说话就好我没点歌我是欠你回来几年来那你好朋友就那么今晚咱来当卡哎，要点歌人先停一下哈。咱你好朋友要点歌人停一下啊，那要加码的人较紧呢，会当哦吼，会当诶加码一下，谢谢。
16: 这
0: 款的对，别我讲到时你那是有机会加别款，因为咱
16: 讲一个月呢，
0: 因为咱一个月呢，而且唔是嘛，不一定一个月。我今晚烦恼是我的肝啊，设计肝啊无够，所以呢，唔只讲叫恁爱紧定就是安尼啊，哎呀、啊。啊，你今麦有听了吼？好好，安尼好，好，谢谢。我感谢阿妈。啊，继续，我继续，好好，谢谢。等一下哈，谢谢你。张大姐，你讲你挂六组？
17: 哎、欸，我先挂六组啊。
0: 是哦，哎呦，你还保养呢？你还顾？
17: 哎呀，我都唔得接挂六组，还唔得接你接？
0: 好，爱保养哦。
17: 挂六组啊，哪有大哥来挂？
0: 好，好，
17: 好，
0: 大家好。好，张大姐，你个电话卡呢？好，感谢你啊！咱这下午，这听下午的张大姐，谢谢哦，谢谢你，我来个报关哈，谢谢。

0: 谢谢满位熊爱琳。那么继续关系红龙红说，请问谁人？这位是郑大姐，说电没有来，谢谢你，谢谢。
1: 去注射去打药啊，拢无效，
0: 嗯，
1: 同款疼，
0: 嗯，
1: 啊，食了钙骨质食食吼，
0: 嗯，
1: 真正好起来呢，袂酸袂疼。
2: 哎，你平时经过就食迄个尿酸痛风吼，食食都唔乜药，
0: 乜药？
3: 我食三顶金宝哦，
0: 嘿嘿嘿，
3: 迄糖血咯啊，糖。啊，头壳型也好，
0: 好
3: 啊，胃哦，胃也感觉讲较会消化。啊，
4: 神经报哦，我胃也本来百五吼，
0: 胃也本来。啊，
4: 三神经报哦，我胃也本来百五吼，
0: 胃也本来百五，
4: 降到剩百二哇。
0: 啊，你
2: 也多那吼，
0: 嘿，
2: 我睡觉比较好睡了，现在。
0: 靠近哦，
2: 哎，我得自己保持一下。
0: 嗯，
5: 嘿，钙过低啦，
0: 嗯，
5: 那自己咱无吃都袂降到啦。
0: 哎呀，感谢黄大姐，谢谢。虽然我听讲过，咱龟仙姑拢甲你过透透，大家拢是食咱这罐三神金宝，这罐你也挂灯来食，上济人食，上济人娱乐就是咱这罐三神金宝。啊，那骨头关节经络甲咱照顾的，食咱这罐钙固质。当然咯，咱这两罐呢叫做黄金拍档。啊，咱今麦的犹太就是这两罐，你上无计较，这两罐一定爱挂灯来食。啊，你也当会上了一罐半罐的血管的上钙固质安尼啦。啊，那困眠无好，你也当阿雅得那个钙。三险金宝啊，这两罐嘛是一组啊，所以你那四罐两组呢，都、就是三险金宝加盖过一加三险金宝加阿雅德纳。来哟，咱最后一讲，最后一讲，今天最后一讲啊，今天是 last 来，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要较紧的经过药房登记，啊那无就是加药房呢，这个加登记到九月三十号拢来就无啊，是线顶，看见线顶跟咱登记跟咱这个加码都可以欢迎好朋友哈。因为咱难得的机会，咱平常时拢无咧犹太呢，咱两当半在犹太一拜哦。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大准你讲。哎呀，有够紧啦吼，好快哟、哦、吼，一个月过去经过了啥，延长了十天，所以今天是最后一天啊。今天老订到拢上好康，拢中大家拢好康，你老买到的，有买到咱犹太拢是好康，为什么啊？平常都无咧犹太呀，卖工地啦，我家己买买犹太，对不对啊？我有咧食啊，啊，我助理嘛，我哪个助理嘛拢有咧食呢？吼、哦，我有过来助理，包括大户啦吼，大户唔是助理是主持人，是阮拢有食呢，啊，拢那个公司买呢。我袂家己哦，我无都家己变出的产品出来无，无可能呢。我那是爱甲公司买，所以咱的好朋友，我拢讲过，这机会吼，犹太机会呢，咱也是无的无啊。所以希望好朋友两赞哈，来起来山顶住门的人，咱要给咱登记啊，是咱要加码人较紧的哦。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谢谢。来哟，今天有一些报道，我先来，但我靠电话跟接接，我先来讲了这一些报道。如果是你打工那是跟他困四点钟的人呢，你的大脑吼会老八岁哈。啊，那不是迄个一般拢是为人拢困不到四点钟，冇人困三点钟呢。哎呦，也不可以啊。那么呢，讲我咱人哦，至少要困六点钟到的八点钟，啊，困眠那无够，会脑袋变钝钝啊。可能咱听讲的，你脑的发炎叫做忧郁症，甚至困眠不好，会比困眠好的人较会大哭。咱的血压嘛也悬，血糖嘛也悬，你中风机会比人较悬。而且呢，讲你那是干那困四点钟呢，你的认知啊，认知的是脑的底层呢会退化，而且你的铁渣老背毁，铁渣老背毁哦吼。那么呢，为人甚至哦，这个讲。甚至呢，个困六点半钟的人嘛是无啥搞，这是美国疾病管制的预防中心这样子建议呢。讲希望好朋友大家一定要困眠啊，困了上无至少六点钟到八点钟吼。所以呢，你若定来困眠无好，咱这困眠无好有分到轻度的、轻度的、轻度的哦，这个有这个要这样分啊。有人个是有甚至个愈严重是啥？睡眠呼吸中止症，困到一半倒内睡。啊，真无愧！哎哟，我给您建议好唔好？我之前捌讲过，即马去讲一摆，这是人诶一些日本的全民医学报道研究出来的。如果是恁家诶边啊，迄个人咧困诶咣咣叫，恁翁诶咣咣叫，恁老婆诶咣咣叫，啊，恁家诶囝诶咣咧困诶咣咣叫诶人咧，给您建议注意听吼。啊，起正病困诶时阵起正病，然后染一粒长诶枕头，长诶枕头啦。 有用有种较长的抱枕无，互你揽一条迄个长的枕头呢，揽咧困。安尼呢，特别打呼啊！应该试看卖，真的。我看日本在全民医学报道吼，试验的那个有一个先生吼，因老婆吼，拢要盖无爱盖困啊，熬我多迄种声，一般人那会卡咩啦？哭成个单立工啊，含伊儿子嘛受不了，真搬出去阴灾。啊，你看讲我多声，啊，结果呢，那么全民医学报道呢，有去报名。报名看这个如果愿意尝试的人去报名，结果一报名了，真的尝试哦，哦，真正马上有效呢，当天晚上就有效了。所以咱那边呢，你那是有什么人在困的公公叫吼，我去讲一摆，起正边，咱那困是起正边较好吼，揽一个抱枕安尼个困，啊抱枕是上个长的迄种的遐、那個，然后专门咧卖抱枕长的遐、那個。好、哦，甲恁建议好朋友哈，啊，咱的心脏啦不好啦，我那起正边哦，啊，你那胃酸逆流啦，我那是要起正边较好哦。那么这是有医学根据的哦，顺便提供我咱做参考哟，来谢谢。哎，你好，你好，我是爽，你好，
6: 你好，我是甲恁妹。
0: 哎呦，哎呀，继续卡，来继续卡啦，我咧讲话时阵你让咱卡哩吧吼，来咱的现场看电话呢，空白空空四六九。数了九，那最后一天啊 ，last 来谢谢。因为你好，
7: 哎、欸，你好，
0: 你好，
7: 我想麻烦你寄一条呢。
0: 好，我变一个阿里小蛋姐来，哦，先接接哦，哎，谢谢。那么如果是咱那边啦，唔知要去多一间药房，你买单卡，你把甲咱问哦吼。因为咱药房太侪，所以我拢无咧报药房哦，甲恁抱歉哈。那么呢，麻烦咱的好朋友甲卡咧。我昨日讲的这个流感呢，真的你们要记得要去打。10月1号，十月初一开始，流感预防针开始要注啊。好、哦，所以咱家阿公阿妈呢，65岁以上的人，包括护理人员，包括的这个照顾。长照的人呢，这些医护人员呢，都可以先开打。好、哦，所以呢，希望陈光辉，我应该是有那主因，我有我拢拜托我实在家，我家庭医师呢，伊拢会帮我买吼、哦、啊，然后我拢会提早做。所以好朋友，我来改买哦。啊，你那是免买人，进去卫生局呢，去进去做。10月1号，10月初开始哈，所以提醒咱的好朋友。来，我来个唱歌，榕树下，去大姑娘的哈鲁。那么，这个是我们的周妈妈说店嘛，我来个唱，那么咱继续个看，空白空空，数六九啊，数六九，来谢谢。

0: 谢谢，去到我们的哈喽榕树下，这主持人是宜天哈。那么这是咱的左妈妈说点名哦。那我觉得这个是大雅的李大姐，你跟我听快乐的出旁。对不起哦，没有罗时丰的，哎，所以我给你安排邓丽君的哈，来，稍等，给你报上来，谢谢。
1: 进攻而立，
0: 你讲 你去超短客几组啊？
1: 二十组
0: 哦，哎呀，好棒好棒，
1: 谢谢。
0: 因为，安尼我跟你讲，你即马的系不要紧，你甲药房参详就好啊，好，你甲伊讲就好哈，哎，好，谢谢。讲，你讲你逛贵州啊？
2: 四周
0: ，哎呦，好棒好棒哈、啊！好，
2: 三年前嘛是逛四周啊。
0: 哎呦，安尼就对啊啦，我咧犹太在加逛逛的地方哈，安尼对啦，大嫂你巧呢。好啦，感谢你好，谢谢你哦，好，谢谢。哪有你过逛贵州呢？咱拢总逛贵州，你若逛愈济，你会升愈济。你若逛一单分，你会当升15,000块。啊，那逛两单分会当升的啥？等于二十四周，你会当升的23,000块。这哦，当然看咱家己的能力啦吼，咱无勉强啦。我拢讲哦，咱的量力而为就好了啦吼。啊，你两周嘛不要紧啦，一周嘛不要紧啦，总是有胜着安尼啦吼。阿公阿妈为人哦，拢是爱靠近啊，好伊呢，所以咱无勉强哦哈。好嘞，谢谢。哎，但是哎，当的时阵，咱得加买瓜哈。来，我是传你好，你好，你好，
3: 喂，
0: 嗨，你好，你好，
3: 你较大声嘞啊，
0: 我做大声嘞，
3: 嗯。啊，我去订两组啦。
0: 哦，你稍等起来，两组啦，谢谢。来三线，那我小爽你好，你好。
4: 小爽你好。
0: 你好。
4: 我去逛十组。
0: 啊，十组拍手一个，拍手一个。
4: 哈哈哈哈哈。
0: 谢谢，谢谢。
4: 谢谢。买六组，
0: 谢谢。安尼你就胜掉啊啦，对不对？天哪，有挂的。有肝就有性就安尼啦，
4: 哎啦，食了好啦，食了好就搁肝啦。
0: 啊，无嘛，就健康啊，对不对哈？
4: 对啦，
0: 好，谢谢大姐。
4: 长期拢安尼食，
0: 好，继续看你看你，好，好，谢谢大姐，好，拜拜，谢谢。来哟，今毛姐的新的医学报道，哎，格林伯格，那是什么样的新的医学报道呢？我干嘛这种医学报道呢？爱和咱了解，那恁台湾人。你敢知即马目前伫咱台湾哦，有偌济人等咧啥？等咧换药剂，8,000多人，8,000多个人。西游记呀，西游记就是希望会当换药剂，啊，若无就世界人再见安尼啦吼。但是哦，即马美国有一个新的医学报道，就是用什么的低，用低的药剂呢？然后这个先生是66岁，伊本地的西游记，世界哦，伊真正是有。强强要人生呢，敢那讲乌暗安尼啦吼啊！以前去拜啊拜堆呢，结果呢多好这个做试验，可以做试验，然后用低啊一种药剂呢，暂时好用哦吼，好看身躯的排斥呗。嚯，结果创下了我271天的记录，拢总无什么种后遗症。然后呢，多拄着啥，伊多拄着等着啥，等着换人的药剂多等着。所以呢，所以可见有成功无？有成功的，强强要一当的时间呢，会当紧的用低压啥油剂哦。所以咱的和平呢，这嘛是一种的啥，一种的创举啦哈。当然嘛是希望大家拢买些油剂啦，油剂够好，介重要呢。所以我拢讲过，你那是本身那是有咧食慢性病药的人，那么你一定爱加注意的啥物呢？茫个乱食药啊，唔要个乱食偏方。上个重要的是呢，你要注意着啥物呢？啉茶介重要。那么今日个一个医学报道讲个啉茶时间介重要。啥物时间介重要？第一点，咱的喝冰尤其的是咱人的靠水啊，啊不，你要靠啥？心丁代谢的靠水啊。吼、哦，所以当然咱的70%是男而女性。啊，咱就是水那啉有够，那么咱一公斤来啉30cc 哦，哈。那如果是要啉水呢，上个是透早拿起来啉迄个茶，爱啉温的，啉温的上介好。第二点呢，运动以前先啉一个茶，先啉茶比较对你的腱子肉甲细胞氧气呢，这个甲养分的排泄比较会较好。来，李慧你好，
5: 喂，
0: 嘿是，
5: 那个先生小姐啊，
0: 你稍等来，医生哥接接啦，医生嘿来，好，谢谢。来，先个接接来，谢谢。那么呢，过来就是讲哦，咱啊有咧啉酒的人呢，上个是多多喝白开水。啊，过来第4点哦，你若脾气无好、心情无好的时阵呢， 你爱多多啉茶，啉爱啉无有够，你较袂人啥，一个脑袂清楚，脑袂清醒，结果人无都集中哦吼。上好是唔要大嘴啉水，一定爱会记得听我建议，爱慢慢啊啉茶。啊天呐，暗落来了呢，讲迄阵啊煮的滚水是上介好的，哈，佮有分安尼哦。买啊嘛时阵讲咸，买啊嘛时阵咸的茶呢，讲水质上介好。所以咱的好朋友，你当尝试看看啦吼。所以咱听讲过，药剂也无好，唔好乱食药啊，唔好乱食偏方。一个是你本身有慢性病人，那么咱啊膏药诶，这个比如讲诶膏药诶泻药啊，啊是每天半过来解药人，你一定爱啉温诶茶。然后咱啉茶一定爱慢慢啊啉，啊个听我建议，兼那个做啥提肛滑，上好是个加做啥。打卡地哦，啊你若无免无多做提肛滑，你当做假肛滑。这里，咱这里卡层背夹无按放开，啊是徛咧卡层背夹无按个放开，这拢会当假肛滑也可以哦吼。所以咱唔贪别记呢，那么健康我那是爱靠咱家己有咧啥做功课。有那咱有咧用心，啊，过来咱咧保养介重要，啊，无咱有这细胞愈来愈减少，你拢长期食药，甲伤害、食消炎的、食抗生素，食到这油脂拢啊，肾丝球过滤率愈来是愈低安尼啦，啊，你别烦恼哦。到尾那是真正剩十五以下，你爱洗油脂无？你爱洗油脂呢？所以这东西，咱必须要做功课，咱必须要注意，改变心态。虽然你知影，你知影你检查的数字，也唔过唔通当当做啥，无要紧哦，哈。虽然你了解无，哇！即马如果是用低呢，这种的这个油脂呢，会当创造变相和人暂时用的。哇！即马是这个一大花研发出来的，很棒的哈。所以呢，到时呢是真正普遍化呢。这个唔知普遍化无？我唔知，因为美国已经有通过这个医学文献呢，就是公有公告出来了，已经成功271天啊、表示这啥？是人体不会排斥哦，以前嘛就惊人体排斥呢，人啊排斥的一点那就没有效了哦，所以呢，希望能够成功哈啊、希望大家注意哦，莫乱加油啊，怎样无乱加偏方也不可以哦哈，个人建议咱的好朋友，来先那个好不让个看你哦，咱今天一起啊，犹太最后一讲，最后一讲阿伯关阿伯加嘛阿伯点击人较紧呢，过来先等我去耍，你好，你好。
1: 你好，请问一下，好像那个洗肾哈，
0: 嘿、hey, ，
1: 最近哈，嘿，拢安尼，
0: 无精神会便秘，啦，都袂当啉水伤济啊，来，先个姐姐哦，嗨，谢谢。

0: 快乐的出旁，那么这里邓丽君说起名哦，喜兰居士李大姐说点名哦，来谢谢，来谢谢你。
1: 你好，县长你好。
0: 来来，公顶店，公顶店回来，请公回来。
1: 我是吃那个三鲜煎包啊。哦啊，小便较正常，无伊小便拢吃几包拢放袂好水，啊，过一番嘞，嗯，食热啊放下出，迄个胃肠较通透，
0: 消化较好吗？啊你，你放药是会高油啊，先呐？
1: 伊毋是高油，伊个头脑控制有一点不好。
0: 男性吗？
1: 我儿子是身心障碍，所以他脑部有问题，所以控制不良。啊，伊个小便吼，拢要吃几波的嘛，摇来摇去啊。
0: 啊，今麦有较好无？
1: 今麦我已经放药较顺时啊。
0: 哎呦，妈妈你辛苦了呢。哎呀，你要照顾伊嘛，辛苦了哈。保重哦，你家己保重哈。好，谢谢。哟，你好。
2: 哎，你好。
0: 是，嗨，请讲。哎，来，
2: 请讲。我要跟你见证。
0: 我来，请讲，讲重点嘿。
2: 我有。食迄个三星成本吼，我迄个药剂本来四十，还有这四十几号的，
0: 甚是巧玻璃粒吼，
2: 嘿，
0: 阿舅妈咧，
2: 这么九十几，
0: 哎呦，呼，真好，
2: 我嚼够多，
0: 哎呦，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好，大嫂安尼好，好，谢谢你，感谢你，谢谢，哪里啊，你好。
3: 是
0: 什么？来讲重点，请讲嘿，来你讲嘿。
3: 讲重点，我食三鲜煎包啊，本来是每日放四五遍了，啊，今晚唔免啦。
0: 哎呦，哦，真好哦，啊，够其他无呢？嗯，都刚才搞油就对了哈。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嘞，感谢大姐，好，谢谢你哦。好，谢谢。喂，你好，你好。
4: 啊，又爽呀！
0: 嘿，来，请讲下来嘿。
4: 我迄个食迄个。嗯，三鲜煎包吼，
0: 还讲重点嘿，
4: 哎，放药吼，嗯，本来拢啊臭又咸，啊，这一只吼，
0: 嘿，
4: 拢无味啊，
0: 袂臭臭安尼啊，
4: 哎，
0: 哎呦，哦，好啊，啊，佮有其他无？
4: 啊，啊，佮迄糯皮羊哦，
0: 嘿嘿，
4: 迄香港卡阮囝婿，我提了无？哦。比咸蛋卡好用，
0: 啊，那就跟我道谢不呢？嗨，阿妹，谢谢，感谢你哈，感恩你，谢谢。你好，
5: 喂，
0: 嗨，讲重点来，你好，嗨，
5: 你好，
0: 嗨，讲重点。
5: 我食你的三全全部食了够了，
0: 安那好。
5: 阮囝本地放药有配对不对吼？
0: 嗯嗯嗯。
5: 啊，即马我准听你咧讲，我准用我一只，即马放药拢无啊。
0: 哎呦，哦，哇，这样很棒呢，来谢谢。真正是上一个人吃，上一个人鹅肉，大家拢是吃咱这款三鲜煎包，大家拢是吃同款这款呢。啊，所以等咱这款你也关灯来吃，趁这么热油台你也关灯来吃啊。你要跟他听呢，身体是要靠咱家己照顾，医生只是跟他开药，我跟你递呢。啊，咱要保养身体就是要靠天然的，所以吃咱这款三鲜煎包，咱规身躯跟你照顾着，吃一罐低热五罐，要吃来吃这较好。那么咱最后一天啊，最后一天啊 ，last， 咱的好朋友赶紧来经过药房登记，还是要甲药房来加码。啊，若无看来山顶来甲咱登记甲加码，咱的登记咱到9月30号吼。所以好朋友呢，咱别见哈，咱今最后一天啊，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留咱的大春立刚，谢谢。哪里好？你好。哎，我是陈立刚。
6: 三品小姐。
0: 加油剂哦，我来接前线哦。哎，谢谢。阿弟哥你好。
7: 喂、欸。
0: 哎、欸，我姓爽，你好呢。
7: 姓爽呀。
0: 还是嘿。
7: 啊，我弟弟啊，光见两摆啦吼，啊，原来有交过四摆啦。
0: 好好好，谢谢你。
7: 啊，我那会啊，暗时拢食真头酒啊啊。
0: 啊，你食这个，你站起来先哦。哎，我讲听邓姐，谢谢。来哟，咱的好朋友，你有听到我的咻的咻啊？哎呦呀，我用咻的，唔免咻啦，我的麦克风就伫我的头前呢哩。我那夹麦克风的人个爱咻哦，安尼我嘛该无相信呢。所以咱的好朋友，赶紧报告啦，讲报告啦吼，赶紧报告。哎、欸，咱今天是犹太最后一天 last， 咱的好朋友呢？经过药房登记啊，是加码啊！来登记啊，从咧去咧商店给咱登记，让登记到30号哦，啊是咱要给咱加码呢啊，再给咱卡里边吼，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 好了，我先来安排的歌曲哦。这首歌是哪个设计呢？九九上咱的秀上所点的歌呢？秀上就是周大姐哈。那么听我唱歌，灯下乌蝶姑娘，咱来个唱霓虹歌，都来试试。

0: 南阿萨基的九九上登天哦，屌哥你。那么这个是我们台北的秀赏周大姐收店没来，谢谢。一家都讲商品，
1: 三百三千点八。
0: 我吃了然后呢？
1: 我吃了心脏病，还不来喘呢。然后吃了有好去啊。
2: 你我请你三星金宝，足好个呢。
0: 安那好，安那好，来请讲嘿。
2: 哦，你目睭继续袂雾个。
0: 哦。
2: 啊，哥，你看来放流氓，较袂晓交流。
0: 安尼好啊，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哦。好，阿头啊吼，好谢谢，好谢谢。
3: 大家心脏起来嘛，真好嘞。
0: 心脏安好安、
4: 啊。我陈春山，
0: 请讲重
4: 点。我食迄种许三星金宝哈，
0: 嗯，
4: 对迄种放流效果足好。
5: 三星金宝哈，
0: 嗯。
5: 心脏嘛较袂差呀，啊个目睭嘛较金嘛。
0: 好好好好好。
4: 心脏进步啊，哎，心心脏拢会疼哦，
0: 哎
4: 个心律不整，心律不整。啊，我食心脏食心脏进步食一个哦，暂时拢好呀。
6: 喂，
0: 阿西，
6: 哎，你好，
0: 哎，你好，请讲重点哦，嘿。
6: 我有食阿雅德呐，阿是我要甲你爱一个
0: 嘿。无你要讲重点，你食了哪好？
6: 我
4: 食
6: 头半个月就
4: 会困去啦。你我食三
0: 层
4: 苹果吼，嗯，嘿，糖分拢较降个，啊，放着袂，放着袂安尼白落白落。
0: 嗯，
7: 啊，三层苹果食了吼，较袂较够油。
0: 个咱的爸爸节感恩大油台，咱的和平两当半，这一拜咱的感恩大油台来咯。你有过关无？有关无？咱买任何商品的两罐，那么咱就送一罐细罐的，这细罐的就是六十粒，整个半罐价就对了哈。所以你若买两组，一组是两罐。两组就是四罐，四罐就是送两罐小罐仔，所以等于一罐大罐仔呢。咱即马就是等于四罐就送一罐了呢。啊，咱过去是当个点数是哦，十点送一罐，所以咱的贺饼咱两担半哦，要到三担咱叫犹太一拜哦。所以咱的贺饼你若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啊，咱的两扎注文哦。因为咱今仔日是最后一天啊 ，last 最后一天，咱的好大的机会吼。

0: 去恁家，啊，你定定讲约好时拢无伫厝，啊，无就是无接电话。啊，你卡来定定讲你的物，阮的物件吼，放伫车内底会臭酸去，是啥物物件会臭酸啊？你是当作阮这是猪肉呢，啊，还是你当作阮这是鱼啊呢，啊，还是你当作阮这是煮好菜呢，啊？哎呦啊！阿托姨啊，莫安尼啦，你嘛帮帮忙。嘿，咱人食老吼，嘛爱留啊，小可有常识，莫好讲迄落会用笑的话啦。什么产品的臭酸呢？你嘛帮帮忙，卖个卡即句，伊卡过来开，因那我徛伫边啊徛，听个爱笑。伫我昨日一直甲解说，安尼讲咧过来解，按即几工啊，即两三工，逐工在咧翻即句的臭酸的话吼。我即马伫山顶干脆甲你讲，卖臭酸。啊，那得呗，你唔要跟我别卡来讲会吵声呗哦，我无咧袂低吧哈。来讲了这个食物件，食肉，咱咧好边爱注意哦。你若要食什么物件，尤其是食麻辣的，千万不要吃太热、太伤烧的，唔好食。为什么？因为呢，咱即马咱台湾已经增加真侪虾米点在，真侪食道癌的人，所以呢，包括咱长有讲过哦，恁那是。食定来食冰箱内底面臭酸的菜，臭酸的菜，唔是臭酸的菜，是变鬼菜，变了过久的菜呢？那么你将来用得着啥？胃癌哦。来，所以呢，咱当然咱一定爱家家己注意，就是讲哦，那么食物件爱新鲜，当然爱新鲜的较好啊。无新鲜的，当然咱就唔好食吼。来哟，咱定讲过啦，食饭皇帝大，真的，食饭哦，真的是很伟大的事情。咱因为爱有食饭，咱人才有体力，咱的生命才会当延续落去，才会当继续落去。无你要无法巴肚枵哦，对不对？你若体力，一个人如果是未食饭，就是表示身体有问题啊，吃不下饭，食不下，哎，这个人讲食而无味啊，食咧无滋味，就是有问题。所以呢，咱即马目前伫咱台湾呐，胃无好的人是愈来愈侪啊，所以咱就是食物件爱。卖食重口味，卖食伤过咸，卖食伤过烧，因为咱所食的物件食落去了，来到咱的食道，然后来到这个贲门，然后入去到咱这个胃啊，胃呢第一点，把咱所食的物件用95%卫生给你抹脆脆，然后哦第二点给你调节温度，因为你会食烧食冷，也过来杀菌，用什么杀菌？用卫生杀菌哈，卫生伤济会卫生倒流，卫生无够会造成咱的啥，人的拉肚子。然后上午十二点去做消化，靠咱的胆囊酵素加消化酶，要求消化酶。然后上午小肠啊继续营养，啊过来上啊表面的大肠，把咱排出去。所以呢，在咱台湾这么目前啊，哇，胃无好，卫生过多，卫生倒流人，竟然三个人够一个人呢，这么的高呢。所以可见大家吃饭都像在赶火车啦，啊，你吃一个便当五分钟哦，安动啊喂，安尼唔对，无吃饭爱偌久，上无至少要吃15分钟到20分钟，咱一嘴饭爱煲20下，你爱慢慢啊煲，咱若慢慢啊煲，咱的嘴才会当生到这唾液、嘴暖，才会当帮助咱把咱所食的物件呢吞落去咱的巴肚内底，互你消化个如何？所以当然咱吃物件。尽量来当时卖讲话啦吼，啊无你来食饭，个人食饭，你讲话，有些讲真嘞嘛无啥卫生啊。所以希望好朋友呢，你本身啊个性高急、高狂、高紧张、高生气的人，通常胃拢会较无好，你茫阁食一寡刺激的，比如讲，今麦出侪年轻人爱食麻辣的，食麻辣的会刺激的咱的胃哦，啊这个卫生会刺激着。到时你卫生就过多，嘛要食伤过烧，咱即马真侪人食伤烧呢，做这样得着啥食道癌。所以呢，啊，卫生过多的人，卫生会一恰升起来，买伤的食道呢。所以你要看严凯泰啊，尼善的董事长啊，跟严小迪啊，不是严小迪，安迪啊，因都是食道癌走的。所以呢，咱食物件一定要注意哦，吼，爱慢慢啊补来。时间的关系，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要进入到第二阶段呢，刷卡我等你哦，谢谢。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你翁翁翁。
2: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甲烟肠， 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啦、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单哦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068-777，
1: 0800-0068-777。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7: 得力环保卫生纸，
8: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9: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我不喜欢他摸我。
11: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4: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来跟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富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新祖庙对面，春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林兴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车对面，吉兴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4: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亲，那么这是帮新哦，收请问喜人这位是这个周先收电话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喂，
0: 啊，我秀爽，你好，
1: 啊，秀爽，你好，
0: 你好，哎，
1: 秀爽，我有一个问题要问你哦，我拢有用恁的三分钟宝，我一定吃，我拢听你的，我一定吃七八瓶了呢，
0: 谢谢谢谢，
1: 哎，啊，我吃了吼，刚才像咧哦，因讲的讲大便足顺啊嘛，一种胃更加好啦吼，啊，不过我一个问题，
0: 啊，那你即马改两顿无要紧啊，可以啊，可以，改两顿哈，好好，感谢大姐保重呢，好好，感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喂，谢爽啊！
0: 老师你好，
2: 哎、欸，我来做见证者。
0: 哦，来三片了，我这里好，谢谢来讲重点
2: 的啦。我来吃迄个三片青豆啦，阿弟买呢，
0: 阿那好，
2: 吃了是哈，大便拢达干有啦。
0: 哦，好好好，吃了放了出来哈、哦。好，阿那继续看嘞看嘞，好大嫂，阿咱犹太最后一讲哦。哟哟，好，感谢你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哎，你好，
0: 还是嘿，
3: 我做见证，我
0: 来三片，我
3: 接下来，嘿，做家
0: 我来请讲下来，嘿，
3: 那个三线金宝吼，
0: 好好，
3: 我那个内流，吃个一阵安尼，
0: 什么内流啊？
3: 内，那个心理内流，我那个叫做那个。
0: 心中诶，无啦，胃酸逆流啦，
3: 哦，
0: 胃酸逆流啦吼，我头下听无嘿。
3: 啊，那种咧好戏啊，我那食了，
0: 嘿，
3: 一顿得食三粒，
0: 哦吼吼吼，
3: 得食三粒都
0: 好。好，我要跟大哥安尼好，好，谢谢你哦，感谢你，谢谢。咱的好朋友，大家拢食了有够好，大家拢饿了，大家食好拢无感冒，就是拢总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啦。咱来广东的食，哎、欸，唔好跟他听呢吼，因为这款真的是龟仙骨，给你过透透鲜味呢。那么食三片，食这开合，给你过过来补胃，而且食一罐低的五罐的，我看免食个瓶瓶罐罐，我咱心顶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苦苦放药，一暝去放过来，加药，会记来个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头我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啊。那么咱即马有咧讲，哎、欸，有感冒有太哦，咱最后两讲，唔是是最后一讲，讲唔对，啊，来 last 最后一讲，哎、欸，从我咧，我从咧唔甘糖啊，伊就结束安尼。来最后一讲，最后一讲，咱的好朋友，你阿袂关的人，阿袂登记的人哦。经过药房登记，经过药房啊加码哈，啊，那么来看起咱刷点个咱登记，然后你登记到三十号哦，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啊，咱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哦，你关掉就是省掉，那卖讲谈掉是省掉了吼，因为呢，一旦去省了，敢唔好吗？当然是较好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咱的加关挂，你的经济能力也是好的人来加客挂吼，那买一单分的人，一旦省了啥，一单分的十二组嘛，一旦省了一万五千块。免两单分的人二四组呢，就是会当省了或者三万块哦。这个省才是叫做省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呢，你那有经济些人加关关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丢咱的大准力讲，谢谢。来，丁哥你好，
4: 哎、欸，小姐你好
0: 哈，哎、欸、是，
4: 啊，我是古天佑啦，
0: 新高音，
4: 新客户啦，
0: 很犀利呵，你好，
4: 我要请你打几啊，
0: 好，来，丹姐接这一线喽。哎，谢谢。来，你好，你好。嗨，
5: 哎，搞你呗。
0: 好，哎呦，二线接不接？嗨，二谢谢来。好、哦、来继续卡，继续卡哈。那么咱那是卡袂记白，就是表示从拄只拢满线。那么你也当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26888888。哎，这个电话当电话的产品哦，唔过拿结束了就袂使哦哈。咧促销是会当，因为咱的客服小姐也是很忙的哈，他们也是每天很多电话。所以呢，如果是咱的好朋友，哎，咱的好朋友那边收听这波咱个电话，下晡时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市到的观音拢听有哦。目前收听台广那边的当个转下晡的四点到五点收听。那么咱目前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燕昭。阿林罗的叫我头乌来参了鹅了，家庭来文基山公山喇嘛，看咱的和平列当个转，啊，咱100.5102.5，咱的下播三点到五点收听，欢迎收听这个。那么呢，因为我都没得播药房哦，所以呢，给您抱歉啊，所以咱希望和平呢，你若唔知药房，新朋友唔知药房的对人呢，才看你要给咱问，咱转台湾吼。 唔好讲全省，来讲全台湾。咱唔是人的省啊，就是咱唔是人的一省，所以咱来讲全台湾。咱全台湾有三四百间的药房，经销药房，所以非常方便。所以你会当上间药房逛，介方便哦。啊，那听讲哦，药房佫会送物件呢。所以恁会当多多利用药房吼，互恁方便哈。啊，来谢谢，感谢。啊，来今仔日我无要讲的故事，但是我今仔要讲的即啥？观念的问题，其实咱有时啊讲一寡卫教嘛，袂歹，算一种这个观念的问题啦吼。哎，足侪人，你有这个习惯无？啊，无胃口啦，是安怎啦？啊，你在时啊拢无咧食呢？哈，咱台湾哦，卖讲台湾哦，日本嘛是哦，足侪人在时啊无咧食。啊，拢是咧干啥？上班呐、啊，在囡仔上课啦，一直到中昼开始食第一顿。那么呢，经过的上最新的研究哦，食早顿第一餐就对啦，第早顿愈慢食的人，死亡的风险愈高。早顿下再顿到中昼才食的人，你的心血管的病的死亡的风险会比别人高46%哦。那高不是我讲的哦。哦，这个是有一些报道说，为什么我今天做慎重，跟您讲食饭，爱食饭啦，食饭哦，啊，食不落啦，啊，困哦，啊，困不起啦，你呢？这真的是心酸酸吼。来讲一个42岁单身，大家可能赶上班的，无用啥开会甲工作。啊，当个伊那是闲，靠手放落去有闲的时阵，拢是中昼，所以干脆呢，早顿无得食，两顿做一顿食。但是呢，伊巴肚枵未，也枵，爱枵得无时间呐、啊，吼、哦，所以一点点吼，到中昼时阵呢，吼、哦，拢食有够济。啊，那到下晡的点心、点心的时间，哦，佮食愈济啥，甜的物件。暗顿呢，有那赶快拖，无我都照时间6点食。为什么？啊，伊个开会啊，迄足奇怪，迄大公司做爱开会，你毋知？你有感觉？欸、我你若有住过大公司的人就知道，像我就是住过大公司的人，三井造船日本的公司有住无？逐工在咧开会啦，我拢讲伊毋知咧开啥碗糕啊，较开嘛遐话啊，啊无逐个点点拢坐在遐无讲话安尼啦，啊头壳摸咧烧安尼，所以呢，讲有人会在等无胃口，为了啥？有人是毋是上班，是为了要加困一下，所以有人变成即马拢会食啥好哩了。现在很多餐厅都有什么早午餐，所以变成第一顿啊，是中道顿变早午餐啊，甚至个人更咸哦。第一顿是啥？暗顿，整天都没吃，啊，到暗顿才吃，哈，那安呢？暗顿变成早午晚餐，所以啦，啊，经过的澳洲啊，诶，国家健康营养学。去做研究呢，包括美国，因呐用31,000人呢，拢是40岁以上的人去做啥追踪，或者有人追踪几档，8.6年，8.5年，结果呢，拢总有去，是不是追踪了三万一千人对不对？结果其中有人7,129人死亡呢，其中的人来的是啥？2,259人死的啥？往生的心血管的问题。所以讲，如果那是相对，那是讲根据的咱即马讲的标准的食早顿甲中昼顿吼，上好是下再顿是7点到。咱咧讲第一顿、第二顿，第一顿就是早顿，第二顿就是中昼顿，第三顿就是暗顿。第一顿7点到8点食上介好，还是8点啊？这个8点就上班啊。下再顿呢，8点到10点哦。你只食早午餐的人呢，死亡风险会加10%。十点到中昼食早午餐的人，会变提高19%，甚至中昼才食第一顿的人，将来心血管死亡的这个风险加46%哦，较悬。那么，佮经过的研究哦，透早4点第一摆食物件的人，比如讲透早4点的食这个早餐，食牛奶啊，佮啉咖啡的人呢？这个比较起来呢，讲哦也是这个是太早了，也是比较早了哈。所以呢，讲建议那是50岁开始的人呢，中昼吼才食第一顿的人，您来注意一下，这个对我们的生命呢有不好。就是讲哦， 早餐暗晚食，可能影响到啥新陈代谢。到中昼顿个食愈济，你大可的机会必然较悬，你的代谢就会出问题。哦、所以呢，我建议咱的好朋友吼，会再等啊。上个是一定爱食，不要不吃吼。啊，然后中昼顿嘛都爱食，啊，暗顿呢，人美国是讲建议暗顿食较少的。啊！但是咱台湾人都倒边，因为咱台湾拢是啊，暗时啊，大家全家到等于厝点着，所以咧暗顿说啥，食了较好安尼啦吼。所以这今仔日伊就介绍，我、哦、这下午到等诶，也一些文献报道、研究报告呢。这个讲暗顿啦，食伤过早，那伤身体。你们知暗顿讲几点食上介好？五点到六点，啊，我拢是五点我食，所以呢，讲我这种会当七点以前。暗顿的食到完的人，讲对咱比较较好。以上，这个美国跟德国一些报道提供给咱做参考。来哟，我看电话拢一直亮呢。哎，咱的助理接袂哩，接袂哩。哎，因为咱今日是最后一天，最后一天哦。咱的感恩导游台最后一天，你还袂登记，还袂加嘛？好朋友，你较紧的哈。啊，无咱的好朋友呢，你若无去遐登记啊，你若登记，咱会当我你到三十号吼，所以两早登记哈。咱的现场的看电话呢，空八空空。469，你买单过着上紧的药房，请药房给你留起来拢免。咱的药房，咱的药房呢，配合的药房，大家拢服务介好，所以你当上紧药房关哈，来谢谢。来，我来个唱一首歌曲嘞，《淡水河边》吧，日语叫做《亚那加西布鲁斯》，来听我唱歌，来继续卡啊！要跟咱登记的人，要加码的人，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试试。

0: 水河边，那么你用我叫做亚那个西布鲁斯，哎哎，谢谢，感谢你个多。那因为咱的根本都有台，咱最后一工，最后一工，咱的河边阿袂登记人，阿袂加码人，啊来较紧的哦，咱要登记吼，来去咧山顶会当登记到九月三十号，阿嘛当过药房登记哈。这个难得的机会，我来两当半在犹太一拜呢，咱的河边呢真的哎，有咧加有咧用的人呢。这个不要等了吼，啊，我去听看麦呀，啊，无啦，最后一工个要听看麦呀，吼嘞，较紧嘞，心动不如行动。第二你好，
1: 我大西啦，
0: 大西阿伯你好，
1: 嗯，
0: 嗨，什么贵叔？
1: 你叫一关老哥，
0: 好，阿伯等者，医生接者，谢谢。来呀，我拢听个人讲哦，尽量卖去得到慢性病，因为为什么呢？慢性病就是对你一世人。真正够麻烦，尤其咱今麦要来讲了啥糖尿病，卖得到慢性病，真的，你若得到慢性病哦，真正是要回头是不可能，因为伊袂断根呐。你袂当讲啊，我若是食个医生讲我免食药啊，就是表示断根呐，无可能，唔是，他还是无断根咯吼。反正糖尿病，你得甲记起来，伊是袂断根的。那么比如说隔夜啦腰酸管包括我现在要说的糖尿病咱来说一个案例有一个妹妹你不要说大人会咱就分第一型跟第二型的第一型就是这个遗传的是现在在咱台湾占 5% 那么第二型是跟假释后天的假释有关的是高 95% 有一个小朋友呢最近不知道是怎样一直喝茶一直喝水这样每天化弱啦安东阿维路来是路上一个月到两个月来得三百到七公斤安尼啦，哎妈妈哦，感觉怪怪，这囡仔开安尼一直咧吹大，一直啉茶安尼啊，有时话不多听，感觉脚只偏疼，人个会便秘呢，今麦来感觉怪怪，是大人感觉唔对吼，今日甲送去病院急诊呢，结果你唔知伊血糖偌高，血糖飙高哦，哇，伊糖分有够高哦吼，飙到537啦，安东阿维。结果是啥？引起的酮酸中毒，伊才一直吹打。酮酸中毒的是咱的回来对啥？脱水，表示了什么呢？你啉水啉无够啊！这个小朋友，伊不是你啉水吗？我有讲过，咱啉的水，你爱慢慢啊啉，咱的油脂才会当吸收。你若无慢慢啊啉呢，你啉真济嘛无效，等于白啉的，等于你加无用的。所以咱啉第一日，甲咱交代一定爱慢慢啊啉，才有法度吸收。啊，你无吸收就无效啊。所以呢，表示的是啥？口干舌燥，伊就是跟肝有关系。因为咱人糖尿病是第一站是靠啥？肝糖分代谢，靠药酒，接着伊的手，靠咱的药剂，甲咱过滤。所以当然，如果是你一直啉，唔是讲大家有得到糖尿病的人，拢是食侪、啉侪、放侪、瘦侪，无呢？安尼你得有知影，等下你知影时阵，血糖拢飙到3-4%、3-5%以上安尼。咱一般是。那我糖分当下滴掉，人是嘞，阿个拢个胖胖的。等个一段时间了，一当医药过了，才变成人会瘦落去。好，所以呢，咱要注意吼。你若发觉到，譬如讲最近哦，像咱都只有讲到你的前后嘴大，啊前后食，啊某个人吼，那紧巴肚腰的手的皮皮粗，然后哦，个会感觉哎，颔骨那个生的啥，乌乌粗粗的黑棘皮呢，有这种经验的人，来紧去挂什么科？咱糖尿病要挂什么科？心顶代谢科，要紧去挂这科去检查看有糖分无吼。那么如果是你目前若是有糖尿病的人呢，你更加要注意的啥？譬如讲，你感觉脚底麻，台上是麻，麻个变会颤，变会点点，变会疼，甚至你的脚盘是乌噜乌噜，微血管憋起呢，这种情形要紧去看医生。你有可能是末梢神经病变，绝对袂当等哦吼。啊，是你有感觉讲奇怪哦？最近哦，大便有加油啊，放油哦，哦，安尼你要紧去看新陈代谢科，看你腰椎有发炎无？因为咱糖尿病人会比一般的人腰椎较发炎，而且咱糖尿病人那个胖胖的人叫做糖胖症呢，会比一般人加7倍死亡率加足高呢。阿妈用滴到腰椎癌加5倍哦吼，所以咱一定要特别注意你大便完、小便完了要看一下。那咱糖尿病人大部分腰椎拢无好，所以你要看一下。放药是不是感觉放药起泡30分钟未消，放药个热热个油油呢？那么你得要紧去检查肾丝球过滤率，看有降低无？啊，那降到剩15毫好， 你得要有心理准备啊呢，可能会西游记。所以呢，咱听讲过啊，糖尿病等紧无，啊，那 impossible 啊 ，impossible， 那是无可能的代志哈。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当然啦，让无人讲愿意得到慢性病嘛，对不对？啊，那有些咱得登记，这种慢性病得登记慢慢的来。所以你爱养成一个习惯，吃物件咱卖个食个十分饱。啊，咱尽量来当好是啊，那咱平常时啊，无糖分的人咧，唔要食个十分饱，然后唔要食甜的，食伤济，啊，水果甜嘛袂当食伤济哦，吼，嘛唔要食伤过油。上个重要就是不要胖胖的，卖中颗大颗，中颗那大颗得到慢性病机会，尤其是糖尿病、高血压、尿酸高的机会，一定会啥比人较悬的哦。所以讲，咱做参考。你好，你好，嗨。
2: 哎，秀珍小姐，
0: 是你好，请讲下来。
2: 我有代志请教你。
0: 没，请讲。
2: 我目前糖尿病啦，哈。
0: 哦，啊，讲到你安尼哦，来接接哦，先哦，哎，谢谢。

0: 谢爱玲是家族人，这是刚回收请回来的小们说点没有来，谢谢李来立和你好。
1: 哎，小小小姐你好。
0: 哎，阿公重点来接讲、
1: 哦。嗯，我头文即嘛食恁三根根宝吼，食卡拢足足好个好。
0: 你讲藤壶吗？
1: 藤壶哪拢讲讲到被告状名？
0: 被告状名？哦，阿、啊、你原底是外观呐？
1: 原底拢百五六百
0: 四。哎呦，百五六啊！哦，阿你好好。
1: 阿姨，我来红花水树拢五点九呢。
0: 哎呦，标准呢？大哥，阿你更好啊呢？哟，阿那露台最后一缸嘞，最后一缸我哈。好，一个月有
2: 帮光哈，好，谢谢。哦，我
0: 叫三点先报
2: 哈。祝贺。
0: 安那好，讲重点嘿。
2: 阿个血糖，阿个心脏。
0: 哦，心脏安那好。
2: 心脏拢会安尼吃白菜。
0: 阿今嘛呢？
2: 今嘛未啊。
0: 哦，阿血糖呢？
2: 阿血糖一三零七十二。
0: 哇，有够标准的啦。阿叻，我们也是一顿嘿，加改两顿也不要紧哦哈。好，感谢我们，好，保重哦，谢谢。来讲重点，来你讲起来。
3: 我是啊，三寸三宝。血糖百二十，啊降了剩八十。
0: 哎呦，哦，哈你好哦，这样很棒嘞，大哥。哦，阿叻继续看你哦。好，好，谢谢你，谢谢。三片了不起嘞，工厂店嘿，加工工厂店嘿。
1: 工厂店不好，食个地吼，伊讲来费城来降价，迄后来降价，啊，心情大是也足好诶。
0: 哦，好，大哥，你继续看咧看咧，啊，咱又提件最后一讲哦，啊，我贵有帮个关哈，好，谢谢，嗨，谢谢，哪里个你好？
4: 喂，秀耍，
0: 嘿，
4: 你好，
0: 嘿，你好，工厂店，
4: 我食迄个三片金宝吼，
0: 嘿。
4: 吃不然你啊啦！
0: 啊，吃工厂店，
4: 吃了，吃好啦！我吃的血糖拢有稳定落来啊，吃拢感觉有哪一百二十几，有哪一百十几安尼。
0: 哦，有降落来吼。
4: 哎呀，
0: 我无你原地外观啊，
4: 原地拢一百三几。
0: 哦，
4: 大事。
0: 啊，你该继续加油哈！好，阿姆谢谢。
5: 我本地血糖拢变，迄个是，糖我血素拢。九点外到八点九左右，
0: 哦、
5: 啊，食一了，就剩到出剩六点三左右。
4: 三点进步以后哈，九点三，现在剩六点六。
0: 哇，好棒哦！大姐，你继续看咧，看咧。好嘞，谢谢。哪有我都讲过，上一人正，上一人饿了，咱规身躯拢给你过透透的，食咱这罐，大家拢是食咱这罐三鲜金宝，或咱心甜代谢，哎，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个食了个放出来哦，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来得个银杏果干、红曲纳豆，啊，咱那嘟嘟搞油口口放油，拢会给食咱这罐三鲜金宝，咱要食啥物啊？食这较好啦，他们食个瓶瓶罐罐呢，食一罐滴咧五罐的哦，那么咱的骨头关节筋络，甲咱照顾的，食咱这罐钙。过几多，而且包括囡仔嘛，拢会当食。所以，阿、啊、那是困眠无欠少的喉咙的人，阿、啊、来这个咱的一当食咱的阿雅德呐。那么，刚才买咱任何产品的两罐，咱就送一罐、半罐、四罐的。所以，咱的喝冰，你来买两罐，等于你来送上四罐的，等于当先我这1250块。所以，你买两组呢，你当先2500块。所以，来跟咱建议喝冰，咱今天最后一缸，今天一最。后一天要起来给咱助文的人，要给咱登记要加码的人卡入来吼，啊，无你会当过药房，过药房登记加个加码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现场咱的大准的讲，谢谢。你好，你好，嗨，
6: 哎，秀长小姐，
0: 是你好，请讲下来。
6: 嗯，我代志先搞咧，我目前糖尿病啦哈。
0: 我有讲到你呢，哎呀，来等一下我讲听来，你拄只干落卡来吼。给你接不到哦，来接这一线哦。嗨，来稍等，我秀爽，你好，你好。
7: 对。
0: 嗨，我秀爽，你好。
7: 秀爽哈。
0: 嗨，喂，你好。
7: 哎，我昨天刚要听问你讲，伊有糖尿啊，无食。
0: 哦，无食药就对了吼。安尼三线就接这，嗨，谢谢。你好，你好。
8: 哎，秀爽好。
0: 是你好。
8: 嘿，
0: 嗨。
8: 我在桃园吼，
0: 好是嘿，
8: 我请问你吼，
0: hey.
8: 我种头尾吼，咱来手的种头尾啊，甲开种山尾吼，嘛敢那有时拢会拔吼。
0: 你敢有迄、那、落、個？你敢有本身敢有糖尿病？
8: 有，
0: 我咧不怪啦，那先去接接哦。嗨，谢谢。 那因为那么呢，继续卡，因为咱今天是最后一天，今天咱的油它是最后一天哦。阿伯天气阿伯家嘛，好朋友较紧的哈。啊，我来个唱歌，你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咱来个唱风凄凄雨绵绵，来谢谢，来感谢听我唱歌，谢谢。

0: 个你有跟我俩包无？我那唱这首歌，我拢大概登袂过来。冷风，我拢唱冷风。我改你闹亏，我这个台湾国语哦。我每次我大概来唱这首歌，我啊机关了，跟唱高音拢登袂过来呢。冷风我就会唱冷风，好奇怪哦哈。来，谢谢感谢你个多，虽然跟你好不能个卡里白哦。哎，我拢希望好朋友大家身体够好，一个是呢，食老爱好命，食老好命，我包括了什么？有可可，身体健康，卡会当行路，你的老伴个有滴，你个老厝，啊，你个老朋友，安尼就是。但是其中有一个最重要是啥物？卡爱行路，啊，你唔只当自由自在，啊，你若卡袂行路呢，啊，客人照顾呢，安尼刚好，当然不好。咱来跟您讲哦，咱平时保养介重要呢。像个咱日本一个阿嬷哦，真正是哦，好身体好到可以当做志工，我讲给您听哦。来哟、哦，你今天要运动三十分钟无？哎，奥尼卡袂无？哎，想不起叫你三十个哦。阿丽娜，我拢有呢。嗯，这样就对了哈。咱人做着福建的这个福建方面呢是做一世人。那么咱的病有分到急性的、跟慢性的。如果是关节痛，哦，有够痛咧，落雨有够痛，痛到整个气象台，这叫做急性的关节痛。那慢性是啥物？咱的骨头内底面啊欠少的钙质，伊敢会痛？不会。所以急性的呢，当然就较会痛。啊，那慢性的就是、啊、慢慢来，伊就是哦，点点食三碗公半呢。和你慢慢的愈减愈侪，所以你得爱甲补充入去。所以呢？像咱今仔就大姐吼，阮同乡的大姐伊就讲个，秀爽，你拢讲鼓励，讲叫人爱有耐心，爱运动，啊叫人爱保养，伊真正有差呢。我都对咧，啊你半当前不是搁咧怀疑我讲的话吗？你即马相信啊呢？伊讲个，我你讲个我相信啊，你讲个拢真个啊，就是安尼爱保养。能够有假有假期，哎呀，有生意就是有保庇，就是爱保养哦吼。尤其是咱大家拢爱补充钙质话者。1200米你过来不到1500，哈你啊，伊就问我一句话，讲啊，是那大家拢爱补充哦，哎啦，那没说你大家爱食饭啊，无你不对腰呗，哎啦，腰啦，所以大家都是爱食饭嘛，啊，咱食钙质的物件，补充钙质就是成安尼啊，所以我定讲过一句话嘛，我甘愿一个月开几千块银来补充钙质，给咱的骨头甲补。够用，和咱的卡会惊咯，我都无爱将来袂惊咯。哎呦，搁一个月请30000块，请来给你照顾，安尼敢好？当然安尼卡无好啦吼。所以补充钙质就是一种个啥，就是一个责任，对你家己的负责。因为咱袂惊咯，后摆就是要你若开始袂惊咯呢，你后摆你将来变成恁囝负担，你知？有一个啊，日本有一个阿嬷，我咧看跟拍到你家，伊就讲啊，伊今年已经92岁，啊，这个阿嬷呢？伊也搁咧做啥？现在做志工，但是啊，医生个交代伊唔能跋倒，好个在伊拢无跋倒。伊讲我做细弟呢，我做惊哦，我做爱我的囝，我爱我的孙啊，我爱我的媳妇啊，我爱我的厝内底面的人，我唔爱后摆将来互因过呢，所以做认真呢，伊拢有咧保养啊，而且呢，伊逐工拢做运动呢，伊唔是干去做志工呀呢，92岁搁咧做志工呢，啊，你做啥物志工？嗯，啊，就去庄内呀，迄、那个伊是老人对不对？啊，就去煮饭，煮一寡孤单老人食饭安尼啦，家己嘛是老人啊，老人顾老人安尼啦吼。所以咱平常时一定要注意，唔茫去跋倒，因为咱这双脚真正介重要。咱规身躯50%的钙质拢是伫这个脚，咱规身躯的重量50%嘛是伫咱这个脚，咱的血管的占50%嘛是咱这双脚。哦，所以我有讲过无，即一些报道都报出来，讲建议咱的好朋友呢，咱哦三个部位无够健肢吧，一个就是只双脚，第二个就是脚掌背屁股，那无你的屁股那无肉嘞，变无肉，你到时你要跋倒蹲立坐呢，绝对你的髋关节甲骨盘一定会受伤诶。那么过来就是咱的面袂使无肉，哦，这个介重要吼。 啊，那无肉就是无禁忌嘛，哎、欸，所以你那本身那是禁忌嘛，那无搞人肌少症呢，哇，将来你得容易跌倒，你定来跌倒无？去检查看麦啊，是咪头壳戆，或者是咱今嘛讲的肌少症哦。所以补充钙质更重要，四十岁开始，咱得爱补充钙质咯。哦，秀爽，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秀爽呀，
0: 开始。
1: 我请教你哦，
0: 好咩？
1: 你那个吃国金骨的、那個，
0: 哎呦，来等一下，先接接，等一下，谢谢你。

0: 整伴留香。那么这个是龙飘飘说，请我们的赖大姐收电没有来，谢谢。别给你机会来，你稍等。产品有一个来，阿伯讲重点，阿讲重点哦。
1: 我迄张拜五啦。
0: 无啦，你讲重点啦，嘿啦。
1: 人做生意多靠的哦，我食国家钱，拢变起来不头拢无安怎。
0: 阿伯，你说你啦，你唔定报到啦，尤阿伯，哎，保重哦哈，尤阿伯，好，保重哦，好，谢谢尤阿伯，谢谢。你好，
2: 喂，
0: 阿西你好，
2: 哎，谢谢你好，
0: 来讲重点，来唱歌给来嘿。
2: 我跟你讲，我吼，我脚我膝盖足疼哈，阿伯你管你嘞，
0: 盖骨
2: 用哈，
0: 盖骨，
2: 嘿，盖骨是阿家哥的，
0: 三面金宝，
2: 三面金宝哈，我迄拢总要管两三块。
0: 阿食了好无？
2: 阿食了真正有进步。
0: 啊，安那进步？
2: 啊，都较袂惊，较袂疼，啊，无迄膝盖足疼啊！
0: 哎呀，安尼啊，继续看你，看你哦。好，大姐，嗨，谢谢。
3: 来，生病了不
0: 接？你讲你食钙过是怎么行路啊？
3: 真好势，拢较早是行路，安尼背背背背，用么起去边啊去安尼
0: 吼？袂栽得掉了吼。
3: 哎呀，我
0: 啊，怎么呢？
3: 点点我食，怎么？行到像正常
0: 呢。哎呦，安尼哦，哇，较稳得掉了吼。
3: 我食蛋糕呀啦。
0: 哦，较稳得掉了。
3: 我照三顿食。
0: 哦，马紧，阿咱来靠这个盖两顿哈。阿妹不中哦，好，谢谢。
4: 啊，逐礼拜拢爬山啦、啊。
0: 你讲重点，讲重点是安那。
4: 啊是啊吼，下晡是打天使啦，结果吼、哦，我退化性关节炎啦。
0: 好、
4: 嗯、啊吼、哦，啊我住伫公寓啦。
0: 哎
4: 哎。啊，尾啊吼。退医了哦，啊，根本都老腿都不啥会当爬啦。
0: 哦哦哦，
4: 啊，食你个钙固质了哦，
0: 嘿嘿嘿，
4: 一针了哦，
0: 嘿，
4: 结果今麦吼，医生讲叫我唔能爬山啦，啊，行白路都唔能去爬，我疼死啦。
0: 哦哦哦，啊，今麦刚好无啦。
4: 啊，今麦吼，爬老腿也当自然来啦。
0: 哦，安尼好啦。
4: 啊，本来医生讲你若无个保养哦。害我人工关节啦！
0: 哦，对了，我也啊，你莫怕田尼斯啦，黑不怕啦。对对对对，黑不卡不谢康哈。好，李先生好，谢谢你，谢谢。
5: 嘿嘿嘿，
0: 来，讲重点来，三遍都不接，来讲重点来，请讲来。
5: 哦，嘿，接来，
0: 嗯，
5: 一

0: 多头先闭结，啊，我食一罐，
1: 嗯，
0: 啊，食三粒，
1: 嗯，
0: 啊，就放会出来。
1: 哎呀，大嫂，谢谢你。哎呦，咱的好朋友，你走路顺无？你哭会落袂去？你哭会落袂？啊，你手也关袂？咱的好朋友，这动作哪拢无法度表示你点？你一定爱补充钙质，因为呢，咱人爱食。爱保养，一定要靠咱这个嘴甲接入去了呢，咱才会当啥骨头才有咱。啊，你骨头若无咱，你变哪行路，咱就变无自由，爱靠别人甲咱照顾呢。所以补充钙质愈早是愈好，上好是四十岁开始呢，咱就爱保养啊吼。啊，过来个加上了啥物呢？当然还有低三过来加上了运动，咱的根基吧爱有咱呢，将来咱较袂行路，无咱较袂变成啥诶肌少症咯吼。所以补充钙质食咱的钙过去咯。那么咱即马的犹太呢？最后一天哦，今天是最后一天，咱的好朋友，你有关掉无？你有加码无？你有登记无？啊，那是阿伯的人就较紧的哦。哎，起来三天给咱登记的人，会当登记到9月30号。啊，那无你会当过药房加登记哦，好个过药房加加码。所以，感恩大友台最后一天，最后一天，咱的好朋友，谢谢，也感谢哈。啊，那有需要人接个卡里包来，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大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喂，秀川啊，
1: 哈，是你好。
2: 我请问你哦，我脚头乌吼，苦的吼，
1: 苦了，
2: 安尼安安
1: 安安，来站起来接接一线哦。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哎，你好。
1: 是，我秀川，你好，嘿。
3: 哎，秀川，哎，秀川小姐，你好。
1: 是是，你好，嘿。
3: 哎，喂。
1: 嘿，有听到啦，有听到。
3: 好的。我你讲吼，我是在凤凰对吧？
1: 好是。
3: 啊，凤凰。我爸爸80几岁啊，哈，还算红你讲。
1: 安尼无叫改天好啊，来先出招，嗨，谢谢。那有那么多时间的关系，虽然到这边要继续啊，看咱的空电话，咱24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啊，四六九。啊，那要找我秀帅，等下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63，要么跟咱这个电话叫嘛，也在是9点到中午11点才卡哈。感谢好朋友，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山站起来跟咱敬礼，上车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那么各再给咱敬礼一拜哦，谢谢好朋友，感谢您的支持。咱这段犹太期间呢，真侪好朋友给咱支持，真侪好朋友、老朋友、新朋友，拢总有给咱加油，谢谢你们，感恩你们，再次谢谢你们哈。啊，当然啊，促销用语我，别人我唔知啦，那是我促销用语，我是希望您会当升级，因为呢，升一颗就是升一颗。总是对咱有帮助，你唔要小看一块银呢。那我哦，头壳一块，我一定会捡呢。啊，我捡捡，拢甲落一个公安呢啦，啊，伊就捡收集起来，还可以关安尼啊。钱就是钱，咱唔茫看轻一块银。所以咱的好朋友呢，虽然讲阮犹太啊，唔是，无可能讲规罐拢送你啦。啊，总是要有本钱嘛吼，头家嘛是生意人啊，也要有本啊吼。所以当然啦、啊。咱是尽量争取啊！我嘛希望好朋友呢，恁拢有伫食的人呢，一旦去啥省着，省偌济人拢看咱家己，然后会省着就好啊。上个重要是希望恁健康，祝福大家健康快乐。
4: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4: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7: 你来笑声，
8: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
7: 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铺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铺烧门，或拨0800226633。
10: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0: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1: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咱即摆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太平区有4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路口；另外仁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路口。天宝药局伫中山路3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福伦药局伫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代理区华兴药局伫新兴路代理国小厝对面，益兴药局伫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十全药局伫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啊卡，宝德旺便利店伫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甲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厝对面。
13: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全健康快乐的节目，听友乐园，文雅主持，欢迎收听。
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2: 只要大家和我们一起唱。
3: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收听今天的文雅陪伴的听友乐园节目。咱这段时间全部收到三角做力精一盒三角钙骨溜赞助提供，希望文爱陪伴一旦带给咱所有好朋友轻松和快乐哦。有需要咱的服务，现场的电话是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这位首先安排歌曲，这是《南京情》。

就这和平叫民记知影讲，食宵夜对着困眠真正是无解好，但是又个无食挡袂掉，这实在是两难，你敢知影？所以吼，咱今仔日要来甲好朋友介绍着适合做宵夜的一挂物件。有当时啊，真侪人会讲啊，到底几点以后袂使食物件？啊，到底是不是当食宵夜？那么宵夜那边食是食什么较好？在这个回答问题以前哈，咱要先帮宵夜这两字去污名化。一般的人拢认为讲食宵夜会造成身体负担，会伤胃，会变大颗，会影响着困眠。那是因为你食完马上倒落去困的关系。如果食完物件两小时了后，或是不对着胃排空，对身体伤害就非常之小了。有一挂人起床足暗，啊，食饭的时间也较晚，所以可能到九点才会食暗顿。那么这顿到底是算暗顿或者是宵夜嘞？所以咱建议听众朋友，把早顿、中昼顿、暗顿、宵夜改成第一顿、第二顿、第三顿、第四顿，减少掉宵夜这个名称，心理上的压力是不是变较少？啊，最后一顿要滴。困的进程两小时已经甲完成，安尼比较对咱的身体较袂造成负担。不管你一日食几顿，同款遵守着定时定量、营养平衡、多变的这个原则。那么一日食四顿、食五顿，其实体重的变化袂真哩那明显。所以哈，如果那是咱听众朋友暗时啊，一顿上晚一顿就对了哈。要吃什么比较好呢？咱可以吃这个鸭高丁排骨零心汤，听起来就感觉很有疗愈，你敢知道？听起来就感觉很健康。这个黄豆芽100公克，番麦1支，红菜头半支，山药100公克，排骨100公克，药材就是合欢皮10公克，鸭高丁10公克，单皮5公克。安尼听有吼，佮讲一解哈。黄豆芽100公克，番麦1支，红菜头半支，山药100公克，排骨100公克。啊，药材就是合欢皮10公克，鸭高丁10公克，单皮5公克。不过今仔日讲这个量吼，差不多是两个人至四个人会当食的分量，唔是一个人哦。一个人呐，食这个这哩那济物件，可能规暝拢歹困咯。那么黄豆芽甲洗好清洗泡水，啊，番麦甲切一截一截，红菜头、山药皮下下切一块一块，排骨洗清洗穿烫一下，合欢皮也高丁单皮放入去这个纱布袋里面备用，将中药包放入去锅仔内，加水1500cc， 先以大火煮好滚，关小火甲煮20分钟，将中药包和出来，放入。所有的这个食材继续煮10分钟，一直到所有的食材拢软化，安尼就好啊。直接加调味料。那么黄豆芽有两倍质，佮有碳水化合物是绿豆芽两倍，有纤维质，啊有这个低热量的好处，也是真好养颜的效果。料理的时阵，你直接用油快速拌炒，或者是用烧水。直接小烫一下，安尼就可以食。合欢皮呢，你会当改善着心神不安、忧郁、失眠、有心的妇人人，啊，搁有胃溃疡、胃炎的朋友，都唔通食伤济。啊，这道料理使用的中药材鸭高丁甲合欢皮有宁心安神的作用，啉过汤了后，就卖开车。或者是讲进行着甚密有危险性、有危险性的行为，暗时啊搞做梦，容易安尼熊熊个醒来。你会当只用药材煮水，要困以前啉，安尼就好啊。这是任何时间其实拢会当食的吼，想要食宵夜，夜高点排骨零心汤。特别甲好朋友报告，如果你若常在拢安尼半暝啊就搞醒，啊歹困。啊，你就直接药材煮水，淋淋的，安尼就可以呀。
这是咱足侪现代人的通病吼，啊，都无好困啦，困眠品质无好啦，有诶无诶，那么你会使试看卖。有需要咱的服务，电话是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继续刷入去，咱来邀请好朋友，到底欣赏的是不做情人，不做朋友。

嘛，咱要来进广告哦。特别甲好朋友推荐介绍的是咱的三角钙骨瘤。有济济好朋友食咱的三角钙骨瘤，上钙明显的，就是安那呢？看到迄个楼梯，即马呢袂紧张啊，唔免惊。为什么？因为较早都安尼爬袂惯呐，较早都要落来爱倒头路啊。啊，即马呢，脚行手行勇行行，啊，大家走哪飞，加偌轻松的，对不对？没有错，营养顾好，身体顾好，补钙顾骨顾咱的关键的。咱美国原装进口三角钙骨瘤，这这的好朋友吃过了后，大家证明真正即马呢，加正轻松，脚头加正有力。像头拄啊，咱的这个邱太太伊嘛甲我讲，伊讲啊，较早都安尼行行袂远去啊，徛无啥会久啊，啊那去做福建吼，啊是安尼足痛苦的啦。啊，唔过吼，起码有咧食三角做咧整一盒，搁食三角钙骨瘤，起码去做福建加正轻松。啊，连这个福建师嘛，学了讲，哎呦，阿姆你起码安尼加正能量啊。跟他体力计真好，伊讲系啊，啊我即马都有咧食文雅所介绍的产品，吼、哦，差有够济啦，熟悉啦，迄进步有够明显的啦，体力好，耐力有够啊，啊，就开始扛起操，啊，操了哪呢吼，啊，效果显现，家己嘛足安慰，然后健身嘛正个娱乐，啊，所以吼、哦，希望听众朋友讲真咧，会惊会走，人生是彩色的。好，咱的骹手灵活，好，咱会当背关落去，行当往西，活动自如，真正这是咱的福气。所以补钙固骨，固咱的关键力，量扎保养。咱美国原装进口三角钙骨瘤，咱有 D3 促进钙磷好吸收，咱有酸乌钙补充咱钙的需求，咱有葡萄糖胺定骨软骨胶固，不怪哦，大家拢安尼好，足健康的啦。不过像咱头拄啊吼，这个邱太太伊就咧讲啊，伊讲系啊，啊即马呢，一个体力较好，啊一个脚骨吼，啊加正有力，啊人就继续轻松，继续自信，继续快乐。迄人咧甲顾的这个外劳嘛讲，哎呦太太，你最近进步好多的呢。无唔对啦，家己有感觉，福建师有感觉，连外头嘛有感觉呢。啊，所以吼、哦，希望大家身体爱顾好哦。需要咱的产品，会记得两行做伙食啦，吼、哦。0800-55-99-88，三折做的整一盒，咱这一盒是做的整一盒，一盒20粒2000块，三折钙骨瘤2500。两行做伙食，相辅相成，效果上佳好。有需要电话赶紧卡，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身体得健康哦。以上是广告，欢迎你收听《文雅陪伴的听友乐园》节目。现在来唱原音，有需要我们的服务电话做你卡0800-55-99-880800-55-99-88

欢迎你收听文雅陪伴的听友乐园节目。有时阵，足侪人拢会讲，听文雅的节目，感觉文雅好像很乐观，那时候大家拢足快乐。无唔对啊，人生的悲苦已经足侪啊，咱只要做该做的代志，该放弃的代志，你就该放弃。人讲放下，放下。你若逐项拢放不下，当然你有足侪忧愁，你有足侪烦恼，而且足侪这拢是假嘛，对不对？所以咱就是爱认认真真过每一日。人讲哦，烦恼困归眠，迄就是我啦。因为我感觉讲吼，生活较简单呢，你就较袂烦恼。想法较单纯呢，你就唔免用遐济诶即个心机，你就唔免安尼一日干头壳灯未煞，对不对？足侪人想讲啊，暗时啊，小看熬夜一日比较紧呐。我那即当时啊，加困一时啊，就会当报倒来呀。但是讲真嘞哈，熬夜造成诶即个忝，其实只会造成着恶性诶循环。有当下人讲吼，一日困无好，你三工都补未转来，所以咱有那希望听众朋友讲真的啦，做这代志，你会当安尼小看固定一下，该做的咱拢应该做，都是爱做，诶，无法度得偏的嘛，对不？然后要困以前，将所有的烦恼暂时放下，明仔再下个讲啊，无你即马烦恼。嘛无路用，对不？即卖是困的时间，咱得赶紧来困，保持着房间的清气甲打扫。那么定期清洁，家里的床单、被单，拢甲处理好，足清气。而且呢，身躯洗完，你才倒落去蒙床。那安尼，你自然就会加足好困。建议咱听众朋友，常在咧食迄落爱困药啊，常在底下食定静剂。有时阵哦，真正你家己的生活态度甲方式小可改变一下，你就会发现，真正无同款呐呢。所以哈，希望听众朋友唔通袂记住，有当时啊，足侪烦恼是你家己吹的啦，是你家己乌白想的啦。所以快乐变开钱，只要你那是好食、好困、好棒，你自然的就轻松的呀。希望大家快乐一点，开心一点，乐观一点。

0: 现在咱来哦，我先听一下电话好啊哈。来，听秀龙你好，
1: 文雅小姐吗？
0: 嘿，你好。
1: 嘿，你好，我要跟你订货。
0: 好，要订货，你等我一下。
1: 好，
0: 等我一下哈。来，咱先来听歌。

咱来进广告哈，足侪好朋友长期咧食咱的产品，大家感觉讲，哎，门啊，听你咧广告那小足简单，啊，唔过听久感觉你的产品足好呢。我讲唔是安尼尔啦，有食着吼，啊，你咧感觉都较好啦。有吃到哦，很多好朋友说啊，就对了，头我听到你哦，做了蒸一盒一盒两千，哪像很贵的呢，二十粒而已，啊，不过哦，你就叫我给家己一个机会，啊，所以哦，我就开始头我先买一盒，啊，吃吃真的有感觉呢，吃吃真的很满意呢，啊，现在都会吃会睡会放啊，啊，现在就很轻松的呢，对啊，就是这样啊，好简单哦，啊，所以咱希望听众朋友你会当来了解，为什么咱的产品这些人在吃，大家娱乐，大家称赞，原因就是真简单，安怎讲你敢知？因为咱的成分有够啊，所以咱的效果真好，甲咱人体必要的应用，咱一概都补给较够啊。啊，所以你都唔免个关心的把几位胃疼的啊，大妈哦，大行拢爱食食个足利的，啊，食个身体袂堪哩，对不对？啊，咱这早暗各一粒，轻轻松松，应用够好。啊，身体自然的安尼轻松快活，连心情都会好，因为安那好吃好困好棒啊！就一个好朋友讲，哎，文雅你讲个足简单，但是真正我要困无好困，我要棒棒袂好势啊！我吼等下要食个无胃口，食咱的三蕉做的精一盒，特殊的特殊的食，甲你不足的营养直接。来给你弥补，给你必要的营养直接来给你提供，就是安尼，会当让咱的身体达到平衡。咱每一个人的身体都是一个小宇宙，当咱的身体平衡，咱这个小宇宙运行顺畅的时阵，当然你就轻松啊嘛。要食食，要困困的，要放放的好，啊，人就快活，你自然心情就会好。所以不怪有少济长期在食爱困药啊啦，在食躁郁症。药啊啦吼，啊在食什么啊？反正就是精神方面，底下咧安尼控制袂好。食着咱的产品，伊会感觉讲，哎，规个人怎啊精落来？规个人怎啊心情好起来？试看卖呀。那已经咧食的朋友，大家知影，事实就是安尼，大家继续快乐，继续轻松。啊，那是阿未食的朋友，你不妨会当一盒两盒先叫看卖，一盒两千嘛吼，啊，早唔够一粒。参考看卖呀，或许你也感觉真正好快乐，真正你也感觉好轻松哦。有需要三蕉做了精一盒，一盒两千，甲咱必要的应用。玛卡人参、蛇床子、刺五加红景天、蒜头精、瓜拿拿、肉桂、冬桂、香球皮、西酵母、柠檬酸锌、葡萄糖酸锰、精氨酸、荷叶萃取物、葡萄籽、大豆凤梨酵素、山药、维生素、伊姆利，这些营养素一概给你补给到够，给咱家己一个健康的好机会，吃看看哦，不贪袂记住，吃好到小饱。功德一盏，三蕉做六精一盒，一盒就搞定啦。有需要卡电话，0800-55998888。以上广告，欢迎你收听文雅陪伴的听友乐园节目。

马克吐温哈有讲过，靠一句美好的赞扬，咱会当加话两个月。这句话虽然有一点啊夸张，但是足明白，彰显了着语言的力量，真正超乎咱的想象。培根马赞经讲过，甲快乐，甲每一个朋友讲，你会当得到人的快乐；甲忧愁向一个朋友来倾吐，你的忧愁将会被分掉一半。相信无人会否认朋友的重要，因为朋友之间会当分享着咱的正面甲负面的情绪，扮演着生活中不可欠缺的陪伴支持。但是你是不是会晓甲朋友沟通交谈的正确方法呢？其实真正讲话足重要。甲朋友谈话应该遵循的一寡原则，咱今仔日来和好朋友探讨一下。第一，建议你，迄个伤过客气的话吼，太客套了，你尽量减讲一寡。如果讲咱去一个朋友因兜做客，对方对你非常的客气，你每讲一句话，伊拢讲啊，是是是，对啦对啦，袂输吼，足惊你无欢喜。就怕得失掉你的模样，这种的情形之下，你必然会因此感觉哦怪怪，动不三一条，坐立不安吧？你是不是有哪有经历这种的代志呢？啊，客气虽然是一种礼貌，但是必须爱考虑着状况，甲着对象小看做调整。你不是安尼足无节制吼，来得滥用，也那无不但袂当予人感觉足舒服，反倒当来会感觉足痛苦。啊，对着已经相当熟悉的朋友，谈话最主要的目的在于双方面的沟通以及感情的这个流动，增加彼此的这个兴趣。你客气话特别舒服，阻碍你中间的病，如果没把这道病给拆掉，那么就只能当作很简单的这个应酬礼仪。所以朋友吼，初次见面呐，啊，客套话难免，对不对？难免会较客气。但是第二摆、第三摆见面，就尽量啊较亲切的吧，啊，互相啦、阁下啦，讲真的啦，迄种客气的话，我看现代人足少咧用啊。不过真正啊，贵家啦，听得怪怪，对不？客气的话，伊的用途是用来表示咱恭敬甲着感激，而不是用来敷衍哈，来咧安尼轻彩应付的朋友，所以适可而止，安尼较袂让感觉讲足虚伪的。啊，如果那是有人替咱做一件小代志，譬如讲倒一杯茶啦，啊，谢谢的可以。上届节你就讲啊，歹势啦，麻烦你咯。但是有一挂人未输领到什么大恩惠哦，感谢你哦，真实力哦，我这个代志应该免甲你麻烦咯、哦，安尼哪会好势呢？啊，这个代志我家己来就好，实在安那安那安那，佮讲落去，我看迄个人就走甲袂遐得力呀。所以讲客气话的时阵，特别是咧背迄个生意，一般非常公式化讲出来，是最容易予人足讨厌。讲话的态度比较较温和柔嫩，唔通显得伤过紧张急躁。啊，个有的是，会记住保持着身体平衡。伤过侪底下咧打工作，以前啊底下咧安尼啊，手势一大堆，讲真咧，反倒当来不雅观。所以，如果你平时的足客气，坦白讲吼，不妨会当严肃解好，较坦白的。直率一点，相信你会当得到足侪朋友对你的好感，也只会当享受着友谊之乐。这是讲话彼此之间，那是朋友之间，咱希望真正免伤客气，真正免伤虚伪，真正免伤过，让对方不自在。那安尼才会当慢慢去感受着大家感情建立。当然啦、啊。也靠可能会当彼此信赖，交做好朋友。继续刷入去，咱要来邀请好朋友到阵欣赏的歌曲《生命的恋歌》。

现在咱来进广告哦。有人来问讲，做了中医和甲钙骨瘤，为什么文雅拢建议大家做伙食？因为这两项的结合是上钙自然，这两项的结合是上钙需要，也是效果上好的。所以我时常在讲，食做了中医和会当。把我们必要的营养完全吸收，身体好了后，自然啊，你就会吃会睡会放三通啊，就会快乐啊，精神体力各方面都很好的时候，你的活力有够，配合着美国进口的三少钙骨瘤来把我们补钙骨骨骨关节，让我们有好的行动力，当然互相配合，我们要走东往西八关落街，我们要来吃土，我们要来拼事业，也才有这个能力啊，所以当然是两项做伙食的效果上介好，所以唔通袂记的哦。像咱的三少钙骨瘤，这是美国进口的，咱的钙是酸乌钙，七十外种微量元素矿物质，补给够 D3 促进钙磷好吸收，会当让咱肌力有够，稳定度继续好。酸

0: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嗯，太犯规了。
1: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0: 犯规。
1: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0: 犯规。
1: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0: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葡萄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酱面啊，豆麻千百块，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1: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0: 工匠娘子，你要别卡来订，
1: 都、就是你犯规喽。
0: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1: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2: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三款人气海鲜，帮你轻松加菜，超大无刺虱目鱼肚，肉质鲜嫩美味，每包300元。五星饭店指定御用鲜甜大白虾 ，Q 弹有劲，每盒300元，海湾备注，口感扎实饱满，每包399元。顶级海味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

0: 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3: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0: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0: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滨州路甲民权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故宫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静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回来街转角丰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内公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妈祖宫带对面公正药局，以及道湾路妈祖宫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邮局，店中是伫湾仔路妈祖进口林村邮局，下头伫下岛路一段下头国小对面好兴邮局。
0: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欢迎好朋友继续收听咱第二阶段的节目，有关日本雅陪伴的三教坐立经，一和三教盖骨溜，三教山苦瓜继续赞助提供。今天是九月七十，明仔在九月十一啦，进入到九月中旬，过去咱默默的努力打实会打拼成果，渐渐会浮现有四个生肖，刷下来不但工作会较顺利，而且佫可能对着人脉收入佮长期累积当中得到意外收获，日子会愈过愈稳。小弟的朋友九月中旬开始哈，在稳渐渐回稳副业收入。一寡订单临时工作掠我的收入拢会增加，单笔的金额无定定，毋是足济。但是只要你持续累积，会当一步一步改善着咱生活开销，减轻着经济的压力。这个时阵最重要的是毋免嫌钱少哦，也毋免讲吼。赚偌济就开偌济，如果会当养成着固定欠钱的习惯，甲每一笔额外收入留下一部分，几个月后就会当累积真可观的成果。财务稳定了后，工作甲家庭当然会愈来愈顺心。恭喜上低的朋友，啊来就是上土的。九月中旬以后上土的人，好运容易藏伫人际关系之中。过去真心的服务，一寡客户可能会个主动找你合作，亲友嘛可能介绍你新的工作，还是合作的机会。这个机会未必能马上带来大笔的收入，确实有希望一步一步建立着稳定的财源。对上土的人来讲，真正适合住宅方式，不是急，不是紧，是把每一摆的合作经验、经营、成长，拢会当培养着彼此的信任，好风评转炮转化为回头客，甲人的这个倒小报。只要你稳住着现金流，那么上土的朋友，九月中旬了后，即马开始哈，在稳个生活会愈来愈踏实，恭喜！啊，来的是相处的，九月中旬相处的人，新的在路，可能来自过去累积的人脉甲经验，足济。真久无联络的客户重新出现，过去暂时黑掉的合作重新搁在叮当。老同事还是熟悉人，可能会带来适合咱家己的工作机会。相处的人一般反应较紧吼，阿妈真敏感，往往会当真紧的发现着机会。但是这个时阵一定爱片面啊，见一个录一个，要到处的阿咧找，不如你经真正有发展性方向啊来拍拼。守住着眼睛，所以当三星成果的机会，才会当个好运真正转化为稳定的收入。啊，来的是上古的，上古的人好运一向不是突然的降临，是靠着长期努力一点一滴的累积，平时辛苦负责、认真打拼，在工作上负起着重要的责任，在家庭当中也是真可靠的依靠。就是辛苦，嘛拢点点的承担。九月中旬开始，小有的朋友过去的努力付出，有希望渐渐有看到回报，正在表现稳定。部分的工作难得甲延宕的款项，也可能出现着解套的契机。那手中已经有长期累积的资产，也会当持续关注着后续的发展。自然呢，你生活愈来愈富愈恭喜。以上这四个生肖，小五、小处、小土、小低，九月中旬了后愈来愈好哦，恭喜大家。刷入去，咱要来邀请好朋友到阵欣赏的歌曲。这是让我走。今仔日有咱一位听友讲吼，真爱听这首歌，所以咱到底来欣赏一段江淑娜唱的歌曲。

今嘛，咱别来进广告哦，亲爱和平友，当你感觉到哎，起立坐下，那小龙爱画，这个爱画物件，你较背起来，啊，是讲你较早咧做这个运动的时阵，足简单的，足轻松的，啊，今嘛渐渐有感觉到。哦，安尼脚步啦，无啦，脚头有安尼软软吼。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咱的肌肉量甲下肌的力量渐渐流失，不但会影响着你走路啊，爬楼梯、落楼梯，卖增加跌倒失灵的风险。所以咱伫遮特别甲好朋友讲，如果那是最近有感觉行动力大受影响。啊，那像安尼无遐尼那自由自在，你会记得营养食好，啊，身体够好，啊，要哪食？食咱的三少做六种一盒啊，咱有21种的营养素，一概都给咱补给较高。玛卡、人参、蛇床子、刺五加、红景天、蒜头精、瓜拿拿、肉桂、冬瓜、香秋皮、西酵母、柠檬酸锌、葡萄糖酸锰、精氨酸、荷叶萃取物、葡萄籽、大豆黄来加素、山药、维生素 E、牡蛎虾红素，21种的营养素直接补充。抗病能力提升，免疫机能健全，身体平衡，自愈能力有够，你精气神会八足，一家一群的帮大家拢轻松，啊，体能体得一个好，反应好，啊，当然啊，做什么工作效率足好，啊，这个时阵你更加有需要三少钙骨瘤来补充，补钙固骨固关节，让咱有灵活的这个行动力。好，咱闭关落去，行东往西无问题。你都唔免烦恼讲啊，你会愈来愈济，肌肉流失啦，啊，这个骨质密度啊流失啦，啊，地疏啊你安尼软卡啦，走路袂在啦，楼梯看到安尼真吃难吼。你就较无迄种行动方面受阻碍，啊，人安尼比较吼，较袂堪一个现象。所以三少做六种一盒配合着三少钙骨瘤相辅相成，来补充着咱的营养以外，也会当予咱的行动力、活动力更加美丽自如。行东往西闭关落去，通通没有问题。免得到时阵哦，肌肉流失啦，啊，伫遐咧安尼行袂起啦，两脚跌倒足危险的哦，吼！啊，骨质密度嘛，甲你顾好够，自然呢，咱着脚松手人脚行手行。尤其咱三少钙骨瘤有加强第三，安心来食，你的肌肉袂流失，肌力有够，当然行路更加安全。三少做了。精一盒，咱这是120粒，2000元。早暗各食一粒，食十日，一个月分三盒。啊，那钙骨瘤美国进口的，一罐2500，食一个月，相辅相成的效果，一定会当予你更加满意哦。以上是广告，今嘛咱来听，让我欢喜，让我忧。周华健的歌曲。

这个台北医学院医学系小儿学科一个姓张的助理教授，被控告啊，得对着一个病院的女员工吼，感染啦，感冒啦，结果被着医院甲着校园认定性骚扰成立，两度决议解聘。对此呢，姓张的这个助理教授认为讲调查的定数违法。提个请求确认着雇佣关系存在，台北地方法院审理认为学校性病会调查的定数一切合乎规定。啊，这个助理教授的主张无理，但是因为北医第一摆提出改聘的时阵，被教育部驳回九个月了后，才得到这个回函批准。这个期间却是先主听聘掉一个姓张的副教授助理教授吼，啊，所以判学校要赔81万的薪水，不过这个案件可以当上诉。判决指出姓张的这个助理教授对着2010年11月开始担任着北医医学的小儿学科助理教授，一个月是90000多块。2023年，伊被控告性骚扰北医小儿科一个统计助理，一个小姐经过着病院性评会认定性骚行为成立，随后提上去学校性评会审议，将其委由着教评会两度依照违反教师法为由来改聘。啊，姓张的助理教授吼，一话冤枉，伊讲主要是因为这个女性不满着奖金被扣发，曾经要求伊协助调查，无结果，才被女方骗讲伊性骚扰。啊，但是好好的调查的时阵，确实对无通知本人丁属意见。啊，搁再来讲，好好的一摆决议改聘的时阵，无得到教育部的核准，应该是无效。九个月后第二摆决议，也无依照规定重启调查，定属违法。啊，北医查阅着这个案件相关的函文，只看到北医教评会首次改评的时阵，教育部曾经回函，认为学校无具体说明决议的理由，认为讲有问题。第二摆改评，教评会引用着北医院方学校方面一个性评会调查的报告，虽然案件无新的事情，无重启调查，但是拢有采用着相方面的讲法。心是所谓证据，啊，这个查某囡仔也指控，这个助理教授会以着关心为理由呢，要求单独单位个会伫病院会议室，楼梯间甲揽，啊，摸伊的手，甚至伫车顶问伊是毋是会当甲金嘴配。对此，伊曾经表达我不喜欢，想袂到这个助理教授，伊自称是爸爸提供父爱。更加突然简讯讲，如果我若无结婚，49岁娶26岁，应该嘛袂歹。啊，北医认为讲，这个助理教授遮的肢体接触，拢属于其必有性意味，或者是讲性别歧视的言辞甲行为，而且伊本人也无好认，曾经询问这查某囡仔真嘴皮的代志，调查结果认定性骚扰并无违法，所以学校依处。依照着教师法清楚改聘，经过教育部核准了后，属于有效。所以咱伫遮哦，真正要甲好朋友讲啊，不管你是什么款的职的职务，也不管你是偌年哪有才情，啊，你家己安尼为诺不尊，做一个助理教授对着下属有诶无诶，啊，再过来红石头路，你活该嘛！对不对？所以哦，希望大家真正少控制一下。我感觉最近的查甫哦，那想做这，拢安尼怪怪。明明是安尼读册读遐济的人，啊，竟然呢，收袂住家己迄种的贪婪，啊，足济即个父辈，足济长辈，啊，是安尼，啊，这真正哦，人咧讲的，精神唔只系安尼，对不？那正经讲的万不知灵的人，
应该家己的吸收力力爱有够啊！你平期是要吃人的豆腐，啊要占人的便宜，啊要过安怎拄安怎？迄无头路是应该互掠掠关上好啊！所以哦，希望大家对着迄种不应该有的这个行为动作，希望一定要明确拒绝，马上通报，千万唔通过安尼忍忍忍，你妈到尾啊，就真正软土深滚。啊，另外咱希望所有的好朋友，人你就是家己知影善恶之分呐、啊，啊嘛是得爱知影什么代志会使做，未使做。啊，免得到时阵哦，造成着真侪不幸。

来，今嘛，咱来进广告哈，讲到现代人啊，紧张无用，工作过劳啊，常在吃外口啊，便当自助餐呐、啊，啊，饭碗呐、啊，有时阵哈，啊，甚至伫迄个便利商店便当啊呢，哦，伫咧吃。一半灯啊，不要紧，你若常在食这吼、個，食到到尾啊，这管那管，大行管，真正会中招袂滴。因为啊，那蔬菜水果真少少，啊，刷落去吼，家己那是这个地汤个啉无够，真正的足容易造成了着身体上红里规大堆。对不对？所以咱伫节目当中，甲好朋友介绍美国进口的三角山苦瓜，帮咱维持正常的代谢，和咱的循环代谢较好。你都勉强来伫遐好，大把多烫的啦，啊，无就是安尼哦，胖脯大苦啦，啊，刷落去呢，常在食饭了，啊，就甜身疲劳，度孤随行。啊，人安尼吼，笨恰恰，你有这个现象无？尤其像在医生咧讲话讲，啊，你药也唔吃哦，到时阵憋去，还是塌的吼，啊，你得麻烦呐。所以真侪人拢有咧食啥，食鱼油啊、纳豆啊、红曲啊、银杏呐、啊、希望条条通啊。啊，咱伫遮特别甲你推荐美国进口的三角山苦瓜，除了有咱山苦瓜清热退火。诶，这个效果对着重口味的朋友有足好的帮助。更加你过去所吃的纳豆、激酶、红曲、银杏、鱼油，拢有搁甲你加强月见草、山楂、瓜拿拿。所以真侪好朋友，你那时候已经有咧食西药，别紧你药啊，医生吩咐你照常吃。啊，咱的山苦瓜你甲加强配合。真紧你会发现哦，几足轻松的啦。所以哦，希望好朋友会记住，现代人真正都足无奈呀，家己也无咧煮嘛，无时间呐，啊拢食外口，所以食食的问题影响咱身体健康。咱三角山苦瓜确实有影，会当帮助予咱循环好、代谢好、精神愈来愈好。而且呢，身体状况也愈来愈正常哦。有需要咱的产品，电话这里卡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咱大家拢身体足健康哦。三块龟一罐1500。坦白来讲，效果加倍紧，以上是广告。

0: 来，头拄啊，咱的许大姐哈，大概拢爱听南投调，但是今仔日唔知播会出来未？听友老洪你好，哎，我看一下哈，来，这位电话366的朋友哈，麻烦你电话订卡号啊，0800-555-9988啊哈，就听友老洪你好。
1: 我不是啊，你去给我寄一项一罐啊。
0: 三项吗？
1: 一项一罐哈。
0: 三项一项一罐，6000啦哈。
1: 有你知嘛哈？
0: 我知呀，知我有看到哈，谢谢。
1: 好，
0: 拜拜。来，我来看电话366的哈。好，没有问题。今仔日叫，今仔日是拜四，啊，明仔再拜五，所以拜六较收会到哈。今仔日叫三品，爱拜五较收会到，特别特别甲好朋友做报告一下。即马刷入去，咱要来甲好朋友报告的哈，这是较早那一个真有名的政治人物啦哈。曾经的政坛真出名，也是安尼吼，风风雨雨足侪。前高雄市市长朱安祥，先前因为涉及着贿选，甲着安丰集团挖空案，迁逃出境，啊，尾啊定居伫中国，最近传出因病过亡，82岁。朱安祥的遺體已經在中國火化，骨灰已經有著查某囝，在初十，也就是在今仔日大回高雄。啊，因查某囝嘛在臉書發文講回家了。朱安祥曾經在民國83年至92年擔任過6屆高雄市議員，更加當選過6屆高雄市議會議長，在高雄政壇真有影響力。此外，伊甲太太吳德美政商關係相當的好，旗下企業涵蓋著安豐鋼鐵、鴻安金屬、晉安鋼鐵、海陸冷凍食品公司。前总统李登辉也曾经过了拜去拜访着朱家，不过朱家遭遇着亚洲金融风暴了后，出现着严重的债务危机。随后，朱安祥夫妇被查出涉嫌挪用挖空着鸿安甲安丰相关资产高达超过200亿。朱安祥阁涉及着议长贿选案被判刑。违反着选罢法，判1年10个月，褫夺公权3年。尾啊，伊迁到出境，定居伫中国，都毋捌去倒来台湾。经过了解，最近因病过亡，享受82岁。家属伫当地为处理后事，遗体火化了后，今仔日由因查某囝带回高雄。吴德美在98年因为涉及挖空案被判刑入狱，102年因为糖尿病、心脏病申请保外就医，104年判病过亡。啊，因查某囝也曾经当选高雄市议员，但是因为贿选案被改职。有那是安尼风风雨雨，也相当的这个精彩的人生吼。但是到尾啊，就是安尼嘛，做一个结束啊啦。特别甲好朋友分享着这个消息，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而且咱要来甲好朋友报告的是风台的消息咯哈。今仔日明仔载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桃园以北个着东半部地区局部短暂阵雨，啊，午后家己以南的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透早暗时 早暗天气较凉，所以啊，咱伫遮希望好朋友较卖感冒，所以呢，即、这个透早透暗脱一下衫，啊，另外暗时啊咧困吼，冷气卖个吹几美，卖个吹上冷。另外，台湾东风海域至南海一带有几片的低压带，海南岛附近的扰动周末。十二、十三两日可能增强为热带性的低气压，关岛附近的热带系统，后礼拜礼拜三有机会生成一个风台，叫杜鹃。预估是为日本南方海面前进。有消息，咱接过来甲好朋友做报告。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空白空空五五九九八八。今嘛，咱要来邀请好朋友到阵欣赏的歌曲哈，这是一首干一杯啊，头拄啊苦大志，你的南投调今仔无啊多播吼，明仔再。他有法度给你安排哈，谢谢。

0: 我那有可能哦，我等一下卡哥来跟努力看看哈。听秀乐红你好。
1: 哦，文乐小姐你好。
0: 晚安。
1: 哎，晚安。我有代志要问请教你嘞哈。
0: 嘿。
1: 哎，因为我是残障的啦哈。
0: 嘿。
1: 啊，我有脚拐啊，啊，我算足多年啊，啊，我都手脚拐啊，算哎，这凹弯的哈。
0: 嘿。
1: 进去的啊，拢啊白白叫。啊、我迄天有去看医生，伊讲就讲我退化，啊、我是讲我要安尼较久啊，才刚好。
0: 可以啊，有食总比无食较好啊，对不对？
1: 哎呀、啊，我听你讲我是对，我听你做多年啊，我想、哦、啊，我以前有家己买山苦瓜啦，
0: 哦哦，
1: 袂歹，食了袂歹啦。
0: 哦，
1: 啊、我今麦是讲要食二号的，安尼干那食二号安尼会使袂？
0: 嘛是会使呀，啊那会当你着顺续食啊。
1: 对啊，吃迄、那个，迄、哦、个二号的，吃骨头的尔呢。我讲你纯粹吃骨头。
0: 啊，紧啊，你着先吃，有吃总比无吃较好啊。
1: 这是有影啦，啊，医生讲叫我吃钙片，我是讲钙片。
0: 钙片无够力啦。
1: 无较较紧吼。
0: 系啊，
1: 系啊，我。
0: 好啊，等者我刷卡，甲你服务好啊。
1: 好好。
0: 吼、哦，看爱安那哈个讲。
1: 好安尼吼。
0: 哟。
1: 我是讲啦，迄个我就要随甲你买啊。
0: 好，好。
1: 系啊。哦。

来，今嘛咱来进广告哈，咱美国进口的三角钙骨雕。迄、那个孙大哥讲吼，吼六十五岁退休了后坐公车啊，免钱点点，啊，我从少年的就爱安尼吼，猎鹰啦、健行啦、爬山啦、旅游啦，你敢知影？结果吼，有一届公车来，我得硬弱啊，呢弱一个安尼劈一个，哇，受伤啊！讲啊，那你敢知？韧带受伤，爱休息，真郁卒咯。阿妹啊，打电话给你，你跟他讲，先检查看有其他什么问题无？结果去给医生看看，讲小看有退化啦。安尼变怎啊？医生讲吃钙片，阿都吃两个月啊，嘛感觉无钙好。阿妹啊，就甲文雅问讲，啊，我吃你的三角钙骨瘤好无？我好啊。安尼那是六十五岁以上啊，阿你个安尼出出的。

0: 轻松啊，袂像较早呢吼，熊熊拿呢两脚哦，就要跌倒，阿伯哥抢阿公去弯掉。我讲安尼恭喜呀，希望所有的好朋友吼，会记住啦，伤筋动骨三个月。啊，所以哦，有吃到咱的产品，免三个月，即马好溜溜啊！恭喜哈！爱记住，有需要咱的产品，卡电话0800559599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咱大家都嘛足健康。有需要产品电话过过来哈，0800559988，等你哦。以上是广告。
1: 落水客店，玉山山大汉，玻璃起后好，玉山人

时间的关系，咱今仔直播到这过一段落，感谢你的收听。三角做立精，三角钙骨流，山口龟赞助提供，再见。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格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5: 这个9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哦嗨哟，说的比别人切的七八几三点那个听众朋友早早安，空班哇！这里电个三点才能重播，中部的好朋友晚晚安，我是伟杰伟杰，我是伟大伟杰是英雄好杰的杰伟杰。那你这么呢？拜一到拜六，礼拜一到礼拜六，敌人套餐三点到六点，敌人分家南各兵地区是现场报上。刚刚这里刚刚三点呢，敌人中波是重播，所以中波好朋友不错，只爱第三点到六点，三点到六点。俺好朋友看三拼所要找物件来请示咱这服务的好朋友，爱敌人上班时间卡，因为三拼所是敌人的播音室来的，哦，所以。有两个时间拢会使卡，就是透早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卡三片刷要找位置，这两个时间卡就可以咯。当然啦，吼，你这段时间无方便，你会使卡公司，其他时间你使卡公司，就跟服务处还是来报德旺客三片都可以。只不过呢，因为未来是这个节的，所以你卡来公司订物件，还是来报德旺，还是来服务处，会记甲服务人员交代业绩。要做好伟杰，谢谢，落来。那你这么呢？是得咱的德利双宝，全都是贺腾桃，大概是瑞荣系列产品 ，C 型底霜、暗霜、化妆水、面膜、防晒，以及咱辉龙哥有宝、宫格希克礼盒、高氏卫中药广字第10806100020号，所来联合提供。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来继续挂个酒杯情哈，酒杯情。好，不要电话这时间开开开，咱现场可以转刷电话。两个字一个到四个啦，二二九六六六六。两个字一个到四个啦，二二九六六六六。这段是各用刷各用朋友直接卡，二二九六六六六。我管七加空七，手机啊加空七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零七二二九六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好嘞，现在买几首？
1: 喂，
0: 王阿仔，
2: 我打。
0: 阿仔，什么关系呢？
2: 一
0: 卡手机。什么呀？
2: 一卡
0: 手机。一
2: 卡手机。这个妈呀！
0: 手机。
2: 一卡手机，
0: 一卡手机，
2: 有
0: 手机，
2: 是啊，
0: 一卡手机去龙来了哈 ，OK 哈，好，拜拜，
2: 拜拜，
0: 阿哥仔，陈大哥为什么过来嘿？喂喂喂，陈大哥没出现呢 ，You，Hello， 喂你好。
3: 我
0: 是北京老师，还有什么
3: 歌
0: 来？是
3: 江都
0: 奇景会。哦，江都奇景会是在哪哈？在外吹哈 ，OK， 好好，拜拜。哎、欸，那陈大哥的电话怎么怪怪？我干啥？
4: 我到
0: 啊。哎，搞什么歌来？
4: 毕业故事。
0: 什么故事？
4: 毕业
0: 的毕。哦。我看蛮有啊，毕业故事哦。
4: 真啊。
0: 你看上去毕业故事，不内生嘞哈。
4: 哦，对。
0: OK， 好好好，拜拜。
4: 拜拜，拜拜。
0: 来，其他站我给咱唱。

健康来救不？今天健康来救不？要来讲抽筋。抽筋其实分三种，哦，三种，一种是筋膜疲劳，一种是控制欠缺，一种是肌少型。来，先讲讲第一种，什么叫筋膜疲劳呢？就是平常时无运动的人，熊熊激烈的运动，会因为筋膜疲劳抽筋。第二种呢是矿物质欠缺的抽筋，流汗流出多，体内水分甲矿物质拢互排出去，无补充的话，电解质失衡，筋膜的无正常收缩，就是抽筋。第三种呢是吼肉量减少，肌少型，肌肉减少型，肉量啊少吼，筋膜量啊少，肌肉少的话，体温容易较低，血循环就较无好。啊，这个时阵呢，咱矿物质呢，甲营养素伫无度散到全身躯，买抽筋。要哪吃力呢？来，甲咱报告，你那是筋膜疲劳迄种嘞，或、哦、者、就是运动，像运动了过头啊，这，好、哦、像运动了过头这，泡脚，泡脚，哦，泡烧水，卡泡烧水，好、哦，会使放松，会使有血循环较好。啊，泡脚了呢，暖暖的，暖暖的，安尼可能较轻松，抽筋会较改善一点嘛。啊，那第二种控制是欠缺的呢？来，你那是运动当中补充水分，看哪个会抽筋，你得要啉啥运动饮料。啊，还有呢，日本的营养学家叫做望月理惠子表示，体内来欠缺镁离子，得欠得要抽筋嘛。所以加一个鱼啊，海藻类、大豆制品，比如讲豆腐、豆奶这也是可以补充镁离子，阿拉伯的另外营养素补充啊，你个补充率也可以哈。你也是控不住欠缺型的哈，第几种的安尼处理。啊，那第三种呢，肌肉比较少，肌肉减少型的哈。来，下半身的筋膜哈，占龟仙窟70%。哦，所以你来训练下半身的肉、肌肉，和维持将来哈。较袂健，较袂破病，腰甲脚安尼抽筋方面的较减少。伫中医来讲啦，吼，咱来训练咱的大腿吧，会使防止着脚抽筋去抗老化。其实吼，唔免做激烈的运动，深蹲、苦累起来，也就是行路、多走路，啊，佮食一寡，会使增加肌肉密度的食物就可以咯。抽筋有三种，啊，每一种处理的方式无同，有记起来无？你那是筋膜疲劳的泡脚。好放松，控制欠缺的，你得爱补充。吼、哦，你运动当中也是补充运动饮料，或者是比如说补充一寡镁离子的食物，还是镁离子的营养补充剂。啊，那筋膜减少的呢，肌少型的呢，得爱训练你下半身的大腿吧。不但控制化，更是防止抽筋哦。

0: 进功课。最后一天，最后一天，今仔是最后一天啊！哈。你食什么产品？你讲。
1: 我当食钙是。
0: 你啊，林先生的状况咧？
1: 我那是一丢筋。
0: 林先生一丢筋。
1: 啊，即马等下就讲，我要注射啊。
0: 哈，你丢筋个早用注射哦。
1: 对，啊，即马就讲，以前讲你食泡花盐水也是食迄个舒跑。
0: 各个时候，咱的维他命 D 搭配咱的哦，钙质也是好吸收，啊，佮加上咱的镁锌同锰，规个甲做配料呢，非常黄金的配合，黄金比例配合，互咱慢筋、掉筋的问题拢轻松，拢轻松，袂安尼慢掉，袂安尼旧掉的吼。咱当时一罐在一罐1500，庆祝爸爸节，咱当时推出着每两罐送半罐的活动。一组3000块，内底有两罐大 S， 搁一罐小罐的大 S。小罐的大 S 呢，等于是半罐额，所以等于买两罐送半罐。一年只有一道买两罐送半罐的机会，要抢杠要定杠，卡就爱紧。抢杠专线电话2244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直接卡。但是用手机啊，还是讲外县市的朋友爱加0700-22-48888，0700-22-48888。以上才算广告。

0: 后一天，最后一天，今仔是最后一天啊！哈。
1: 我卡骨头本来袂行哦，哎呀，食好，多谢你安尼帮忙啦吼。嗯，啊，食你个大个事吼，即摆会行啊，啊，卡骨骨卡袂疼。
0: 哟，你原底卡是无啥介方便呢？
1: 我吼，八跋倒吼，即只卡吼，迄摆真个安尼四鬼方看拢无效，食药啊，啊去大病院照照咧，都讲。讲是发炎，骨兼流啊退化吼。
0: 哎呦！
1: 啊，即摆脚骨啊，今摆袂疼，脚袂疼，啊，搁会行。
0: 安尼哦，恭喜恭喜！哎呦，恭喜恭喜恭喜！
1: 今摆咧行路，脚活泼啦。
0: 较平静啊，较有力啊，来滴啊。
1: 嘿啦嘿啦。
0: 哎呦，恭喜恭喜啊！
1: 谢啦，我互你帮忙哦。
0: 好，慢咧讲，慢咧讲，谢谢。
1: 观众哦，安尼大家好吼，啊，这大爷事足好诶。
0: 哟。
1: 你遮真实讲，啊我吼，我安尼谈话吼，啊迄阵啊拢去四鬼方看拢无效。
0: 哦、
1: 啊！食你个大黑薯，我听你咧讲吼，啊！食你个买你个大黑薯，我都习惯啦，食了习惯啦。
0: 嗯
1: 啊，要啊！即马靠袂疼，啊！佫加活泼，足加上。
0: 哎呦！恭喜恭喜恭喜啊！谢谢哦，谢谢哦。
2: 八关八个，特别是感觉擦擦疼疼，徛袂久，行袂远，脚无够力嘞。包括半暝啊，常常起来丢，常常起来救。这种酸抽嘛无够力的，拢找咱大 S 的对啊。大 S 一罐1500块，庆祝爸爸节，咱大 S 推出着每两罐送半罐的活动，一组3000块，内底有两罐大 S， 搁一罐小罐的大 S。小罐的大 S 呢，等于是半罐额，所以等于每两罐送半罐。一年只有一道每两罐送半罐的机会，要抢杠要定杠，卡就爱紧。抢购专线电话：22448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48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直接卡，但是用手机啊，还是讲外县市的朋友爱加0700-22448888，0700-22448888。以上才算广告。

0: 庆功课。最后一天，最后一天，今天是最后一天啊！哈。
1: 哎，伟姐。哎，这件件。
0: 好，邓宏明，你刚讲进来。
1: 那个哈，我先生食这商品哈，大 S 啊。嗯。哦，超够济啦，伊还袂食吼。哦，拢针灸呢，针灸买几百盖啊啦。
0: 有事。
1: 啊，去注射人赔啦，去给注射啦。嗯嗯嗯。啊，哦，拢无差啦，拢定爱挨酸啦，爱疼啦。哦。啊，即嘛吼，嘿，啊，生产哦。啊！食这商品大事无？即下怎啊改善偌济呢？即马无听咧，在海讲在咧酸在咧疼啊！
0: 哦哟，无较无咧哎呀吼！
1: 无咧哎呀，早够济。
0: 足轻松啊你！
1: 足轻松啊！未食的时阵哦，哦啊，根本未做啦，啊一直注射啦，
0: 啊注射
1: 嘛未好啦，
0: 安尼哦，
1: 无差呢，拢无差。我即马真正改善有够济，三公哦，完全拢。
0: 吃
1: 要好
0: 了
1: 啦，
0: 啊，现
1: 在
0: 要
1: 吃保养
0: 了啦。吃我们大事哦，谢谢啊。长期性操劳，哦，这样子生产呢，状况较不好，包括你手一直动，脚站几天，有的坐几天，包括呢，压力太大，都会造成到肩胛、腰酸背痛，循环不好。这时候呢，来补充到咱的大事呢，消除咱的疲劳感，而且舒缓咱肩膀扁掉的感觉。大S就讲这一罐1500块1500，庆祝爸爸节，咱大S推出着买两罐送半罐的活动，一组3000块，内底有两罐大S，搁一罐小罐的大S。小罐的大S呢，等于是半罐额，所以等于买两罐送半罐。一年只有一道买两罐送半罐的机会，要抢杠要点杠，卡就爱紧。抢杠专线电话22448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直接卡，但是用手机啊，还是讲外县市的朋友爱加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以上才算广告。

0: 定功课。最后一天，最后一天，今天是最后一天啊！哈。
1: 我拢徛几间，我做夜市啊，甲今仔已经做五年外、嗯，啊，我已经我逐暗回去啦，做饭时阵，我小腿拢有够酸的，我拢爱用推的，我拢买一罐的药膏带推嘛。
2: 嗯。
1: 嘿，啊哥，前一阵啊嘛是酸甲吼，天气啦，迄个拢会酸无。我自从我食了吼，我的迄个手腕、手脚遐，有迄个医生甲我讲，我这是迄个网球手嘛发炎。嗯啊，个小腿黑拢改善呐、啊，
2: 拢改善呐、啊。
1: 嘿，你真正爱别来吃，头皮先诶，个人可能是个人的那个体质不一样，我吃诶，感觉反应足紧呢。
2: 嗯，
1: 嘿，啊，我感觉光在吃，感觉还也无啥物感觉啊。啊，不过你吼、哦、久了，你日子久了之后，你会发觉到说吼，你也感觉工人感觉节奏轻松诶，
2: 节奏轻松。
1: 嘿，啊，脚嘛袂安尼像咧冰冰啦，手安尼节奏，该讲节奏溜溜诶啦。
2: 对
1: 。嘿啊，所以讲你真正放心啊，只只。真
2: 正
1: 大家
2: 食甲足
1: 饿
2: 了
1: 诶，
2: 真真大事吼！做侪人吼，即个只听遐听腰酸背痛，有做侪拢是因为早期操了过头，还是讲长期性咱诶姿势无好，徛歪一边，坐起一边，啊若无脑化嘛会，甚至咱放了一过一边嘛会造成咱腰酸背痛、只听遐听问题，甚至咱压力拢会。咱大事你来做补充呢，咱会使帮助制造咱。支撑骨骼的组织，而且大 S 呢也算提高咱骨骼的组织成长力。咱大 S 一罐这一罐千五一千五，庆祝爸爸节，咱大 S 推出着每两罐送半罐的活动，一组3000元，内底有两罐大 S， 搁一罐小罐的大 S。小罐的大 S 呢等于是半罐额，所以等于每两罐送半罐。一年只有一道买两罐送半罐的机会，要抢购要订购，卡手爱紧。抢购专线电话：22448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48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直接卡，但是用手机啊，还是讲外县市的朋友爱加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以上则算广告。

0: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地啊省地，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哩翁翁翁。
1: 那毛准备，红烧肉皮加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咸鸡啦，咸鸭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七十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哦，等哦1800块，送低卡一包，0800-0068-777，
0: 0800-0068-777。
2: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4: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4: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5: 来笑声，
6: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9: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9: 因为我也

0: 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金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金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2: 大家好，我是和美鎮鎮長林基林。和美公所要来举办115年合家团圆美好月光中秋联欢晚会，要伫咱9月18日拜五暗时6点，伫咱和美鎮河东国小来举办。现场有陈思伟、唐丽等歌唱，还有咱机车、电视、冰箱丰富的奖品，要来陪你同齐过中秋，预祝大家中秋佳节快乐。
3: 以上广告由和美鎮公所提供。
0: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4: 来回到我们的第二阶段，我们要请的车这个座呢，是拜一到拜六的透早3点到6点，在我们分家南各边地区，分林家义台南各样屏东本格兰各边地区现场播送，隔天12点到3点中播是重播。啊，那卡三片线要找位置嘛是同款哦。原来三片线是伫咱的播音室内底，所以好朋友要找位置来亲身来做服务，爱伫3点到6点现场这个时间。啊，那无得下播，下播是4点到6点，是3点到6点哦，是4点到6点哦，你们三点我卡吼。你要跳上3点到6点，一个下播是要4点到6点。啊，不管你对你卡三片线，我都不接电话给你回。我独一无信号，都无多回哈。你的卡三片线，好，第三处的位置。当然，其他时间你也是卡公司，或者是就近的 hold 不住，来保德旺，通通都可以。只不过危急危急是这个这个，所以麻烦咱好朋友，你来看来公司来保德旺来 hold 不住，一定要跟 hold 不另外交代，业绩要做好危急。谢谢，落来现场扩音专线229666，现场扩音专线229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0700229666，0700229666。

0: 来，这首歌是江辉的歌曲，叫做《中风未了情》。好，朋友点歌，这时间卡起来，看来现场可以转啥电话？两个二，一个九，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两个二，一个九，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直接卡二二九，六六六六。用手机啊，加空七，外关机加空七，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喂，阿仔，魏先生过来嘿。
1: 迄个兼兼上明甲迄个伊阮即个干明出场的迄个做啥心心在干花？
0: 心在干花吼？
1: 是啊。
0: 我查是应该心在干花吼。心在干花，有好我带你吹下 ，OK 好。好，
1: 拜拜。
0: 拜拜。
1: 拜拜
0: 好嘞，安排几挂叫给咱唱哈，这是只要你回头。

空九五三七五六九七的吼，咱的屏东兼播的陈大哥，我咧会同你拢无接无，你若是要点歌，我已经点完啦。啊，那产品呢，你得爱个卡给我，跟你会同你无接吼。

后来迄个咱的健保的陈大哥吼，平东健保陈大哥，095375697了，不要你别失念吼。你也是要点关关已经点完啦吼。啊，你还产品服务你还搁卡，因为我给你回电话你拢无接。哦，点关就免去卡，关已经点完了哈。啊，因为我给你回电话你拢无接哈，所以拍摄哈。健康来接不？咱山脚小朋友注意听，你本身若有高血压的朋友，尤其你阁是高龄者，意思较有年纪啊，本身阁带高血压的，食饭唔通食伤饱。咱好，就做高龄者，本身带着高血压的者呢，有一寡食食爱注意所在，甲咱做一个提醒哈。第一，热量摄取要控制。就是讲，体重要保持伫理想体重，袂使伤大颗。第二呢，袂使食伤咸，盐分吼爱含在伫5公克以内一公。血压高的时阵呢，你血压高的轻高的时阵哦，爱伫3公克以内一公。对着血压较高，吼或者是你本身有心衰者的吼，心脏较无好的者，佮较更加严格来限制每一公。能讲起的有够啊！哈、哦，第三呢，伤过油、脂肪的物件，这个量爱控制。煮物件时阵呢，尽量卖用油，啊，要用就用脂肪油、动物油、动物性的尽量卖。好、哦，暗汤食真呢，碱爱用低饱和脂肪酸跟低胆固醇的食物，比如讲食一寡全谷类的鱼鸭吧，还是低脂奶类的哈。哦第四要注意，就是讲呢，给干嘛吃新鲜的蔬菜水果，但是也是要适量了哈。阿拢无吃更加袂使哈，因为蔬菜水果里底呢，维他命 C 较丰富，尽量补充。因为根据研究发觉，咱个人吃脑高血压的人呢，血液当中的维他命 C 的量哈，较高呢，伊血压就会较低。再来第五个重点呢，就是钙质要补充了有够。因为高龄者，咱高血压的患者，每一天钙质的量会当到2000毫克。第六就是大家要注意哈，唔通食伤饱。咱有血人吼，消化功能较无好，伤过饱呢，消化不良。另外呢，食伤饱会让咱的横膈肌的位置上移。影响到心脏甲细胞正常的功能甲活动。另外呢，那食足侪物件呢，伊消化爱大量的血液集中伫咱个消化道，所以脑部甲心脏量血量就较少，这容易引起的中风呢，吼。最后呢，饮酒千万唔通过量，饮酒过量呢，会让咱只吼高龄者，比如本身佮带着高血压的。人呢也胃黏膜萎缩，也引起的出血，更加容易引起的肝硬化。小块红酒 OK， 但是一干麦超过50公克。食食方面呢，爱食一寡天然的食物，哦，蔬菜水果，尤其是冬青菜、蔬菜水果，啊，适当增加一寡海产类，比如讲海带、紫菜、啊、哦、鱼啊类的，啊，那甜的、甜的点心。啊，个热量较高呢，即尽量减少。韭菜导入咸鱼，这种咸的物件嘛减少。伤油的，看啊个白来啊，啊个鱼卵这种高胆固醇的嘛尽量减少。

进功课，最后一天，最后一天，今仔是最后一天啊！哈，咱阿公阿妈公认，吃头要有尊严，行东往西八关八街要扭捏，无负担，上妖道的选择大 S。咱乐工家的朋友，你草莓饼要有精神，有气力，上捌字的我课大 S。今晚咱大 S 买两罐，送一罐细罐呢。买两罐送一罐细罐的，这细罐的顶是半罐仔呢，所以大 S 等于买两罐送百罐，买两罐送百罐，买三千赚七啊五，买六千赚千五，买愈多赚愈多。要抢杠，卡手爱紧哈，紧卡咱现场定杠专线就对啊，0722448888，0722448888。这个专线电话爱咱伫现场主持的时间口接听哈，半暝啊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0722448888，0722448888，0722448888，最后一天，最后一天，今仔是最后一天，要抢讲，卡手要紧哦，来，以上才算广告。

0: 后一天，最后一天，今仔是最后一天啊！哈。好，李大哥，你讲要讲到一方面呢？
1: 那个大儿子。
0: 好的，安那。
1: 啊，我这漳州无，较早迄个电话，伫个做木业的
0: 无。你较早做木业的时阵。
1: 哎，还有几下骨掉啊？
0: 啊，有几下骨掉？
1: 几下迄个三米二的骨掉啊？
0: 哎呦！
1: 啊，平常是平常几针嘛？
0: 嗯。
1: 啊，唔少用的，即摆后面管理用的吧。
0: 嗯。
1: 啊，我等，改等到即摆，我用偌久啊？
0: 哦、你讲你两罐甲单食出真个月吧？
1: 啊，未啊，
0: 还未甲一个月啦，嘿。
1: 嗯，啊，你买两桶汤，开通啊，会开通啊。
0: 哦，
1: 你会吧？
2: 今天一两三礼拜前，我叫迄几个车撞着，
0: 啊，
2: 伊卡车甲伊屁股甲屁股都撞，怎么拢无看着，你知无？
0: 哎，
2: 啊，天班都伫个一直一直起晒呀，很夹的。
0: 哎呦！
2: 啊，也袂叫伊，起也袂凹弯，你知无？
0: 有哦，
2: 膝盖，
0: 膝盖弄掉。
2: 嗯，伊起边啊，起边都夹掉咧。啊，结果去用注射，以前我一日白下来好。
0: 嗯哼
2: 哼哼。结果，今天啊，腿凹弯啊。
0: 哎呦，你表示平时啊保养有差呢吼。
2: 做公交车时间袂歹。
0: 嗯哼哼
2: 哼。因为我那时候交朋友吼，真正爱吃。
3: 三减三凹。手术后被凹的雕龙身体大 S， 加当往西要轻松扭捏大 S， 老公家朋友要有精神有气力拼经济大 S， 常常咧救常常咧丢，要轻松扭捏大 S， 大 S 一罐60粒装1500元。庆祝爸爸节，咱大 S 推出着每两罐送半罐的活动，一组3000元，内底有两罐大 S， 搁一罐小罐的大 S。小罐的大 S 呢，等于是半罐额，所以等于买两罐送半罐，一年只有一道买两罐送半罐的机会。要抢购，要订购，卡手爱紧。抢购专线电话：22448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48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直接卡，但是用手机啊，还是讲外县市的朋友爱加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以上则算广告。

0: 进功课。最后一天，最后一天，今仔是最后一天啊！哈！你食了，那你敢做分享来？
1: 哦，真正做好，我不要讲啊，就是。就是做好的事啊，
0: 就是讲除了人较好，你进前你有丢筋的问题嘛吼？
1: 嘿，
0: 啊，即马除了丢筋好以外，佮有恢复，
1: 好困，啊，佮抵抗伊抵抗力，迄个感冒还有无？嗯，抵抗迄个抵抗力
0: 较强，
1: 容易感冒，
0: 对，较袂轻啦，佮对你流行感冒了感冒。
1: 嘿，对，食迄个都无袂感冒有现象啊，
0: 较袂特别是人。身体呐，咱呐对咧感冒，你就感冒啊吼。
1: 嘿，我袂咧，唔捌感冒安尼。
0: 哦，因为尤其是最近这个，那天气咧转变，这人最容易感冒安尼。
2: 说真的很神奇啊，因为我今仔日在底下感冒啊，我说你无怕算个要食嘛？伊讲伊头拢好伊安尼。
0: 拢袂个疼，较早头壳拢会疼。
2: 才吃四五瓶，他的头说完全不会痛了呢。
3: 我发霉啊，早间拢嘛会掠起来疼，啊，我拢两粒过了啊，系啊，
0: 来头壳
3: 就好啊，
0: 好，无你做霉斑就辛苦的啊，
3: 系啊，啊，无我昨下困两点钟呢，啊，变那冻到透早，
0: 哦，对哈，
3: 对啊，
0: 妈妈本来晚上都还要你起来帮她服务的，就比如讲要上个厕所啦，要冰姐欣赏，还要你帮他忙、
4: 喔。对，阿姐嘛，家里也唔免难呢，都唔免啊。
0: 我哩暗时来上，暗时嘛，困妈妈起来上个厕所，她自己已经嘛开始在卸块鸡蛋啦呢。
4: 哎呀、啊，
0: 稍微可以动了哈。
4: 哎呀、啊，可以啊。
0: 哎呦，够恭喜啊！你来看，妈妈轻松，你也轻松。
4: 系啊，我已经我从家里也差不多一个月后，
0: 嘿，
4: 都唔免叫我。
5: 这拢是咱好朋友。吃过我们大 S 上线跟大家做分享亲身的经验，我们大 S 呢有法度在我们咪咪笑广播网卖超过20档，超过20档呢真正产品的效果自己的讲话，对着我们阿公阿嬷老公家朋友都非常有帮助，不管筋络骨头神经线目睭心脏通通都有帮助。我们大 S 一罐是66针1500块，庆祝爸爸节，咱大 S 推出着每两罐送半罐的活动，一组3000块，内底有两罐大 S， 搁一罐小罐的大 S。小罐的大 S 呢，等于是半罐额，所以等于每两罐送半罐。一年只有一道每两罐送半罐的机会，要抢杠要点杠，卡就爱紧。抢杠专线电话22448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48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直接卡，但是用手机啊，还是讲外县市的朋友爱加0700-22448888，0700-22448888。以上才算广告。

0: 进攻格。
1: 我那时候会两颗油宝，我的右手三年前车祸。
0: 嗯哼
1: 哼。哎呀，重点是我的驾驶的狗笼，你弄到那车门的六中那个关嘛？
0: 这个关呀，那个关一点。
1: 啊，我很痛，因为我工作在冷冻库跟工作很痛。啊，大 S 我长期吃哎，早晚吃两颗。
0: 嗯
1: 哎呀，阿伟杰给我介绍说会两颗油宝大哦，一比重。人我打几支手，连几几只手的狗王一直打打打到个小
0: 可见你很严重，
1: 很好。
0: 哦，你较早是跋骑奥多麦跋倒，
2: 骑机车跋倒，啊，两支手怎啊拍对？下雨天呐、
0: 啊！哎呦，注意滑嘞！
2: 哎、欸，啊，下雨天那出去两支手怎拍对哈？啊，久外久呢，拢未好哈，总要半米高，拢总未好。
0: 嗯、
2: 啊，我昨下吼，我有听你咧讲过对不对？
0: 嗯嗯、
2: 啊，我昨下买来打，哦，有够好用的啦。
0: 是哦，慧伦哥太赞了哈，磕到拢得摔到真。
2: 打的差不多会当两两三点钟安尼啦。
0: 对对对对对对，就熟悉哈。
2: 阿爷吼，你也是随磕到对不对？你随家打一时好。
0: 咱的老大老家慧伦哥有播哈，得咧生得咧疼，得板筋转筋骨头疼，拢个打得滴啊！不管老公家朋友是阿公阿妈，好拢用得滴。这有心做工课难变啦，吼，一万着转点，啊，去阿公阿妈变天高也酸疼，这吼，你着得咧酸，得咧疼，得板筋，你着甲打起，稳稳啊烧，稳稳啊舒心。咱一包内底有七袋，百五块，一到要七包，一千块五十，咱着专人专车送甲互相好难。要电工出门，请卡现场，电工专线电话，伊这别家拢无加袂，爱直接找伟杰，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两个二，两个四，三八，我管起个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咱若无伫现场主持的时间，要来点工做门产品，你也使卡公司。不过卡来公司，拜托嘛，很多人一定爱知名，吼爱知名。伟杰推荐干销，来一生就算广告。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D2，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6: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7: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马不精神。
11: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2: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1: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2: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我们在第三阶段，我们在拜到拜六早上三点到六点，在我们分家南高平地区是现场播送，隔天的十二点到三点在中部是重播。另外好朋友，有很多人习惯直接找有给来做服务的看产品线的部分，会记得我们产品线是在我们的播音室里面，所以你要看产品线找位置来做服务呢，麻烦要在我们上班时间，我们上班时间有两个时间，早上三点到六点是现场，下晡时啊是四点到六点哦，不是三点到六点哦。下晡四点到六点，这段时间你再卡产品线呢，拢使出来位起来。其他时间你再卡公司，或者是就近的服务处，或者是来报单客产品都可以哈。只不过呢，以位起来这个这个，某人家好朋友卡来公司来报单，啊，来时间呢就近服务处客产品，麻烦一定要跟服务人员交代哈，业绩要做好尾结，谢谢。落来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空七二二九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

健康来接物。来，咱这女性朋友注意听哈、哦，咱差不多伫45岁到52岁这段时间呢，因荷尔蒙减少，可能会执行啥？脸面的脸潮红啦、大汗啦、恶心大舌啦、骨骼痛疼啦、失眠啦、心情无好啦，这拢总叫做更年期的竞争，对吧？可是等下跟咱好朋友提醒哦。女性朋友的更年期哈，除了家的困扰以外，有两项物件特别注意。第一个就是骨质疏松，第二个就是心血管的疾病。来，咱两个骨架哈，大概在20岁至30岁是上该用。说来呢，就愈来愈慢，无啦，就是伊个骨架啊、骨质的愈来愈少啦，哈。啊，女性朋友呢，天经了因荷尔蒙的变化，骨质流失的速度嘛较紧，好、哦、较紧。所以呢，伫更年期这段时间呢，伊速度是比男性要加一倍。啊，骨质疏松的造成啥？骨头挤、骨头排、骨头断去，引起了严重的痛疼，甚至无到行动，可能登记时拢爱倒咧门上，或者椅仔顶啊。这种影响咱健康的品质咯。第一个，你要注意骨质疏松的问题；第二个呢，就是咱讲的心血管的疾病。女性比吼，心脏病死亡率，啊个包括糖尿病、脑血管的疾病，以及高血压疾病死亡率呢，伫咧天经了每五档拢加一倍速度加起来。所以三高、心脏病跟脑血管的疾病，对着更年期的女性威胁。更加大，好，安尼提供一寡撇步，和咱家女性朋友、和女性朋友做一个参考。第一呢，生活习惯爱改，好、哦，爱改好较正常。啊，血压爱尿，你若食薰的啦，爱伤过大苦的啦，吼、哦，这拢是心血管疾病、癌症、甲慢性病的原因之一。阿买做新的骨质的流失，所以女性朋友食薰呢，上好是戒掉，卖饮酒过量，偏偏饮伤济咖啡吼，咖啡是袂使饮，卖饮过量，阿个尽量卖变眉斑，吼尽量卖熬夜，而且呢，逐工上好量血压，血压若无正常诶，逐工爱查暗一道，血压情况爱家己了解吼。第二个撇步呢？爱运动，爱控制体重，规律的运动跟控制体重最重要的哈。一礼拜差不多150分钟以上的活动。可是呢，你那是慢性病，你本身就带着慢性病，爱点问医生啊，哦，可以找适合的运动来做。另外呢，女性朋友话在选择啥，健走啦、慢跑啦、背楼梯啦、跳土风舞和跳舞拢会使，爬山、跳绳都可以哈，增加点咱骨质的密度，好咱肩膀较有力的，安尼较袂跋倒，嘿，跋倒几率较少。第三个撇步呢，就是爱正常、爱健康，而且呢，钙质爱补充。咱接下来要应用加温哦，三项爱少，你着调味料爱少。油质爱少，加工物件爱少，啊，什么物件爱多呢？蔬菜水果爱多，纤维质爱多。每一天呢，钠含量的物件哈，钠的摄取量要比2.4公克啊少，未使超过2.4。相当啦哈，相当你一天未使超过6公克的盐。啊，钙质、维他命 D 跟蛋白质拢要补充。好，食一寡高钙豆制品啦、啊，当成些个蔬菜啦、啊，拍一寡日头来加强活化咱的维他命 D 啦、啊，啊，那无你再另外补充，安尼钙质可以吸收哦。

ああ、風よ、心あらば伝えてよ、愛しを待ちて今日もまた怒涛砕くる。

0: 定功课。最后一天，最后一天，今仔是最后一天啊！哈。
1: 本地就你洗身啊，你还阁欠费欠足济啦。
2: 哎呦！
1: 哦，啊开刀了是足迄个欠营养，阁欠费欠足济，啊阁拢无胃口通啊食啦。
2: 嗯。
1: 有够迄个就对啦，我就从啊甲买来食看卖啊，安尼啦。食了吼，反正我这手骨头哦，那会酸痛呢，无啥会压惯呢。
2: 是哦，手袂压惯吼。
1: 嘿，啊即马吼，我食甲吞三粒。
2: 吞三粒，嘿。
1: 吞三粒啊！啊，就前迄。几天啊，我就知影讲好啊，效果加真好，我头精神真好呢。
2: 精神足好诶，吼！
1: 精神足好
2: 啊！体力有无？
1: 啊，头定伫疼。
2: 嗯。
1: 啊，即马拢未疼。
2: 嘛未头壳疼。
1: 嘿啊！
2: 哎呦，恭喜啦！你共加我快我诶呢。
1: 嘿啊！精神就够好诶，我那本来说心动啊，拢虚咧咧呢。
2: 嗯。
1: 啊，即马说动来吼。精神够好，拢袂艰苦。
2: 规个拢精神好起来。
1: 嘿啊嘿啊！
2: 哇，恭喜恭喜啦！
1: 嘿啊，阿公吼，这看卡刷相的人吼，那有听到人啦，像我这种精神的、细心的人来接，真那真好啦。
2: 绝对无问题啦。
1: 嘿，无问题，我是。我着感觉这吼，着也毋是药啊类啦，药类阮嘛袂使，我袂
2: 吃。对啊，你嘛袂使袂吃。三前三后，手术后每后的调养身体，大 S。行当往西要轻松流力，大 S。老公家朋友要有精神有气力拼经济，大 S。请请来救，请请来丢，要轻松流力，大 S。大 S 一罐60粒装1500元。庆祝爸爸节，咱大 S 推出着每两罐送半罐的活动，一组3000元，内底有两罐大 S， 搁一罐小罐的大 S。小罐的大 S 呢，等于是半罐额，所以等于每两罐送半罐。一年只有一道买两罐送半罐的机会，要抢购要订购，卡手爱紧。抢购专线电话2244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直接卡，但是用手机啊，还是讲外县市的朋友爱加0700044888，0700044888。以上则算广告。

0: 进功课。最后一天，最后一天，今仔是最后一天啊！哈！
1: 我巴肚拢会抽筋啦。
0: 你巴肚会抽筋啦？
1: 哎，巴肚会抽筋啦。我忍耐两年啊，我想讲哦，电台广告，我想加两年啊。我问奖啊，司机我姓洪啊。我伫高雄市咧开个啊，真正哦，大概是真正袂歹。我食了到底哦。真正啊，这产品真正会价值啦。非常感谢恁公司啦、啊。啊，事实我真正哦，恁来两年啊，我抽筋，真正足艰苦，我拼正肝。
0: 你巴肚会抽筋那个对？
1: 巴肚抽筋胸坎。
0: 哈，是哦，你们有不调的关系。
1: 胸坎会抽筋啊！哎，个抽筋不是讲抽筋，讲个抽筋跌倒无？拢归完啦。
0: 哦。
1: 啊，归完了后，等后下这边搁抽。那两瓶酒精哦，我拢晕了。
0: 卡哟，安尼哦。
1: 足严重诶啦！啊，都我个四面风对外面伊啊，我想啊，食看卖啊。
0: 安尼哦。
1: 哎，啊，食落食一道两道，哎，感觉有改善。了，我多即马即款食第二款啦，
0: 啊，真
1: 袂歹，
0: 真正
1: 好。
0: 谢谢哈，谢谢哦。一般吼，酒精哦，就是欠看不进，好，而且讲炒料过头，皮了过多。吼、哦，还是讲欠钙质，这个都有可能性吼、哦。咱大家在这本身呢，有使用空腹的镁、锌、铜、锰、钙、铁，各个使用咱的维他命 D 搭配咱的哦，钙质也是好吸收，啊，佮加上咱的镁、锌、铜、锰，规个甲这配料呢，非常黄金的配合，黄金比例配合，和咱慢筋、掉筋的问题拢轻松，拢轻松，袂安尼慢掉，袂安尼旧掉的吼、哦。咱大家是一罐一罐1500。庆祝爸爸节，咱大家是推出着每两罐送半罐的活动，一组3000块，内底有两罐大 S， 搁一罐小罐的大 S。小罐的大 S 呢，等于是半罐额，所以等于每两罐送半罐。一年只有一道每两罐送半罐的机会，要抢杠要点杠，卡就爱紧。抢杠专线电话2244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直接卡，但是用手机啊，还是讲外县市的朋友爱加0700-2244888，0700-2244888，以上才算广告。

0: 后一天，最后一天，今仔是最后一天啊！哈。
1: 白鸡啊，你唔知？
2: 哦，你本来唱嘛白鸡啊？
1: 拢卖毛片啊，事实真正拢卖毛片啊！我对比拢人个歌手的，无迄个足有名，起啊开几啊千呢嘛无。我来听你的节目，听听我开始吃，开始吃，啊吃到今嘛我肚饿，莫济。
2: 会使来毛片啊吼，会使毛蛋啊，哎呦，恭喜啦！
1: 挂老师，你我改吃做了十罐啦，
2: 吃十罐啦。
1: 啊，无当我倒毛片啊，我倒做啊，侬嘛工人来做，我家己无倒做。
2: 较早手拢无落鸡蛋吼。
1: 无啊，拢做一批拢裹，裹一抓一抓几把几把安尼。
2: 安尼哦。
1: 哎呀。
2: 裹裹拢袋袋过来清呢。
1: 啊，伊迄个一袋一袋一袋裹要一把，啊，我是拢啊摕五袋啊，啊落五把一抓五把安尼啊。
2: 啊。
1: 啊，嘛是裹无好啊，啊裹无好，当我听下节目，我当我改变些来吃，哎呦，够袂歹呢。
2: 真正袂歹吼。
1: 嗯，我本来。我真正要靠你，头一届靠你，讲要买我妈食无？我妈讲又不爱学别食，啊，我就改头咧食，食食，佫有食一罐，就感觉有差呢。
2: 嗯嗯
1: 嗯，我就继续食。嗯，我叫我到今叫他十罐。
2: 今天手拢有好多毛物件。
1: 有啦，无真一工买毛片啊，买毛六七种，买哪毛？
2: 哎呀，你还挂孙啊，毛片啊，哦，你逐项拢做呢。
1: 嗯，
2: 哎，恭喜啦，小燕姐。
1: 啊，我要叫两罐啊。
2: 今个头壳酸疼呢，大部分是安那，血循环无好。等于先一个动作一直做，还是坐办公室坐伤久，还是压力大，过多运动、过多操劳拢会，拢引起着咱肩胛这方面的酸痛。这时阵呢，补充咱的大 S 呢，消除着咱的疲劳感，舒缓咱肌肉的紧绷，还是讲睡眠不好、压力伤大，这拢是造成疲劳啊，较无精神的原因。大 S 进来吃，保证你啦有精神、有快乐的拼经济。大 S 一罐1500块，1500。庆祝爸爸节，咱大 S 推出着买两罐送半罐的活动，一组3000块，内底有两罐大 S， 搁一罐小罐的大 S。小罐的大 S 呢，等于是半罐额，所以等于买两罐送半罐。一年只有一道买两罐送半罐的机会，要抢杠要点杠，卡手爱紧。抢杠专线电话2244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直接卡，但是用手机啊，还是讲外县市的朋友爱加0700-2244888，0700-2244888。以上才算广告。
3: 注意先生，阴暗真寒，风也真大，大家会当来酒场饮酒，实在真幸福。现在我为您唱一段《为伊走千里》，希望会提高大家的兴趣，请多多捧场，多多指教。

阴暗，我来酒场走唱，实在不是为了生活，我是要来找一个名叫秀莲的查某囡仔。两年前，我离开故乡，行船去南美洲，真久无回来。秀兰的爸母强强叫伊嫁予别人，伊忍受袂住爸母的压力，甩来逃走，一去无消息。而后，我回去故乡，有接到一张无地址的批，伊讲流落烟花，做着酒女，无面通见我，叫我当作伊是死去啊。但是我知影。我知影伊完全是为了我，我绝对无气焰伊，手抱这个吉他，一年过一年，一次过一次，为伊走千里，无论如何，也要来找到伊。

健康来吃不？因为台湾很湿很热，属于较湿热那种天气，霉菌霉菌容易成长。有人较轻俭，就是讲阿妈较轻俭，较少，较扣实啦吼。物件食袂完，唔敢等，当冰箱挤规个冰箱。啊，你冷冻也无够，佮摕出来食时，哇，西瓜。有人看西瓜，西瓜佮皮掉就好啊，卖皮掉继续食。其实吼，有时你皮掉部分是看会到，看袂到所在，赶快佮埋困底下。当然啦，你也看伊感染的程度啦，对恁的身体当然无共程度伤害。只不过真正，你若生过迄方面咸汤手脚，有可能着癌的风险。吼、哦，那因为吼，咱若无注意食一两嘴啊，还不要紧，小食着还不要紧。咱身体内底有卫生，啊，个免疫机能，会使给咱保护嘛，无遮烂啦吼，免受过烦恼。但是你若食着过量，就可能有一挂问题哦。啥问题呢？跟咱做报告。来，第一，霉菌、细菌。造成咱的食物中毒，物件放伤济，细菌、霉菌拢会，不止霉菌呢，不止霉菌，细菌也会有，比如讲金黄色葡萄球菌啊、大肠杆菌啊，这物件你巴肚内底呢，就食物中毒啊。好，当然动作，哎呀，可能霉菌哦，可是不是，那是细菌。哦，细菌呢，细菌成长的速度大概30分钟开始的，一直生一团，啊呢。霉菌哦，是对开始生到咱目睭看得到，爱一礼拜，啊，真正的有伫内底啊，你是看不出来呢。所以，当咱来发觉好像物件西瓜，伊污染的程度的已经非常的严重啊。哦，啊，那免疫力较无好的人，比如讲有糖分的，肝脏较无好的，一旦细菌还是这霉菌吼进入伫咱的血液内底。就出现啥呢？菌血症，还是讲吼霉菌血症？啊，那造成细胞就造成细癌，细癌那不是细癌？啊，造成脑部他可能袂清楚，造成肝脏的肝脓肠，嘿，肝的出状况，造成骨头骨髓的出状况，这些以前吼是无法度控制哦，就这种是无法度控制吼，所以特别注意。第二种呢？造成健康影响是吼，霉菌呢会产生一种毒素，造成你中毒。伊除了感染造成伤害以外，霉菌内底本身有一挂曲霉素、黄曲毒素这吼，尤其是黄曲毒素有强烈的毒性，吼是一种真菌毒素。你若食着登记时吼，你登记时食着这种黄曲毒素的食物，会慢性中毒，会造成肝病变，甚至死亡，吼甚至死亡。大概就像听到的是土豆嘛，吼，土豆黄梅这种物件，就讲豆类的物件，你啊，保存了不好，就有可能产生黄曲毒素。迄只有可能吼，急性的肝发炎，一吐一头个疼，哦，这个要特别注意。第三种呢，黄曲毒素是肝癌的一种危险的原因之一，好，原因之一，因为已经动物实验讲。黄曲毒素有高度的致癌性，当然在咱台湾哈，乙肝病毒是肝癌主要原因呐。啊，你本身乙肝搁登记成食黄曲毒素，安尼你要肝癌你就紧啦。另外呢哈，生果物件呢，一般就是臭扑鼻啊啦，哦臭扑鼻啊，你食进去皮就知啊。啊，另外你也食剩的饭菜啦、馒头这种物件，啃久了顶头就个白白、黄黄、青青。这种唔通食，好，这种唔通食，好，这种唔通食。另外呢，佮咱提醒一下，爱食土豆的，你来看，迄壳皮下脱掉看，来看麦啊，内底有生个无？内底土豆变壳，有一个变化，就可能有污染点，难去食。好，毛啊脱掉你甲看，脱掉你甲看。啊，佮特别是啥呢？迄、那个谷类的食物哈，谷类的食品，那黄曲毒素污染呢，它无一挂怪味，它品袂出来，哦，它品袂出来。所以你若讲物件食不完吼，上好去冰箱，啊，冰箱固定唔通食哈。物件西瓜就是湿甲温度关，所以呢，你食物件是可能密封的防潮罐，
或者是用芳草剂保持打色。你买物件时阵呢，想要青的啊，真空包装的，啊，唔头知道要归堆，好、哦，要食紧食好完，降低污染食物的机会。好、哦，一旦生果过期，拜托千万唔通食。

功课。最后一天，最后一天，今仔是最后一天啊！哈。咱阿公阿嬷公认，吃老要有尊严，行东往西八关八街要扭捏，无负担，上有道的选择大 S。咱乐工界的朋友，你草莓饼要有精神，有气力，上捌字的我可大 S。今晚咱大 S 买两罐，送一罐细罐的，买两罐送一罐细罐的。这细罐的顶是半罐仔呢，所以大 S 等于买两罐送半罐，买两罐送半罐，买三千赚七啊五，买六千赚千五，买愈多赚愈多。要抢杠，卡手爱紧哈，紧卡咱现场定杠专线就对啊，零七二二四四八八八，零七二二四四八八八。这个专线电话爱咱伫现场主持的时间口接听哈，半暝啊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零七二二四四八八八，零七二二四四八八八，零七二二。叔叔八八八，最后一天，最后一天，今仔是最后一天，要抢工，卡手要紧哦！来，以上才算广告。好，来继续进行咱米亚系列车，八至三点六集的节目。来，非常感谢可能边间来收听，嘛感谢哦，咱台中的厂商。来，大 S 全都是何等桃润容化妆品系列，给咱的辉龙哥有报。公格希克礼盒，高市卫中药广字第108-061-0020号。

0: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嗯，太犯规了。
1: 特选猪后腿肉，杀魂不一气魂加黄金比例。
0: 犯规。
1: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0: 犯规。
1: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0: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葡萄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酱面啊，豆麻青贝壳，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1: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0: 工匠娘子，你要别卡来订，
1: 就是你犯规喽。
0: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1: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2: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3: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7: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8: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笑笑眯眯，眯眯笑哭了吧。这个节目包罗万象，精彩好听。那大明友赞助提供：得力林果精、得力雪莉旺、QMB 活力民宿、关药维他干。广告要集合：1100300004。进行广告要集合：1100300003。就穿阿主持。
1: 咱伫咧讲结结婚，就爱门当户对，哦，爱到相片啦吼，拢差不多下书下书，哦，顶多拢爱差不多，哦，门当户对，袂当讲啊，你善良人要去嫁好嘢人啊，好嘢人，人嘛不爱娶你善良人吼，因为好嘢人会看善良人无去啊，做人啊无，拢是爱去考虑到这个吼，门当户对吼。咱台湾过去的，你讲啊，婚姻无分啥物货，哦，无分贵贱啦，无分这个身份地位啦，那是好听话。事实上，门当户对很重要哦，不只是家世啊、背景啦，有时啊哦，听众朋友连那宗教的信仰啦哈、哦，政治立场都拢爱一致，你敢知影？足多代志拢爱一致啦，比起来来讲啦哈，比如讲，有人迄个老爸是中医师啦。啊，因翁做西医啦，问题来啊啦！因老爸做中医师，伊细汉拢食中药大汉的啦，所以吼、哦，伊的观念相信中药，不管对唔对，因为细汉的教育环境就是安尼，所以伊拢相信中药。啊，因老公是西医哦，因老公西医当然伊袂相信中医啊，哦，因为伊认为讲啊中医拢好笑的啦，哦，啊中医的。拢万灵的就对啦，吼、哦！中医的这波，人感觉讲真奇怪啊呢，什么拢万灵的吼、哦？啊，所以因翁是西医的，拜贴中医啦。囡仔啦，发烧感冒啦，伊就坚持讲爱给囡仔食西药啦，哦。啊，即卖即个做某的人，因老爸老母，哦，该教育的是讲西药足散，哦，唔通食，副作用足大啦。哦，啊，伊的囡仔呢，因为老母在带。现在年轻人就吼，拢爱上班呐，啊，所以囡仔就爱吼，或者时代人出不来，那有一个时代人哦，就跟你讲像一个宝安尼啦，少年爱上班呐，啊，老爸老母就敢带囡仔啦吼，啊，囡仔就艰苦吼。现在咱就甲爸爸妈妈交代讲吼，你唔当我食中药吼，你得我食西药安尼啦，哦，啊，就因爸爸意思安尼，囡仔爸爸意思就讲你叫你得唔当我中药食，要食西药，但是因妈妈呢？因老母啦，因老爸即中医的啦，伊会偷偷甲因查某囝的西药吼，怎啊带你粪扫桶啦？啊，走去中药店，无贴中药来给囡仔食啦。我啊，即摆代志就出啦，你敢知啊？即摆到暗来吼，老公唔得下班回来啦吼。啊，即老公哦，回来会甲囡仔饲牛奶，真体贴，会替补吼，做寡工课安尼，甲囡仔饲药啊安尼啦，吼。啊，我即卖就，而且这某的人，伊即卖就甲因老公讲啦，伊讲吼，伊爱甲老公老实讲啊，因为你药啊，袂使讲拄啊食，即卖佫食，哎，有只药物会中毒啊，所以药啊叫你隔偌久时间食，即有原因的啊。即卖伊就甲因老公讲啦，老公，囡仔已经有食药啊过啊，食中药过啊，妈妈吼有去中药店贴药啊，等下好食，已经食过啊，吼，啊中药的效果较慢啦吼，啊即卖因老公呢？一个甲看囡仔吼，无起色啊！你食个中药吼，中医师是讲啊，得慢慢啊来，效果较慢。啊，但西医伊都无法度认同你，伊个看囡仔无较好呢。啊，即卖做老爸着急哩，啊，得细细念，啊，得面拗拗，面臭臭，都无欢喜哩。即卖到甲暗来要困啊吼，囡仔安尼伫嗽嗽袂停哩，哦，啊囡仔艰苦就慢慢好哩，啊吵规暝哩吼，吼啊老公就愈不满啊嘞吼。啊，做某的业在中央的真为难呢，哦，啊，所以讲啊，像这拢无想到呢，唔知讲哦，结婚做翁仔某，啊，得个想来到家是要吃中药西药，所以结婚前哦，看是恁到底吃中药西药，拜托问我清楚，哦，较袂以后来插嘴。

咱今麦听一段广告了后，再搁倒转来哈，谢谢罗兰。石川啊，甲你讲吼，你加减啊听。石川啊，伫个节目中间啦，唔是干那卖好药啊尔，我会使讲兼得卖常识哦。人吼唔通干杂，但是吼，咱做人千万袂使无常识。生命当危急的时阵，得交医生，唔通去交这种无常识的人。无病的时阵，好好人咱来怎样保养，生活过好正常。啊，那有病啦，得检查起来，拄到啊，绝对爱相信医生，唔通自作聪明。咱公司的维他干，就穿那心丸药，我是用三档的苦心去争取的呢。争取甲会当摕来广告，会当摕来遮卖，会当摕来药房卖，会当普度众生啦。以前这是病院吼。医生的处方限制伫处方签啦，大病医家买会到啦，袂当伫药房买啊，袂当做广告啊，法令吼定定限制真侪好药啊，袂当广告，袂当买，因为这个澳洲草的苦苣草西马林吼，伊早是限制伫个处方签啦，所以买袂到啊。我是安尼费尽苦心啦，因为迄个时阵咱这个苦苣草的法令拄要修改，安尼为着这个产品吼，拍拼三冬瓜啦，吼。就说呢，不是讲吼，咱搞广告，药啊好较重要，不是你广告搞啦，咱这有质感正牌经营公司啦，所以家你的健康交代我错不了的吼，有效上好的我才敢提来介绍，有底底信用的公司老招牌啦，因为用心，所以会当信任。维他干，维他干，唔知道要对买吼，你拍0800-0600-777。多谢收听，我是赵川啊。你即卖收听的节目，比比啊笑广播网，比比啊笑俱乐部。

咱来讲这印度人口吼，印度人口是全世界是排第二位啦。第一就是咱的派出兵中国吼，中国人上多吼，啊，印度人是排第二的啦。啊，因印度文化吼，闻啊真久。啊，文化愈久愈落伍哦，啊，怪事就愈多啦，哦，怪事就是讲，因为一个文化诶，就是讲真久吼，文化历史真久诶国家，通常啦，因为迄个历史包袱啦，真困难讲会当吼，该马上就去除掉了，啊，所以迄个阻碍到伊诶进步。美国就是伊建国诶时间短，所以美国才会当全世界超强嘛。啊，你也看迄个落伍国家。迄、这个历史文明吼，伊、哦、就自然历史愈久，文明就盖愈遥远啦。哦，印度人口同款，印度因为伊的文化太久，所以怪事有哪特别多，迷信嘛特别多啦。伫印度呢，有一个上师哦，上师就是讲哦，唔是跋筊思想多迄个啦，上师就是拢狂妄个自大哦，上师好上师哦，上师就是安那师傅嘛。啊，书号名拢号奇奇怪怪，啊，号了我拢感觉讲真自大，袂谦虚啦吼。啊，这个上师咯，伊唔是咧讲传道，伊专门咧讲蒙灵啊。哎呦，那会安尼？啊，位上师专门咧蒙灵啊，搞这家伙坑的咧，我嘛袂。哦，听起来你也感觉讲有够奇怪吼，好奇怪，奇怪较济啊。啊，伊咧蒙灵啊吼，足济人怀疑根本去要蒙啦。一寡查某人啦，未生啦，哦，啊，查某人啦，讲或许啦，家庭不和的啦，啊，查某人那是讲哦，家庭不和就包含讲因翁啊，无被属于啊，哦，啊，拢去找灵啊，去学生啦，撮撮的安尼啦，讲安尼讲会生啦，讲安尼就会当哦解运啦，讲安尼就会当安怎都安怎啦。啊，迄是在讲哦，即卖文明人哦，怎么会这么迷信呢？想无啦，啊，佮规堆人哦，迄外侪查某吼，少年啊嘛一堆呢，哦，迄话吼，都拢做爱去哦，这个上司吼，电铃啊，去哦，蒙铃啊，安尼啦，吼，啊，拢排队啦，啊，警察吼，唔得接到密报啦，吼，要入去处置吼，哎，你敢知影规堆迄查某人拢甲警察挡掉，无警察入面呢，妨害公务，你敢知影？所以无奇不有，愈是吼，那、哦、是愈是历史愈久的国家啦吼，就是愈人迷信安尼啦，小人就对着对啦吼。因那个相信讲这个上师有特异功能啦，我咧想是安尼啦，无要特异功能，我咧想是伊真够懵啦，可能懵掉会爽的款啦，啊无那有遐济人，我遐济噪音啦，遐济太太干嘛来去互懵，对不对？伊讲我是无未生，我想要来望看会生咩？反正嘛唔是安尼啦，反正吼真牛懵啦。哦，胡三哥医生有一个老的吼，因为伊手会颤，真侪小姐嘛拢做爱去互看，伊讲伊会颤，颤来颤来，感觉会爽安尼啦。看有这款代志吼，所以戆人真侪啦。哦，啊我这个人吼，我足气迷信，我足气迷信啊。啊，我有时啊，电视在咧，甲咱听这边提醒讲吼，人唔能迷信吼。我拢信家己，为什么信家己？因为你对家己的良心道德，你家己会通过你家己这关，那么你才去做啊。你若感觉讲你违背了你的良知，你就唔爱去做嘛。

0: 健康一把照。
1: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全世界罹患糖尿病的人口估计有 4.22 亿，而全台湾10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罹患糖尿病，甚至每年有10000人是因为糖尿病而死亡。但是啊，是不是真的这么可怕呢？今天特别邀请专家林英丽卫教师。
2: 大家好。
1: 糖尿病这种问题不是像骨头酸痛你会有感觉要去看医生，可是有些人就是血糖高，但是他没有觉得不舒服啊，就觉得不要紧。请问林卫教师，什么样的人是高危险群呢？
2: 比如说你的体重过重，或者是你本身比较肥胖，就是我所谓 BMI 大于24以上，有这下列十种其中一项危险因子，那我们就会建议你到医院去做筛检。第一个就是你的血糖跟糖化血色素是异常的，第二个是你有家族性遗传的疾病，比如说你的爸爸妈妈、兄弟姐妹本身有糖尿病的，好，那第三个是高风险的种族，比如说像我们亚洲人啊、台湾啊，就属于高风险的一些种族。那第四个就是你在怀孕期间有被诊断为妊娠糖尿病。第五个就是你有本身有心脏血管方面的疾病。再来第六个是高血压，高血压就是我们量血压的时候大于140/90以上，或者是你现在正在服用高血压药物的，我们都统称为高血压。再来第七个是血脂异常，我们胆固醇有分为好的胆固醇跟坏的胆固醇，如果你好的胆固醇是小于35，那三酸甘油脂是大于250以上的话，我们都叫做血脂异常。再来就是女性，你本身有多囊性的卵巢，好，那还有一个是你本身就是很少在运动的人。最后一个叫做胰岛素阻抗，胰岛素阻抗大部分会发生在重度肥胖和黑色棘皮症的病人。如果你有这十项的其中一项的话，我会建议你立即到医院去做筛检。
1: 如果听众朋友你是刚刚林卫教师所说的十个当中其中一个，记得赶快去医院做筛检。其实罹患糖尿病是不可怕，最怕的呢就是你控制不好。我们也发现了啊，因为饮食的变化，罹患糖尿病的人口年龄层有年轻化的趋势。要请问林卫教师，在饮食方面有什么建议，教我们健康的吃呢？
2: 今天来介绍一个健康低 GI 饮食，就是说如果我们在主食类加入一些纤维质的话，比如说五谷饭啊、糙米饭啊，或者是五谷杂粮面包啊，甚至纤维质含量很高的地瓜或南瓜啊，这些就会让我们的消化速度变得比较慢，然后那个升糖指数就会变得比较低。再来在蛋白质方面呢，我们可以去选择一般食物的原型。为什么要选择食物的原型？因为它含有大量丰富的优质蛋白质，比如说像新鲜的鱼啊、肉啊、鸡蛋啊，这些蛋白质含量都非常的丰富。珍珠奶茶的含糖量非常高，其实不太适合糖尿病吃。那如果糖尿病病患要吃点心的话，我们可以建议喝无糖的豆浆，或者是一杯 200cc 的牛奶。那在水果方面的话，我们可以建议摄取膳食纤维比较高的食物，比如说奇异果啊、苹果啊、香蕉啊、番茄啊，这些膳食纤维比较高，对升血糖的速度就会比较慢。那原则上还是希望大家多摄取蔬菜，因为蔬菜的纤维质含量比较高，对我们血糖也很有帮助。
1: 所以说罹患糖尿病的人，你要选择的东西很重要，在饮食方面挑选要小心，要选对适合的东西来吃。在运动上，卫教有什么要建议的吗？
2: 那我们来讲最后一项运动，糖尿病我们希望选择的是有氧运动。你有没有听过运动333？
1: 运动333就是一个礼拜运动三次，一次30分钟以上，然后心跳要达到130以上。
2: 所以怎么样能把心跳变成130下以上，就要选择有氧运动。那何谓有氧运动呢？就是跑步啊、游泳啊、打羽球啊、爬山啊、打高尔夫球啊、网球啊，甚至跳舞啊，这些都是很好的有氧运动。所以我们会建议糖尿病病人，如果说你本身没有运动习惯的话，不妨在饭后1到2个小时去走路散步10分钟，那慢慢的把它加长到30分钟，这样子就可以有效的控制好我们的血糖。
1: 吃对食物很重要，再来就是做运动。如果你运动足够，那代谢就会好，就不怕糖尿病找上你，还有要定期去医院做检查哦。今天非常感谢林英丽卫教师，谢谢。
0: 健康一把照，幸福雷报告。

我想到有一回我在跟朋友开讲，大家在说就是咱台湾人经常挂在嘴里，尤其咱这海口人，咱海口的人，咱这住在海口这的人不是很爱说这句话，这句话说起来是没很文雅，但是呢，就算我如果是要说这个，感觉说要来说这些话题的时候，我如果没去跟他说出来的话，我不知道要怎么表达，当然我也无法度讲，无讲出来就无法度把这艺术啊个趣味性讲啊讲个彻底安尼，你嘛听无吼、哦？所以讲原谅我一定爱讲。咱咧海口的人吼、哦，咱台湾人有些讲话有较土啊，较粗鲁哦，这不可否认。但是呢，真可爱，这是一种我讲讲叫做真情的流露啦吼、哦。啊，咱台湾咧土吼，土到真古锥吼，你唔知捌听过无吼？咱海口人定咧讲一句，我六四零五二啊，六四零五二啊，吼，啊，这句话吼，想见仁见智啦，吼，唔知你听起来感想安怎啦？是不是你听起来真刺耳呗？也感觉讲这句话真无文雅呗？还是你感觉讲这句话很贴切呗？六四零五二是啥意思？当然这句话是歹话哦，咱小朋友啦吼，啊，唔通学哈，唔通学。我即卖是咧辩论讲这句话。这句话呢，有时咱甲想讲，是安那奈讲得是恁五姨吼，那唔得是恁大姨，还是二姨、三姨、四姨，还是再到五姨？我咧想吼，这是台湾人吼，诶，这个一种公道啊，加厚道哦，啊加有嘴无心的一种表示啦。安那讲有嘴无心呢？所以我这句话吼讲出来讲，可能伤到恁的亲族、恁的家族啊，吼是真无礼貌，吼有些触伤感情的代志。以前为人呐，讲话当不当三年讲出来啊？我什么啊？什么什么？刚多雅物哦，这刚多雅物哦，你个欢乐骂人足歹听。啊，阮老母是阮老爸，你也要对阮老母安那无礼貌，对不对？迄唔好嘛，好朋友也好，啊，你骂人这是真大侮辱。所以常常朋友中间为着这個口头语哦，会反噬到口角冤家呢。哦，这个咱大家吼，若有这个话母歹习惯，就爱改。你江都雅物这足歹听哦，当然你若讲江都雅物安尼是袂歹听，不过我咧讲就是迄句在闽南的话啊，甲江都雅物吼，袂共音啊，袂共音哦，所以你若有时啊加念过，你就知我咧讲倒一句啊吼、哦。我说，是安那台湾人哪会讲六四零五一呢？哦，可能台湾人家也知影何德何格低德啦，就是讲吼、哦，咱这句话讲出来无好听，而且容易伤感情吼、哦、啊。直接做，比如讲，哦，江都雅物是直接骂到恁老母嘛，哦，啊五姨呢，恁五姨就是讲，恁阿妈呐要生五个阿姨吼，有那得爱恁阿妈吼，生育能力袂歹，有那得爱真敖生才有法度呢吼，哦，都虽然是讲古早的人吼，囡仔生较济来讲啦吼，但是要生讲有五个查某的来讲吼，恁阿妈生五个，你阿姨来讲，有那是无简单啦，所以我骂。每个第五，迄就讲啊，主席你都五爷都歹势吼，啊那无吼，啊我通常即句话骂出来讲，反正也无五爷啊，对不对？我啊惊你咧骂吼，是不是？所以我咧感觉讲，这台湾人哦，有些该公道呢，吼，该厚道就对啦，啊，惊讲我那我落去恁大姨啊，啊，一些大家嘛拢有大姨啊，较济对不对？啊，而且等于吼去骂着大姨啊咧，吼，啊二爷嘛是有，但是要那个第五。要到第五位确实有困难，所以我咱去讲，我有一天就甲朋友在咧讨论这個，有者感觉真好耍啦吼，因为连生五位阿姨哦，五位查某囝实在是真无简单啦。

咱听一段广告了后继续收听。肝无心经，啊肝袂爱啦，啊你安怎甲糟蹋？你安怎甲折磨？安怎甲凌迟？哦，你安怎甲操？拢不要紧。啊，有一天呢，伊若互你操甲挡袂牢吼，我甲你讲，迄个时阵就换伊甲你凌迟。啊，若肝病带着吼，输较大枪啦。因为安那呢，通常拢总是若买机啊，去检查讲害啦，啊，剩三分之一，剩四分之一吼，诶，功能念念啦。通常咱人吼，拢就是安那慢赔啦。啊，无要无紧啦！啊，有的人哦，少年典养，我跟你讲哈，这个肝病吼，无定着讲老大人呢，拢少年啦，为二三十岁就去啊啦。哎，看安尼无我囝安尼好，目屎四淋水啦，以心何忍？你若行会开卡，唔通七少年八少年哦，放无放囝，肝药啊，维他肝就出来心丸药，你绝对爱吃，你自少年就开始爱甲吃。即卖囡仔足济人吼、哦，是肝病肝炎的代原者呢 ，A、B、C 型啦，为囡仔袂进步的代原者，因为这个囡仔为对老母的母体开始啦，一种垂直的感染，为对老母，老母本身是代原者，囡仔生了伊就代原者呢。你代原者吼、哦，你唔知你身躯内底有这种的病毒细胞啦，有一天啦，等伊发作起来吼、哦，一粒肝已经变差肝啦，迄阵啊你要要紧吼，上班啦啦，所以吼、哦。提早吃，吃起来坑，吃起来炖，好心福甲大嘞，安上好，全世界肝胆医师啦，功能上介好的肝药啊，德国处方喜马林的精华，拢总一级原料上好诶，所以讲若要吃有效的啦，即罐就对，啊若吃无效的，请你紧甲淡淡掉，哦，无效就甲淡掉啦。药啊好吼，即卖生化肝药啊吼，随食随知影。咱的肝药啊，你若食过两点钟了后啦吼，你就感觉讲足有精神啊啦。你安尼像渡孤家啊，还是要走车入路啦，要开远路途的啦，你甲食两粒甲食落去，啊，咱这纯植物性草本的食物啦吼，你做咧安心哦。就咱咧介绍的，有副作用，我袂去推荐你食。肝药啊，就较好用，世界好诶吼。肝药啊，维他肝。指定药房跟挂号掉，唔知影讲倒位药房，0800-0688-777，拍一支服务电话，全国免付费的，全国拢会通的，0800-0688-777，欢迎你拍来。多谢收听，我是赵川啊，你即卖收听的节目，比比啊笑广播网，比比啊笑俱乐部。

我想讨厌讲吼，人迄种伤过迷信的人啦，吼迷信。无论讲你是拜神拜到从啊家乡家到迷信啊，走火入魔，还是讲吼你迷信什么风水地理啦吼，我无反对讲吼，咱因为自古以前当来，咱都有这个民俗吼，有这个风俗的习惯吼。风水地理啦，讲一个人要出台顶啊，风水地理吼，啊，这个像讲家乡拜拜吼，我想这是种信仰，拢是做对好的啦吼。但是有人迷信风水地理，当然有人因为为着安尼发达的啦。啊嘛有人讲吼，啊迷信了后吼，啊第二改第改三改四改改到尾还怎么破产的啦？啊袂当讲伊一半也个案，比如讲啊某人因做头了做生意做到失败。一个个安怎倒啊悄悄改改的尔吼，哦，讲地理书指点的，倒啊悄悄的蒙面改改，讲怎啊开始赚大钱啦吼，财源滚滚啦。或许那是多运势高哦，啊真济是卡合哦，啊你像为人嘛是安尼，迄个无请有够坐迄个地理书来咧改，连滴改来改去，改改中改边啊，改一世界安尼吼，开足济钱，改到尾够好，不好就不好哦。所以吼，有时啊，唔通伤过分的迷信啦。哦，讲哦，一定爱看日啦，迷信风水。但是相信吼，我无反对啦。啊，但是迷信我非常反对吼。因为你咧听节目的人吼，唔通爱一日干听迄个怪力乱神诶，乱诶怪力乱神啊，讲迄一挂迄个哦，十三天地外代志，我听了感觉真奇怪安尼吼。因为咱是啊，水准愈来愈提高，大家教育水准啊愈来愈悬啦吼。爱知识爱增加哦，啊我定咧讲唔同迄个有读册，啊定咧无读册哦，安尼看咧哦，更咧牛皮看咧龙龙蛇安尼，叫你跪就跪，叫你安怎就安怎，我感觉是有够无聊。

0: 胃肠嘛是足大个免疫器官，肠胃道内底有100到100条的肠道菌。啊，伊个咩啊？来重要，大拢知咩啦？七成的免疫球蛋白是按肠道制作，甚至讲按七成的以上的免疫细胞嘛是伫按肠道。
1: 伊生产工厂就是肠道啊，
0: 生产嘛是伊集中管理嘛，
1: 集中嘛是伊。
0: 你若讲这工程无好，这肠胃道无好，最后就影响到咱全身躯的
1: 问题。
0: 按先讲精神，人了啦，马上马细不要专心，逐工就想要困，吼、啊大脑的失眠啦、头痛啦、甚至失智呢，忧郁嘛是。
1: 对哦。
0: 还有忧郁啦，这无
1: 有啦，忧郁失智啊，
0: 躁郁症嘛是东西，所以我一个胃肠诶会影响到精神病，按肠胃道好甲歹，重要是伫遮。

0: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三款人气海鲜，帮你轻松加菜。超大无刺虱目鱼肚，肉质鲜嫩美味，每包300元。五星饭店指定御用鲜甜大白虾 ，Q 弹有劲，每盒300元。海湾备注，口感扎实饱满，每包399元。顶级海味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你在笑谁？
7: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2: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改分改由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员苏富二代，卫福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好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哎，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德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德力声音，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全球的这个果粉啊，哎呀，苹果哈，苹果手机的果粉啊，所有的目光焦点都在iPhone 18的新机发表哈，特别是 iPhone 18的那个折叠机啦哈。叫做 iPhone 什么 Duo，
0: 没有 Duo 是另外一个系列，
1: 系列
0: 它不是跟 iPhone 18没有关系，就是 iPhone 的另外一个新的系列 iPhone Duo。所以人就讲吼
1: ，iPhone 跟人讲 iPhone 手机第一本出折叠机啦，
0: 对，所以人就讲吼，常常有句这有那个谚语，我也是网络上看到说吼，那个秋天到了。苹果就红了，我说卡超康生命生命数啊，说然后下面又附注说懂的人就懂，因为苹果发表会差不多东西九月初嘛，九月初中秋节前，然后刚好秋天开始，所以秋天到了苹果就红了，
1: 大家就准备要掏钱啦，
0: 对啊，所以
1: 买苹果啊，
0: 一年一度苹果所谓的春季跟这个秋季的发表会嘛。啊，秋季、春季东西硬体、软体比较多嘛。啊，秋季就是一年一度 iPhone 固定都会在秋天做发表啊，所以今天在 K 我雄心这种做最难哈 ，K 来去说你跟跨点哈，新的苹果 iPhone 18哈、18 Pro 啦，18 Pro 跟 Pro Max， 还有新的 iPhone 第一次哦 ，iPhone 出这所谓的折叠机哈，
1: 折叠机
0: iPhone Duo， 哇，是看到的是哦，让我震惊的，因为折叠机给的其实很多厂牌都已经出了嘛，包括安卓阵已经出到像我刚刚公司的
1: Samsung
0: 已经出到第八代了，
1: 对啊，
0: 所以折叠机这个东西在市场上不是新玩意儿，不是新的东西，
1: 没错，
0: 但是那个价格看到了让我吓到吃手手啦。
1: iPhone 第一本出折叠机
0: 第一本也是这个价，
1: 最便宜啦，最便宜的差不多是台币75000啦，最贵的大概就120000啦，
0: 西兰哦，吓到吃手手，吓到吃手手。
1: 好 ，iPhone 第一本出折叠机，其实大家拢忽略一点咧，大家拢都焦点拢放在这里呢。大家没有，其实这个昨天应该恭喜，但台湾时间早，今天早上吧，哈，那个新机发表会，那个发表的人，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发表的那个人呢、啊？好，他是 iPhone 哈，新的。CEO
0: 对，咱的讲就是库克哦，这个过去这个十几年，贾伯斯继任之后的库克哦，在今年哦卸下了所谓的 CEO 执行长的位置嘛，已经嘛变这所谓的 Apple， 因为是退休，因为退休呢，他是进到董事会，
1: 没错，
0: 就变成一个类似总裁了哈，就更高，有点垂帘听政的感觉啊，所以今嘛 CEO 交棒给这个哦，其实这个新的 这个 Apple 的 CEO 哦，他其实在 Apple 其实算是资深的员工哦，他有一点软体跟硬体就两边都有所谓在这个部门待过，而且都待到很高的职位，所以变成软体他也懂，硬体他也懂哈、所以这个所以 Ginagi 呢，这个 iPhone 的折叠机，我觉得就有点故意是留给他发表了。新的 CEO，新的iPhone 手机 ，Apple 的新时代那会不会有不太一样的东西？就看这个新的 CEO， 因为说实在啦，库克哦，这几年一搞这个苹果，从一个从贾伯斯接棒之后，4000亿美金的市值嘛，2011年哈，贾伯斯过世后，2012年接任 Apple 执行长哈，4000亿美金的市值哈，那十几年经过之后 ，Apple 已经成长成为一个4兆这曾经一度是全球市值最大的公司，10兆。然后这十年中间我相信功过都有啦，然后功我基本上的库克手上 iPhone 齁把就是 Apple 的东西怎样变得这样很涨了好几次价格。但是新的东西呢，你对库克时代以对这类 Apple 苹果有什么东西是库克时代有贾伯斯没有，其实就我刚刚印象比较深刻，其实就两个东西而已。AirPods。 耳机，好，无线耳机，那个卖的很好，那个真的就那个真的就是库克时代。嗯，另外一个就是 Apple Watch。嗯嗯，那软体部分当然有所谓的有很多的，比如说 iCloud 啦、啊、的那个云端的东西哈、嗯，但是硬体的保护特性。丘比尔跟耳机，那新的 CEO 上来就留一个新的硬体让他发表，嗯，就是今天早上刚发表了 iPhone Duo、
1: 折叠机哈，好了啊，所以大家都没有认真，大家都看手机，没有认真看新的 CEO 哈。这个呢，苹果公司现任的哈，这个执行长 CEO， 伊是九月初一哈，九月一号才正式上任的，哦，叫做约翰特纳斯哈啊，约翰特纳斯啊，约翰特纳斯啊，原本的库克呢哈，已经嘛转任苹果公司的董事会执行主席哈。那么这个新的 CEO 呢，约翰特纳斯，伊是1975年。五月出生的，1975年，安尼几岁？算卦嘛呀，
0: 很年轻啊，
1: 年轻，
0: 50岁而已啊。
1: 对，
0: 他啊不，一的，我印象很深刻。嗯、他说接任的时候，嗯、他的年纪就跟苹果公司。欸
1: 一样，
0: 哎、欸，国展会嘛，苹果，苹果给你嘛，国展你嘛，嗯，咱得力公司是比苹果，
1: 哎、欸，
0: 更资深
1: 了、
0: 哦，
1: 两年，哎、欸，
0: 苹果要叫得力公司叫一声大哥、哦。
1: 约翰特纳斯是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大学机械工程系，哈，伊伫2001年，哈，诶时阵就进入苹果公司啊，登基拢是伫咧领导产品设计跟硬体工程的团队，哈，那么伫2021年呢，升任为硬體工程资深副总裁，好，在贵亚丁诶，这类苹果手机发表会上，其实他都是担任主讲人，深受内部及外界的看好。那我是昨天啊，这个今天早上哈，才看到他的哈这个尊容哈，但是我干嘛也长相有一点，声音听起来有一点比较弱哈，对，讲可能比较没有那个力量哈，啊，对，安尼笨笨啊呢，哦，其实。哦，以前我会觉得好像苹果发表会时阵啊，讲话稍微有一点哦，音调提高，或者是说稍微有一点力道的声音，我感觉也像一些安尼卡啊，笨笨啊，冰冰啊，吼，冰冰的声音安尼，哦，下巴比较长，好，下巴长就会有一点厚道的感觉哈，好。也没什么人去注意到啦，大家都在看手机而已。
0: 所以后听 Cook 时代的、欸、这个第一个作品就是 Apple 的折叠机嘛、欸。但是折叠机的东西其实有点是算是吃到其他厂家的这个红利嘛。嗯、因为 Apple 不出过这类物件，起码出当然一定是所谓的果粉嘛，或苹果迷之间他们一定会去抢购、嗯。但是第二年、第三年之后，他还是要端出其他不一样的硬体的东西来哈，交出这个成绩单。因为其实 Cook 也拿他主输嘞。也当地古尼最后一任的时候就把这个折叠机给发表出来，因为折叠机这个东西其他厂家已经有出到第八代，所以这是一个很成熟的产品线。只不过苹果弄来了嘛，因为先看其他人先用嘛，有什么问题哈？包括过去折叠机被人家比较诟病的就是它的折痕的部分，还有它中间那个机构铰链的部分哈。有时候你凹悬固呀，咔咔咔咔，还是光卡进来，甚至有些把那个荧幕给折破。
1: 哎呦，
0: 那是其他厂家扎给是准呐，啊，苹果都会这样子等。等到这个东西很成熟的时候，才会端出来给消费者、啊、所以一出来你干嘛讲哦，使用体验体感很好、是因为其他的阵营已经帮你试错好几、很多了，而且先不你爱了、因为苹果这个、这次这个折叠机的荧幕、可挠式荧幕也是跟三星拿的啊，也是跟三星拿的、啊，
1: 哎，荧幕的部分、
0: 他们是既合作又竞争啊，
1: 没错，好来哟。还有那个台北大巨蛋打球打了很好笑哈，就不是那个选手棒球选手不是那个 Q 球，地上有一个在跑在滚动的，不是球。哎呀，怎么那么好玩呐、啊？哦，四五个人啊，喂啊，头啊是一个，他妈去个打掉哦，你啊，好、哦，大家头啊很看是没有注意，就以为说球滚了，选手要去哈、拿那个球，要去捡那个球，后来啊，仔细一看，原来是 Jerry。Someone's gonna make you 台北大巨蛋昨天的这个棒球赛呢，竟然呢，场地里面呢，吼，好。去吃尿出啊！哎，尿出啊嘛，跟人去棒球场哦，哦，底下走哦。起先以为是一颗滚动的球，后来才发现是一只老鼠哦，快速的奔跑哦。贵矮人后来包括那个棒球场的工作人员，大概哦，有的提抓，有的提卡抓 K 啊，抓青蛙，抓阿爸，哦，给西都提出来，就为了抓一只老鼠哦。

0: 有人就去问蒋市长说、嗯、啊，为什么大巨蛋很老鼠？我来、嗯、我来那个、嗯、来模拟一下，我进入那个蒋市长蒋万安市长的那模式。我如果是记者问说，哎、嗯，蒋、欸、市长为什么昨天在大巨蛋、嗯、有一只老鼠被抓到啊？你有什么看法？
1: 哎、欸，对对对，
0: 蒋市长你说，难道陈清湖球场就没有老鼠吗？哇！对啊，我跟模拟啦，我但如果有人问到，对啊、中央不用负责吗？对
1: 哦，要都要负责。
0: 对, 对，陈清武棒球场就没有老鼠吗？
1: 高雄不用负责吗？
0: 没有没有没有，不是啊，一边、哦、高雄不用负责台北，但是叶
1: 陈清武棒球场，
0: 陈清武棒球场没有，
1: 好像没有
0: 老鼠吗？
1: 打球的时候没有发现有你的比赛时阵，你要出啊招来底下来招。
0: 赖清德不用为这个投这防治鼠患的预算负责。吗？
1: 嘿，
0: 这个我弄个样背下啦，哦，这个，
1: 哦，啊，
0: 天才。
1: 后来这家老鼠哈，哎呀，就在众人的哈围剿之下呢，哈，还是被抓到。

0: 来哦，新加坡哦，内政部长表示哦，如果有明确的证据显示，显示啥？显示讲化学阉割，哈，化学阉割就对了，化学阉割会当有效降低犯罪率。那么，安尼新加坡政府对着引进这项措施，就保持着开放的态度。哦，嗯，简单讲就是讲，新加坡有考虑，那真正讲，哎，哦，那有什么证据显示讲化学阉割真正会当降低犯罪率？哈，好，一般当然这种化学阉割犯罪率大概就是性侵害的这一方面的犯罪啦，哈。好了，伊讲那真正证明讲，哎，那真正有效，好，对降低犯罪率有效的话，新加坡不排除，好，就是要开放，哈，好，这个就是要实施化学阉割。对性侵犯进行化学阉割哈。好，来，这个化学阉割简单讲，它就是采取抗雄激素的药理治疗哈。好，药理学哈，有利害的治疗，也就是讲化学阉割的对啦哈。啊，你好，你吃药啊，好，还是讲用什么方法哈？打注射还是吃？好，你就等于不是真正给你阉割，不是给你阉起来，不是给你割起来，就是好你没有活动力，就没有活动力啊。但是哈，这新加坡咱长共建内政部长一直咧讲，伊讲前提啦，那要实施化学阉割哈，就是讲前提一定哈，就是讲要能够真的有效降低犯罪率哈。那么目前相关的研究证据呢还不够明确哈，好，一起安尼讲哦，还不够明确哦。那么，
1: 而且还有个问题，有没有危险呐、啊
0: 有没有危险、
1: 哦？你讲鞭刑肉体的受伤，是可以恢复。你讲把皮肉伤，而且这个本来新加坡宪法就有担心，你这化学去世的话，会造成他的生理性的永久受伤。其实这个有没有危险？就跟咱台湾是不是讨论要不要鞭刑的意思是一样？那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里面刑度就不能够伤害人家身体嘛，所以咱。然后又没有说哦，鞭刑，说他义愤填膺，但是还爱修宪的名字。
0: 好了，新加坡政府哦，其实伊嘛足重视性犯罪这个哈，尤其是针对的未成年的犯行哈啊，今嘛也其实新加坡都已经定有对这一方面哈，就是讲性犯罪哈，其实他们定有很严峻的刑罚哦，在新加坡哈，好，比如说性侵十四岁以下未成年人，那这样子就会强制哈，给你判处最低八年，最高二十年的有期徒刑。
1: 广告写差不多。
0: 对啊，你看新加坡对这個，你看哦，很严的，最少八年，最低最高可以判到二十年呢，而且还可以挨个接受最少十二鞭，上少十二鞭的鞭刑哦。
1: 对，这是目前有的法律，
0: 现在已经有这实施的哈。
1: 对
0: 啊，如果呢是讲哦，这是性侵呐哈，十四岁以下未成年，如果是猥亵十四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判处最高五年有期徒刑，外加罚款，还有鞭刑。啊，如果未成年人的受害过程当中，你若遭遇的伤害，或者是被拘禁、被拘禁哈，犯罪者都爱面临三年至十年的有期徒刑，并且呢，强制呢哈，这个有期徒刑哈，还要强制你哈这。进行这等一下我看，然后先啊。

0: 准要。
1: 哎，咱都要讲的哈，就是除了就是讲这个未成年人在受害的过程当中，然后等于讲性侵犯的过程当中，你若遭受到伤害或者是被拘禁哈，那这样呢哈，性侵犯者就会面临三年到十年的有期徒刑，而且会强制一定要强制接受鞭刑哦。嗯，看起来是当然对十四岁以下的未成年人的罪会更重，对成年人的罪也不轻哈。只要是性侵罪都不轻。但是伊讲这些都是重刑，传递出一个强烈的讯号，就是说为什么罪要判那么重，这就是说要遏制犯罪。但是呢，这个新加坡他们现在议会有议员在建议啦，说敢有可能说要不要建立性犯罪者登记名册。嘿，曾经有犯过这类的罪的人要登记名册。那么警方呢，根据回答，他是说警方已经有建立一份非公开的重大犯罪者的记录，其中的包括性犯罪资料，会把这些资料提供给社会还有家庭发展部和教育部的相关机构，那么用在审查从事儿少频繁接触的工作申请者，就是你若要从事儿少的工作的话，你要申请的话，你要注意到，因为这些有政府机构提供给你的犯罪者的资料底下，你袂当阁去请到这种的人就对啦。
0: 跟社会性死亡啦，刚刚讲到就是你的人就调控啊，你有性侵记录，你就免去啊。
1: 好，所以讲现在其实新加坡对性犯罪就已经罪就很重了，他现在就有人建议讲再增加一个叫做化学阉割，安尼吼，你讲啊，那真正会当降低吼，真的哪一个数据讲证明讲化学阉割会降低犯罪，那这样子不排除考虑，考虑要开放。

0: 美国前总统拜登哈，这个卸任了后，大家拢知影讲，其实他的身体健康出了问题，好像也是说有罹患癌症哈，得在接受治疗哈。拜登现在已经83岁了哈，他就比川普好像大了1-2岁嘛哈，83岁哈。伊伫这两天哈，就这两天哈，拜登咧分享他的抗癌的近况哈。哦，嘿，分享他抗癌的近况哈。伊讲去年秋天开始，伊接受的迄个放射治疗达到预期的效果，所以伊呼吁美国的男性，不要再拖延跟医生讨论癌症筛检的时机。男性，特别男性，所以这就是咱进前其实也有说，拜登他所罹患的是一种侵袭性的射护腺癌，简单讲就是裂破伤感啦，就是射护腺癌啊。但是因为伊伫2025年去年5月时阵就被诊断出来，而且癌细胞已经转移到骨骼。骨骼，但是呢，他昨天这两天已发布公哈以这个已经经过从去年秋天开始的检查出来了5月嘛，5月检查，然后到秋天的时候他就进行放射治疗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所以才特别出来分享哈。伊嘛讲美国哈，每年9月份拢会纪念射护腺癌意识月。好，美国每年9月份哈，9月份当作是一个纪念裂破伤癌的意识月，要有这个意识哈，生病的意识的意识月哈的病逝感的对哈。好，所以讲嘿。伊讲我持续伫咧做我在乎的事情，吼啊，就是讲伊这段时间，他虽然罹患这个射物腺癌，伫咧接受放射性治疗，但是伊嘛持续伫咧做伊自己在乎的事情，哈啊，就是他要完成他的回忆录，哈，回忆录。拜登伊伫这个文章内底，伊嘛是呼吁男性甲应该甲医生讨论裂破伤癌的筛检，如果哪一当及早发现，5年存活率接近100%。好，就是这样哈。
1: 射物腺癌本来就是不是致死率那么高的癌症，
0: 对哈。伊讲跟你的医生谈一谈哈，问一关难以启齿的问题。为了自己，也为了爱你的人，你要这么做哈。拜登他特别说，一般的风险的男性应该为50岁左右的爱开始，好，你要跟医生讨论射护腺癌的筛检。好，如果你能够家族这个病史的人哈，你得爱更加早的爱展开的讨论啦。哈，
1: 对啊，提早面对啦，面对问题，问题就解决一半。有有家族遗传的，
0: 对，
1: 真的你要先，即便你现在没有，你也是做好说未来中奖的几率很大。
0: 是的，没错。所以哈，伊讲他从去年秋天治疗之后的这个疗程已经结束效果良好哈。就是安尼，伊再出来分享哈，也好吧，这也嘛是安尼啦哈，也呼吁提醒男性哈，大家都能够注意
1: 身体健康，
0: 是的。
1: 你的兄弟这波是美丽林香兰进攻狗得力公司钙粉钙油未来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广告，
0: 所以咱的苏鹏队伍要来
1: 加拿大
0: 嘛，加拿大美加哈，这美加本来是美加一家亲，现在最近是不太亲了哈。但是美国加拿大其实这个他们有很多的这个不管你讯息啦，还是讲一寡迄落各方面来讲，是因为就是隔壁娘娘都能够互通这个讯息，互相支援啊什么哈。那所以讲咱来自加拿大苏鹏他就是一个男性这个男性中年以后的保健品。
1: 对啊，咱接续咱头了，拜登嘛，拜登讲。狗仔会要做跟医师讨论，其实咱50岁开始，男性要保养社会，其实两方面。第一方面就是营养品爱喝啊，开始输用。第二行就是讲，你每一年其实每一年或每两年可以做一次所谓的 PSA 的射护腺发炎指数的检测。 啊，营养品补啊，检测咧乐意讲，我讲安尼，十波人你就免惊讲啊，尿酸吼出问题。
0: 嗯，对吧？哈，所以哦，这个问题呢很多，好，包括呢很多当医生的人哈，这医生的人家己本身嘛是也很在乎这个问题，男性哈，特别是啊，当然是男性哦，啊，你话成政治人物哈啊，如总统，美国的总统一样，免不了哈哦，有人伫咧猜测讲啊，那个谁啊，英国的国王啊，查尔斯三世哈，但是他一直没有说他是得了什么哦，但是一般的猜测也可能是跟男性的这种有关系哈。所以说提早齁让他做保健齁，来自南瓜子萃取的南瓜子油齁，南瓜子油是目前来供齁在这一方面齁齁，这个泌尿系统的这个问题最最最为有效，全球顶尖的齁最有效啊。当然啦齁，这主成分你可以朱贤温大家都知道齁，都是南瓜子油，都是假这方面的
1: 齁，对啊，
0: 很多很多假这方面的齁，你做这方面的保健的产品几乎都是南瓜子油为主要成分，但是咱介绍的苏鹏，它就是哈，它就是南瓜籽油，然后再加茄红素、杜松子、花粉
1: 啊，加蒲公英哈，
0: 它既有保健身体啊，纯灰混的也有保健身体、抗氧化，茄红素更加是抗氧化第一名，
1: 对啊对啊对啊，
0: 蒲公英是利尿哈，对不？哦。啊，这种茄，所以讲啊，南瓜籽油是主要的元素哈，主要的成分。那不用讲啊，哎，加料大概拢嘛足娱乐，而且有足侪人用过苏鹏料，拢觉得说，哎，同样的甲基红面的产品哈，市面上其实也有很多种哈，但是有足侪人哦，加过几行料做比较下来，感觉讲咱的苏鹏的确是遥遥领先。
1: 对对对，所以咱苏鹏哈。贵吼，其实卡提早保养，45岁、过45岁的男性、就说做基本的保养。上好的物件啦，你保护你尿泡酸的健康吼，45岁开始吼，得咱的苏鹏一天的2次至3次啊，基本的能量，安尼吼，当保护你射护腺的。健康
0: 保健自己男性自己身体的健康吼，哦，足侪男性朋友使用过苏鹏了，伊讲哎，用的呢？你苏鹏真会用的呢，会使呢，真好呢。吼，较早我食过别种的，都无你这个苏鹏也好呢。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哦，刷来去佫讲，食食的佫会使哩呢，吼。
1: 佫会呢，哎，
0: 佫会呢，话中有话。
1: 那个会呢，啊，佫带笑哟。人家就没有心动的，都很传神。
0: 苏鹏 S U P O N，
1: 来自加拿大，苏鹏，
0: 一盒清白。
1: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吼，伊这个八号那天，伊坐这个专机吼，准备要去挪威首都奥斯陆吼，结果呢吼，听说在摩尔多瓦吼要起飞的时阵，差一点啊去吼一架俄罗斯的无人机吼，给伊撼掉伊的无人机，炸掉伊的无人机。哇，挪威总理吼啊，昨天也证实了这件消息，并且感叹表示讲，泽伦斯基现在每天吼所面对的吼，这个是很残酷的现实啦吼。这泽伦斯基在八号傍晚吼，他的飞机先到达奥斯陆吼，准备要去参加挪威国王哈拉德五世的丧礼吼。所以这个挪威的国王的丧礼的几天举行，世界各地很多领袖都去参加吼，拢去参加的这个国王吼，挪威国王的丧礼。我看这个丧礼吼，哇，那个阵容，欧洲尤其呢王室吼，你知道欧洲有很多国家他们都还有王室啊，那这个挪威也是王室嘛，才会国王嘛。哇，他们那个丧礼的阵容哦，你知啊，这就是拢跟那个英国王室一样哦，都很多哇，那种又吹笛子的，又穿了雄赳赳气昂昂的啊那个军装，还有家族王室的家族了出席的人呐哈啊，来自世界各国的哦这个领导者哈，我发现一点哦，真的实在哇，那么多人哦，那个很多啦，人很多。我发现一点啊，娘喂，嘿，你那生卡哎，去遐全咧无看人，找无人啊，真正。哎，咱北欧吼，北欧很多国家，像挪威这种北欧国家哦，因拢是常人著称哦。嘿，那190公分以下都是威亚仔都掉下来的因呀。哦，大家拢足悬的啦，真的。日本是派那个什么邱小公嘛，哦，
1: 对啊，他们个子都比较小，
0: 对，用的不快哦。英国的威廉王储，伊193公分，去遐看嘛，差不多尔，惊死人嘞！真正大家拢足悬的啦，哦，拢个超200公分嘞。哎呀呀呀呀！好嘞，咱都要讲了哈。这个泽伦斯基其实才不一讲，伊就是无人机被准备要去挪威，要出席挪威国王的丧礼哈。啊，没有想到呢，这个飞机在那个咱都要讲奥斯陆要起飞的时候哈，摩尔多瓦要起飞的时候，差一点就被一架无人机给砰给击中，无人机哈。对。哦，好嘞，刚才差一点哈。听说呢，当时呢，哈，发生的时候呢，这个摩尔多瓦哈，这个当时的这个机场哈，就马上呢，哈，关闭领空，哈，关闭领空，好，所以导致我就在班机也延误了，一直到确认哈，这一架无人机已经坠毁在摩尔多瓦的境内之后，泽伦斯基的座机才准予起飞。目标他就是要。好，一查可能有得到情报消息说，这挪威的国王的丧礼就在八号这一天，他大概都谁会去哈？哎，用无人机给他攻击，伊不是为乌克兰啊，他从摩尔多瓦要起飞哦，哎呀，好。关闭领空，摩尔多瓦马上关闭领空。我实在搞不懂了哈，关闭领空是被他关呀、
1: 啊？所有的飞机都不能起降啊！
0: 哪起啊？哪
1: 就被打下来了、
0: 就会打下来就对了。关闭领空，
1: 因为美国这个911事件的时阵，哎，就是因为这个飞机一直撞来撞去的嘛，各地都有哈，像纽约这个世贸大楼被撞，这个五角大厦也被撞，那阵那美国有史以来就第一次关闭了美国本土所有的领空，还有战斗机的派上去了嘛？你只要任何的飞机飞上来，格杀勿论的，对，人家关闭领空，你得被人飞啊。
0: 所以哦，这个八号那一天哦，这个摩尔多瓦哈，哎，马上做出这样一个关闭领空的这个动作哦，所以一个确认说那一架无人机已经坠毁了哈，啊，叫放飞哈，叫放飞，
1: 不起飞也不让人家降落。
0: 好，甲听众朋友顺便介绍一下，关闭领空就是指一个国家伫面临战争，或者是重大的危机，还是安全威胁的时阵的特殊时期，哈、嗯。那宣布禁止任何外国的，好，任何外国的无人机飞越，或者是降落在他的领土上空的一种紧急航空管制措施，安尼，哦，好，就是如果呢，啊，如果伫这时阵甲你讲。宣布关闭领空啊！你再飞进去，你再飞、嗯，那你就是家己哈、嗯，
1: 就是
0: 无生目睭，
1: 他就把你打下来，
0: 他就把你打下来。我已经宣布了，你再飞，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台中朋友吼，真正吼，很多东西你真的也不能吼，这个人讲吼，太过量吼，他不管怎样吼，不管假三米家这种，咱平常看起来这个米家都是完全好没有害处的，但是吼这个也太过量了，也会造成问题吼。咱跟他讲，中国杭州有一个26岁早婴啦吼，伊为着要减肥。伊听信网络吼，网络流传一种讲喝椰子水可以不用运动，也不用节食，三天就可以当三嫩三斤，三天就能够瘦个两三斤。伊听到的哦，网络有这种说法的流传，所以就转来开始每天都狂喝1公升的椰子水。
1: 一公升也是很多呢，
0: 一公升是
1: 那么甜，
0: 一千 CC 啊。
1: 对啊，但这里面椰子水很甜呢，都说血糖也比较高吧，然后昏迷吧。
0: 没想到三天了，真正31.1公斤呢。本来脸部哦，一公一不耐冰啊，消化浮有那个浮肿也消失了哦。所以的讲，真的有效嘞，真的有效，喝椰子水减肥有效呢。你看，你看看，我才喝了3天哦，一天喝1000CC， 你看我3天量体重已经瘦了1.1公斤，而且我的脸都是消肿了，消肿了哈。所以呢，就开心呢，然后就很开心。结果呢，没想到呢，前几天他在公司里面呢，在开那个汇报的时阵起来报告，讲话讲到一半，突然嘴唇甲伊的手指头啊，拢发麻。伊昨下咧起来咧开会咧讲话啊，讲答答答答答，嘴唇啊麻麻，手嘛麻，手指头啊麻麻，然后接下来呢就剧烈的心悸，足激烈的心悸，心肝头啊，心悸胸闷，接着呢，就昏倒了，好，赶紧到公司，大家赶紧给送送医了，对不对？结果呢，到病院一检查，伊的血钾血钾浓度竟然飙到那个哇，很高呢，就是因为血钾飙高，所以诱发严重的心律不整，险险啊，无命。

0: 好嘞哈，老贝经过抢救，经过听阿公经过一个小时哈，医生改全力抢救，好才脱离哈脱离的生命危险哈。底下个听众比如讲说椰子水袂当安尼啉哈，椰子哦，有当下咱讲有当啊退火啦，还是讲什么有当发烧，有人讲啊什么可以喝椰子水哈。椰子水本身是属于典型的高钾饮品。高钾的饮品哦，每100ml 哈，100cc 的纯天然椰子水里面就含有200单位的这个钾哈。那一般油脂功能正常的人，可以将多余的钾顺利代谢排出。但是呢，如果你那是讲本来油脂功能都有一点啊问题，有一点啊受损的人，你那大量摄出高钾的饮品了后，这个钾离子无法度正常排出哈，然后伊都会不断地血液中累积，最后就会引发重度高血钾症。对啊。所以讲医生提醒哈，网络流传的哈，我当下唔网络看到的哇，开始大家拢安尼哈，哦，也这哈，伊讲并非人人适用，尤其本身你呐已经有油脂功能以上的人，好更不能自行大量摄取高钾食物或者是饮品哈。
1: 对啦，
0: 要注意啦，大概有记得说实在拢给减啦，
1: 要瘦真的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捷径啊，就是 no pain no gain 少吃多动，这是听起来像废话，可是就是这条路就是最稳定、最安全的啊。当然，起码也有瘦针可以打，但瘦针其实打久了身体也会产生所谓的抗药性嘛。除非你是这种 BMI 超高，这已经是病态性的肥胖，然后再去打瘦针，那真的是有帮助啊！但是你老公一根，我怎么给他一根就散呐？已经是正常的这种身体那个身材，但是他想要再瘦一点，这个时候你不吃东西来的瘦，其实对身体打击很大。而且公然桃花公这个，听网络上面乱看呢，就他可能油气嘛不合啊，对对对啊。
0: 好，
1: 没有捷径，不可能的，就是没有捷径这种东西。
0: 进宫格啦，
1: 对啦。

0: 小贺来分享哦，听完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
1: 朋友说他吃三年吃得很有效，我吃所有的钙都残，没有什么，我吃维骨力的钙粉啊什么
2: 都没有感觉。嘿，
1: 对啊，我才吃五瓶而已，就觉得我可以蹲了，不会僵硬。我三十年都在僵硬，都
2: 僵硬
1: 没有办法蹲，所以他给我介绍，我吃了五瓶，
2: 嘿嘿，
1: 效果很好。
3: 我多买钙物件，我是变成不要最降的嘞，把升起，你知无？我都食，我拢平时拢有食钙，就食较重嘞。一个月咯，我三个月，我一个月咯。啊，我已经有年纪，我嘛有年纪，我88岁啊，还佫很好啊。钙粉、钙油啊，呢？
2: 钙粉、钙油啦。
4: 降一个话，好有画面感哦。
2: 前面那个听众讲僵硬啊，
4: 僵硬啊。
2: 硬冰冰啊！
4: 对，
2: 硬冰嘛，酷相无去啊，酷相拢歹。
4: 系啊系啊，
2: 恁两硬冰冰，荡欢欢，推推公公安尼。
4: 啊，你愈硬愈无想，无当会得个愈僵。哦，安尼是一个恶性的循环。所以咱你若讲钙粉钙油加吼，你这个吼关节软骨地方个重新安尼长出来，个有这个连接，人的想要结叮当，越吃越能够动，就越不会僵硬。僵硬其实是无好呢，真正对身体是足歹物件。
2: 其实僵硬哦，加迄个，免啦讲，加重吼，你会觉得很重，就是简单讲，你一个比如手背机器啦吼，你迄、那个。螺丝啦吼，的连接处的那些螺丝，因那是松掉的时阵，是不是都害不起来？一样啊，我们的脚啊，我们的手啊，吼的关哪一个关节哪派起的时阵，你也压不起来嘛？啊，就感觉讲哦啊，足重的啦，足重的啦，拢压不起来啦，那个骨相无去啊，你当然干那靠硬死靠死
4: 啦，
2: 是没有办法啦，所以啊，一手去抱一手，吼，一啊用手去抱脚安尼。
4: 而且领导有这种推拉门用久的吼，那久无加油，哦，还猛的变足。
2: 哎，乖乖乖，
4: 沉很沉重哦。
2: 相同的原理道理啦，
4: 哦，人体嘛是同款，
2: 对啦。哦，咱身躯吼，肉肉杂杂，足侪肉足侪杂哈，所以不管是脚，不管是腰，不管是手哈，不管是任何哦，在头壳哈，对啊，哦，哎，对，长者有一个听众讲，小军啊，我最近哦，拢感觉啊，我哪里坐的哦，硬硬底下坐时阵，啊哪里额头拢哎，啪啪啪。哦，伊讲拢会听到啪啪啪，哟！伊讲伊家己拢会咧起加仑笋了，起加仑笋，伊讲太安尼。哦，那你要不要去看一下医生？哦，先去咨询一下子哦。哦，医生啊，我那最近的暗棍啊，咧额头咧拢安尼啪啪啪啪啪，吼吼。多少啦？吼，慢慢的有一点年纪，40、50、60、70、80，吼，咱的关节吼开始的干那存，咱那个门对不？有任何的一个。吼，那咧开咧输用的时阵不灵活 ，K K 啊，有声音啊，赶快啦，原理也是一样，
4: 活动度就不够大。
2: 对，
4: 你看我的长辈想到咧跪背的时阵，他咧走的步伐会很小哈。第一个的是骨头不好，第二的是伊的关节活动度跟肌肉不够大，关节活动度不够大，
2: 对，
4: 再加上肌肉僵硬，因为你不拍叮当，啊，你如果没叮当，你的步伐步数就变得比较小，所以一步，你讲。啊，那讲加班，给笑脸，然后真的不能够理解哈、哦。对于这类长辈来讲，他的那一步，就是他能够跨出的最大的一步。
2: 你若无提早保养哦，食老你就知哦，卖今嘛拢在看人的老辈，人讲哎呀，阿桑啊，你咪加老加班哦，就是这样子。
4: 你的心态
2: 拔掉了，像咱那拉门啊，那骨裂那个吼，拔牙还是无沾油，是不是咧扭断呢？奇奇怪怪，啊，都扭断呢，都爱都啊，塞吼。啊，你啊，该修理你，还是该沾。油尖尖的先，哦，很丝滑哦，
4: 对，
2: 这骨溜的哦。
4: 啊，你讲沾油料，你爱个按那个叮当嘛，我这个油平均去哈，安尼吼，这个平均去施力去收尾收窄，所以咱现在嘛是赶快呐，咱钙粉钙油给加料之后，咱来想办法跟叮当，吼，这个咱的钙粉钙油到全身去跑动，那我们活动度就打开了，
2: 而且所有的骨质关节骨头都照顾得到，都是得力酸哦，钙粉加得力的
4: 钙油。
2: 好，两项加嘞吼，这德力酸哦，钙粉德力钙油吼，真正是吼啊，这top诶吼，好，全球最top最顶尖的德力酸哦，钙粉啊，加德力的钙油。
4: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好来哦，开车哈的朋友请注意啦哈，古尼哈，去年有一个姓钟哈的男子，一个啊开啊这个小客车哈，经过屏东区公用路甲建华里街路口。因为没有礼让正在穿越人行道的三名行人，他没有礼让哈，对吧？然后开车骑车哈，经过人行道的时阵，有人哈，有行人经过，你一定要停车等待礼让哈。啊，伊就是没有礼让，所以呢，遭警方是警方。当场举发哦，当场举发哦，结果被裁罚6000块，那记违规点数3点哦，并且要求爱去参加道路交通安全讲习。啊，这位姓钟的查甫伊不服，伊不服，他提起行政诉讼。啊，伊不服的原因啥？伊讲伊主张讲，我当时有停车礼让，我有停车礼让。好、哦，是警察伫咧出题的时阵，他的取缔的程序有问题。嘿嘿不过法院落尾呢，勘查的这个勘验警方所采取到的这个影像哈、哦，对，有影像哈、哦，这个法院把他这个参考之后呢，认定这个姓钟的男子，他确实。没有暂停让行人先行，所以也诉讼把这个判决驳回但是你会当个上诉啦哈，安尼，伊应该伊讲有礼让，但是可能警察改出的原因，应该是伊无停起来，无动起来。我咧想是安尼啦，哎呀，伊家己感觉讲有啊，我有礼让啊，我已经拢慢啊，有慢落来，慢落来，慢落来啊，我有礼让，但是你若照讲啦，照咱即卖规定是爱停下来，因為你若个底下滑行的时阵，好，对于行人来讲，他一样还是会有压力哈，会有压迫感安尼，可能是这样啦，啊无哦，伊个讲法是。安尼啊，系啊，啊，伊就讲我有礼让啊，但建工是最凶的，伊就讲没有啊，系啊。
1: 你的以为不是法律上的认为啦，刚刚讲的是安尼啦，对啊，
0: 嘿，所以、哦、
1: 就是不要自己当，嘿，哦，法律哦，我以为我觉得哦，这种东西哦，如果在这个比如说法律面前都显得苍白而无力，哦，对啊。
0: 伊讲有停落来，
1: 伊感觉伊有停了，
0: 我有停下来，
1: 我有停下
0: 來，而且跟行人有保持一段距离。
1: 慢个点啊，怎样啦？
0: 哦，
1: 太快啦！
0: 警察哦哦，但这大家爱注意哦哈。但是警察认为他哦，他可能是有停。但是并未依规定在距离30到50公尺处，一所在停。就是讲，你停，你爱个有离一个，
1: 可能一车头，一个车头，每一个要拄着人的脚，才停落来。那就是咩啊？
0: 爱30公尺至50公尺。
1: 我觉得警察也不会这么样的30到50公尺这么的精准啊。但是可能快，可能那两个斑马线被拐嘛，你可能一些车头一个拢被对着斑马线，人在给他斑马线拐，他可能就已经是停下来的时候，可能车头一半都在斑马线了。
0: 说实在啦，吼，
1: 手法没有那么困难。
0: 咱日常生活，大家人，不管你平时是开车、开车的人，吼，你还是会碰到你自己过走马路，吼，过马路、过人走人行道，吼。我们都还是没有信心，说实在，虽然现在规定了哦，左顾右盼，要走行过穿越人行道也是要左顾右盼啊，然后较紧的用枪
1: 哦。像这种物件哦，不是讲啊，看着较要遵守，已经按内化的伫你的肌肉记忆里面了。啊，无你看去澳洲去日本，我当时看在路口，干嘛讲哎，澳洲人啊，日本人啊，跟他讲呢，啊，规个车搁停了，啊，现在很多车子都所谓的。停车然后会熄火再开嘛，因为环保法规的关系。你等一下，快点的，快点，加一个停了啊，停了啊，才3秒钟，擦擦擦擦啊，引擎又重新启动，你干嘛讲哦？那个是足上严谨的。可是人法律伊就是安尼规定，人就安尼做。伊就干嘛？我的本就我本来就这样做啊！我们就会比较小聪明说啊，那个滑过去。
0: 我有慢了，我减速慢行，
1: 我觉得我有滑过去，
0: 所以不是减速慢行就可以，你要停下来。
1: 对啊，
0: 而且停下来的距离哈，跟行人的距离哈，所以起码要保持30到50公尺的范围之内哈。
1: 台湾要成为一个哦先进国家、欸，这个东西就很重要。
0: 对啊，
1: 不是刚刚有经验啦，有经验其实人家真的不太会容易尊敬你哈、守规矩有法治
0: 就很怕嘞，就有的人啊有时候他可能就一不专心，他可能开车的时候一不专心啊，熊熊的说啊，把的咖喱塞好的，好这个到了人行道的时阵，伊的咖喱有鬼呀、啊，或者是弯过去了、真的很可怕，所以行人自己也要小心呐、啊，你要确认了、啊，确认哦，你要确哦，确说这一部车有跨的力有在停哦，无你得紧张啊，哦，我其实我家己特别的过人那个人行道的时阵，我是用冲的较紧呐、啊，除非确定讲啊这种。没车哦，这是四面八方没车的时候，才慢慢啊行啊，那无拢哦，行较紧的较紧的吼啊，你要还是要看你自己，还是要吼眼观四面哦，耳听八方。啊、你想呢？啊，咱也是吼，慢慢年纪大了，对不对？啊，行路也无遐紧啊，反应嘛无遐尼紧，所以要过一个马路，还真的实在是吼，马路如虎口吼、真的。啊，你个慢吼慢，迄位开车嘛，那足无耐心的，你也会行较慢。你若讲老人家行路较慢，这咱一定爱等伊。啊，上讨厌的是吼，嘿，少年人骹手阁足好个，都无要甲你专心行吼，啊，无就是安尼，有诶吼，安、尼。那咧太空漫步啊咧，唔知咧创啥，较认真诶，咧做人行啊，人行穿越斑马线哦，你还是要认真啊，无有当时啊，咱伫人咧等你啊，你伫啊咧太空漫步，或者是说一边在看手机，那个真的会很讨厌哦。
1: 就是要互相尊重，你开车来喝啊，开车啦，啊过马路就喝啊，过马路，你无啥物紧急代志，一定爱过斑马线这段时间。还要再看，而且有当下你干嘛讲？你看看你无小心你跋倒，还是讲你啊拄到一个吼，无你看红车灯，你就该弄掉，对不对？我们不能够
0: 啊是一个假毒诶，吼、啊一个酒驾诶，毒驾酒驾诶，欧杯都喷，也无你不不不已经弄灰灰啊，都扑了的去。
1: 过马路就好好过马路啦，吼啊，开
0: 真的要专心啦，
1: 真的啦，真的啦，真的啦。
0: 好吼啊，所以吼啊，你啊长辈都无法度啊，啊是讲为人行动不便那个速度慢，那就请大家 be patient、就是要有耐心，有耐心一点、
1: 体谅一下这个长辈、而且、有一些比较大的路口，起码来人这几个庇护岛嘛，就各用电话喽。就像大家在讲哦，中华路还蛮大条的，然后起码的话，你讲这些电话喽。这个有学校有几间比较大的学校哦，现在有在做这改建的这工程，都、就是人行道庇护岛哦。就是讲你不可能，你讲时间上短，你不发到一边行了哈。季节哈，你有这个人工的庇护岛可以。帮助你齁的，如果说停在那边啊，你讲我转弯的车子就比较不容易去撞到，即便撞到也有这个庇护岛齁，所以我干嘛这是几种交通人本交通的进步，我拦前歇困起来。

0: 金桔啦，盐麻两仁，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蛋哦，蛋哦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4: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6: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6: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8: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8: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7: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6: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6: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君。咱都在讲迄个吼，骑车开车吼，这个碰到这个行人要礼让行人吼。来，咱有一个听众朋友，伊讲礼让行人这个问题真的很难定义啊、嗯。先接电话，开始再来讲。
0: 好，来你好哦，小君破格。
1: 哎，你好，嘿，你好。
2: 先你哎，淑君你好。
1: 哎，你好。
2: 好，今晚这个议题哈，我是觉得哈、嗯，这个是互相尊重的问题啦。
1: 嗯，没错，嗯。
2: 因为吼，某足侪车扭，要扭行人，叫去后边弄掉嘛，哈、嗯哦，这个我们也常看到这种案例。
1: 哦，对啊，就是大家无看、哦，大家拢车塞伤急啊，伤哇啦，没有保持一个距离。
2: 对对，阿刚也有讲到说啊，行人就觉得说、嗯、啊，这个是我的路权，他就慢慢晃啊，嗯、啊，所以，嗯，所以吼、哦，我是感觉讲。嗯根本也是跟教育有关系的、嗯嗯，大家互相让一下就没事嘛。
1: 嗯嗯嗯、
2: 那现在这个大环境变成这样，我觉得哈、
1: 嗯，
2: 最好就是说，行人的路时段就全部都行人可以交叉走，对向走了、
1: 嗯。嗯，
2: 那车子的路段就是行人都不能走了，这样就没事了啦。
1: 嗯，
2: 那、
1: 嗯
2: 啊、现在说要再教育到像以前说尊重啦，嗯、靠右边走啦、嗯，走路不要边吃边喝，那已经不可能了啦。
1: 嗯嗯，好，谢谢你。哦、嗯
2: 啊
1: 嗯，好，谢谢你哈。这有影啦，有当时要礼让行人哈，尤其要转弯的时候。刚好你要转弯啊，刚好就是有人行道上有行人哈啊，后边车大家人拢对足哇的时阵，有当时啊真正弄弄这规个，好、哦、有时候他可能要转弯的时候才发现有行人嘛哈、哦、啊车子停下来，后面的跟太紧了，哦这真的会这样的，对啊，一来大哥讲哎，为了要礼让行人，结果被后面
0: 没有没有，我觉得好了，我们先讲、
1: 等一下，嘿来你好，嘿
3: hello， 你好，
1: 嘿
3: 你
1: 好，嘿是嘿。
3: 我来讲，我人要你讲椰子啊吼，我来讲椰子就是咱屏东县正常食啦。啊椰子子吼，你卖你茫在你茫在节目讲，我来讲你唔破皮就知影。那食椰子子吼，就是慢性嘅就是啦。
1: 嗯。
3: 椰子子吼，咱厝遐厝袂少啊。
1: 嗯。
3: 拢叫泰国嘅碧丽瓜啊，拢年好年冬啊。
1: 嗯。
3: 椰子怎啃嘅？啃嘅顶管啦。
1: 哦。
3: 嗯，啊，今麦像迄种比较就遐拢有毒的味啦。
1: 嗯，
3: 啊，遐咧味拢讲天然的酒水啦。
1: 嗯，
3: 这是慢些个慢点的酒水啦。
1: 好，好，好，好。
3: 啊，你，我你很扑克的，甲讲一下。
1: 好，好，好，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4: 哎，书记你好哈。
1: 嘿，你好。
4: 我讲，前届阮小弟啊，因是讲因太太骑奥多麦的家己去吼，迄个。你讲迄个人行道诶吼，伊是无，因咧算警方吼，伊有监视器有啊吼，伊为后边迄个翕你的车牌，你知影无？无翕到迄个人行道迄个白白的尾线，迄人行道，甲翕到伊的机车，甲翕一张尔，啊，甲要甲罚你知无？结果我去甲平反，结果真唔免罚。我讲你既然你若违规，是拢翕三张。好、哦，三张嘛对吧？
1: 嗯，
4: 啊，你结果是甲翕到伊的车牌，
1: 嗯，
4: 啊，无翕到人行道，
1: 嗯，
4: 啊，无翕到人人，
1: 嗯，
4: 嘿，结果伊用卡电话号啊，伊用书面讲的，
1: 嗯，
4: 结果怎爱平反都免免叫。
1: 哦，好，好，好，嗯，来你好，嘿 ，hello。
5: 人因日本人滴赛车，人看到人行道有人，伊拢停了。
1: 嗯，对啊，对啊。
5: 啊，所以按台湾无讲啊，为着拢，
1: 嗯，
5: 为苏格兰呢。
1: 关业业，关业业，
5: 关的
1: 呀。好，嗯，
0: 没有，我觉得要讲一个整体的。其实咱台湾内吼，走路的空间本来就很破碎
1: 啊，路本来
0: 破碎了，
1: 车多路狭窄。
0: 你要想一想，想到我当下，咱内干嘛讲新人拢被惊啊路中，
1: 嗯，
0: 以前哪就要惊路中的嘛，
1: 嗯，
0: 啊，去摁碰摁碰碰。你回去，你咱也当过新人，我们是新人，也是驾驶人，我们去看看很多台湾道路的设计。根本就没有走路的空间。
1: 嗯嗯，
0: 哦，你要讲七楼，
1: 嗯，
0: 我讲不得本多都要讲，就爱讲七楼这名。七楼本来就是要净空，
1: 嗯，
0: 让人家走。啊，那台湾七楼来干嘛？ 我相信各个县市都有骑楼本，骑楼本现在是让行人去遮阳走路，
1: 啊，不就是讲，
0: 啊，那
1: 要有一条行人走的路啊，然后边边有一些围栏，有没有？哦，稍微有围栏，
0: 嗯。好，有高雄区就买这类高雄市的这个
1: 火车站，
0: 这个博爱路那边其实有这样子，就荷兰式的道路，但是前提那个路是很大条，你才有办法。做这么多嘛，那讲看谁行啊？那台湾那些大哥讲的很有理，说啊，行人就全部进空，行人先走，还是大的路口没有问题。那小的路口呢？很多时候都其实都发生问题，都是小的路口嘛。那小的路口，那回想一下，台湾比较小的路口里面都会怎么样？你骑摩托车的要临停去这间店。买一个东西，不管红黄线，稍微暂停一下啊。行人行，七楼红蹲米家做兄弟，啊，你红黄线，诶，个天后都买，啊，是讲林田买米家，啊，人要行对，就行路中啊，啊，就拢弄掉。
1: 能够解
0: 对啊，这个就是这样子嘛，一点一滴，大家都偷一点，都觉得没关系，我觉得没关系，最后就会造成这个结果。
1: 就
0: 我们不用骗
1: 自己，大大有关系。
0: 对啊，
1: 好，咱这个听众，伊讲礼让行人真的很难定义。伊安怎？伊讲他今天早上，伊讲伊会早起的代志。伊讲今天早上我开车啊，我到这个行人啊，这个斑马线穿越到，伊讲我就停下来了，伊讲我就停下来。结果那个行人要过斑马线，那个行人一直给他示意，给他挥手说，意思你先过啦，你先过。
0: 对啊，有人这样。
1: 小轮才有准就对啦，伊要让你先过，啊，你要让伊先过。我开车呐，万不利，我无让你，我较严重嘞，我罚钱较严重嘞。啊，那个行人可能想讲啊，都已经弄迄落啊，伊就解释了，解伊讲啊，你先过安尼吼。嘿，啊，干嘛？小轮有准，两个人哦，你先过啊，啊，好啦，我先过，干两个。同时讲，两个拢要开始发疯的时阵，我蹦。好啦，如果他还在斑马线的起步头迄个所在，阿未走上斑马线的话，伊拿安尼给你示意，那你要不要先过去？开车的要不要先过去？
0: 我没有啦，我就这个是一个点的问题啦。但是在台湾的交通会那么乱，其实都是很多的东西去串起来才会这个结果。你要不要过去？你要不要过去？嘿，你载你。
1: 我有拄到这种情形哦，这类刚刚这类听众讲的这种情形，我拄到这类情形的时阵是我是行人，我是行人的时候，好啊，就是刚要过斑马线，刚要过，但是还没有踏上斑马线啊，就一台车都已经弯过来，啊，伊咧让我。一直让我啊，但是我就感觉讲，我都还没有踏出去，所以我就跟他，我也是这样示意说，啊，我就停下脚步，我就没有起步的，
0: 没那么
1: 先过。
0: 回到法律上，行人本来就有优先的路权呐，啊，咱台湾人就没有法治观念嘛，你一定你行这路时阵，你得干嘛？你用你的。你用你驾驶人的同理心去请他赶快过，可是这是不对的，这是不对的。你看，那个澳洲哈，这本印象很深刻，在这个尼斯哈，咱船那个下船的地方啊，要过去尼斯城中间也隔了一个很大的快速道，黑龙江车灯哦，黑龙江车灯啊，也没有那种按了之后它自动会亮的红绿灯没有，但是它只有斑马线，可是你从斑马线过去加过去，不管逃到黑车偌紧拢开过来。他看到他一直停了，这对我们亚洲人来讲，台湾人来讲是很 piccoli master 的事情，很震惊的事情。远远的速度很快来的车，他就停下来等你过斑马线，因为你就有优先的路权嘛。我们没有这种观念嘛，我们那行这路时阵，那大人会惊，
1: 那台湾人惊你了。
0: 哎呀，
1: 虽然你要车子开车的要礼让，但是那起码我行人你礼让车。
0: 所以那好，我们回到那台湾人，他就没有分享那新闻。他说对方示意他，你要
1: 挥手示意叫他
0: 先
1: 过。
0: 其实这个本质的那个心态的后面，其实就很我觉得有点可悲啦，因为我们不是以人为本，新人为先的这个，当然急性嘛。我来讲，讲阿妈听，
1: 行人礼让车子，
0: 讲阿妈听啦，你个单一轨给一个十秒二十秒， 真正影响你后边代志嘛？嗯，不会嘛？你每个人都有一点，不要那么急躁的话，很多交通事故就不会发生。哦，哇，我的差嘛，我干嘛？哦，比如说你读真的是那个上班打卡要迟到了，或干嘛约会要迟到什么？那真的有差那个五秒钟十秒钟吗？
1: 哎，好了，扣印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0: 就是不要那么急躁啦。

0: Hello， 来你好，
1: 嗨，小君，福建你好。我遐，我伫台南，外公公家啦吼。伊要行咯吼。要过人要行，迄、二十秒啦。
2: 秒数很短。
1: 三十秒啦。
2: 足紧张的呢。
1: 迄条。一分钟，安尼拢未冲突。
0: 来你好，嘿，
2: 所以秒数的设定也很重要了。
0: 对对对对，
2: 交通议题不是一个单一的议题，很复杂啦，而且要调整了。
0: 我还是来广告一下啦，真的是讲到这个问题哈，有当时啊，要紧紧无落来哈，这就是哈，食老你就知哦，食老你就知啊，要紧紧无落来。啊哟，你唔得夹较紧呢，有哦，诶，广告啦，电视广告来滴嘛，阿桑，你唔得夹较紧呢，吼，我心肝咧赶紧，我卡两支卡都紧无落来，吼，这吼，安尼啊，两支卡咧当当推推啊，硬硬巴巴吼，得力钙粉，钙油爱食，
2: 哎，
0: 特别是钙油一定爱食，钙油是针对咱的关节，吼，所以有食了，你会感觉讲，
2: 活动度有差，
0: 练起来呢，骨相个有起来呢，吼，个润滑呢，吼，安尼啊，吼，轻起来，有人讲食食会感觉讲，哎，来，敢那卡卡轻啦，吼，卡轻啦，真啊，卡上手人轻起来，吼。这足重要，足重要。啊，若无有诶人讲，哦，我唔敢出门吼，食老啊，车唔敢开，学都我唔敢骑，过马路嘛唔敢行，吼，安尼变喏，安尼你都拢无出门啊，未使啊，吼，所以得力钙粉钙油，咱都提早保养，一定要保养吼，够你诶骨质，够你诶体质，够你诶关节吼，真的很重要的东西，吼，足强咧，食得力酸哦，钙粉甲得力诶
2: 钙油。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要卡来，要卡入来吼，要讲，要问，要发表需要服务的假产品分享，点杠注文，0800-77-55-99。
3: 爱情，你说要远行，暗地里伤心。
0: Hello，
2: 哎，那你好。
1: Hello， 你好。我在日本呐、啊。如果你那个礼让那个车子的话。车子会被罚哦，你不能叫他先过，你一定要先过。在日本的话，
2: 对啊，对啊，所以
0: 你叫他先过，他不会过啦，德西啊。
1: 在日本的话，你要害那个驾驶啊，会被罚啦。
0: 所以真的说，哎呀，你行啦，哎呀，你行啦，哎呀，你行啊，你行啊，哈，这我来啦，啊，我你来啦。这所以哦，因为不是咱在咱台湾哦的，今嘛是慢慢因为有这个要礼让行人哦，小我有实施一段时间啊，啊，不然较早咱台湾弄啊，要过路口的时阵，弄嘛绝对哦。弄嘛，不是都用枪诶，无得都拢先礼让，我们都行人会礼让车子啊，诶习惯呐，吼，都习惯呐，吼，就嘛慢慢调整呐、啊，啊，驾驶人吼，哦，因为你驾驶人也有可能，你也会是做行人呐、啊，所以这拢家己吼，啊，将心比心了解一下吼，来你好 ，Hello， 你好，
2: 来你好吼。
4: 喂喂喂，主持人哦，你两个好。
2: 哎，你好。
4: 我来讲吼，迄波早的访问哦，要真侪多做嘞。
2: 哦，感谢你的分享，谢谢哦。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来你好，
1: 哎，来你好，
2: 小君福建吼，我一开始日本吼，啊，过未落吼，在车底咧等，我们只较紧的就用走啊，一定底下小公司一定
3: 台湾人一看就知呀，嘿，
2: 我走过啊，过啊，已经过啊，啊，超惊十步，我过看。伊也搁停伫啊！
3: 你看，
2: 哎呀，安内，阿都拢无人，阿都不爱行，搁行，搁过来看，又搁停咧。
3: 哦，嘿，
2: 差咱台湾，阿是台湾，阿怎样？我吼，安尼要过马路吼，阿一台车吼，我拄过尔哦，位后边咧砰一下，安尼足大声咧，等你啊！
3: 那，已经等甲足不耐烦啊，就对啊。所以你一过就砰，加速咕噜吹落呀吼。来。

0: 来，你好哈。
1: 喂喂，哎，吴姐你好，哎，我想请问一下，
0: 你好，
1: 我们要去你们那个看那个毕卡索的。
2: 毕卡索，嘿，
1: 先买票吗？
2: 不用，现场买票就好了。
0: 我们现场就有售票，好，不用，来。啊，记你要记得，星期一是休馆哦，礼拜一是休馆，固定休馆制，哈，这比较重要。
2: 好，谢谢。
1: 礼拜六没有嘛？
0: 哈，没，如果星期
2: 只有星期一
0: 休馆，其他都有。
2: 好，
0: 好，到九月底哦。
3: 哎，小君啊，
2: 哎，
3: 您好哈，我你别讲哟，咱人哈，啊，这个卡。这个骨头啊，脆脆，脚骨爱顾好。我即马是司机，即公车司机，即马是修养加足好诶。较早吼，我少年诶时阵哦，迄司机拢会骂迄老伙仔呢。你安尼慢，你出来要是要创啥？
2: 哎呦，
3: 快点啦！
2: 哦，是哦。真正来讲，哦，坐车落车较慢的司机会甲你骂，即马袂当啊，即马个司机安尼会去用客诉呢，嘿，哎，人客会甲你客诉呢，好，给你，啊，这车慢要得出来创啥？哎呦，所以有人食老都是啊，愈来愈无爱出门，都是安尼吼，所以爱顾好哈，吼，骨头关节顾好哈，会走会行，加上手人啊，哦，谢谢。
0: 来，你好哈，小哥 Morgan。
4: 好，请问，好，两位主持人你好。
0: 是。
4: 我请问你哈，我食一种买一种做钙粉啊、钙油啊、钙种做。
0: 来，小康。
2: 线下好，线下来。Hello， 小哥 Morgan 你好，嘿，你好。
5: 你好，你好。哎，我线下好了。
2: 好，线下请说，嘿，来。

0: 哎，好，谢谢。
1: 嗯，哎，你好。
0: 哦，嘿，嘿。哎，
1: 你好。
0: 啊，不好。

0: 好，谢谢你哦，好，多谢，拜拜。没什么好来，谢谢咱口音电话哈，要讲要发表的，还是产品材料要分享的哈。0800-77-5599 0800-77-5599，谢谢。来，你好 ，Hello， 你好。
1: 哎，你好，
2: 哎，你好，嗯。
1: 如果你讲到手机啦，什么手机，还多之外，
0: 嗯，
1: 我一摆，嗯，也未启动，就一摆啊，
0: 嗯，
1: 我伊啊，食一个啊，伊拢无开门，
0: 嗯嗯嗯。
1: 我不开门噶，公安来着。
0: 公安啊，
1: 我就像你不知道坐公车要举手吗？
0: 哦，哦，
1: 我知道啊。
0: 嘿，
1: 啊，我问我讲，你怎么不举呢？
0: 啊，你怎么不？
1: 我八十几岁了，当然不举了。
0: 你爱说笑呢，哈。来，你好，嘿 ，Hello。啊，好，谢谢，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

0: 怎么形容。
1: Hello， 来你好，嘿、hey, ，你好。
2: 哎、欸、哎、欸，我是一个变成为盲人哦。
1: 嘿、
2: 欸，我点点朋友传到你这边，要去找人哦。
1: 嗯。
3: 干粉千，你
2: 听我讲，干粉千，干粉
3: 千，五千，五人数四千，所以
2: 嗯，我阿边，哎，有人搞看见，阿边，
3: 啊，祝福你，
2: 你
3: 健康，
2: 我阿边看下
1: 个，哦，好好，
3: 来你好，
2: 好诶哦，好诶，看到你忙了，伊也都来给你看，
1: 嗯嗯，
2: 好好诶，好加加好，都来给你看，
1: 嗯嗯，
2: 啊，全部拢好诶啦，
1: 好，谢谢，嗯，对啦，嘿啦，好，来你好 ，Hello， 嘿，喂，
3: 阿冠，阿冠，
4: 阿冠啊，今天干净干净
3: 好。三罐哦、喔，安尼你敢
1: 来你先算下来，你较大声哦，嘿，你讲。

0: 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哈，断线的0980哈，那断线的重打哈，零九哎不哎0980的啦，我讲你那单行固等上来这个点卡来哈，你好，
1: 喂喂，师哥你好，我讲一个很好笑，我们苗栗的公车司机哈，他对于老人家很没耐心，他说，我们都在你们石头啊，
0: 什么啊？
1: 我们老人家是石头
0: 哦，行了。
1: 意思是说看不起我们老人家了，
0: 哦，
1: 那我们会讲说，那你妈妈也是老人家，也是石头啊。
0: 那你不是说苗栗的司机都很好，为什么又敢说那种话？
1: 很多很坏的哦，后来哈、给人家检举之后、慢慢改了。
0: 哦，人对啊，拢会客诉嘛，
1: 对
0: 啊。
1: 对对对。
0: 哦，在恁家，在恁家石头就对了。
1: 对对对。
0: 顶扣扣
1: 的时候又好笑又好。
0: 顶扣扣硬邦邦。
1: 所以要多吃钙粉了
0: 哈。好好，谢谢哈、哦。好，来0800775599 0800775599。

0: Hello。
1: 喂，小姑娘哦。
0: 哟。
1: 那个中华进什么会拢有，我等下去带回来。
0: 红山。
1: 红山。
0: 中华药房哈，大组一个有好，谢谢哈，好好多谢你嘿，来你好嘿。
2: 你好。
3: 哎，你好。
2: 来你好嘿。
3: 小姑娘吗？
0: 请讲嘿。
3: 我要我的肾无好啦，足无好诶，啊！我要食迄卡达乌无好诶，啊食，安尼对肾。
0: 来广告来，好来，食咱诶钙油吼，钙粉剂吼，不要紧，食咱诶产品，咱这拢天然品哦，嘛是天然保健品吼。家你肾脏不好，它不会伤害肾脏吼，它不是药物吼，伊毋是药物，不要紧吼。对。
3: 你食啥？食钙油。
0: 你卡头乌无好唔？卡头乌无好，一钙油、二钙粉加嘞，安尼都安尼，嘿，都安尼都好。
3: 安尼两行做伙食，
0: 做伙都是最赞的啦，嘿，上赞的，嘿，
3: 今天最后一天优惠嘛，吼。
0: 优惠老早就没有了，就结束了。啊，你家己有帮？
3: 你是讲到车站吗？
0: 啊，来哈，没有哈，咱已经哈，咱你若要买的时阵，你若有家己去有帮买，你甲问讲敢够大组的，安尼都好啊，哈，好不？
3: 好，我了解。
0: 好，好，谢谢，哈，医生公哥，
2: 米莲林兄。来，你好
0: 哈，嘿，你好，
4: 线下好不好？
0: 好，来线下，嘿，请说，嘿。

好，好，祝福你啦，吼，祝福你哦，好，谢谢，吼。后来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吼，0800775599，0800775599。

0: 来你好，嘿，Hello。
1: 啊，我请教者吼，我七十八岁，
0: 哦，
1: 嗯，啊，我子宫无啊，三十外岁就退掉啊，
0: 嗯，
1: 啊，我钙粉、钙油、护理元素拢食五个月啊，
0: 嗯，
1: 啊，我咧想讲，我七

0: 好，谢谢，拜拜，来你好 ，Hello，
1: 你好，
2: 你好，
1: 那个板桥宜光路的电话几号？那个药厂。
0: 来，来线下跟你讲吼，好来，好来，小军，不给你好，嘿，
3: 板桥
0: ，Hello，
4: 你好，我要交货，
0: 你要交货，好来线下来。

0: 谢谢你，来你好，嘿，好来谢谢，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园林湾林杨先生哈，一传啊简讯，一共以昨天都要为日本四国员工旅游回来。哎哎，公司福利未歹哦，个员工旅游去日本哈。嗯，啊，伊讲日本的司机吼，拢无咧看红灯、青灯的啦。因只要那看到有行人，因都会停止开车等过路人。哎，
1: 因为地上面有个托马雷嘛，就是叫你要停哈、哦，命令式托马雷就是要停，叫你要停。
0: 哎，头壳有下。
1: 本来就
0: 有哦，涂骹有写，无不是看红车灯，是看涂骹的。
1: 他有些没有地方，你看到地上他竟然写个拖妈嘞，指嘛，指部的指，而且是命令式，就是叫你停，
0: 哎，停，哦，安尼哦，对啊，哎，伊讲不可，哦，一个讲哦，伊讲不可，如果行人闯红灯，司机会毫不犹豫、毫不犹豫的大力的、很大力的给你叭。安尼，这是基本去日本，会有这个观察到安尼吼。嗯，
1: 法治走在你的情感之前的国家会比较强啦。哎，我觉得我感觉可以吼，我急哦，我要冲下，我急。嗯，大家都安尼的乱呐。
0: 好，谢谢咱园林杨先生，刚好去日本员工旅游回来，多好哈！分享多啊，伊伫日本这几天看到的交通哈，甲人的驾驶哈。

0: 郑经伊较早有讲过，啊，最近佫讲哈，伊讲咱台湾吼有一个足够唱歌、唱歌、唱歌足够足够的歌手，300年才拄会到一个，300年一遇哦，对，300年才拄会到一个哦的歌手。那是啊，郑经伊伊家己心中伊认定的，吼、最认定肯定的吼、唱歌唱的最好的歌手，你想想哦，
1: 咦，江蕙啊，
0: 不是凤飞飞哦，嘿，我一条条讲这個，一条条讲这個，伊讲唱的最好就是凤飞飞，好，但伊最近佮讲的时阵，伊讲300年才会当读一个，
1: 吼、嗯，
0: 300年，
1: 对啊，我听呀，
0: 啊，真正啦吼，所以讲伊最近因为
1: 300年很，过得很快哈，
0: 来你好，Hello，
2: 结婚啊呀，
0: 结婚。小君撲給來你說、
2: 我在買一款
0: 好算卡來好算卡算卡嘿算卡
3: 當身邊的一切如風是你讓
0: 郑经理最近甲迄、那个啊，这啥凤飞飞吼，就是讲早期迄阵啊，郑经理有做一首歌叫《骄傲》嘛，吼，《骄傲》。啊，迄阵啊，我那有请凤飞飞去录迄、那个录迄、那个啊试唱带啦，应该就是试唱安尼吼。啊，伊讲哦，后来后来是有发行啊，无发行唔知呀吼。咱听歌啊，吼，有只听众朋友，咱听歌啊，拢才有听郑经理唱的吼。啊，无就是江蕙嘛吼。好像凤飞飞也有，但是郑经理伊最近个个当年凤飞飞吼试唱录唱诶，迄个歌后伊个改伊落去改伊要安怎讲吼？过去改经历过安尼吼，都真的。还是原来的唱的哈、啊、只是他又、把它整理过之后呢、再度发行、再度发行、所以讲、所以他一讲到这个来，那听话嘛，刚我那个凤飞飞给熬了哈，
1: 上次不是播过你讲不好听、
0: 还是伊哦。
1: 就是讲
0: 的啊，以前嘛，佮改用过呀。
1: 啊，正经你个，正经讲就是个，你的改偏向讲。你讲我这相处无好听。
0: 哎，声音沉沉的。
1: 对啊，就。
0: 哎，有个定心迄落个内鬼吗？
1: 没有，就是之前没有公开的啦。
0: 哦，
1: 听听看吧。
0: 哦，安尼吼，哦。可能咱习惯已经听差不多唱安怎吼，来，我再仔细听。

0: 好来，你好，嘿，
1: 哎，芬你好
0: 哈，你好，
1: 我要甲你问者，我要出国啊，迄钙粉、甲钙油、甲香菇精拢会使炸无？
2: 可以。
0: 你香菇精可能袂上随身带，爱爱
3: 托运啦吼。
0: 嘿，你迄是粉的还是液体的？
1: 哦，粉的。
0: 混的哦，混的啊，不要紧哦，
3: 不要紧，
0: 可以带都可以带哈。哎，要加油啊，要加保健品，嘿，出国都是可以带的，没有问题。
3: 问题，
0: 谢谢哈。
1: 嗯，好，谢谢。
0: 好，咱有听众嘉义的哈，嘉义听众哈，伊讲日本哈，伊咧讲的这交通的问题，日本是属于法理情啊，台湾是情理法哦。那为情理法要到法理情爱一段时间哦，
3: 这个是件进步的国家嘛，讲法不讲情、啊。哎、
0: 欸，伊讲不管开车的人还是行路的人，拢赶快
3: 哈。对啊，对啊。
0: 我们现在台湾就是要从情理法要走到法理情，安尼哦。咱嘉义的听众哈也，
3: 咱那特要特权，南公去走后路。嗯，那我们从最基本的。就是交通规则就守法，因为咱政治人物其实就是人民选出来政治，就是人民的个性的一个投射嘛，对不对？不就这样子吗？
0: 哦，好，谢谢，咱call in电话。
3: 啊，那这叫给哦，这样子可以给过吗？三百年我一遇，
0: 唔知以前可能是无正式要录安尼，唔知啊，
3: 可能都要困醒啦。
0: 懒洋洋的唱一唱。
3: 啊，来你好，
0: 你好，
1: 你好，
0: 嘿，
1: 我是凤迷啦。之前我跟问他的生日跟那个往生的日期嘛，啊，你刚才说他放那个给啊我。嗯，唱起来跟江蕙不一样啊，
0: 对啊，不一样，
3: 不一样
0: 啊，
3: 不一样，不一样。
1: 可是啊，那么多歌手，像跟邓丽君啊，很多都超级会唱，江蕙超级会唱，他为什么会说凤飞飞呢？嗯
0: 嗯，郑敬一，
1: 因为我是凤迷，我好高兴。
0: 郑敬一他一直都认为凤飞飞才是唱歌唱的最好的，
1: 他就是我的偶像啊。
0: 谁是？
1: 你们的节目也很棒。
0: 谁是你的偶像？
1: 那个金钟奖。
0: 哦，
1: 好，拜拜。
0: 好。Michael 金钟奖，
3: 哎呀，好多我看有人直接帮我让分享嘛，来做一个对比照，就是今天到新出的 iPhone Pro 18哈，有一个这个勃艮第红，勃艮第的是就是
0: 阿嬷穿的羽绒衣的颜色，
3: 法国的酒香嘛，啊，勃艮第红的是酒的颜色嘛，就是葡萄酒红的对啊，结果然后阿嬷红哦，有一个对照图哈，更崩溃。咱较早不是旧的哦，这个本寿都有那种深红色的那个马桶吗？
0: 哦，对，
3: 我老兄问
0: 酒红色，
3: 酒红色，对，
0: 酒红色
3: 马桶。哎，
0: 等一下，先接电话，来，你
3: 好
0: ，Hello，Hello， 嘿，喂，你好 ，Hello，
1: 哎，小坤啊，
0: 嘿，
1: 我给你，啊，我给你问一下啦，
0: 哎，
1: 因为我确实讲后日摆咧开刀，开台湾安尼，你的产品敢袂？
0: 拢照食，拢照食，伫病院的时间卖食倒，剩的拢会当食。
3: 啊，你开了就随当食
1: 吼。
3: 随食，随食，
0: 随食，吼，嗯。
1: 我正个开只卡无。
0: 对对对，等下都随食，对。
1: 我今仔要开进前，爱让偌久？
0: 唔免人，即要开进前嘛，唔免人，是你伫病院的时间卖食就好，吼，嘿，嘿，因为你开刀伫病院，医生有医生的用药，吼，好。谢谢，来你好 ，Hello。
1: 我就是每一条歌，拢会当深入其境。
0: 啊哈，
1: 虽然讲唱着哀伤，爱着哀伤，啊唱欢乐，伊就做欢乐，安尼。啊，那江蕙，伊每一条歌拢是感觉拢那咧哭咧，安尼。
0: 好。
1: 你简单咯。
0: 好了，谢谢。
1: 他是每首歌都是深入其境。
0: 好像有说到重点哦。谢谢哈，好谢谢哈，好来，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拄则咱有听众伊的分析，伊是讲凤飞飞唱歌，就是讲很融入。这条歌呐，比上伊的唱歌吼，有那个味道出来。啊，那是欢乐的，也伊的各家迄个欢乐味道拢唱会出来吼，表现呈现出来。啊，伊讲江蕙的话，就是逐条歌好伊唱拢变 BB， 安尼，唔是 BB 哦，是 BB。
3: 苦情系歌手啊，较柔啦吼。
0: 来你好 ，Hello。
4: 喂，小君好。
0: 嘿，
4: 我在是泡牛奶吼，啊，我拢加油加钙粉啊，男女安尼咁好。
0: 嗯。 钙粉是尽量卖甲牛奶啦，吼，尽量啊也嘛不是讲完全袂使吼，啊都是尽量好 ，OK， 好，谢谢，嗯嗯，来你好，
3: 来你好，嘿，
0: 嗯、
2: 我
0: 早
2: 做甲你问哦，我咧电话听无清楚，我甲你问一下。我
0: 咧食，像
2: 全家
0: 办
2: 的
0: 药啊吼。嗯哼，上家吼，上家，来你好，血管破茧，哎、欸啊，二线，嘿，你好。
2: 哎、我很认同圣经里讲那句话。
0: 嗯
2: 但是桀骜这首我是不予置评。
0: 好啦，嘿。
2: 宋慧慧真的是，他是张口就唱歌，
0: 就
2: 是那么自然。
0: 真
2: 的
0: 是好。
2: 我也认为是三百年
0: 哦，好，好
2: 出现，
0: 好好。百年、
2: 啊、
0: 三百年难得一遇的奇才、哦、
2: 真的真的、啊、我真的是这么认为
0: 啊，好 OK，
2: 喜欢凤飞
0: 好、哦、谢谢好、
3: 哦嗯、
0: 那现在都是听他以前的歌啦，好不给阿里多啊被攻杀，嘿，我们都要先为接电话去，嘿，
3: 没有、啊、就是很像长得像马桶的颜色啊、
0: 哦、
3: 新的 iPhone
0: 阿暖哦，是讲即嘛，新的 iPhone 18，
3: 勃艮第红，
0: 勃艮第红，啊，我讲啊，听勃艮第红，唔知呀，
3: 阿妈家的马桶红啊，啊真的很像呢，阿鸟喂，你看，嗯、哦，真的，哦，iPhone 真的
0: 没卖啊，
3: 有够丑的啦，
0: 没有，那我买我也买一只色哦，来了嘿，哎
3: 嘿。
2: 讲的那个凤飞飞那个、
0: 嗯、
2: 你可以比较一下、
0: 嗯、
2: 刚刚是唱那个比较苦的、
0: 嗯、
2: 然后现在也要刚刚奔向彩虹，奔向彩虹、
0: 嗯嗯、
3: 点歌请供参考，
0: 好、哦、好谢谢啦，好
3: 不要偷渡、
0: 嗯嗯、好啦，都都这一首我有讲啊啦，听起来就跟他卡车啊，是讲咱已经那条歌咱已经有既定的吼，好、哦、就是讲听拢听啊，将会啊是一个正经的唱，一个
3: 没有
0: 既定的那个，
3: 没有有一个模板的、嗯，因为江蕙改这条歌唱的太完美了哈、欸，但没有超越了、
0: 欸嗯。
3: 那我觉得卡扎也当去唱口水歌唱到超越的，就是杨宗纬嘛。杨宗纬那种刚刚本来人的歌哦，唱的更悲，更悲情哦。就卡扎杨宗纬的比这个星光大道去尊哦，他把那个陶喆一个上面、啊。就是有一个歌星的歌手的原来的歌唱的比原来的歌手更好听，
0: 唱的比原主唱好，
3: 更悲情、啊欸、
0: 来你好 ，Hello，
5: 哎，我感觉未歹，你的节目真好，因为哈，你本身吼较少笑神，啊，拢讲的拢笑笑啊，啊，大家带给欢笑，带给大家呢，都好的呢。
0: 好，谢谢了，好，谢谢，好，
5: 祝你哦，观众满天下了，
0: 好。

0: Hello， 嘿、hey ，
1: 喂，叔君，嗯，阿伯，你两个哈，含碰花白熬，你两个够气的。
0: 哎呦，卖啊卖安尼应酬啦，无讲啦，也无迄咩，无强用啦，汉人咧讲无强用。
2: 不要比较啦，哈，难讲一句话，干嘛明白？比较哈，比较哈，是偷走幸福的小偷。你的你的啊，可能过了袂歹，你讲啊，看到即马社群很多嘛，你看到讲哇，我同学吼过了比我好，啊我较早就讨厌人，即马比我更好，吼。啊，明明你过了袂歹啊，
0: 所以、啊、结果又不开
2: 又
0: 不开
2: 心
0: 了，
2: 对嘛、
0: 啊？
2: 所以不用比较啦，
0: 对啦，哈，
2: 比不完呐。

0: Hello， 来你好，嘿。
1: 结婚了。
0: 嗯。
1: 来，我是要给你打电话
0: 啦。嘿嘿。
1: 我是用没什么用，就直接登门，但是不给你打我的，不给你。
0: 嘿嘿，好，啊，你要从嘿。
1: 我是没会从啥啦，我是。
0: 好好不好？
2: 剂量无够啊，是安怎吼？
0: 啊，是你家己饮食控制无迄落？
2: 要去给医生喂教一下吼。啊，其实平常下饮食无控制哦。
0: 问医生一下吼。嗯。喂，吼，这糖分爱注意呢，莫开玩笑呢，嘿。嗯是，好不好？吼，医生哥去问一下，好不好？吼，会进一下吼。

0: 我问天，哦，英语外国人说 Oh my God， 我的天哪，哦，我什么碰到那个，哦，很无解的问题，无解问题都说 Oh my God， 我问天啊，天啊，哦，这样我要真想去，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1: 这样还有会当问天，佮会当 Oh my God 哦，这算个好，唔是有一句成语叫啥？无语问苍天，连在连要讲啥、要问啥拢吼讲袂出来吼。
0: 无语了，无语就不要问了。啊，无你了，叫天天不应，叫地

0: 好来，咱有听众朋友吼、哦、来传简讯来，伊讲咱拄只播一条黄小虎的啥物？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伊讲啊，真的唱得太完美了哈、哦，真正有伊家己的独特味道啦哈、哦。黄小虎的歌声，我感觉跟早期咱台湾一个歌手很像。
1: 谁啊？
0: 也是女，一样是女性哦，欧阳菲菲，就是一、那个
2: 霸，
0: 对，奔放哈、哦，对，欧阳菲菲跟黄小虎、嗯哦、他们两个风格很像。
1: 没错。
0: 好嘞，这嘛是 Only 哦，吼，成名的吼歌手啦，吼，我问天啦，吼，哎。啊，搁有话好问。
1: 我问天，像那 iPhone 会这么贵哈？我已经看了这多哦，网友在做那迷因梗哦，伊就把两个便宜的 iPhone 哈，家己用这个哈粘布粘起来，就自己就变成一个折叠机了。太贵了！
0: 给这个纪念币嘛。
1: 你咧今天节目是米勒林江得力公司改款改优，为了跟苏鹏阿哥互利严肃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7008为咱所提供。
0: 我是淑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0: 好，拜拜。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格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得力环保卫生巾柔舒适。

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那一年6岁的飞鱼哭着说，我好害怕阿婆不要我，陪读班陪着他一步步找回笑容。真正的守护是一份不离不弃的陪伴，守护这些孩子走出困境。
3: 我是陪读班的彩依老师，请支持1919陪读计划，让孩子们到陪读班能接受客服、品格教育、多元才艺及家庭关怀，让每个放学后的孩子都能有人等他回来。午安，守护1919，要救要救。
4: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6: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0: 这个9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欢喜早安两小时，盈盈乾坤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幸福快乐无对比，节目轻松又趣味，盈盈空中陪伴你。每礼拜一到礼拜六，准时六点到八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欢喜早安。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用心喝汤头，四美康唐家乐回起歌，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 若音容系列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共同欢喜赞助提供。现场扣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喂，你好。
2: 喂，
1: 喂，你好。
2: 我莹莹吗？
1: 嘿，是啊，嘿，
2: 是啊，嗯，哎，啊，我给你点一道酵素。

0: 来，喂，你好，喂，喂，你好，喂，喂，
1: 喂，你好，
0: 嘿，阿那不讲话，
1: 我要给你订一座小树。

0: 来，这首是红莲妈的爱是的哈，那个哎，杜姐，喂，你好，我莹莹，嘿，你好，
1: 对啦，
0: 哎呀，嘿，
1: 哎，我如果叫那个小树加 Q 哦，六款有无？哎，啊，我去运动等下来，人要给你叫小树加 Q，
0: 好啦。来
1: 对阿
0: 王
1: 金姐哦，伊讲咱再去也阁有法度，
0: 偷刀一个
1: 哈，偷刀一个安尼。
0: 梅端吼，我有啦，你
1: 有甲看到无啦？
0: 有啦，有看到啊。
1: 有吼，哦，人伊讲食甲咱的酵素甲抽安尼，阮再去，哎，阮五点我就去运动，啊，拄我转来俩。啊，人客讲，哎，来，今日佫加叫一个食不够，哦，人伊讲，食咱的抽甲酵素有够赞的，有
0: 够赞的啦吼。
1: 讲我也大声啦，啊，佫够行路啦，啊，佫爬都袂爬喘。
0: 哦，嘿，啊，安尼就上盖站的啊。
1: 嘿，阿姨，唔知佫佫进来叫，阿姨，进来，来，我甲叫一道 Q 甲教授。
0: 这恁最后机会啊，我要对家的囡仔，啊，真袂遐，啊，即马就甲你教
1: 做会。对家啦，因为惊食无够啦。
0: 好啦，哈。
1: 我若无食恁的 Q 甲教授哦，真正袂这款贵。
0: 就身体啊，家己。保养起来了，真正。
1: 对啦，你自己好好爱来，咱来人轻松，
0: 对啦，
1: 来过来顾安尼，人唔得觉得哎呦，等下咧安怎，就不咧，
0: 细康金宝，则袂大康恶宝，就是安尼。
1: 对啦，
0: 对，
1: 吼，
0: 行起来就对了，吼。
1: 系啊，好，安尼，
0: 好，安尼，我甲你讲，各加一哦，这个
1: 最后，不叫我就不叫。
0: 好，阿静吼，我待八点，迄个单就要传登，我紧搁接
1: 接后边，后边人嘿。
0: 好，再见，来，喂，你好，喂，你好，喂，嗨，
2: 喂，哎，你好，我三条 K 歌，
0: 你要三条牙膏呀？
2: 嘿嘿，
0: 好，来，你等一下哈。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嘿，你好。
1: 喂，莹莹哦。
0: 嘿，是。
1: 下次几周啊 ？Q 几周？
0: 嘿，好，安内多一班哦，哈。

0: 来，我迄个早起来，我端有小仙姐吼，我看了嘛，感觉讲哇，听众朋友，恁要出运啊，然后一段他下这个段吼，真正你爱观念通，你的身体就会健康哦。甚至早起嘛，有人甲我讲，哎、欸，我竟然听到有人讲要定个十月，我拍摄一个吼，哦，伊欢喜者，伊本来做拍摄想讲，刚刚有法度到十月吼，我讲可以啊，因为咱延长到这个九月十号，对不对？我们延长到九月十号，好，所以讲来好朋友吼，你电话拢总甲卡起来，好，我们是延长到这个九月。十号哈、哦、啊，所以讲你预定到十月也是 OK 的。有人讲、哦、我即开啊，囡仔吼开哈，给我开袂少呢哈。好，没关系的，好不好哈？听到没有？你随时都跟他打进来哈、哦。来，二二六空二二三三，咱的电话拢甲卡起来哦。台中的哈、哦，台中的外管区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拢爱加空数，二二六空。0422602233的电位，这就是你 last chance， 最后要对家要移电，就是到十月是 OK 的啊，这是你自己要记得哦，因为你若错过的是无彩啊，吼，我想想嘛是讲，哎、有人再去听到人在搁在叫，伊讲，哎、无我来加一个吼，我因朋友吼，昨暝在甲讲，伊讲拜托，你十二点你卡我，你是人莹莹讲我十一点，啊，无我下再去个莹莹门看嘛，我讲好了，我今个你加，今个你加吼，他就是叫因朋友。又讲哦，因朋友算经济较袂拄好吼，按着公鸡买，啊，食了讲好呢吼，甲先生啦、小孩都有吃的，觉得哦很不错吼，啊，着经过来叫安尼吼，哎，想想嘛是讲接一个安尼吼，是很划算的，因为三个拢鸡嘛，对不对？三个拢鸡哈，谢谢大家哈，感恩哦哈。2602233，这就是最后机会哈，要对家爱紧哦。喂，你好，我莹莹，喂嘿，你好。
1: 啊，你好啊。
0: 嘿。
1: 啊，我叫一组。下树，
0: 嘿，
1: 嘿，啊，我电工落尾啊，
0: 你等下。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嗨。
1: 我要 Q 一桌。
0: 大姐要一桌 Q 啦哈。
1: 哎、
0: 欸，阿哥你下聊嘿。
1: 好。
0: 阿姨的也 Q 得好哈。
1: 哎、
0: 欸。哦，你等我姐哈，那你的电
1: 话几时会到？
0: 几时？现在叫就明天到啊，嘿。
1: 明天到。
0: 对对对对哈，安那几年会有搞哈？
1: 有啦，
0: 六块了。
1: 反正我还有优比的啦。
0: 哦，还有优比的啊，旧的都要先吃哦哈。
1: 好。
0: 那你这个2534这支电话嘛，对不对哈？
1: 对对。
0: 一组 Q 5600，明天哦嘿哈。
1: 好。
0: 好，谢谢大姐哈，好好，拜拜，好拜拜，来感谢了哈，走过路过就不要再错过了哦，因为剩咱接单到11点哈，啊，但是阮单未传登去哈，所以。来，大家好奇啊！你赚到了，赶紧了，最后吼，等下8点落节目，大段经历了，我们就要传回总公司了哈。所以来，活动完办截止啦，跟你讲感恩，谢谢你嘞哈。啊，你啦，未款的啦，啊个款无够，佮想要对家，你就赶紧卡起来对啊哈。来，2233哦，04-2260-2233，最后，更加呵呵吧哈，谢谢哈。来，喂，你好，喂，嘿，
2: 玲玲哦，
0: 嘿，是，
2: 我叫教授哥。

0: 哎，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嘿，
1: 喂，你好，
0: 嘿，
1: 哎，你打订那个 QME，
0: 嘿
1: ，Q 南投黑猫站，
0: 你哦吼，南投黑猫站了哈，
1: 哎，
0: 阿弟去了被当起修啊，哎，
1: 明天再，明天再一拜吧，
0: 哎，可以啊，可以啊，哈，
1: 那
0: Q 的哈，5600哦，是吧，哈。
1: 哎、欸，
0: 对，阿仔、姐姐，你得我得到你的手机，好，你拢去黑猫站自取嘛，是吧？哈，
1: 哎，我这届才去黑猫站自取。
0: 哦，这届啊，来，你等下我留一个名，你等一下哈，你等一下。

0: 喂，你好，喂，嘿，
1: 我要销售一组。
0: 哎呀，感谢哈，我的听众真可爱哈、哦。想想的讲，最后嘛是个炖一个好啊哈、哦，真正哎。给优比，我的个听众朋友，我们这次我们跟妈妈跟那个家人参详节，我嘛是给优比做做，因为哦哦，有一届我唔知是安怎呢买无搞，啊个吼给搞啊，有人讲哦，我奈老师安尼吼真讲搞，跟人分享吼、哦，哎呦奇怪呢，我们怎么不够了？不够，你只能一罐一罐叫吼，就走咖啡盒啊，对不对哈？啊，主要是讲食保养、食健康吼，爱长期啦。吼、哦，爱长期，就像拄只好汤阿姨讲，伊做安尼，你敢看会听会出来，听袂出来啦？各汤倒出干阿孙，伊出干阿孙啊，叫是是因孙拍摄吼，伊是阿祖啊，做阿祖啊，少年祖吼、哦，所以说要跟大家提醒啦吼，会拄好吼，多优比节，开灯开塞吼。哦够健康哦，是上该实在，对不对？好，来22602333电话拢啊看好通，这就是 last 最后最后了，赶快把握哈！好，炖起来啦，无菜去啊哈！谢谢，我给你两个等你八点我就会传上去啊哈！感谢你22602333电话随时看好通的哦，感谢哈。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2: 哎、欸，一周孝顺，
0: 一周孝顺，大姐你先卖挂掉，你等我一下哈。

0: 人很趣味的互相的受人的影响，他说、欸、我 听人买我没买我眼睛齁，没啦，看人刚好你如果有需要齁咱就来叫啊，没需要咱就是听这部开心嘛，对不对齁，来你有睡饱吗齁，睡饱睡不饱，我常常我以前我现在有在改齁，现在随着你会见刚好我真的觉得齁，真心觉得要睡饱最好了齁。好，那这个平常时好米加这个波饼，我的经验是安尼啦，补不回来的啦。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嘿，喂，大姐，喂，有听到吗？哎，姐姐，我莹莹，
1: 你帮我留两组到十月底好不好？
0: 两组什么呢？
1: 教
0: 室，对啊，你不搞讲物件是不要你老，
1: 教室，
0: 哈，来，等一下哈、喔，姐姐，教室姐在北外吧？
1: 还好，还可以的。
0: 吃保养哈，你有滴啊在肚诶，肚诶上明显啊，对吧？哈，
1: 还可以的，对啊。我买单身的啊。
0: 我知啦，无搞买单身，但是你有送就是加赚到的啊，
1: 对啦，对不？有买啊。
0: 送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们再跟你们讲，你迄、那个来分享哦，新朋友会惊惊，就犹豫嘛哈。啊，有时候就是安尼啊，你物件无吃，你来知以后啊，买对不对？哈，
1: 对啦，对啦。
0: 吃了才知道，来0955，等一下8488这个电话哈。阿弟公，阿那得是10月30，好不好？哈，
1: 好，
0: 10月30拜过，你赶快给，我们不够通知哦。
1: 知道。
0: 好，8800哈，谢谢姐姐，孝顺哦，好，拜拜，好，拜拜。来，那个0939，你赶快卡起来，那条就没有，你靠通，你要占线。哦、你要占线啊，不然你打别人卡里边，你就打不进来了。你两个会主动登记，知无？哈、哦，啊，这个跟重播，这就是卡电话技巧啦。嘿，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嘿，喂，你好，我莹莹。哈、啊，你讲话会使较大声无？靠，我电话等我听无你的声嘞。孝顺一组呀。喂，一声，真正做细声。像素几重要？

0: 九二八教室节目嘛，九二八是礼拜一哦，嘿哈，九二八礼拜一，来你的电话233。九二八一组消息前夕哦，嘿哈，好，谢谢，好，拜拜。我妈妈不知道是惊差点出来对人是安怎？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嘿，你好，姐姐，
1: 我要孝顺，
0: 嘿，几组呢？
1: 两组，
0: 你要两组哈？
1: 哎，对，
0: 当时修来，
1: 当时修哦，
0: 系啊，
1: 会当什么时阵来当修？我知道，明天不用。下个礼拜好不好？
0: 可以啊，对，因为要看你方便的时间啊。你听，我是你们下面时间，我都配合你啊，我都给你下的啊，你该记得。姐姐，
1: 下个礼拜下午哦。
0: OK， 早
1: 上我不在。
0: 那姐姐，我跟你说，下个礼拜一就是9月14号哦，哈。
1: 高伟在
0: 是哎，宝班哈，来，阿丽点我的0939这个嘛哈。
1: 对对对对。
0: OK， 好，我知道，两组就8800了，姐姐哈。
1: 啊，我知道。
0: OK， 好，谢谢你哦，
1: 好，谢谢，
0: 好，拜拜，好，拜拜，来。

0: 快来走过路过别再错过哈，这则真正你最爱，我们一个给公不啰嗦，来0972你改卡起来嘿哈，来22602233点位加卡通，那你要什么时候收？爱跟我讲啊哈，啊要什么东西？爱跟我讲，这都是最爱，咱都不啰嗦啊哈。我本来讲点讲困了吧就要紧的，你知道不哈？好，那这块当然较无用，我有时候睡不饱哈。恐惊无都完全补回这个困眠者吼，那困眠者我那欠盖罪吼，你知道我较早每天都有节目的时候吼，哦就真的迄、那个的足充实的对吼，哦啊礼拜天休息了后。基本上我礼拜天的睡觉睡到自然醒，无人来搞差的掉了哈。但是有时候我觉得哈，还是要你的。我妈老会靠很安尼袂使，你晚上礼拜天晚上你困袂起，礼拜一你上班都无精神去啊哈。所以啊 ，OK， 讲哎，对，再妈来去吃啊买菜啦，冲啥快恢复也安尼哈。好，来，高雄超级精瘦减重专科医师范雅轩来讲哈，研究发现哦，连续困眠不久，哪讲啊？和人更加容易吃里面这种高热量的食物，更有可能改变到脂肪的分布。好、哦，受气价连续14天，困眠受寒了后呢，哈、哦，诶，腹部腹部啊，你的变小富婆、啊、大富婆哈、啊，总脂肪增加差不多9%，内脏脂肪呢增加差不多11%，啊，就算连熬连耍3天哦，答案哦，困到9点钟，哇、哦，阿娘喂9点钟，哎，我说睡到10小时，礼拜天啦、啊、哈，平日无啦哈，平日的6、7、8六啦，等于拢六啊哈，呵，内脏脂肪哈嘛是持续累积，那研究刊登在这个期刊当中，招募12个哈，12个19岁到39岁，好健康啦、啊，无大块的大人、成年人比较着每暗吼，较晚困9点钟，甲干那困4点钟的差别，啊，用电脑断层哦来追踪着伊这个什么脂肪的这个变化哈。来，喂，你好，喂，嘿，你好，
1: 你好，
0: 哎，是，嘿，你好，
1: 我的爱教室啊，
0: 嘿，
1: 你说，
0: 别请别。好，我接下，稍等。

0: 好啦，谢谢啦哈，想要追加的最后机会，赶快把握哈，我电话拢会随时甲听哈，2260233哦哈，来0422602233的电话哈，控诉2260233啦哈，非常感谢哦。好，来，咱继续来讲哈，这困了。困无饱眠，惊死人嘞！大哭呢，内脏脂肪嘞吼，无讲。那范雅萱来讲吼，他说，这个困眠不久可能，影响到大脑相关的奖励甲食欲控制的区域，可能更加容易受到高油、高糖、高热量食物的吸引。这我有经验，真的哦，吼，你就很想吃一些高热量的东西，嘛可能想要食迄个零食啊，吼，嘛有可能和。给出来的力量吼，搁较倾向堆积在你的腹腔深处。少年是这样吃哦，没什么感觉。我跟你讲，你随着你会增加，你有在，你有在扣，你有在吸啊，是不是？哎呦，要肥足紧的，要瘦一下，有够饿的啦吼。好，那这个，你看内脏脂肪过多。好，跟咱的血糖、血油、血上跟代谢疾病风险密切相关联。好，所以困眠的管理啊，一旦掌握到五大重点，包括要有规律的作息。好，困前半点钟。哦，一点钟减少用三 C， 即马潮拢摸伫摸伫身躯边啊，有没有？手机摸伫身躯边，那我乖宝宝，我跟你讲，我要睡觉啊吼，我要睡觉前啊吼，你要简单做一些运动，对不对？瑜伽的伸展，什么冥想、静坐，什么种种，然后啊不，躺平休息，对不对哈？练一些伸展，那我都会把手机可能外书桌。哦，书桌里面床头一块啊，吼，砖钢坑诶，吼，啊，放伫书桌，啊，着去充电嘛，啊，充电啊，吼，啊，隔工，有一届我就是爱做好笑吼，啊，我无注意看，可能爱困啊，是安怎吼？哦，早起透早起啊，娘我会食啦啦，无电，无电，点表示讲电的完全无充力哦，是咧掉搞，真正错咧等啦吼，紧诶吼，用诶，那快充线着较紧，紧充一下有电啊，无你看我即马爱手机打卡、上班打卡，你着无再掉。打卡吼，哇，食啦啦吼，就趣味啦吼，所以我就做要注意啊。有一届做好笑，我一直想讲我家己有设脑筋啊，你知道？啊娘，我也结果我脑筋啊无设成功，我的冥想我一直以为我自己设成功了，结果没有。哦，就结冰。我可以看别人，奇怪，我闹钟怎么没有响啊？吼，拍谁？你以为你有设闹钟，结果你自己没有设闹钟吼？哦，真趣味吼。好，所以咱们来讲的讲，困无饱眠啊，真正真害吼，内脏脂肪会增加。补眠，所以现在人讲一日无眠三更补袂倒的啊，都是安尼啦，很难逆转的，好不好？还是每天平均哈，然后打礼拜哦，困了饱，规律作息哈。只要营养健康，至少要150分钟中等强度的运动，帮助困眠的管理啦，有没有？最近不是有讲，你逐天运动，看行8000步啦，运动30分钟啦吼。阮大人逐天讲，我啊无下载，我自修者，我无下载，我讲我睏较要紧啦吼，运动再搁讲吧，有闲，因为我曾经迄落去有医师甲我指点过吼，小姐。我、哦、健身中心讲姐不错，姐不错，你好认真，风雨无阻。结果冇冇什么变化哈。后来我决定了睡饱，睡饱的真正，哎呦，真正会当逆转胜嘞哈。所以这个很重要，好不好？困了八名第一要紧。我们身体细胞会修复嘛，对不对？好，大家一起来关心健康很重要哎哈。感谢喽，好，谢谢。喂，
1: 好帮手，大屁股。
0: 喂，你好。
2: 你好，你好。
0: 你好，嘿。
2: 你讲电台遐吓？
0: 是啊，是啊，嘿。
2: 影影遐吓？
0: 对啊，对啊，嘿。
2: 我来订两迄个两组迄款酵素。
0: 酵素哈。
2: 嘿，啊，都一组迄个 Q&A。好。

0: 喂，嘿，你叶大嫂啦哈，来进广告。叶大嫂，啊，你讲你要搁叫孝素呀？
1: 嘿，对哦。哦，
0: 啊，你拄起来讲恁阿孙咧做工作业吼，已经嘛读幼稚园呀？
1: 系啊系啊。
0: 啊，你讲安尼，你早时拢安尼备孝素好食？
1: 系啊，我讲话备好食，啊，拢得起来咯。差不多啦，
0: 啊，该差不多哦。
1: 对啊，该差不多。
0: 哦，安尼表示一点食了好，有感觉。啊，恁去食是安怎？看，袂顺啊是安怎？
1: 哦，伊本来拢胖胖啊，啊，拢放无啥，拢放遐油面啊晒啊。
0: 哎呦，好啊。哎，即马食咧。
1: 即马食食都，我都看都拢有规条啊，有水啊。
0: 哦，即马有规条啊吼，所以你感觉囡仔咧食较紧哦，嘿，伊欠的酵素较无遐多。
1: 伊进前食吼，我有进前有大家买一罐好食，啊食到一摆啊，
0: 系
1: 啊，啊即摆就咧食就感觉加较水啊。
0: 对啊，持续咧食啦吼，当然毋是马上，因为你若进前有状况，咱就是爱豆豆来对吧吼？系啊，所以你发现伊即摆就嘛较袂安尼胀气啊吧？
1: 较有较好
0: 啊
1: 啦，
0: 较好吼，嘿，啊，尽量就是讲食饭吼，伊咧食物件卖配话，
1: 无呢，
2: 小朋友无吼，
1: 伊拢
0: 嘿，
1: 你食吼，拢安尼，顶个摕一罐茶来放咧边啊，安尼。
0: 哦啊，唔好去食物件配茶啦，
1: 无呢，
0: 无吼，
1: 因为来酵素配茶啦。
0: 哦，我就是食物件配茶
1: 来啦，无啦，
0: 无要紧啦，嘿，像哦，起码拢会特别食酵素的对啦。
1: 系啊系啊，我大概嘛背起就是要食
0: 咯
1: 啊。
0: 高脂啊，代表伊食了舒服啊。
1: 系啊，
0: 哦。所以就看紧个个身体吼，体质调整而好吼。哎，你也发现讲吼，小朋友较袂搞酸涩啦吼。
1: 哦，啊，
0: 加做身体加做用的哦。
1: 系啊
0: 系啊。大人嘛同款啊，啊，可是讲咱大人来要食吼，量就爱加啦。吼，小朋友一粒嘛吼，咱大人你也讲要食有感觉吼，咱的听众是建议讲拢食三粒吼，一摆食三粒，因为你要先感受着吼。啊，咱豆豆吼，那身体够好，胃肠够好，然后你要减量再来减安尼。
1: 哦，
0: 嘿，建议是安尼吼，啊，所以要过来这阿妈听孙你看，个叫孝顺吼。
1: 对啊，啊，
0: 大姐，咱就留今麦这个电话吼。
1: 老吴老公还好啦。
0: 老公诶，啊，你等我一下哦，你等我一下哈。
1: 好。
0: 以上广告哈，谢谢你等一下哈，以上广告。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S 九公播帮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口。2233-2260-2233外观器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连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2262-2938外观器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喂，你好，我莹莹。
3: 你好，哎，麻烦销售卡介绍。
0: 一组啦，你电话0972这个嘛哈。
3: 哎，对。
0: 好，谢谢你，好，拜拜，好，拜拜，来。来，感谢大哥。哎，多谢再去某姐0972好朋友，你要自己打给我哈，最后机会要把握哦。最后想要个对街哈，被 Q 上 Q， 被销售上销售，今早就是你 Let's go。chance 好，最后的机会哈，要预定的啦，高位底、十位底以前拢卡起来，好不好？熊博顿起走，真的新朋友，这是你最后的机会了哈。2260-2233电话拢甲看好通哈，控诉2262-2233哈，要预购的哈，爱快哦，爱快，最后哈，来感谢。喂，你好。
3: 你好
0: ，你好，嘿，
3: 你讲电台遐吓，
0: 是啊，嘿，
3: 影遐吓，
0: 对啊，嘿，
3: 我来订两迄个两座迄款酵素。

0: 买欧马资历办保，我听电话接号。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哎，莹莹啊，
0: 哎，是，
1: 啊，过来补充一下，酵素两周，
0: 酵素两周哈，
1: 啊，过来 Q 一周
0: ，Q 一周，我讲啊 ，Q 卡这边，
1: 我这边有结冰又惊哦，啊，无惊无够，
0: 啊，对啊，吼，哎，妈妈，顿解哦。
1: 一定26 9 2 6
0: 好，来，你等下我给你写的哈。你酵素要个两周啊 ，Q M B 一周哈。
1: 我
0: 跟杜姐迄大哥讲过啦。
1: 我之前救朋友救啊，现在补充
0: 者。嘿，补充者，顿节拢加做一盒呀。你这三个拢加下对哇，你才靠感觉啊。啊，圣诞节前料拢袂歹啦。
1: 对啊。
0: 吃的还不错吧？
1: 食真久啊，
0: 食真久吼，袂歹啦吼。够身体，啊，酵素就是胃肠啊，不是干那闭结倒塞啦，算胃肠多，咱的体质拢甲咱顾会着啊。
1: 好啊，安尼好吼，
0: 消化健好，
1: 一定安尼。
0: 我跟你讲，你讲要9月26，九哎，我看卖吼，926是礼拜六，好多好，
1: 嘿，都礼拜六，
0: 高伟礼到礼拜六啊，大姐你电话0937
1: 接机，
0: 好，好，来来来。我要下午班的吼，好，我你下下午班。
1: 好
0: 啊，阿姨的酵素两周8000，每个一周 Q 5600，安尼多少几万四千四哦哈，14400。好，阿感谢你，阿你家己时间哦，我无个通知哦嘿。
1: 好，我等。
0: 感恩哈，谢谢哈，再见，
1: 谢谢，拜拜，
0: 拜拜，好来，你看，哎，大姐老主顾想想讲，哎，我今日无搞个顿子嘞哈，真的公司都给大家方便，所以要买要快哦，这是你最最最后的机会了哈，感恩哦，谢谢哈。

0: 喂，你好。喂，
1: 销售一道，那个的，
0: 心情是用好，来，你要迄个马仔修，还是讲你要九月底、十月底以前拢大丈夫？反正就是最后了，你跟我讲一个时间，我来给你预留。但是我们个个别通知，因为客户太多了，你要自己记得时间哈，自己记得时间。那我先说给大家讲一下，应该你来预定下的时间差不多了哈，因为今麦个卡掉中秋节繁盛期，可能有时候较袂准时，无要紧。啊，你若有状况。好，譬如讲有的人讲，我有钱，我要经常买来吃的吼。你要提早拢甲我讲，譬如讲你按十月底，啊，你到十月初就拄好有钱来，十月中有钱，你要先收，会使我可以啊，怎么不可以吼？啊，万不如果搁未拄好，你得爱搁搞时间，有的人常常要出国创啥，你要提前跟我们讲好不好？提早得掉啊，哈，谢谢大家，感恩啊，哈。来，今日是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9月11日，礼拜五 Friday， 古历已经迄门关呀啦，长得关呀。今日初一吼，初一吃素吼。来，你当适合的是这书无？也本地得多修保病，无适合的是嫁娶出货。喜神当男在新正白山南从上尾25岁。好，喜神早起7点加九点九点啊，11点，下晡1点到尾暗啊5点，这拢好时。其他重点啊，无好时伫咧上午11点到下晡1点，哈，上午11点到下晡1点呢是较歹，简单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哦。来，2600233的电话随时加卡哈，台中的，外观七手机啊卡，头前都爱加控诉哦，感谢，谢谢大家哈，最后机会被点个爱紧哦，被点个爱紧哈，2600233，谢谢。

0: 喂，
1: 嘿，
0: 大姐，
1: 嘿，
0: 哦，来，简单讲个姐，你度假讲好汤真的很好用，
1: 好用又好吃。我问小朋友，我来住宅说，妈妈，哦，你最近的那个什么东西煮出来比较好吃？全部都沾秋葵，
0: 哦，秋葵，
1: 沾洛梨，
0: 哦，洛梨呢？哈，洛梨蛋白质很丰富。
1: 嘿，我因为洛梨没味道哎，我就让它沾一点。
0: 哦，因为有的人会问蒜头有没有，啊，还有一些酱汁这样。
1: 因为我们吃寿司嘞。
0: 哦，你吃，哦，我了解，哦，我
1: 们常素哎，啊，所以我的洛梨沾一点，
0: 哦，
1: 啊，那个出来，啊，就这一点的沾，啊，秋葵也沾一点，
0: 很好吃
1: 哦，好吃，啊，那菜沙沙嘞，加一点啊，那什么椰子油啊，啊，还好汤头底点么嘞，我就拢无下什么，
2: 哦，
1: 什么货拢无啊，
2: 调味料。
1: 我就迄好汤头倒一点仔落，啊菜沙沙，起来拌拌的安尼。
0: 哦，你讲小朋友拢讲好吃呢。
1: 好吃，阮的孙公诶，阿妈，哦，你的菜啊，加这样子怎么那么好吃啊？烫青菜，
0: 烫青菜吼。
1: 对，
0: 啊，小朋友呢，加做健康的呢。
1: 嘿，
0: 嗯，
1: 嘿，是这样子。
0: 而且你讲，你甲你老公吼 ，QMB 跟酵素也都长期在保养。
1: 对，我们已经吃很久了，好几年了。
0: 所以咱的新朋友吼，唔免烦恼啦。这个烟熏吼，啊，咱空中吼，即马的时代跟烟鬼无同款啦啦。对啦，你购物台在买，我们电台的也很好啊，
1: 还不错，真的吃得很好。我先生心脏不好哈，可是伊嘛是做黑草缸哎，可是伊食了足好哎，
0: 足好哎，
1: 嘿 Q 真的很好。
0: 即马是给这诶。较有力吼，这抽钢拢爱体力嘛吼。
1: 对，
0: 嘿，
1: 他虽然年纪大了，可是他工作也是，伊感觉踮喺厝就无聊，他喜欢出去工作，
0: 哦，退而不休，对不对？安尼代表身体够了有勇气，唔只有才调安尼啊。
1: 嗯，很好，
0: 哦，很好吼。
1: 嗯 ，Q 真的很好的东西。
0: 咱有会吼，真正爱豆豆保养，把身体疼起来。都无输少年啦！啊，酵素的部分你们吃的怎么样？
1: 哦，真的很好。以前拢我先生拢讲，嘿，腹肚拢会安尼，食水食伤济，胃拢会皱皱。
0: 皱皱。
1: 嘿，啊，伊就给加一个。哦，嘿，因为做外口工的人，嘿，水拢嘛灌足济。
0: 是啊，吼。
1: 啊，当然拢嘛，迄条线，哦，胃拢会艰苦。啊，就酵素就把它吃一下就好了。伊酵素伊无配茶，伊拢安尼放在嘴呀，吼。啊，豆豆啊，煲豆豆。
0: 哦，有呢，这吼有小朋友嘛是安尼吃，你知无？啊，阿妈你问我讲无要紧啊，因为咱咧准备的吼，啊，你煲煲嘛是跟口水一起吞下去啊。
1: 嘿，
0: 因为咱台北是粉末啊，粉末嘛香香的，也不错吃
1: 嘞。没工作歹食。
0: 没啊，无油啊，味啊。
1: 伊就是算讲好腌嘞，慢慢来消化嘞，慢慢来消啊，胃也慢慢来吸收，
0: 对，
1: 舒服
0: 哎。哦，安尼嘛未歹哦，
1: 未歹，很好。
0: 谢谢大姐的分享啊，祝你健康。
1: 好，叫好汤头来。
0: 好，明仔早班阿伯阿杰哥来看哦。
1: 好，
0: 谢谢。
1: 中午之前就来了吗？
0: 对，我帮您写早班哦，哈。
1: 好，
0: 谢谢
1: 您，
0: 再见，拜拜，
1: 感恩哦。
0: 好，谢谢，好来，以上广告，谢谢。来，咱这波欢喜仔，我是英英哦，哈，2600233电话拢甲看好通啦，哈，来。喂，
3: 喂，
0: 喂，你好，喂，嘿，喂，我叫电台英英。
3: 我咧是做迄个凶诶校事。
0: 咱这是台湾英雄。来，要一定爱紧啦，哈，2600233刷卡等你哦。
4: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嗯，太犯规了！
5: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4: 犯规！
5: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4: 犯规！
5: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4: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葡萄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甜蜜啊，豆麻青贝果，都送你 Q 弟弟低卡一包哦！哇哦！
5: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4: 讲这么多，你还袂卡来订？
5: 就是你犯规喽！
4: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5: 0800-068-777。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天马。

0: 帮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3: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4: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来，素桂红吼，姐姐吼，姐姐，
1: 嘿，
0: 你讲你已经有买两组啊，这周想讲个优美节，总共就三组去我啦吼。
1: 哦，对、哦，
0: 好，啊，你自己那个十月底，十月三十礼拜五要记得时间哦，哈。
1: 好，
0: 谢谢你哈，好，
1: 拜拜，
0: 来，感谢哈，徐秀嘛，顿姐真的很划算，好不好 ？OK 哈。

0: 好，我听听见。喂，你好，大姐，我莹莹嘿。
1: 哦，莹莹哦。
0: 嗯，是。
1: 这张卡都未通。
0: 啊，都未通，未通，
1: 无人接。是咪都好呢？哈。
0: 无啦，嘿嘿。就最后。
1: 我先去做嘿 Q 啦，吼。嗯嗯。啊，跟像素啦，各一组啦。
0: 好啊，好啊，吼。那你多几班？啊，你要定时收？
1: 多几班
0: 咯？哎，对啊。
1: 一组呢？
0: 对啊 ，Q and B 一组五千人。
1: 哎，还有一
0: 组是。啊，像素四千，对啊，二加半啊，两大一小啊。
1: 两大一小，那你。
0: 两台，我你讲，你阿爸做一条，就是一组，一组内面你拢无买过哦。
1: 我有买过咯，我袂记得。一条也有各一罐啦，拢各一罐。
0: 各一罐安尼无够啦，啊，阮的大组的有啊吼，就是内面有两罐大罐，佮送你一罐小罐的，你听有吗？安
1: 尼哦，啊，不过你会过期真久无？
0: 小姐，保存期限拢有两年，哪会过期？你一罐你要食偌久？一罐你也认真食？
1: 食两年啊。
0: 对啊，
1: 我遐要多食两年啊！
0: 你一周食两年，一周食两年啊！你拢无正经食啦。
1: 不是我其他时间吼，会搭配油啊，食袂落。
0: 我跟你讲吼，就是尽量买使卖食油啊，当然都是较好。
1: 慢性病，
0: 我知道了吼，所以你迄个家己食吧吼，安尼各一组就是一万啦嘿吼。
1: 好啦，
0: 两罐半，你食无一年份的啦，你都无正经食，啊，你要将伊收下来。
1: 你看当时收，我会当做是恁诶。
0: 不是啊，爱看你家己什么时阵，不是看我啊，
1: 系啊。这两天敢会发到到？
0: 你即马叫基本上明仔载就到啊。
1: 明仔载到啊，我今日明仔载上来嘛，不要紧啊。
0: 确定哦。好，安尼一万块，吼，安尼各一组的一万啦，给你写啊。你电话对即马二三一二七几啦吼？来来。

0: 好了，来欢迎登来第二点钟的欢喜扎安，我是莹莹。来，好朋友，这就是你最后的机会了哈。你觉得不够的，想要再追加的电话都打进来就对了哦哈。来，李丽的空，李丽三三了哈，0422602233的定位哈。来，非常的感谢，谢谢大家哈。走过路过，千万别再错过了哟。
1: 喂，你好，喂，莹莹，
0: 哟，
1: 我是大小叔。

好了，好，来，谢谢22602233等我一下靠通。哇，今天天气不错呢哈，哎，那个太阳出来哈，哎，我刚刚讲讲不哈热，真的很棒，我喜欢这样的天气哈，热我就不行了，我卡袂卡袂热哈，袂耐热哈。好，来关心的苏雄，今仔日发生什么代志？阿弟拢哪个卡？甲恁暗参详者，拄则是阿姊讲，伊甲暗参详好啊哈，来发分五百客，我讲无要紧哈，一届一万分五百客无要紧的哦哈，反正你的十月底以前看你要分五百，要分七百拢可以，吼、哦！啊，你家己时间就好。伊讲啊，我就是啊，你开小批咧，那我都转发票啊，吼、哦，哎，来掉嘛，很赞的，对不对？哈、哦，好，叫你中大奖哈、哦。好，来，关心的苏雄今仔日1979年9月11日，一台华航波音707型的飞机在飞行训练的时阵啊，在落地桃园吼，伫维西港外海，六名机员全部罹难。2001年的今日，美国遭受恐怖的攻击，暴徒吼劫持四台民航机，自杀式的冲动哦，自杀式冲撞，造成纽约吼世贸双子星大楼，我们都还记忆犹新，对不对哈？崩毁，五角大厦重创。大约偌济，你知无？3000人罹难哦，这是很严重的吼。这是历史上今仔日无共款的年代，9月11日所发生过的代志吼，提供予大家哦。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嘿，你好，
1: 喂，
0: 嘿，你好，我莹莹，
1: 我爱去一座，
0: 一座 Q 啊、喔。好，来，你这么叫一定啦吼，紧的马仔的收掉啊嘛吼，你要九月底吼，十月底前都 OK 的吼，啊，诶，欠几周，搞我讲一下就可以哦吼。来，家属、国属、天下属、咱属属，当这做回来关心，你知我知，伊嘛知，咱大家拢总爱知吼。今仔日这个新闻头版来讲的，哇，这个是另一种的这个什么叫做国安危机吼，国安的危机哦，安尼都较严重吼。来，喂，你好，喂，嘿，你好，
2: 咦，你好，
0: 嘿，是，
2: 我们麻烦你给他加一种那个好汤粉。
0: 好，他讲的这个国安危机的，讲台湾的人口连续32个月minus负成长，哈，难救生育率。今年前八个月新生儿数目累计比较去年同期哦，你知道吗？超过万人啊，哈，少了一万多人，这个为了抢救少子化危机，政府用现金补助为亮点的政策，好像也没有什么作用，哈，啊，来进步雄心通给，八月新生儿，是7492个，然后台湾中人口所东部萎缩到这个2322万4721个人，哈，好，所以来这个少子化的危机，哈，就是看大家怎么一起努力啦，一起努力，因为数据吼，各来印证的是台湾现在朝向高龄化社会跟少子化社会在狂奔中，吼，哈，这样并给林维亚，砸钱救不了生育率，育儿家庭的痛点不是干那债务的问题啦，吼，佮包含着北部面对的资金套路啊。哎，我讲我车价都无够，搁通拍官嘞，家己都饲袂饱，搁要饲囝吼，含生存环境结构性的因素，现金补助已经是和各国吼，看这是对生育率影响在上盖就一个政策安尼啦吼。好，那所以这个部分吼，看怎么样确切吼，可以真正的改善改进吼。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3: 喂，你好，我是阿小树。
0: 你要一组安尼，唔是吧？
3: 无啦，一暗暝啦，我无遐济钱。
0: 哦，你要买一罐遐，是吧？你讲你，哎你，哎大哥，你真古锥呢吼！你迄阵，你大概拢买一罐，安内无爱做一盖折嘞，安内该买贵组，你搁赚着一罐啊！你真古锥呢吼！
3: 无遐济钱啊！
0: 无啦，我意思是讲，你会当欠的啊，咱活动着一个月啊，啊你欠的有无？你食你一罐一罐食，应该嘛是有感觉嘛，对吧？我意思是讲，你甲欠的有无？一盖。比如你安尼两摆两摆四千四，你做伙买，你着很赚60000-1000一块，我意思是安尼啦，你听无？
3: 嗯。
0: 好啦，无要紧啦，来。
3: 嘿，
0: 好啦，来，你的电话这支啦吼，0985这支吼，要搁一罐啦吼。
3: 啊，搁起搁一条啊，对。
0: 起搁一条吼。
3: 嗯。
0: 你要一条，一条350啊？要一条吗？
3: 安尼一条好啦。
0: 嘿，啊，确定哦，确定我来你写嘞哦，一条350。
3: 好啊，好啊。
0: 好、哦，安尼两，你等。2000，你等，2000米，再加350，2500，2500，好好好，再见好。好，来，喂，你好，我莹莹，喂。
4: 哎，莹莹哟，
0: 哎是，
4: 叫一撮迄个好汤头呢。
0: 你要喝汤头吓？
4: 哎，我讲叫来，阮家就好来。
0: 你处理嘛？你等嘞。

0: 好，来感谢哈，这就是我给大家报告一下，你最后的机会了哈，要买要快，真的最后的机会哈，2266-2233电话加个卡号通哈，04-2260-2233哈，咱买买 Q 上 Q 买销售上销售，哇，东个涨晚半截季哦，早上来一叠单哈，那你想要再追加的，好，想要再追加的，这就是最后的机会，因为等下八点下节目，我们整理一下单子就要传回去总公司哈，所以最后这里得爱帮啊，好不好哈？好，来五张。听就讲，哈，我会使到九十月安尼，我准备搁买一个。我讲好啊，没关系的啊，你要自己记得时间。公司是安尼啦吼，拢会和咱听众朋友方便，吼，咱听众朋友方便啊。但是你咱得爱迄个哦，家己讲好，家己时间得爱记哩哦，知道吗？哈，谢谢哈，因为我们没有办法一一再通知啦哈。来，喂，你好，电脑有记录啊哈。来，喂，你好，喂。
1: 哎，我叫两
0: 一组迄 Q 啦，一组 Q 啦哈 ，QQ 这啦哈。嘿，妈妈 Q 得好哈，好，我写嘞 Q 就是五千那个哈。
1: 我已经够五组的啦，
0: 还够五组，想想嘛是搁炖一个啊哈。哎，好啦，食了袂歹啊哈。好，安尼五千六哈，啊，你要定时收哈。
1: 拢会使啦，拜五来好啦。
0: 要拜五就要后礼拜过安尼，伊今日已经拜五咧，妈妈，今日已经拜五安尼吼。
1: 哦，安尼啊。
0: 系啊系啊，今日拜五啊，啊明仔就到，明仔是拜六，啊你要定时收。
1: 后礼拜拜四啊，是拜五遐无。
0: 来，无要紧，我甲你写后礼拜四，就是九诶，不，唔是啊，后礼拜四是十月初一啦，好吧？
1: 十
0: 月初一
1: 了，拜四，
0: 好，安尼写了哦，记得吼，十月初一礼拜四，搁一组 Q 吼。好啊，你旧的都要先寄出来吃哦，嘿哈。
1: 有啦。
0: 啊，你讲你手机几电话哈？好，我给你下了哈。好啊，自己记得时间了哈。好，感谢你哈。
1: 好，
0: 谢谢，好，再见，拜拜哈，感恩。

0: 来，没话不啰嗦，最后请把握，最后请把握2602333电话让我看好通，十月底以前，一句话，十月底以前一定就给你留哈，感谢喽，谢谢哈。喂，你好，喂，嗨，喂，
1: 喂，
0: 哎、欸，你好，
1: 依琳啊，
0: 嘿，是啊，嘿，
1: 小水娃叫起到来。
0: 你好，喂，大哥，我莹莹嘿。
2: 我要一三件一组。
0: 一组啦哈。呵呵呵，啊有4400哦，你知哈。
2: 好
0: 啦好啦。好，啊这个电话2049这个嘛哈。呵呵，谢谢啊哈，好，再见再见。来啊，来听，招你最不怕哈，最后机会紧把握，伊剩超半点钟的时间哈，你让大哥来对高，等下下节目单子就要传回去了哈。来2602333哈，被 Q 上 Q 被销售上销售，啊，你预购的时间自己要记得就对了哈。感谢，谢谢哈。

0: 来，喂，你好，喂，嘿，喂，喂，哎，喂，
1: 哦，你现在都睡醒呢，喂，
0: 那睡醒，喂，嘿，哎，来，妈妈，嘿，安娜，像出一组了哈。啊，要拜五了，下个礼拜五是，我拄只在讲讲唔对，下个礼拜五是9月18。大刚应该是9月17，我刚看唔对，你看去十位。

0: 来，喂，你好，我盈盈，喂，你好，
1: 喂，你好，我要一座橡树。
0: 嘿，来，大姐，来，我写了哈。
1: 好，
0: 你等一下，你等一下。

海生啊，拄只迄妈妈起来卡叫要叫十组嘞哦，伊讲，我甲你讲，你讲唔对去啊吼，对，我看一个跳去十月去，讲你看跳去啊吼，伤紧张起来，伤无用啊吼，伊刷卡拢咧做服务安尼吼，歹势哈，来谢谢哈，啊个拄只我甲迄妈妈更正一下吼，伊讲，冇紧啦，冇紧啦。回头我搁有嘞，还搁几啊组，还搁五组嘞吼。好，来感谢吼，所以你旧个先摕出来吃，知影无吼？感谢，谢谢大家吼。

0: 喂，你好。
1: Q
0: 的好呀。好，来，大姐你等我一下，你电话这支嘛，
1: 对啊，
0: 8312，来，你等我一下，我不关心。

0: 公阁。
1: 喂，陈大姐。
2: 喂。
3: 我之前啊，当着迄，我过年过来，迄下囝仔出来住，就当着迄买冬菇啦，哦，坐到倒摆拢袂坐啊。
1: 哦，啊，今毛较好无？
3: 四五年前嘛，当着一届啊，
1: 老店里
3: 换物件去，结果脚两脚拢断落地，两届当着迄买冬菇啦，啊，拢现在就迄个手。手 MV 嘛是有差吧？
1: 有啦，你有吃吼，拢有帮赞。啊，你若正经安尼吼，嘛爱去
3: 检查一下。就是讲，我前下摆去朋友遐啊，去跳红点啊，为迄个补五点，伊遐迄暗仔点啊。啊，我朋友讲，伊正经先去撞着，啊，讲伊查某囝拢买啥买啥好食啊，
1: 吼。
3: 啊，讲伊坐安尼讲，哦，要接有
1: 卖春
3: 啦。啊，我是我本来要来讲，啊，恁查某囝毋是买啥最好你食嘛？啊，我是讲。伊对现在这样较排斥，
1: 我本来
3: 我是要甲报，
1: 你知道？你 Q 食了
3: 之后，我是要来讲吼，我当着两届，我安尼坐遐久过六点钟，拢无气海着，无感觉。
1: 我无感觉吼，
3: 可能咱食资源哩有差吧。
1: 有啦，你长时间的吃吼，卖讲无帮赞，有当阵就是拄着代志的时阵有无？你即下发觉讲，哎呦，会敢那食这吼？有帮赞袂歹哦，对吧？哈，
3: 有啊，我之前在讲我脚啊，膝盖不好啊，嘛是有改善啦。
1: 哦，即马较好啊，吼。
3: 嘿，
1: 所以讲，
3: 拢会无力，安尼行行下脚会弄
1: 弄起对吧？
3: 无力，
1: 嘿，即马较袂弄起啊，吼。
3: 嘿嘿，
1: 这有带的啦，真的。
3: 有啦有啊，我感觉改善几啊项啦，袂歹啦。
1: 恭喜恭喜！
3: 我拢一直持续拢有咧食，
1: 有持续爱保养咪哈。
3: 系啊，我就想要讲朋友做啊，
1: 嘿，
3: 我拢对这，我还介有叫我去。迄个面膜，唔是面膜，迄个防晒，我
1: 有
3: 去调吼，
1: 用啦。我见阿姨呐用了好吼，你家讲啊，这共公司的啦，啊，我都食遮侪年啊吼，算顺势机会吼，看伊呐机缘到的时阵吼，伊就会想要食看卖啊，吼，系啊。
3: 对啊，我是讲要改讲，阿姨拢对这较排斥啊。
1: 没啦，连讲吼，你家讲哎，防晒抹了也袂歹，这电台哦，呵呵你要改讲电台，不是讲拢无好物件啦，吼，对不？咱这拢正规的经营的呀，吼。
3: 我讲现在电台拢迄落较有迄落的，像较早地下的
1: 遐个。对啦，咱这不是咱合法的电台呢。
3: 对啊，我讲这卖啊，现在这电台拢卖啊，卖
1: 新型
3: 的安尼遐
1: 个。够美哈。感谢你啦，对咱才有信心嘛哈。好，阿姨的脑活动这个来看哦哈。
3: 好，
1: 谢谢陈大姐。阿姨酵素吼，我建议嘛是安尼，就是讲吼，多吃一下。
3: 对，一盖安尼就
1: 对啦。嘿啦，卖讲三两工食一摆啦吼。嘿，你含 Q 同齐安尼吼。
3: 好，
1: 啊，祝你健康哦，谢谢陈大姐哈。谢谢，好，再见了，再见，拜拜。一雄公哥，谢谢。来，喂，你好，我盈盈，喂，嗨，
4: 你好，
1: 嗨，是，
4: 我麻烦你打一座 Q 啦，
1: 一座 Q 呀。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咪咪阿秋公播帮欢喜早安，我是盈盈，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外观是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0-2938-2962-2938，外观是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0-2938，谢谢大家。来，喂，你好，喂，你好，
4: 你好，教授两一桌。
1: 来，要几周？
4: 一周。
1: 好，几周哈？哎，来试试一下哈。
4: 哎，
1: 好，自己手机了哈。
4: 哎，对。
1: 好，跟你下聊哈。哎，各听见哈。喂，你好，喂，嘿，你好，喂。哎，我盈盈，喂。
5: 我要爱那个酵素。
1: 嘿。
5: 两周。
1: 两周哈，好。哎，大姐，两周八千八啊哈。
5: 哎，
1: 要点是收？哎，来。
5: 哎。你去方便
1: 就好，我方便就好，我若紧就明仔就到啊。
5: 明仔啊，我会叫
1: 做
5: 管理室。
1: 好，那我就帮您写明天哈、哦，管理室说啊，你电话我查下哈，2395，这最后哈、哦，来修修哎，妈妈修修买炖解钙盒哈。
5: 哎呀、
1: 啊，因为你加上一罐在吃吼，靠感觉啦。
5: 哎呀、
1: 啊，杜姐姐大哥也是高追，伊我在讲啥一
5: 个？
1: 你讲哪？
5: 这久
1: 无叫啊！这久无叫啊！吃了就袂歹啊，对无吼？
5: 啊，安尼
1: 知呀。好，来妈妈，你讲管理是代收，按两组酵素得八千八哦，哈。
5: 好。
1: 你电话2395这支啦，哈。 哎，好，好好好，啊，遐明仔早班啊，啊，你所以你钱明仔就先寄管理室啊，嘿，哎，
5: 好，九月，明仔卖楼，
1: 明仔唔免啊，你唔想买过吗？
5: 有啊有啊，哎呀，
1: 唔免，你等，你等。

0: 哎，来，喂，你好，我莹莹，嘿，喂，你好。
1: 哎，我爱爱销售两罐。
0: 哎，你要两罐，就是一周安尼。
1: 哎呀、
0: 啊，哦，好一周吼、
1: 哦。啊，你拢免讲相啦吼。
0: 免啊，你大哥是，你都固定有咧买，咱电脑拢会记录吼、哦哦，啊，所以唔免阁报主机呀，吼、哦，唔免阁报主机，那新机哦。
1: 顾无去买电脑，敢会吹？
0: 袂吹啊！你啊、哦，你啊，家己来吹啊！你有够高吹，袂啦！咱只要有买过，除非你有地址更新吼，爱甲阮讲，啊无就是叫你原本登记的这个资料，甲你寄过去安尼，了解吼？好，安尼就明天一组啦，好不好？
1: 我好，马进啦。
0: 早班，
1: 我拢无事，我拢无差。
0: 我知啦，你拢无差，爱四千四，哦，拢伫遮啦吼。哦，辛苦辛苦，安尼就马在早班甲大哥寄过一组四千四哦，吼，加上一罐哈。好，谢谢你，好，再见，拜拜，好，拜拜，好，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2: 啊，我一组酵素，
0: 一组酵素哈。安尼有够吼，这最后啊、哦，嘿，
2: 有够
0: ，呀，我们唔敢叫嘿吼，咱加上一罐就加做会好，你加较有感觉。来，你电话0977基有资料吼，
2: 对，
0: 好，明天到可以吗？还是？
2: 可以，
0: 可以啦吼，那就明天到4400哦，谢谢大姐哈，好，呵，再见，拜拜，好来。哎、欸，来，喂，阿姨，嘿，
2: 走，
0: 哦，恁朋友，你真正叫人来较紧的，无我单来写个回去吼，好。
2: 系啊。
0: 我加你哦，加你，你家己知哦。
2: 我有加你啊。哎，
0: 我知你边拢有登记啊，我这边就安尼啊，吼，叫去了
2: 吼。
0: 酵素啊。一组酵素，搁加四千四哦，嘿，哈。
2: 对。
0: 好，谢谢阿姨哦，哈。好，再见，好，来，感谢哈。

0: 好，来跳节 OB 恰恰哈 ，OB 恰恰，260-2333电话拢甲卡好通，这就是。好，手只要存20分钟哦，你真正改卡手买了爱紧哦吼。要预定的，我拢给你留来吼。预定看九月底、十月底，拢总大少不会吼。来听电话。喂，你好，喂，我莹莹。
1: 喂，莹莹你好。
0: 是，嘿。哎、
1: 我是新听众啦吼。
0: 嘿。
1: 我要叫一组迄个酵素。
0: 酵素吓。
1: 嘿。
0: 一组吼。
1: 嘿啊，我捌伫咱家叫过迄个鱼油粿，有煮记无？
0: 啊！你讲公司叫过都有资料啊，系啊，你讲公司叫过都有。
1: 啊，无你
0: 等下，等下。

0: 喂，你好，喂，嗨，你好，我莹莹。
1: 好，莹莹哈。
0: 嗨，是。
1: 我阿芳就消失这几波。
0: 好，打一再聊哈。就是刚尾对哈。三十不，三十，家己哈，好好，谢谢，拜拜。来，搁听电话哈，喂，你好，喂，嘿，你好，我莹莹，嘿，
1: 我冰凉姐，
0: 好，冰凉姐啊，嘿，嘿，
1: 阿姨的，一个在9月9号一周我无收到，
0: 九月九号一周你无收到，
1: 嗯，
0: 啊你啊你你是啊今仔日10号呢？
1: 对啊，
0: 唔知道是不是班机、啊啊？因为我跟你讲哈。啊！你怎奈无卡来搞讲？
1: 啊啊！因为我咧听候啊，啊听候个样。
0: 啊！你下晡无卡来搞讲？
1: 安尼我上班的时阵，就去
0: 到伊啊。来，我见我咧讲，我上班才有法度帮你查。我怎嘛做网接站啊？来，你讲你9月9号也无收到？哎呀、
1: 啊！啊，我是讲迄个下早搁订一组，明仔看会收到未？
0: 唔是啊！你今嘛啊？迄组哪个有你敢？你嘛爱收啊？
1: 我知呀、啊，啊，就是，
0: 来，我给，哦，好，来，佮几个就对来好啦。
1: 啊、
0: 来，我跟你讲，我等你上班才跟你查，你即马要寄出来嘛，对吧？
1: 哎呀、啊，出
0: 来
1: 啊！
0: 好，来，我下来哈。啊，即马冰凉姐这周嘛是寄出来哈。
1: 哎呀、
0: 啊，来，我下来啊哈。啊，你这周明仔休是吧？
1: 嗯，系啊。
0: 可以哈，好，那我要写一下，他才不会乱。我下讲这个是今日佮对的，佮对家哈。最佳的哈，好来阿哥、啊、一组4400，主要酵素立马减了，加哦你老，哎加几下老猪狗啊那条哇哈，阿哥又好，让你让弟娘姐拢买给妈妈吃嘞哈，你妈妈做这回啊哈，
1: 哎呀90
0: 哇好气呢哈，真的好棒哦哈，哎呀这家又好啊那哈，好阿黑的咱阿你 Q 拢去有板块那条哇哈。好，好，安尼酵素个甲你对加一组啊，等你九点伊个上班，我再帮你查你9月9号一周看安怎，好、哦，无、哦、收到嘛，吼、哦，好，欸、好，安尼就是个甲你对加一组4400，明仔你收哈，
1: 好，
0: 阿杰收水，杰、okay、收水哈，谢谢冰娘姐哈、哦哦，再见、哦，拜拜，好，拜拜，好，来感谢哈，来要买要快哈。

0: 哎、欸、呀，好，汤阿姨，你是发生什么代志？你电话怪怪的，来喂。
1: 哎、欸，那靠背好些没？
0: 你电话是咧？
1: 哎、欸，没，
0: 不要大声回来，你是。
1: 哎、欸、啦哎、欸、啦，我都不咧紧张啊啦。
0: 我知，好，进来进来进来，剩十分钟。
1: 加酵素，
0: 你讲啊哪？
1: 加酵素。
0: 再加一组酵素好啦，给你下来哦、喔。
1: 哎、欸，回家啦。
0: 太好用了，无多、喔。
1: 太好了没？
0: 哎、欸，个重点是为什么一定爱炖？因为无伊较少料啦，伊较 Q B 较少料，
1: 对啦对啦，安尼就较紧啦。
0: 哎、欸，所以一定爱紧买
1: 吼。啊，咱 Q 哦，八百的没？
0: 哎，加买，你现差六十粒的啊，都差真多嘞。
1: 我食保养的啊，
0: 保养
1: 的
0: 钙
1: 性。保养啊，有够赞的啦，
0: 有够赞的啦，嘛袂讲愈食愈重袂啊吼。
1: 哎呀，
0: 好，谢谢阿姨哈，给你下聊嘿。
1: 拜拜，
0: 好，拜拜，好，拜拜。

0: 好来，所以拄只有人讲哦，哪一波民警啊做艰苦，咧开车哦无在调呢，伊讲但是我有食这個，食这吼精神体力有哦，真正赞的吼、哦。啊有人佫讲哦，你甲我解救呢，我若无食你这個好物件吼，我咧开车吼，我佮干那一直倒倒走，我都真正吼、哦，真正喘咧等啦，工课拢无在调做啊，然后啊迄落拢真正爱。迄个较早食拢一工，阿伫厝安尼做拉拉熊拉拉熊，哇，生活品质很差啦，都无品质通个讲，哦啊，结果伊本来嘛惊惊咧，讲伊应该一直该保证讲袂老袂来袂老，你放心嘛，伊讲哎呦，果然咧吼，啊真正嘛甲我介绍做者朋友吼，感谢啦吼，感谢咱迄个温江大哥，来喂你好，喂你好，
1: 你好，我你好，
0: 嘿，尤大哥哦，嘿，
1: 嗯，嘿，你不要再看多少吧。
0: 酵素是吧？哈，
1: 哎呀，
0: 我甲尤大哥下来哦，哈，尤大哥嘛是迄个呢，我桂林，我甲他介绍你迄个山顶做者老朋友对吧？哈，感恩你啦，
1: 感恩
0: 啦，哈，感谢你啦，哈，所以咱这老朋友啊，呢个老主顾哈，阿明仔个一周四千是甲你寄过哈，
1: 哦，当有缘当时搞，
0: 哎，明天呢、啊？明天就到，好吧？好，
1: 明天早上
0: 哟，哎，阿你今麦山顶较凉啊，哈。
1: 对、
0: 欸、不对我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诶、欸，咱八卦山是迄个诶八景之一呢吼，大佛像啊吼，大佛吼，迄个有拜有保庇，有食有行去嘛，有保庇，祝福你哦嘿。阿、啊、要看来见啦，这是最后的好时机啊，最后的好时机哈。二二六空二二三三，隆重甲卡好通的哦，谢谢。要追加，赶快自己算好。哦，十月底以前不啰嗦了，就十月底前，都叫人惊着讲，哎，说十月底我啊延长到九月车站吗？啊，你大家安一下，但你一定爱给你时间，哈、哦，我应该是嘛事，谢谢大家哦，感恩。喂，你好，我莹莹，喂嘿，
2: 喂，我爱一组孝顺。

0: 好，来0266023333，你拢随时个看好通哈，0422602233。咱来讲吼，今嘛秋季嘛，对不对？北路贵啊哈，台湾今嘛就是拢早温差较大。哎、欸，我真心觉得像我在行路，我都感觉讲哦，凉凉的哦，晚上你可以不用吹冷气了哦，电风吹个也冷哦哈。好，那这个李希桃克林装套早暗时温差，哎、欸，我早上起来它都好像才25度年呀哈，就舒服啊哈，舒服哈。那有秋季天气变化较大，查甫人啊，男性朋友哈，啊爸爸啊哈，阿公的阿伯啊哈，这个哈要注意，一般泌尿道的问题，每当疏忽到尿道腺发炎的这个状况哈，射护腺啊哈，来喂你好，
1: 喂爷爷吗？
0: 嗨是，
1: 我要订一组酵素，
0: 酵素哈，
1: 嘿对，
0: 好，
1: 啊那个9月22号收可以吗？
0: 可以啊，可以啊，你等我一下哈，
1: 好，
0: 922我先查一下，9月22号是礼拜几啊？你有看吗？9月22号礼拜二，嘿，来，9月22号礼拜二早班吗？
1: 哎，对对对，
0: 啊，电话0917这支哈，
1: 是
0: 有资料嘛哈？
1: 有，
0: 好 ，OK，
1: 好，
0: 啊，这样够哈，最后了哦，
1: 好好好好，
0: 4400哈，好，谢谢，
1: 好，
0: 拜拜，
1: 好，拜拜，
0: 好，来，喂，你好，喂，莹莹，喂，你好，喂，
2: 莹莹，喂，几周酵素
0: 了哈，好，
2: 十月初二，
0: 十月初二，哎，我看拜几哦，十月初二礼拜五哈。十月初礼拜五，啊，你家己拢会记时间哦，嘿，哈。
2: 有我知。
0: 电话0986这支哈。
2: 对对。
0: 好，谢谢大姐哦，哈，小哥，好，拜拜，
2: 好，拜拜，
0: 感谢，好来。来，喂，你好，我莹莹，
2: 喂，
0: 嗨嗨，
2: 我是新同学的，我要爱几多酵素？
0: 新同学啊，我比比较求你的，有新同学
2: 的，但是我唔爱买你的，我是讲爱酵素要哪只？
0: 你就是你呐，你家己要食吗？
2: 嘿嘿嘿，
0: 啊，你是虾米状况啊？嘿，爱甲我讲者啊。
2: 我胃肠是无讲偌好啦，
0: 我
2: 胃肠，
0: 是讲胃肠。我甲你讲，你胃肠的无好是安怎？吸收歹，还是讲会闭结，还是漏塞，还是？
2: 拢有。有时候我那吃五谷类特别白白米，哎，一般白白米要吃，鸡那一鸡是无白米那一直要放哎放四五摆。
0: 哦，啊你安尼就是真正胃肠无好呢，就是肠胃整个失调啊，你听我哈。
2: 没有拉啦，就是一
0: 直在。我知道啊，但是你一直无拉，但是一直在走，安尼嘛是。啊，那不是有状况，你了解了哈？来，我跟你讲，你看你要一盖吃两粒，我是干嘛三粒？因为你有状况啊，哈，三颗靠高单，你改三颗好不好？三颗照三餐，反正我给上去管的是的，你在家爱吃有感觉，你才有信心嘛，好吧？好，一次三颗，它很温和，你不用担心。
2: 好，
0: 一家温和，伊这是食品的，不是药啊，哈，我跟药啊无共哦，所以你也得消化不好，肚掉一个，有无？
2: 对对，没肚掉，
0: 我是讲假设啦，如果是这样，它的效果就是。很快会有感觉，啊，那排便的问题的，哎，有时间去调，你听我
2: 讲，
0: 有人一罐血管的吃完都有感觉啊，血管的迄60粒的吃完都有感觉，对，啊，你看看好不好？你自己看，
2: 因为我没有吃过了，
0: 没关系，很好用，我们酵素很好用，来，阿丽，等你下明仔你收好吧。
2: 啊，明天好。
0: 哎，对，4400，啊，你收着得再吃，拍开得再吃。好，好，谢谢哦，好，拜拜，好，拜拜。啊，我们等下看好玩，好不好？
2: 啊，
0: 有不了解再打给我了。
2: 好好好，
0: 谢谢，拜拜，好，拜拜。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3: 喂，阿麦养阿姑啦。
0: 啊，拍摄影都吃新客户啊，你问嘿，来，嘿，啊，你老公
3: 够不紧啊？
0: 小叔，我要过几周？
3: 收得啦，
0: 一周有够好。
3: 电话都有叫
0: 啊。我知啊，所以我意思讲，咱若要加顿吼，这就最后机会，你要过顿一周了哈。
3: 差无啊，多啊，都食了再搁炖。
0: 差无话，这是有差啦，那无差。你加赚一罐的60粒，千一块呢，太无差有啦。来，7585的电话吼。
3: 嘿啦嘿啦。
0: 我知啦哈。好，阿志哥，你写一周，阿妈再搞好不好？
3: 好，
0: 谢谢你哦，会记得哦哈。好，拜拜，好，拜拜，好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4: 你好。
0: 嘿，你好，我莹莹。
4: 我买两周酵素
0: 啦哈。
4: 啊，一周。
0: 好，两周酵素，大哥我很下了一阵了哈。两周酵素，啊，你要定时收哈。
4: 明仔无要紧啦。
0: 明仔无要紧吼，好，我给你下了，这最后哈。来，你起码两组酵素是8800，啊个 Q 5600，多少14400哦哈。啊，大哥你点我0952这支嘛哈。
4: 好，
0: 明天早班哦哈。好，谢谢你，好，再见，拜拜，好，来，走过路过别再错过了哈，感谢啊，最后。

0: 喂，你好，喂。
1: 哎，莹莹啊。
0: 哎，黄太太。
1: 黄太太。
0: 我知啊，嘿。
1: 又叫三周。
0: 三周。
1: 酵素。
0: 好，三周酵素哈。
1: 嗯。
0: 喝啊，
1: 喝。
0: 差不多啊哈。王进南拉克，拉克，嘿，个三组酵素的13200哦。
1: 哎，
0: 啊，感谢黄太太哈。好，谢谢你哈，再见，再见，好来，拉杰拉顿呐。来，记得最后哈，来金矿的店哈，喂，你好，我莹莹嘿，喂，
1: 人我们叫五组啦吼，
0: 五组
1: 酵素啦，
0: 酵素吼好啊，
1: 十月底啦，
0: 十月底好啊，好啊，
1: 十月底才有那个
0: 红本，
1: 马金，
0: 马金哈，阿弟阿个恁朋友，你得阿介绍清楚哦，这个东西十月十，
1: 阿姨那下在，你记得啦，你的，
0: 啦，
1: 你的，阿弟刚在听啦，你的，
0: 是的，是的，嘿呀，好啊，好，我知
1: 哈，五组，
0: 我现在五组的2万2啦，哈，
1: 一
0: 千四五组2万2，
1: 十
0: 月三，下十月三十号啦，好不？
1: 对对对对
0: 好，好，感谢阿姨哦，好，谢谢，好，再见，拜拜，好，来。拜拜

0: 听众朋友是我的贵人，咱自己都是自己的贵人，因为观念通，观念通你的身体就会健康，你知道吗？观念通身体健康，谢谢感谢，哎，也别再错过了哦，最后机会啊，你最后你就是现在紧叫你还可以付哦，你我等下单传等于就来不及了哦，感谢，谢谢哈，26023333都会随时给看哈。
1: 进攻格，
2: 你准备该谢谢你啦。
1: 啊、哦，麦客气啦。
2: 你要介绍小叔哦，啊，小勇。
1: 哦，安怎好用？给咱分享一下好不好？
2: 让我家里有少受很多气。
1: 哦，少受很多气。
2: 是一种上气，第二个少了很多闷气。
1: 哦，也肚子的那种不好的气，对不对？
2: 对，整个排泄掉了。
1: 好赞哦，讚哦这有信心没有？哦，听你吹笑，目睭都知。
2: 我阿姐好了，没办，
1: 真没办哈。阿得阿七小这波用安尼啊。
2: 有啦，那阿姨。阿们出来呀，家人啊，阿个奶奶我哈。
1: 嘿嘿。
2: 你那在消除掉，现在讲哇，好棒哦！这个整个肚子哦，要排泄，整个那个排泄掉了哦，听到心里就好像很高兴一样。
1: 哎呦，听讲迄妹妹有无吼？伊、的工作拢在拍电脑嘛吼，
2: 然
1: 后迄、
2: 在那边。
1: 给掰掉了，今麦听讲哦，有瘦呢，是不是？
2: 精神又好，
1: 精神又好，皮肤好，体力也好。
2: 啊、哎，不错不错，那个对对，皮肤要好多了。
1: 赞哦赞哦，
2: 好啊！
1: 阿咱爸爸得看免烦恼啊，对不对？吼，哦，阿咱谢爸爸个健身贴嘛爱保重哦。
2: 谢谢，有啦。请那个各位听众哦，
1: 嘿，
2: 大家多多利用啦。
1: 哦，对啦，
2: 不错的啦。
1: 酵素真的是很棒的东西。
2: 很棒哎，好，
1: 谢谢你哦。
0: 以上广告，谢谢。咱的这部欢喜站吼，你看这爸爸这个这么啊好吼，大家一定要进来看了。最后吼，来，喂，你好，喂，你好，喂，嘿，
3: 喂，你好，
0: 哎、欸，来，小姐你好，嘿，
3: 我回家啦，我已经叫好啊，但是，你应该在个地安尼我，同事大家讲讲讲，
0: 嘿，
3: 那个九月十五十组，
0: 嘿，九月十五十组，
3: 十组。啊，十月十五个十组，
0: 酵素唔是嘛哈？你拢酵素嘛？
3: 酵素，阿妈过来我家。
0: 好啊，十月十五个十组酵素，哎、欸，大姐，恁真正恁工厂大家拢食到足好吼。
3: 好，足好，足好，
0: 足好吼，安怎好？来，跟核心朋友有信心一下。哦，
3: 伊咧泌尿科医生，
0: 胃食道逆流，胃酸，嗯，
3: 胃食道逆流，胃酸最严重，阿公食了，真正都会得了。
0: 哦，就，
3: 哎，食啦，食啦，食啦，食好，阿个人老。胀气，
0: 胀气，
3: 胀气，嘛讲
0: 消化不？
3: 那你刚下来感觉你肚肚安尼，食了头，食饭了，半点钟了，哎，就好食。
0: 哦，嘿，
3: 反正食好啦。
0: 肚掉咧，肚掉咧，消透足紧。啊，便秘的爱有耐心，讲真咧。
3: 对，嘿，伊就慢慢来食。
0: 对啊，慢慢来，你也感觉讲，哎，一直放臭屁啦，哦，啊，迄大便会较有成型啊，叫规条咧，啊，这就是需要时间。你看有的人认真食，人伊习惯咧食完，伊就有感觉。
3: 对
0: 对，它又好吃，这是重点，又好吃。哎，阿个无掺糖的这种物件，所以伊袂惊讲大口甲酒气啦吼。好，阿感谢你，安尼我时间够，我甲你写九月十五有十组酵素，啊十月十五吼，你该记时间了，搁十组的酵素。
3: 好，
0: 十组就是东西满西安尼吼。好，谢谢你哈，好，再见，拜拜，
3: 好，拜拜，好，
0: 来，贝贝阿金哦，被 Q 上 Q， 被酵素上酵素，我等你单都要传登去啊，吼，你最后机会啊，最后机会，紧把握，预定十月底前哦，给你导 Q 一组五千，那现赚千四块，酵素一组两罐四千，是送你六十粒，现赚千一块，哦，你别跟我。order 的最后的十月底以前，我给你留下来，好不好？来22602233，里里的空，里里三三，最后机会吧。中到这里点，迎来这空中再会，拜拜。
4: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5: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7: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7: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8: 除了做好防灾。

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2: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两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百隆会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两段112号，林芝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兴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两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路口。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两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3: 毒品是人类的公害，青春要舞台，毒品不要来。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跟你一起向毒品说不。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的早起的八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为八点一直进行到十点，拜一进行到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凝固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招盖好。现场的电话：0800/0900。